0: 漫画内容并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为查清事实，何一婷专门注册账号，逐一审阅了小雪看过的108部漫画。
1: 阅览的过程中确实是比较触目惊心，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比较擦边的内容，然后包括一些语言还有画面都呈现出了一些刺激性挑逗性的风格。而且这108部漫画同质化的现象非常多，而且有很多还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所以的话，我们和一听经过研判呢，我们确实是认为这些内容是不适宜未成年人进行阅读的，特别是他们这个阶段青春期的孩子。
0: 这些漫画既不是直接违法的色情信息，也不是完全健康的正向内容。那么平台提供这样的信息该如何定性呢？
1: 我们就要去判断这些信息会不会诱导未成年人去做一些不良的行为，或者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价值观的影响。我们是确确实实看到了这108部漫画当中确实存在高度的一种同质化的情况，它是大量的出现了这样的刺激性的挑逗性内容，而不是其中的一两部。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的话，我们是整体去做了一个综合的判定，我们认为确确实实属于这样的一些不良信息，是需要我们去规制的。
0: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平台对未成年人几乎没有任何有效保护，它没有网络游戏那样的强制实名认证，仅靠注册时的统一协议做一句笼统提示，根本无法阻止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
1: 它是就是你注册的时候，它会有明显要签署一个同一个服务协议，那可能是强制弹出你要看，阅览了以后点这个勾选啊，然后同意，那就自动生成了一个这个电子服务协议。嗯，但是这个协议都是统一的，只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些条款。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还是对于一个未成年人用户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0: 最终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充值款1466元。判决生效后，北京互联网法院第一时间向平台发出司法建议，要求全面下架不良内容，完善未成年人身份识别与内容过滤机制。
2: 刘老师，法院认为该漫画中有不良内容，那这个不良内容和违法内容有什么区别呀？
3: 我们国家现在是把内容需要去治理的内容分成两大类啊，就是刚才说的违法内容和不良内容。不良内容呢，它实际上是跟违法内容相比呢，它的程度没有像违法内容那么严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侮辱谩骂的，它可能就是有害的违法内容，但如果有时只是一些冷嘲热讽的，它可能就属于不良内容。
2: 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看了之后呢，他可能会好奇呀、引发他去模仿啊。
3: 前几年啊，实际上对于这个我们说的对未成年人有害啊，或者说是违法的这个内容呢，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规定了。实际上呢，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明确有害的内容也比较少了啊。但是呢，它的边缘又不是很清楚的啊，标准不是很细致的啊。我们最近是由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去出台了一个专门的规定，叫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啊，来对这一类的内容做出更加精细化的类型化的规定。
0: 为了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进一步明确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国家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等8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办法立足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从4大维度界定风险信息，包括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良行为的信息，涵盖性暗示、网络暴力、诱导非理性追星打赏等，可能对未成年人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的内容，涵盖炫富拜金、畸形审美、读书无用论等错误观念，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信息，涵盖利用未成年人摆拍牟利，通过恶搞未成年人等方式博取关注，不当披露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涵盖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当展示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等场景。
2: 这个办法的出台能解决哪些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呢？
3: 第一个呢，可能现在平台和平台之间啊，他们的治理的水位标准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会在有的平台上看到说，有些孩子他自己发视频啊，说这个今天又不上学了啊，我今天很开心，是吧？有的平台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价值观好像不太好，可能就说那就不让发了，或者说是限制他的传播。有的平台上可能就很多。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监管规则上明确下来说，哎，如果是倡导逃学的这样的不良价值观的，是属于我们不倡导的这个内容，那么平台就都知道了。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拉平这种治理
2: 统一标准、统一价值观。
3: 对，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呢，其实也是给到出这个视频、出内容的这个生产制作方

0: 还有给到我们的老师、学校，包括给到我们的家长，大家心里都有一个谱啊，大家都知道说啊，原来这些内容是我们国家从监管层面说对孩子判断过会有不好的影响的。比如说典型的是以前我们有些学校啊、幼儿园，他可能会拍一些小朋友的视频放到网上去啊，大家觉得可能也还蛮好看的，都没有意识到，但这里面其实可能会涉及到，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同意呀 啊或者说审核，他可能会涉及到孩子的本身的个人信息的一个泄露，
1: 有一些这个不当使用未成年人这个形象，
0: 这些呢也在我们的规定里其实是明确的列出来了。
2: 姐姐，这么多男生女生有什么区别？
3: 这谁家小男孩啊，禁止育迟。
4: 我们是未成年啊，没有法律责任。再说了，怕了又怎么样？就算他背着你呢，也得忍。你现在你心受保不齐。
5: 是，怎么又是你啊？
2: 怎么了？我是小孩，你犯。
6: 随着短视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被推上网络平台，成为所谓的网红儿童。但在流量背后，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乱象也悄然滋生。一些自媒体账号发布整蛊未成年人的视频，利用未成年人生吞虫子、蜗牛、野草等内容博取眼球，赚取流量。一些账号会发布姐弟互殴、兄妹反目等视频，刻意制造家庭矛盾。还有一些视频中将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进行炒作，在平台带货，甚至有家长为打造吃播网红，无节制喂养年仅3岁的女儿，将孩子喂到70斤，严重危害孩子正常发育与身体健康。还有一类令人担忧的是，部分账号刻意拍摄未成年人说不符合年龄的话语。
7: 万丈高楼什么起？
8: 买不起。你逗我，我也买不起。
7: 万丈高楼平地起，下一句是什么？
8: 有钱才是赢道理。
7: 你就知道钱，钱能买到快乐吗？
8: 能买。
7: 那要是买不到呢？
8: 那就是应该钱不够。
6: 在这条短视频中，小女孩说出的“有钱才是硬道理”“钱能买到快乐”等言论，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符。这些行为在此次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中，都做出了详细和明确的规定。
1: 我们作为家长哈，作为监护人，我们在拍摄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注意点什么呀？怎么才是合适的啊？怎么我们才能不去触碰我们这个办法的规定呢？
0: 首先我们比较关心的或者比较想抵制的就是过度的商业化和过度的成人化哈，就是你为了博流量，你实际上是去把孩子做一个包装，把一个工具化的包装。如果不是这样，你只是单纯的展示孩子平时的一些他的一些生活啊，他的一些可爱之处啊，其实也是我们愿意去看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根本的还是说，你是本着怎么样的一个初心去做这个事情哈，你是为了孩子好啊，为了真诚的去分享孩子。但这里面其实也要另外也要关注，就是说我们也要知道说，孩子如果受欢迎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一旦流量上来了一旦受关注度很高了之后呢，在网络上的确也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啊，包括现在各种的评论可能就来了，那么这一块呢，我觉得家长也是要提前充分的跟孩子有一个沟通，包括家长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要预见到可能带来的其他的一些后果。
6: 课间的嬉戏打闹本是校园里最寻常的小事，可谁也没想到，一次体育课上的意外，竟让小学同班的小王和小李之间的一次碰撞，发酵成一场持续3个月的网络伤害。
9: 小李啊，不小心把小王的手指给拉伤了，然后拉伤之后呢，这个小李啊，受到了那个老师和家长的教育。
6: 被批评后的小李越想越委屈，他没有选择和家长倾诉，也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而是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了小王身上。
9: 后来呢，小李在同班同学的微信群里面对小王进行了贬损，然后也说了一些带脏字的话，然后呢，同时在自己的微信昵称中呢，说那个小王你散架了啊，然后在自己的个性签名呢说那个小王你好可怜，然后在自己的其他网络账号的平台上呢，也写了啊主挂几年级几班的小王同学。
6: 随着这个事件的流传越来越广，同学们纷纷打趣，小王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小王的父母发现孩子越来越沉默寡言，在询问下才发现了事情的原委。
9: 心理上遭受了一些压力，然后也经常有同班同学或者同校的同学问他，哎，小王你是不是散架了呀，小王你怎么这么脆啊。
6: 于是小王的父母决定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小李及其父母一并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9: 我国民法典1188条规定啊，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小李呢，他的家长啊，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履行好监护职责，因为呢，家长首先是没有管好孩子使用手机，然后呢，孩子在使用手机中把自己的那个微信昵称啊，包括在微信群里发表相关言论，家长都没有及时做好监督，所以我们认为家长是要承担侵权。

0: 公开道歉，可能会让侵权事件再次被传播，对两个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因此，法院秉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了特殊裁判。
1: 小王和小李都是同班同学，然后如果在网络上进行致歉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侵权的情况被同学们再次提起，也会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基于此呢，我们就要求父母以书面的方式向那个小王进行赔礼道歉。
2: 如果并没有就是说严重到这种侮辱啊，或者我直接给你开盒啊，那我只是在网络上对你进行嘲讽，这类行为，这个办法中是否也有所涉及呢？
3: 我们这个办法呢，其实的确是在现在的这个内容制里面补上了一块拼图啊，就是补上那个边缘不是太清楚啊，那么不太好判断它的标准的这一类，我们说它是一个不良的，或者说是可能会造成身心健康的。那么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也是涉及到比如说明确的侮辱啊，我直接开骂了是吧，直接就捏造谣言了，那肯定是明确的违法。但有的时候可能的确只是冷嘲热讽啊，只是做一些道德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一些批评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你就单个的内容而言，你很难说这个内容本身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如果针对未成年人，同时又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来关注这样一个状态，很可能会构成我们说的叫网络暴力啊，在网络暴力里面就是以冷嘲热讽这个形式体现出来的。那么这一类呢，在网络暴力治理规定里也有，尤其是对未成年人。那么在我们这次办法里面呢，也明确列出来了，如果是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这样一个嘲讽的行为啊，它同样是属于我们需要去抵制和控制的一个内容。
0: 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威胁。因此，如何能够真正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到这些不良信息十分重要。然而，目前网络上依然存在一些违法违规内容。因涉嫌暴力、血腥等因素，东京食尸鬼全系列早在2015年6月就在中国大陆管辖境内全面禁播。但调查中，记者在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平台输入相关关键词，都能轻易搜索到这些黑名单作品的相关介绍。甚至一些账号采取博主用配音的方式讲述漫画完整剧情作为视频内容进行推送。除了短视频，记者在拼多多、淘宝等电商平台也轻易搜索到了正在出售的《东京食尸鬼》等漫画书。在京东平台甚至还发现了以《东京食尸鬼》为主题的打火机、衣服等周边产品公然在售。在拼多多平台，记者发现只需要0.3元到0.5元就可以获得这些漫画的全套电子版资源。记者在拼多多平台下单支付0.5元，客服自动回复通过百度网盘发来了全部资源，并且还给记者留言说先转存，不然直接打开容易和谐。整个购买流程与网购普通商品没有差别，除了电子版的，纸质版的也是随便购买。记者在小红书和闲鱼上分别下单购买了两个版本的《东京餐种》，不到5天便收到了实物。记者调查发现，暗黑动漫的传播已形成一条成熟隐蔽的灰色产业链，一些博主甚至为逃避监管，在推送的视频上做起了手脚。在一个长达3个多小时的风光片视频中，一开头就有一个大大的提示字幕，跳至2小时处开始。记者找到指定位置，发现视频播放的竟然是暗黑动漫的内容。在抖音平台，记者发现有明知禁播还以此为噱头，明目张胆的标注胆小的不要看被禁播的动漫，页面提示中还在左下角注明疑似引人不适，请谨慎选择观看。针对抖音平台上出现的不良内容，记者向抖音安全与举报专线进行举报。
4: 他是怎么通过这种审核的呢？
5: 这边的话我不清楚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核。
4: 血腥啊，暴力啊，这个孩子看了这个影响会很大的。
5: 视频本身不存在涉黄涉暴情节，我们这边是初步通过它可以发布的。
0: 针对小红书平台上出现的类似问题，记者以家长身份向存在违规信息的小红书官方举报电话投诉，结果得到的反馈是让记者自行设置屏蔽功能。
6: 您所表达的问题呢，您像这个不只是我们平台这个有这个情况，那其他平台呢也会有这个发布这个内容的。那您也可以在您进一个内容偏好调节，您调整之下呢，孩子就是说刷到这个，就是说这些内容呢就少了。
4: 禁止的东西你们还能够随意的搜到，这就是说明是你们这个监管有问题，没拿这些规定当回事啊。
6: 如果说你想要让客服呢帮您把这个 就是说他发布这些内容呢，给他先进行

0: 下架，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进行操作的。
1: 记者随后就违规视频问题向哔哩哔哩官方平台举报。
2: 只要搜东京食尸鬼，就是到处都是这种视频。我现在是那个举报的，可不是这一条。
1: 您刚所反馈的这个视频，我已经去帮你反馈举报了。我们平台对于相关低俗以及血腥暴力色情内容一贯严打。 同时，记者还在网上销售东京食尸鬼漫画作品的京东、拼多多及淘宝等购物平台拨打了投诉举报电话。
3: 咱们这儿这么多的这种东京食尸鬼的这种漫画作品，到处都是啊！我就哎呦，还国家贴息呢，这个。
4: 在这边话筒我们都可以查到这个有这个记录现场，因为我们这个没权限处理这边问题，现场。
3: 这些书对孩子影响很大，你知道吗？
5: 如果是这样的话，让孩子暂时就是可以让他不用再去那上买，就是商品，现场。
3: 喂，是拼多多吗？
4: 对，是的。
6: 你搜一下东京食尸鬼，不知道，我看不到。欢迎致电淘宝天猫消费者服务热线。根据您之前的咨询记录，您是想咨询怎么投诉卖家是吗？是。亲，非常抱歉，热线当前话务较为繁忙。
1: 截至4月17日。 京东、淘宝、拼多多等网购平台，东京食尸鬼的相关商品已下架，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社交平台上的东京食尸鬼的视频也已下架。但截至节目播出时，在多个网络平台上依然可以搜索到其他被禁的暗黑动漫视频。
7: 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平台对它发布的内容的管理、办法，以及我们之前的规定，都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和举措呀？
8: 一方面呢，对这些有害内容平台，实际上是要去主动的去排查、去巡视，包括采取技术措施，去主动的发现这些有害的问题。第二个呢，平台要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这一块，去开通比较快捷的绿色的这个通道。
7: 比如说，有未成年人受到伤害了，或者说是家长啊发现说有些有害的内容进行举报，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只是说，哎，我接到举报了，你等着，是吧？他肯定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置的这个渠道和这个通道，
8: 就像医院有绿色通道一样。
7: 对，就未成年人这一块的内容治理，它必须是在绿色通道里面的，
8: 就是你得及时的去响应。
7: 对对对。那么另外呢，其实现在很多平台呢，
1: 都会去建一个未成年人模式，这一块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去保护未成年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或修订。从2019年开始，我国对主要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试点上线未成年人模式。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主要网络平台通常都会设置未成年人模式。 但很多家长表示，依然担心孩子用各种方法绕过限制，自行下载应用。那么，如何能从技术上实现更加精准的管控呢？记者来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进行了解。
9: 这套系统主要是可以看到，它是会针对手机来进行检测，针对于一些照片或者说是面具来进行解锁的话，有没有存在误解锁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截至目前为止。
1: 它并没有解锁成功的迹象。那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线条件？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近光，是一个冷色调；远光是一个暖色调的一个场景。然后在我们的暗室内，我们平时会尽量模拟一些日常用不到的一些，比如说极暗的场景。经过我们目前的测试来看，现在市售的手机基本上已经屏蔽了照片解锁的可能性。随着科技发展，盗刷家长人脸信息的行为已被有效阻止。 但仍存在不少未成年人租借、买卖账号来破解未成年人模式的现象。一些网络购物平台的商家还会违规给未成年人租借账号玩游戏，打开方便之门。据工信部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很多手机系统更新后提供未成年人模式，一些国产手机在发布的新机上搭载未成年人模式，应用商店建立未成年人专区。
10: 短视频、社交、电商等重点领域应用程序全面升级未成年人模式。
11: 主任，我看到您这个手机上已经安装了一个这个未成年人模式的应用软件，这个软件是怎么使用的？
12: 未成年人模式这个功能呢，我们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支持三个方面的管理，一个是对于未成年人屏幕使用时长的一个管理，第二呢是应用管理，为未成年人设置应用具体要限制哪些应用的使用，第三呢是对于未成年人他的能够
10: 访问到哪些内容进行管理。如果使用这个软件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没有打开未成年人模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软件它的一个具体的展现形式，其实是非常通用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没有进入未成年人模式下呢，游戏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那我们现在打开未成年人模式的这个功能，我们看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开启。

0: 到未成年人功能之后，我们再点击应用市场，我们看到内容上立马切换成了所有针对未成年人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推荐，同时呢，页面中也会显示未成年人模式已经正式开启了。然后我们再打开视频软件，推送的都是适用于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我们点开刚刚我们试图打开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功能，我们看到这个应用已经被直接禁用了。申请使用会要求监护人来输入这样的一个密码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游戏的功能中。
1: 未成年人模式还细化了功能选项，其中包括每日上网总时长控制、使用时段设置、休息提醒、应用管理、使用情况统计等功能。家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各项设置，实现对未成年人上网行为的合理引导。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7: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6: 把收获扛上车。
8: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9: 哇，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其实未成年人模式我作为家长啊还是很期待，就是他在未来，因为技术都是进步的嘛，他还会有哪些发展呢？
12: 怎么能把未成年人真的留在未成年人模式里面哈、现在其实考虑的也是可能要分年龄层次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像是这种低龄的或者说是小学低年级的，那么给他一个未成年模式里面有他喜欢喜闻乐见的这个内容，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行的啊。但是当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的层次之后，
11: 高中的时候，
12: 对，或者说青春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说我要让你进一个未成年模式，你看不到很多成年人可以看到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对他们的心理来说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去有效的去实现这个沟通的这个过程。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呢，还是就是不仅仅是说平台要去做这个，而且把孩子直接关进去，这中间家长的这个作用也非常重要。一方面呢，家长是要去配合做这样一个未成年模式的设置，但另一方面呢，未成年模式呢也可以给到家长更多的一个调控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未成年模式可能真的更多的是一种赋能，给到家长的一个赋能，一个工具，

0: 更主要的是家长和孩子怎么更好的去沟通好这件事情，把未成年模式这个工具用到真正的亲子沟通里面，
1: 我觉
0: 得这是比较重要
1: 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双方发力的，因为你让家长一味的去管理，说你孩子你必须这个能看那个不能看，孩子一定会逆发。那如果进入到一个就像您说的很丝滑的未成年人模式，可能会给家长少了很多的这种对立的这种事件的发生。但是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越要做好高质量的陪伴。
0: 对，
1: 你要知道孩子在看什么，
0: 对，
1: 你要进行一个引导，你要进行一个有效的监管。但这个监管一定是在你付出了足够的爱和陪伴的基础之上，你的监管才有效。
0: 对，孩子会信任你，
1: 而不是一味的说教。
0: 是的，
1: 所以把孩子的这个上网监管好，我觉得和这个就是未成年人模式打好这个配合。最新出台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给网络信息立了规矩。不过要想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空间，不光需要法律护航，更需要平台尽责、家庭监护、社会共治。希望通过多方努力，在不过分限制未成年人上网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其真实需求，还未成年人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MKEK 精华露。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4: 没有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

0: 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出什么幺蛾子？
1: 破冰，抓鱼。
2: 警察，放下枪！
3: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一吨的冰毒。
4: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良。
5: 钱带来了吗？
6: 半个小时前刚刚得到报警，李飞涉毒。李飞。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今天继续走进破冰行动第二集，关键的证人突然死亡，宋阳追查线索却陷入险境，警方展开的一场大收网行动也悄然启动，多方线索同时推进，暗流涌动。
8: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6: 你有病吧？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我警告你，在东山做事要想好自己的下场，别以为在东山长大就是东山人了。小杨，宋阳。
3: 宋阳不慎向同事蔡军泄露了林胜文在审讯时说的证词。第二天回到塔寨的林胜文在家中离奇死亡，疑似他杀，此事纯属巧合吗？蔡军，你是塔寨女婿，更是警察，你的良心会不会痛？李飞这边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走，林胜文这条线索就断了，他自己也背了处分。宋阳心里过意不去，毕竟是他嘴快惹的祸。可李飞虽然冷静，但也透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明明知道真相就在那里，可他偏偏被一只手按住了，按得死死的。
9: 也没什么新鲜的，就说让我老大办我。第二天蔡永强真的就给我处分了。
6: 如果你有怀疑的话可以去调查，然后拿证据说话，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一员，蔡永强是你的大队长，他的命令你必须执行，不得有误，明白吗？
5: 你的信，
10: 啊？
5: 哦，谢谢。

0: 小飞，你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你们不是都分手了吗？
0: 我让你帮我叫一下你姐。
1: 不是，姐。

0: 假的，我当然知道是假的，我就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1: 高兴，上学的时候追过我。哥哥，
0: 我想知道，你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受了别人的威胁？
1: 宋阳，我们俩之间的分手，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0: 我怎么都联系不到宋阳，你赶紧帮我劝劝他。他明知道照片是假的，他非要去较这个真儿。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我不想他为我做一些不理智的事儿。
1: 没事儿，他是警察，他不至于啊。
0: 哎，等一下，还有个事儿，林胜文的哥哥林胜武也离开塔寨了。
1: 他又没犯事儿，他跑什么呀？
0: 林胜文火化之后，林胜武就走了，头七都没过。
1: 头七都没过就火化了？
0: 是。
2: 新人物出现了，宋阳收到了几张经过 PS 处理的陈科裸照，同框的男人是又吸又犯的包兴，背后还写着10万元的字样，不知道是吸了多少，竟然敲诈到缉毒警的头上来。陈科担心宋阳做出不理智的事，于是找到李飞，希望他劝阻宋阳，并告诉了李飞林胜文的兄弟林胜武连夜离开塔寨的重要线索。
1: 南井村
3: 就在北山的养鸡场，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1: 这样，我先上报队里。
3: 哎，李飞，你可千万别跟队里人说，咱们队里就是从南井村里出来的人。哎呦，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你要来就快点啊。
1: 喂。
2: 李飞看了一眼自己不信任、不喜欢的蔡队，犹豫了一秒钟，便只身奔赴养鸡场。他还不知道，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已在此时悄然注定。

0: 老李啊，快点。
1: 着什么急呀？啊，
2: 这是第一次给王厅长汇报工作，就这样，会不会冒险？
1: 怕什么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
2: 我能怕什么呀？我是怕新来的厅长受不了这个刺激。
1: 你以为厅长纸糊的呀？啊，百闻不如一见，向他汇报一百次，不如让他看一次。
3: 可是，万一现场行动出现了什么意外，
1: 放心吧，我心里有底。
4: 你们俩架子不小啊，让厅长等你们。
5: 对不起啊，对不起，是我的错。
4: 王婷，我给你介绍一下，禁毒局局长崔振江。
0: 王厅长好。
4: 禁毒局副局长李维民。
6: 王婷好。
7: 你就是李维民？
0: 是，李维民。
4: 这个李维民啊，连公安部代部长都敢放鸽子，今天啊就算给你面子了。
5: 雷霆，雷，王婷，雷霆说笑呢，迟到确实是我的错，不过我想，好饭嘛，不怕晚。
4: 这好好的会议室不待，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出什么幺蛾子？
5: 雷霆，王婷，破冰，抓鱼。
8: 几周之前，公安部禁毒局通报我局，说法国国家警察署怀疑他们扣留的一批冰毒来自我省，那么样品检测和我省境内的流往境外的冰毒完全一样。公安部禁毒局要求我省

0: 查明这批病毒的来源。经过我们缜密的侦查和判断，怀疑这批病毒来自于我省的隆平和东山。
1: A 组就位，
2: B 组就位， C 组就位， D 组就位。
3: 雷军，高佐已经就位。
4: 现场都是东山公安的同志吧？
5: 哦，不，都是省厅禁毒局侦查科的同志。
6: 既然是东山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东山的同志在场啊？
5: 厅长，您刚来，可能对隆平和东山地区的情况不是十分熟悉，我向您介绍一下。本地的宗族观念很强，无形之中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保护伞。我们也是出于这种担心，所以整个行动计划都没有向东山市公安局通报。
7: 注意先锋有枪，注意先锋有枪。
0: 切换。
8: 是。
9: 他们是什么人？
0: 头发长的这位叫蔡启荣，年轻一点的叫蔡启超。蔡启荣、蔡启超兄弟两个是东山市南井村的村民。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十年前因为制造假币被判刑三年，在狱中服刑期间认识了香港毒贩刘华明，学会了制毒。那么出狱之后，伙同他哥哥蔡启荣一起开始制毒，从 K 粉到冰毒什么都做，但是量不大。
9: 对付个小毒贩子要这么大排场？
0: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一吨的冰毒。
10: 破冰抓鱼，大家看，这就是李维民精心部署的大收网行动。大家看我手上这个小小的鸡蛋，大约50克，一吨等于100万克，是50克的整整2万倍。50克冰毒能让罪犯面临15年以上的刑罚乃至死刑。如果你问一吨冰毒能判多少年，答案是他能判到法律能判的最高刑。这正是我国对毒品零容忍的态度。对毒枭、制贩毒团伙的首要分子，司法机关历来依法从重处罚，绝不姑息。
0: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良。
3: 外围组，你那边怎么样？香港人出发了，预计20分钟到达。
11: 赵家良的手下正在赶往验货地点，跟蔡启荣的弟弟蔡启超验货。
0: 这批货最终的出口是法国。
11: 杜立，香港人到哪儿了？
3: 香港商人到了。目标正在上路。
12: 广式茶楼，人间烟火，得闲饮茶，本是慢享生活。但今天毒贩、交易、武器、便衣让白雾袅袅之中暗伏杀机。楼里人员组成的复杂程度堪比和平精英匹配大厅。然而警方早就布控，李维民坐在指挥中心，信心满满地盯着大屏幕。香港商人赵家良坐在这里，对面是塔寨派来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双方将进行一场巨额的黑暗交易。茶楼的每一声碗筷碰撞，每一句家常闲聊，都成了罪恶的掩护。平静的表象之下，暗流早已汹涌。

0: 喂，
1: 梁叔，我们到了。
2: 与此同时，验货地北山养鸡场那边传来几声枪响，赵家良取消了交易。这几声枪响不仅要了宋阳的命，也把李维民精心布置的大网。

0: 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1: 哎，杜丽，怎么回事？
2: 好像发生意外，没有完成交易，香港人准备离开。

0: 先上去拖一下时间。
1: 机组收到。
2: 来，拍一张。
3: 好，来一张。
4: 是否照明？
0: 请指示。

0: 香港人走。
1: 什么？放香港人走？
0: 让香港人走。
1: 是，放香港人走。
2: 对不起啊。

0: 对劲，要出事儿了。
1: 抓捕蔡启荣、蔡卫平。
2: 警察，
3: 不许动！
2: 不许动！
3: 警察，放下枪！

0: 出去，等一下，等一下，啊，不要看了，
1: 大家不要围观，
2: 目标已经死亡。

0: 李维民，演砸了吧？
1: 这回真是舍了孩子也没套着狼。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

0: 全国高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这就是易安宁丸。 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李为民犹豫再三， 最终决定放走香港商人赵家良。一场街头枪战后，两名蔡氏毒贩一个中枪一个被撞，当场死亡。省公安厅精心部署，立下军令状的收网行动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失败了。东山的南景村一吨冰毒本该人赃并获，结果交易黄了，毒贩死了，线索全断了，所有努力全部白费。 但李为民明明有机会抓住赵家良，却选择放手，这背后到底是权衡利弊还是另有隐情？养鸡场设圈套，街头放冷枪，货车撞人灭口，谁的手段如此干脆利落，不留一点痕迹？毒贩身后还有黑手，就像一把藏在暗处的刀，想杀谁就杀谁，想什么时候动手就什么时候动手。 这场失败的行动不仅打了警方的脸，更暴露了东山内部一定有内鬼。消息泄露得如此精准，黑网已经知道了公安厅的眼皮底下。那么，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李飞浑身是血，枪口高举，这一幕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昏迷之前，他留下了一句绝望的话：“东山，你好人。”
2: 全国每年都有缉毒民警倒在一线，甚至有人身份还要永久保密，连墓碑都不能留名。剧中李飞亲眼目睹搭档牺牲，那种震撼和悲痛，只有缉毒一线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宋阳的牺牲不是戏剧夸张，谢石里、蔡晓东等缉毒民警就是用生命在守防线， 这种牺牲不能被遗忘。回到剧中，宋阳牺牲，李飞生死未卜，咱们赶紧往下看。

0: 查，车上乘客请下车，打开车油箱。
1: 啊，好的。有什么事吗？
2: 为什么抓我呀？
0: 对呀，叫什么名字？
2: 陈岩。干嘛抓我？你们？你们在找什么呀？
0: 别动。
3: 用我爸的水果岛有限责任公司做掩护，走私毒品，从蔡启超那儿进货，
4: 出到哪里？
3: 下家 是韶关的一个夜店老板。
4: 跟李飞有什么关系？
3: 每笔生意李飞都抽20%。
4: 南景村北山养鱼场是怎么回事？
3: 南景村北山养鸡场是我们给宋阳设的局。

0: 我们
1: 出大事了，警方将受伤的李飞送往人民医院，同时抓获了负责运输毒品的陈岩。警方还在李飞住处搜出了大量现金。审讯中，陈岩声称每次交易李飞都要抽成两成，并且还说李飞是因为觊觎自己的姐姐陈珂才杀害了情敌宋阳。物证加上口供，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李飞。从英勇负伤的缉毒警到涉嫌贩毒杀人的嫌疑人，李飞的身份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彻底反转。100多万现金凭空出现在他的住处，陈岩的口供说得有鼻子有眼，时间、地点、分账比例、杀人动机全部严丝合缝，一套看似完整的证据链就这样硬生生扣在了李飞头上。

0: 犯和保护伞的手段太毒了，先杀人再栽赃，用最扎实的证据把最正义的警察打成最邪恶的罪犯。李飞此刻该有多绝望，搭档死了，自己被冤了，全世界都在怀疑他，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怪不得他能说出那句负气的话：东山没好人。
1: 李飞，不要动，不要动，扣
2: 住。放人。
3: 蔡小强，你怀疑我？啊？你说话。
4: 这一段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有没有《狂飙》里高启强派杀手老莫去医院灭口那味儿？毒贩为什么要杀李飞？因为手里握着林胜文的证词，为了不暴露保护伞，必须除掉他。但在司法认定上，属于毒品犯罪加故意杀人等，应数罪并罚，顶格处理。法律看得很清楚，谁策划谁指挥谁就负主责，一样严惩。
5: 你的运气可是真好啊，子弹只是擦过而已，再偏几厘米看你还怎么跳。
0: 住进医院的李飞差点没了命，一个穿白大褂、戴口罩、挂着工牌的医生大摇大摆走进李飞的病房，往输液瓶里推了一管不明液体。什么人？连警察都敢杀，还在医院里动手？请把嚣张打在公屏上，这是杀人灭口，更是在公然挑衅法律、挑衅警方、挑衅整个正义底线。凶手的胆子从哪儿来？无非是背后有保护伞撑腰，有恃无恐，无法无天。还好李飞警觉，跟贾大夫搏斗起来，但是李飞刚占了上风，蔡永强正好赶到医院，正撞见这一幕，满身是伤的李飞追着一个大夫跑出来，外围的警员却昏倒了。就是这么巧，种种不利证据叠加在一起，也不怪蔡永强下令将李飞靠在病床上。这一刻李飞大概明白了，这不是普通的案件，这是一张网，而他已经被网住了。这也是破冰行动里让人窒息的地方，黑手似乎无处不在。

0: 好人寸步难行，主角光环堪忧。
1: 枪弹检验报告出来了，宋阳身上的子弹来自于你的枪，你身上的子弹来自于宋阳的枪。解释一下。
2: 没解释，尤其是跟你。
1: 不信任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陈岩在韶关被抓了，装糊涂，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2: 你局部的可以啊，嗯，宋阳死了，宋阳女朋友弟弟你也给抓了，你还想干什么？
1: 不是我们抓的，韶关禁毒大队的老巩在陈岩的车里发现了3公斤的冰毒。
2: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走读哪有万无一失的？说吧，到底谁是陈岩的保护伞？是你还是宋阳？
4: 你给我滚蛋，滚，杀！
5: 咱们东山就在今年年初刚刚摘掉了戴了2年的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的帽子，这气都没喘匀一口，你们就给我来这一出。你们知道吗，南井村513案件是什么性质？你们知道我这一上午接了多少个电话吗？广州市的2个常委，隆平市的所有的常委，还有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台、广州市电视台，还有这个网络什么自媒体，那就多了去了。我说你们干什么？你们把咱们东山往死里整啊！
0: 办案很糟糕，领导很生气，陈市长背负了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底下人狠狠痛骂一顿，要求赶紧提审李飞。
5: 这形势都这么严峻了，你还在这和稀泥？这次这个恶性事件你也是有责任的，马上提审那个李飞。
6: 是。
7: 什么意思？
8: 蔡队交代了，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入房间。
9: 老蔡，蔡永强，
10: 你怎么跑医院来了？
7: 我来接李飞离开人民医院，从现在起李飞由我们刑侦大队负责看押。
11: 陈队，李飞是我们禁毒大队的人，为什么要交给你们刑侦大队啊？
7: 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问马局。
10: 那要是我们想询问李飞呢？
7: 专案组成立了，罗局任组长，马局任副组长，你的名字不在专案组名单里。
10: 我打个电话。

0: 马局，我是蔡永强。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把李飞移交给刑侦大队。
1: 把他留在你们那儿没用，他一个字都不会说，因为他对你和禁毒大队不信任。
0: 李飞是禁毒大队的一员，我不同意把他移交给刑侦大队。
2: 把李飞带回来审是省禁毒局的意思。
3: 我们已经为五幺三案成立专案组了，马上把李飞交给陈光荣。
4: 告诉你个内幕，就在刚才，我们刑侦大队在李飞家里搜出100多万现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禁毒

0: 程队，你这什么意思啊？让刑侦大队来审李飞，作为禁毒大队队长的蔡永强当然就不乐意了。我们之前说过，当地普通民警每月工资不过两三千，李飞家中被搜出100多万，这显然对他大大的不利。但他李飞是谁，能受这么多冤枉气？趁看守不备，他居然从医院逃脱了。 李飞不会坐在病床上等着被人定罪，更不会让宋阳白白牺牲。逃出去实在算不上明智，但是他心中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危险的选择。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警察，而是一个被全城通缉的嫌疑人。一场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黑恶势力的逃亡正式开始。刑侦大队。
1: 禁毒大队都在，居然看不出一个李飞。从他家里搜出了大量的现金，这所有的证据都对李飞极为不利。你说他这一跑，不是把自己的罪名坐实了吗？马上通缉，全程搜捕。
2: 是。
3: 李明明，李飞的事情你怎么看？
2: 我和李飞关系特殊，我申请回避。哦，什么样的特殊关系？我们的关系像父子。
3: 这样啊，没关系。你先说一说对他的看法吧。李飞。 缺点很多，冲动、冒进，有时候做事不想后果，但是他嫉恶如仇，说他涉毒，我真不信。宋阳和李飞是发小，后来成了搭档，两个人是好兄弟，好的可以说穿一条裤子，所以李飞绝不可能。 开枪杀宋阳，那你的意思，李飞让人设计了？没有证据，我不能妄下结论，只是猜测。
4: 彩君，你怎么来广州了？
1: 这件事你不要太激动。宋阳死了，节哀顺变。宋阳是被李飞开枪打死的。
4: 这是物证科，枪弹检测报告给出的结果。还有，少管警方在你弟弟陈岩的货车上搜到了3公斤冰毒。这不可能，我弟弟他不会贩毒。我来呢。
0: 是想请你跟我回去协助调查，事情太复杂了，你回去换身衣服，在路上慢慢跟你讲。李飞从医院逃出来之后，找了他为数不多信得过的人——捡垃圾的水伯。这位看起来像个扫地僧一样的人物是谁？李飞为什么如此信任他？ 他为何被塔寨村赶了出来？这些问题只能暂时留在我们心中。随着剧情推进，相信自会有答案。

0: 李飞，你在哪儿？
1: 他们说宋阳。
2: 你知道了？谁跟你说了？

0: 这是我卖废品攒的1800块钱。这不行，李老师，我不能拿你钱，李老师。你在外面，你需要用钱呢，你听我的。
1: 李飞，水波相信你是个好警察。
2: 是广东省禁毒局的李维民，你宋阳和李飞曾经去过我们家，你还记得吗？李叔叔，
3: 陈哥，你听我说啊，李飞现在下落不明，我想他会主动跟你联系。如果你要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能告诉我。李叔叔，
2: 你为什么觉得李飞会联系我？
3: 陈哥。 实话跟你讲吧，你是宋阳的女朋友，你的弟弟又卷入了这个案子。李飞如果要是死了的话，真相就很难查清楚。这里边的利害关系你应该清楚。情况紧急，我们必须要找到李飞。请你一定要相信我，钟山。
4: 李飞在什么地方？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不知道。他只说让我去中山，然后住进中山公园旁边的那个丰益宾馆，说到时候他会联系我。陈克，你马上把李飞给你打电话的电话号码发给我，我马上派人保护你去中山。记住，接你的人叫杜丽，禁毒局的警员。
5: 男友宋阳死得不明不白，李飞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蔡军一口咬定是李飞的枪杀死了宋阳，弟弟涉毒被抓，情况不明，接连的噩耗让护士陈科几近崩溃。但就在这时，他甚至来不及悲痛，就先后接到了李飞和李维民的电话。如果你是他，会选择相信谁呢？
6: 喂，请问您是谁？不，请问你找谁啊？
4: 啊，刚才您这个手机是不是给一个叫陈科的打过电话？
6: 啊，刚才在路上是有一个人管我借手机用来着。
4: 您认识他吗？
6: 不认识，我就是一捡破烂的。
4: 啊，对不起，打扰您了。

0: 我想去个洗手间。
1: 去吧。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慧。

0: 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太子近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6: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7: 不要太淘气哟。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军哥，好像是陈哥。看完这一集，真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究竟是谁在东山悄无声息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黑网？是谁只手遮天，让关键证人一夜殒命，死无对证？是谁胆大包天？ 伪装医护人员潜入医院杀人灭口，联合调查组能不能撕开东山重重谍障的黑幕？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亮亮，李飞出了点情况，
2: 他也去了北山养鸡场的交易现场。
3: 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你觉得警察绝对想不到你会杀一个黑马枪？
4: 我被设计了。
5: 我知道。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
10: 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4: 中视智慧。

0: 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什么叫食源性疾病啊？
7: 是我们日常说的病从口入。
8: 哪个夏天的傍晚你没有烧烤小海鲜的陪伴呢？
7: 是的是的，
6: 拿勺夸夸夸一碗，你说多痛快。
7: 您知道它沏了多久吗？
6: 一下给胖姐问愣了，给问住了，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7: 对呀，不仅给我们提供营养，也给小小的细菌提供了营养。那么细菌在这上面长得也是比较欢实。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夕阳红，我是琪琪。随着夏季的到来，大量时令蔬菜水果上市，既新鲜又美味。但是夏季呢，气温高热，处理不当的话，食物很容易腐败变质，滋生细菌，给我们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隐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来专业的嘉宾，从食物的选择、烹饪、储存等多个环节，帮你远离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让您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一起认识一下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1: 王叶如，
0: 欢迎王主任。
2: 大家好。
0: 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胖姐，欢迎胖姐。
3: 大家好。
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看一个短片，看看大家对夏季食品安全都了解多少。
1: 放在冰箱里啊，冰箱的温度很低，裹上保险膜放两天是没问题的，你说要是扔了多可惜啊。
4: 剩了饭菜以后呢，就用保鲜膜裹起来，放上一两天继续吃。
1: 不是太清楚。
4: 还有不能放冰箱的食物吗？
5: 冰箱本身就是保鲜，我都放在冰箱里了。
4: 不知道什么叫食源性疾病啊？
1: 它是不是和吃的有关系啊？
4: 有吃坏过肚子，有时候吧就是上吐下泻，有呕吐现象。
5: 吃坏过啊，上次没几个星期之前，就是晚上后来又吐又泻，第二天搞点药吃好了，就扛过去了。
4: 不就是呕吐腹泻吗？一般我就不去医院，在家扛两天就好了。
0: 胖姐，短片里的情况有和您的生活习惯相似的吗？
3: 我得先问一下，什么叫食源性疾病了，王主任？
2: 食源性疾病其实就是我们过去老百姓通常说的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从专业的角度，是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子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疾病，通俗点说，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病从口入。那么引起食源性疾病的致病

0: 因子有很多，包括微生物的、有毒动植物和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其中微生物是引起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因素，最常见有沙门氏菌、速溶血性弧菌和单增里斯特菌等。
1: 那这回我明白了，那我和短片里的最后那位我认同，不就拉个肚子吗？对吧？还给你清清肠，还给你去去火，
2: 还减肥呢是吧？
1: 对，还减肥呢。像我吧，吃剩饭剩菜的时候多，但是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只是偶尔的有一两次，
2: 对，就
1: 闹肚子。
2: 吃了几十年了都没事儿。
0: 您说的这个一两次，可能对于平常可能会偶尔发生，但是我们为什么对夏季这个问题会格外重视？就是夏季因为它温度过于高，有一定的湿度，然后容易细菌繁殖和滋生，那么我们在夏季就更容易出现刚才您说的拉肚子这种现象。
2: 那刚才胖姐说的那个就拉肚子了不是很严重哈，我们不用管它、
0: 这个是不对的。那么我们食源性疾病有一些是轻微的腹泻，那么可能像胖姐说的简单的拉个肚子就过去了，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更是不能小视，要引起重视，建议就医就诊。
2: 刚才王主任一直在强调，对于夏天来说，我突然知道您的关键点了，就是说同样的这个食物，我们刚才说不吃隔夜菜，不光是说这个亚硝酸盐超标的问题，
0: 对，
2: 而是说夏天的温度高跟冬天不一样，
0: 对，
2: 冬天我们可能这样放冰箱里第二天吃没事儿，
0: 安全，对，哎，
2: 夏天可能同样的东西我们同样的操作就不见得安全了，它是因为这个细菌滋生。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我把这个食物摆在餐桌上我吃的过程中，它可能就细菌已经在慢慢滋生了。
0: 是的，我们夏天因为本身环境温度比较高，像牛肉这种高蛋白的食材，其实在室温放置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一个细菌的污染和繁殖。冰箱不是大家认为的保险柜安全箱，那么冰箱里的食品安全隐患和风险其实同样存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我们不建议吃隔夜菜，一方面是因为它容易滋生细菌，尤其是在夏季高温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高蛋白的这种荤菜类的它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营养基础，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虽然有保鲜膜，虽然在冰箱，但是我们仍然建议第二天吃这种荤菜类的要经过一个高温的一个再加热的过程，然后才方便咱们日常来食用，保证安全。
2: 您这么说我心里又踏实点，就是说我再重新热一下，我再给它热透了，
0: 对，
2: 也是可以吃的。
0: 对对，
2: 哦，太好了。
1: 这个时候还真得是提醒咱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把您的那些做饭的那些电器换成小个的少做，这样的话就省得扔了，是这样吧王主任？
0: 对，是的，咱们老年朋友普遍都比较节俭，我们是鼓励按需消费，那么也是现做现吃，然后不要造成食物的浪费，这样也能保证我们的每餐的安全。
2: 那王主任再那个请教一下，夏天您看温度那么高，您说特别容易滋生细菌，那我从菜市场买了菜之后，我是不是就应该第一时间的，哎，把我这些菜呀、水果呀什么的都赶紧放进冰箱里保鲜呢？
0: 琪琪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我们其实在日常消费中也不是所有的蔬菜和水果都建议第一时间放冰箱。
2: 有什么是不能放冰箱里的呀？好像都应该放，尤其是夏天。
1: 对，
2: 有什么不应该放的吗胖姐？
1: 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我就什么都往
0: 冰箱
1: 里。
0: 其实我们新鲜的香蕉是不建议放冰箱的，因为低温会让它表面发黑。
2: 哎，我发现我们以前就是几十年的这个习惯，顺理成章的认为它就是对的，现在看我们还是有误区的，所以咱还真得科学的生活，要不说活到老学到老呢。
1: 真的是这样。
2: 王主任，现在夏天呢，就是野外的蘑菇长得都非常好，就像胖姐似的，出去玩哈，摘点蘑菇吃。不过，好像每年都有因为误食蘑菇而食物中毒的人。
1: 这我也纳闷儿呢。按理说呢，野生的蘑菇它特别鲜美，我们都从小就知道，就是越漂亮的蘑菇它才越有毒。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采的那蘑菇几乎和正常蘑菇没有什么区别，它居然也有毒。所以你说说这现在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
0: 其实蘑菇是我们大自然给人类特别宝贵的馈赠，那么在夏季的话其实也是这种蘑菇类生长的一个旺盛期，像胖姐刚才说的，我们其实从小就会被教育色彩鲜艳的蘑菇可能是有毒蘑菇，大家不要，千万不要采摘，不要误食。但是现在因为雨水旺盛，那么有些无毒的蘑菇它可能和有毒的蘑菇伴生在一起，或者是无毒的蘑菇

0: 蘑菇被有毒蘑菇的菌丝所沾染，所以说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我们也是建议咱们老年朋友去正规的市场采购蘑菇和蘑菇的一些制品，不要自己随意采摘野生的蘑菇，避免发生风险。
1: 这回我对刚才你们说的食源性疾病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这食材本身它就带有这种不安全的这种因素，再加上我们一些烹饪的手段，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看来这科普真的很重要。
2: 所以我们今天啊，就请王主任帮我们从食物的选择、烹饪、储存这三个环节都来帮我们好好分析分析。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哈，我们面前摆了这几种食物，咱们先从这个西瓜说起吧。
1: 嗯，
2: 因为我觉得没有西瓜的夏天那就是不完整的。
1: 没错，
2: 谁的夏天不吃几个冰镇西瓜呀？
1: 没错没错。
2: 那王主任，西瓜我们在食用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以前这种误区啊，认知的误区？
0: 首先夏天因为天气特别炎热，大家可能普遍喜欢有点贪凉，觉得这个西瓜刚从冰箱里取出来以后，这个冰镇的感觉会特别的解暑。但是对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是建议大家避免食用这种冰镇的西瓜，因为这个冰镇西瓜由于它储存在一个低温的环境下，它可能因为太凉，然后刺激到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胃肠道的系统，可能引发一些胃肠道的一些不适的反应。所以说我们建议吃西瓜的时候，首先不要贪凉，其次西瓜因为它可能含水特别大，所以说也不建议一次食用太多。
2: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现在都有这个健康意识了，来胖姐上展示一下咱们平常都是怎么吃西瓜的。
1: 如果夏天没有一个西瓜，它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夏天。王主任说的意思了，西瓜提出来是第一个夏天的不安全隐患，重要隐患之一，就是您别多吃，您别贪凉，其他还好。但是我吃西瓜，那咱们也得吃个豪爽，不是啊，是吧？但是呢，我也不浪费，我一般都买半个西瓜，
2: 就像今天这样的，就买这半个。
1: 这个好像还有点小啊，我再大点，
2: 大点的半个、
1: 啊，对，往怀里一抱，对吧？拿勺夸夸夸一碗，你说多痛快？
2: 这也是我的童年记忆，
1: 是吧？但是咱不冰镇，就常温的。说实在的，咱也吃不了那么多。完了，等啊，把剩下的拿保鲜膜，哎，给罩上，搁在冰箱里，明天再吃。
0: 但是我首先要问胖姐一个问题，您买这切开的半个西瓜，您知道它切了多久吗？
1: 在这之前，咱还真没注意过。
2: 这问题一下给胖姐问愣了，给问住了，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对呀，
0: 其实我们是建议在这个摊位上让这个店员现切给您，因为这个切开以后，它含糖量比较高，其实也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
1: 如果他要是早上起来切的，我中午买的，他已经搁了半天了，那又是糖又热水还多，
0: 对，
1: 它已经滋生了。
0: 现切，然后我们现买，这样最大程度保证我们回家以后食用的安全，然后减少风险。
1: 明白了，明白了。
2: 除了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吧？
0: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1: 啊，
0: 就是胖姐，您会边这么蒯着吃，然后剩下的再放在冰箱里是吗？
1: 对呀、啊，就吃完了以后马上就放进去。
2: 胖姐赶紧说，马上就放进去了，别耽误我。
0: 马上放进冰箱这个行为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如果我们不吃的话，在夏天因为气温高，我们要随时放在一个低温保存的一环境。但是胖姐刚才说的，如果我拿着勺，然后跟嘴这么吸溜吸溜吃了一个钟头，然后我又想起来放，那么其实我们认为还是有不卫生不安全的地方，
2: 口水什么的都已经贴在里头了。
0: 对对 对、
2: 我这勺吃完从嘴里拿出来的再挖，
0: 对，
2: 等于西瓜被我的口水已经
0: 污染过一次了、所以说我们建议您吃的时候稍微切一下，或者现在我们给蒯出来从在另外一个碗里面，然后再放在冰箱里面。
1: 从来没有意识过吃完了以后您相当于我这西瓜就一培养皿，
2: 能不能把西瓜切成块，然后剩下的没吃完的我用保鲜膜裹好，然后放进冰箱里。
0: 琪琪老师说的这个行为我们现在是更提倡的，但是您切块的时候，其实刀具对它的这个果瓤也有一个切割面，因为它也是跟刀具交叉，所以我们建议这种先切的西瓜块在冰箱里存放时间也不要过久。胖姐，您家是什么砧板？
1: 一般都是用木头的多。
0: 我们那个木质砧板，其实你每次切割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些刀刃形成的一个小的一些缝，您在日常烹饪的时候，虽然您有这种洗涤灵的一些清洁过程，但是我们并不能保证所有 有的缝隙里的一些细菌都会被我们完全的清洁出来，所以说这也是说我们要推荐生熟分开分别备制砧板的原理。
1: 所以还真的是生熟必须分开。

0: 所以说我们在买这种荤类的食材的时候要注意这种新鲜度，因为这种高蛋白的食材它确实不仅给我们提供营养，也给小小的细菌提供了营养。
1: 我都不知道我这个方法是不是又存在什么隐患、
2: 啊、没事儿，你这没隔夜就行。
0: 胖姐说的不完全对，
2: 我还发现一个，就这木耳、人家不是说不能超过4个小时吗？
1: 泡木耳是这样吧，我也听到这么一个说法、
0: 啊、
1: 正好今天王主任在，那咱们接着说，说完了西瓜咱们再说王主任面前的这盆凉拌菜。那这个凉拌菜在夏天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患吗？
2: 没有什么隐患，我们家天天吃，什么拍一个黄瓜拌个菠菜的，
1: 而且我还就喜欢猪耳朵拌凉菜、
2: 哎、对，现在我也可讲究了，把那鸡胸撕成丝、哦、完了跟着菠菜搁点醋啊，拍点蒜呐、啊、搁点香油，
1: 放点生菜，
2: 哎对，这样的话呢又不长肉还解馋，荤素搭配营养。
0: 其实老年朋友也是在夏天高温的情况下胃口不是很好、那么吃一个爽口的小黄瓜萝卜丝，就是有荤有素、有蔬菜，然后还有我们这种高蛋白的这种营养物质，我们是很推荐大家吃。但是刚才说到其实在夏季凉拌菜的风险点也是有一些的，那么首先像这种荤类的大家是不是自己家庭制作，如果是去菜市场去农贸市场采购，那么我们要注意这种荤类的食材一定要买一些新鲜的，而不是说我们买回来可能就已经有点发馊，因为夏季实在是温度太高、
2: 对，
0: 尤其对这种荤类的，也就是老百姓说夏天可能吃这种酱牛肉可能就容易发生腹泻的这种原因，就在于它可能摊贩存放未必能完全做到低温的一个冷藏的存放，所以说我们在买这种荤类的食材的时候要注意这种新鲜度，因为这种高蛋白的食材它确实不仅给我们提供营养、也给小小的细菌提供了营养，那么细菌在这上面长得也是比较欢实、在我们家庭烹饪的环节，其实通过我们一些厨房的操作行为其实会可以降低这种风险，保证我们食用的安全的。
1: 凉拌菜一般我们家经常早上拌了吃不完，然后我们就会放保鲜膜，然后放到冰箱里啊，下一顿呢接着吃。但您这么一说、我都不知道我这个方法是不是又存在什么隐患、
2: 啊、没事儿，你这没隔夜就行。
0: 胖姐说的不完全对，它虽然是凉拌菜但是有的里面可能有荤类的，那么您下次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建议您再热一下，因为有些细菌在冰箱里它也是会缓慢生长。
1: 为什么有荤的热一下呢？
0: 就是刚才提到的荤菜类给细菌提供的营养更为丰富，
1: 就是说我不光爱吃细菌也爱吃肉。
0: 对
1: 哦，它爱吃肉爱吃甜的吗？
0: 对，甜的高糖还有这种高蛋白的都是非常好的培养基、细菌的培养基。
1: 我一直以为是素菜容易坏荤菜不容易坏，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其实这种高蛋白类的在这种高温高湿的条件下其实更容易滋生细菌。
2: 现在看来就是说我们吃的隔夜菜，这隔夜菜不是事实当中的一夜，而是代表一个时间的长短。
0: 对，
2: 所以就是说最好是现吃现做、要控制一个量，省得我们扔的时候又心疼。我还发现一个，就这木耳、人家不是说不能超过4个小时吗？
1: 泡木耳是这样吧，我也听到这么一个说法、正好今天王主任在。
0: 是的，因为近年来我们其实国家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疾病病例的发生，就是因为木耳泡制时间太长，然后其实产生了米酵菌酸毒素，那么这种毒素其实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木耳的泡制时间我们是建议不要太长时间，就是现吃然后现泡现发，然后避免它的毒素滋生。
2: 而且我听说刚才他说那米
0: 酵
2: 什么什么菌酸，
0: 对，
2: 说那厉害着呢，一点儿就能要人命。
0: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去年和前年都有一些疾病的病例。
1: 我觉得这都不光是我们说的这个细菌滋生了，它真的是有毒素了，
0: 产生毒素、就是在这种食物当成了培养基的情况下，所以说老年朋友在家里更要合理的存放和储存，不管是食物的原材料还是烹饪好的这种食品。
1: 那说完凉拌菜，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夏天最喜欢吃的，就是烧烤小海鲜。对，晚上你说哪个夏天的傍晚你没有烧烤小海鲜的陪伴呢？
3: 没错。
1: 那我们这个烧烤小海鲜在烹饪也好食用过程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烧烤海鲜是我们夏季最受欢迎的美食了，但是海鲜和烧烤原材料的选择就需要格外注意。大家看到这里摆的肉串也好或者生蚝也好，采购这种原料的时候首先就要采购新鲜的，尤其是这种海鲜类的产品，然后来进行烹饪。看上去我们这个虽然可能烤了一下也还挺鲜嫩挺多汁的，这时候就要提醒老年朋友做这种海鲜和烧烤类的

0: 的，一定要烹熟煮透，不要为了追求刚才说的食材的新鲜，我就想这种非常鲜嫩多汁，但是可能中间没有烹熟，海鲜有的是天然带一些细菌，那么它可能会带来风险。
1: 嗯，那王主任，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吃西餐的时候啊，比如吃牛排，五分熟呀，是不是在您这是不推荐的呢？
0: 是的，从我们防控食源性疾病的风险方面，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吃全熟的，我们建议这些食材都要烹熟煮透，不要追求这种半生或者是刚才您说的五分熟或者是七分熟的这种制品，因为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
2: 就是因为这个跟我儿子老打，他烤那串还都带着血丝呢啊，他说老妈这个时候是最嫩的，你要是再烤会儿，他说你就嚼不动了。确实也是这种情况，但是对于食品安全来讲，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我觉得口感您别追求那么完美了，
0: 对，
2: 还是以安全为主。
0: 我们首先要保证安全。
2: 是的，
0: 刚才胖姐说的这个串中间可能还有血丝，那么对于这类来说，不仅还有细菌，也可能还有潜在的寄生虫，对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身体健康可能会带来风险，这个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
1: 您说这寄生虫，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看过那个新闻真实案例，它就是烹饪的时候他可能吃的是牛蛙，半生不熟吃下去了，后来这寄生虫长哪儿去了？长到脑子里去了。
0: 这个、好像说他很喜欢吃生腌，就是海鲜泡一些黄酒，都没有一个加热的过程。
1: 哎，我一直以为这个生腌黄酒会把这个寄生虫杀死，杀不死的吗？
0: 杀不死，
1: 真杀不死。酒哎。
0: 杀不死，
1: 我很爱吃生腌。
3: 生腌，
1: 您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吃了。
0: 这个是要注意的。那个新闻里面说到，这个小伙好像日常特别喜欢吃生腌，然后就是这种海鲜类的。后来他也是发烧，然后腹痛了半个月，然后去医院才发现，刚才您说的脑部都有寄生虫。胃，然后多处都检出寄生虫，我对这个新闻案例也特别印象深刻。
1: 治疗起来还挺棘手的，
0: 对，
1: 因为那寄生虫还会接着下虫卵，不是说一次就能给它弄干净的。
0: 我觉得就是偶尔尝鲜，可能大家因为都会受美食的这个吸引，但是真的不建议大家日常过多的食用这种生腌类的美食。
2: 咱们别赌，因为对于咱们来讲就是零和一百的关系，要不有要不就是百分之百的中招，还是像你说的蒸熟煮烂为好，
0: 它这个寄生虫风险是非常高的。
1: 我知道了，我听进去了啊，我以后还是要注意的，要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那您刚才说了生腌，那比如说夏天我们也经常会吃一些刺身啊，
0: 对，
1: 寿司呀，
0: 对，
1: 是不是在您这儿这些食物也过不了关呢？
0: 对，它这个美味可能偶尔吃一次还是可以，但是我们日常不建议大量的吃这种刺身、生食三文鱼，因为这种其实它的寄生虫和细菌污染的风险比较高，年轻人偶尔一次都有可能中招发生这种食源性疾病，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更是不建议大家日常过多的吃这种生制的这种食品，然后还是建议如果可以还是希望能够做熟来使用它，这样保证安全。
1: 王主任说到烹制了，实际上烹制的这个环节哈，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还有其他烹饪过程中要格外注意的食材吗？
0: 不知道琪琪老师在家里是不是喜欢烹制黄花菜？
1: 我们家做打卤面的时候，肯定要放黄花菜的。然后那个应季的时候有鲜的，我放鲜的；没有鲜的，我放干的。
2: 哎，这我可知道，鲜的好像有小毒哎。
0: 那我问问琪琪老师，在家里烹制黄花菜的时候，鲜黄花菜您是怎么制作的？
1: 我就是一起炒肉啊、蘑菇啊，然后豆腐呀、黄花菜呀，反正很丰富，然后炒一锅，再来点锅边醋，然后就出锅了。
0: 我发现其中一个风险点，胖姐您知道风险点在哪吗？
2: 我就不敢吃那鲜的，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0: 新鲜的黄花菜，我们其实这里面有一种物质叫秋水仙碱，这种物质对人体其实是有潜在的毒性的和风险的。那么您下次烹制黄花菜的时候，您要首先焯水，
1: 把这焯水呢？
0: 对，通过高温把这个秋水仙碱给破坏掉，然后接着再进行您刚才说的一锅炖或者一锅烩这么一个制作过程。
1: 哦，我从来不知道鲜黄花菜要焯水。
2: 那我再问问那个土豆，就是经常发芽嘛，它长芽了到底能不能吃？
1: 胖姐，我站出来现身说法
2: 啊！
1: 我们家土豆发过芽
2: 啊，
1: 然后我妈舍不得扔，她把那个芽挖了。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是没挖干净，或者还是说挖了也不管用，然后炒给我吃了。我真的那个发芽土豆食物中毒过，这是我亲身的体会，我分享一下我中毒的感受
2: 啊。
1: 头晕，非常非常晕，头疼，然后是恶心，至少持续了一天，然后才渐渐的缓过来。
0: 这个就是发芽土豆里面的这个龙葵碱，这种毒素 它就是会引起刚才琪琪老师说发生了食源性疾病的这个症状，因为土豆。

0: 咱们日常也是吃的特别多的一种品种。
1: 对，
0: 那么 对这种发芽土豆，如果它某一部分发芽，像琪琪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要点，其实就是我们要尽可能把发芽的部分全部去除干净。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们是不鼓励大家继续食用这种发芽土豆的、但是如果实在是这顿饭可能就需要它了，那我们建议充分把这种发芽去掉，削掉，
2: 别舍不得，
0: 别舍不得，
2: 削狠一点。
0: 对，
2: 真的
0: 削狠一些，煮狠一些，炖煮的时候也要格外的充分煮熟煮透。
1: 明白了，明白，这还真是生活中的误区。
2: 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还有哪些食品在夏季比较容易引发食源性疾病，欢迎你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我们一起了解更多相关内容。那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生活中常见的这些食物，我们怎么注意它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咱们刚才说，从这个选购、烹饪、储存三个环节，那我们先从选购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吧。胖姐，您一般去菜市场哈，这食材都怎么选购呀？
1: 我觉得还是选购新鲜的，咱就拿那个绿叶菜为主吧，选择叶子别发黄的，而且水分充足的，就别蔫的，一看它就时间长的。那如果要在超市里头买呢，您就还是看一下它上面的日期，越新鲜的可能就像王主任说的，风险就会越小。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采购回来以后，在家庭要注意它的保存条件，该冷藏的或者是该冷冻保存的要注意放在相应的冰箱的位置里面。我们在家庭烹饪的时候也要注意刚才说的生熟分开，然后注意灶台的相应的卫生条件，然后来烹制出健康美味安全的食物。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让我们老年朋友每一餐都远离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安然度过这个夏天。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琪琪，也感谢二位的做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3: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说到冷饮也算是咱夏天的网红食品哈，不管老人小朋友年轻人都特别想就是大热天的来一根冰棍，觉得特别清爽。对于冷饮来说，我们也是建议老年人适量食用，不要吃太多。一个是它比较冰，可能对肠胃会有一些刺激。另外一个就是冰棍的存放其实也有问题。
1: 冰棍有啥问题？我就是看它化没化。
0: 对，
1: 不化就行啊。
2: 那化了也没事儿，这没什么安全隐患。
0: 其实冰棍就有刚才说的这个反复冻融的问题。虽然您看到的可能是说它仅仅是形状变了，但是它可能某一个包装就已经发生破损，也会发生一些挤压变形。冰淇淋这种高糖高油高蛋白，它就会滋生细菌。
1: 细菌比我更爱吃它，是吧？
0: 对，
2: 这时候一定要想想，看一次拉肚子需要买多少根冰棍，这时候这账算明白了就知道了。
3: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蚊子、蚂蚁、蟑螂，这些会给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不同的危害呢？
5: 还有一类是可能会被忽略，很多养宠物狗、宠物猫的家庭有可能会有跳蚤，
6: 然后呢就给它烧一烧，这个蚊子就被它熏走了。蜱虫吧，它开始咬的时候不太让你觉察出来，无形的就吸了很多血，
5: 爬到咱们的餐具上，或者爬过咱们人要吃的这个食物，很可能我们间接的就会把这些病原体吃到体内，导致比较严重的这个腹泻呀，或者肠胃炎。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妻子缠着丈夫买了辆百万元豪车，不料却成了心病。女白领如愿以偿有了豪车，却因此背上50多万元贷款。梦想的豪车为何成了烫手山芋？去法院起诉，能否恢复被搅乱的生活？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位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一天傍晚，某市一高档小区的住宅内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女人高声说道：“车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卖呢？”紧接着便被一个男生打断：“我看你就是想转移财产，这日子没法过了。”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男人为何说女人转移财产呢？女人名叫顾小妍，从小就长得漂亮，大学毕业以后，凭着漂亮的容貌，顾小妍很顺利的就找了一个公司前台的工作。但顾小妍志不在此，她对自己的规划是找个好老公结婚生子，过上轻松的全职太太的生活。这天呢，朋友们聚会，顾小妍认识了何阳，何阳对漂亮的顾小妍也是一见钟情，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何阳自己开公司，经济条件也挺好的，对顾小妍特别的大方，两个人很快就开始热恋，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结婚了。婚后的顾小妍立马辞去了工作，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结婚没多久，顾小妍发现自己怀孕了。顾小妍的妈妈知道这个好消息呢，带着一堆吃的用的就来看自己的宝贝女儿了。两人闲聊起了家常，顾妈妈对女儿说：“你呀，看你现在没有工作，天天就知道花钱。何阳呢，现在对你确实是好，可以后啊，这谁能说得清呢？你可得把这个财政大权抓在手里。”紧接着呢，顾妈妈便举了一堆周围人的例子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顾妈妈走了以后呢，顾小妍就开始仔细地思考着妈妈的话。晚上，丈夫何阳回来了。顾小妍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老公，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听说啊，到时候花钱的地方可多了。我想拿点钱让妈妈帮咱们存起来，作为备用，怎么样啊？”何阳听了没当回事儿，笑着调侃说：“咱们呀不缺钱，你要是真担心呢，自己就少买两个包，就够咱儿子用的了。”何阳的委婉拒绝没有让顾小妍放弃。之后的几天呢，他找了各种理由来说服何阳。何阳担心影响胎儿，最终呢也只能无奈地拿出了100万元交给了顾小妍，这才总算过了关。隔天呢，顾小妍就把这钱转给了顾妈妈存了起来。丈夫能挣钱也很宠自己，顾小妍呢很得意，也越来越依赖何阳。可何阳的公司业务非常的繁忙，免不了要加班要应酬，陪顾小妍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为此他没少挨顾小妍的抱怨。眼看着两人结婚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孩子呢也快要出生了，何阳为了哄妻子高兴，主动说要陪着顾小妍去逛街去选礼物。顾小妍一听啊，哟，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自己可得好好选个大件，在亲戚啊朋友面前显摆显摆。于是呢，顾小妍对何阳说：“儿子快出生了，自己呢想再买一辆车，方便今后带儿子出门玩。”何阳最近谈了几单大的生意，心里一高兴呢，便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呢，顾小妍拉着何阳就来到了 4S 店，直接选了一辆100多万元的豪华轿车。
1: 何阳试图劝说妻子顾小妍选择一辆经济适用的轿车，哪怕比他的车贵也没关系。可顾小妍却说什么都不同意，坚持要买一辆豪华轿车。为了安抚孕妇的情绪，何阳只好同意了。可就是这辆豪华轿车给这对夫妻带来了麻烦。
0: 原来呀，新车虽然写在了

0: 顾小妍的名下，可因为顾小妍怀着孕啊，没法开车，反倒是何阳有的时候为了谈生意会把他开出去冲一冲门面。为此顾小妍觉得比较烦闷。孩子出生以后，她成天就待在家里面对一个哭闹的婴儿，而产后没有恢复的臃肿的身材，再加上带孩子而日渐憔悴的脸庞，也让顾小妍充满了自卑和担忧。顾小妍开始变得敏感多疑起来。这一天呢，顾小妍在何阳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发票，情绪瞬间就爆发了出来。她将发票呢扔在了何阳的脸上，大吼道：何阳，你对得起我吗？我为你生儿育女那么的辛苦，你可好，却在外面花天酒地的。说完呀，便伤心地哭了起来。何阳一看呀，赶紧就解释，自己去娱乐场所那只是为了谈生意，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顾小妍的事情。尽管何阳仔仔细细地解释了好几遍，但顾小妍的担心和疑虑并没有减少，她开始经常翻看何阳的手机。
1: 这天深夜，何阳应酬结束后醉醺醺地回到家，倒头便睡。而顾小妍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自己却失眠了。他再一次偷偷翻开了何阳的微信，却发现何阳加了很多娱乐场所工作人员的微信。顾小妍觉得受到了伤害，心中顿时燃起怒火。
0: 于是啊，他就生气地摇醒了何阳，拿着手机让何阳解释清楚。何阳迷迷糊糊地被闹醒，也来了脾气，解释什么呀？短信你也看了，就是正常的预定啊、结账之类的，你别整天疑神疑鬼的了。其实何阳除了比之前更忙碌以外，他的工作应酬的模式其实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以前呢也是如此。但顾小妍却觉得，之前何阳明明他是顾家的，那唯一的变化就是买了那辆豪车，肯定是因为这辆豪车太过招摇。顾小妍开始后悔选了这辆车，自己没显摆上，说不定啊还把丈夫给显摆出去了。想到这儿呢，顾小妍就决定直接把这辆惹祸的豪车给卖了，而且必须要快，也不能让丈夫提前知道。于是她便找了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以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迅速地将车给卖了。没几天，何阳呢要出去应酬，可寻遍了车库也没有找到自家的这辆车，他就问顾小妍。顾小妍支吾了半天，最后知道是瞒不过去了，一咬牙就告诉了何阳是自己把车给卖了。何阳一听了这个消息，简直就要气爆了。他觉得顾小妍莫名其妙，简直是不可理喻，就质问他：这车不是你非闹着要买的吗？怎么又卖了呢？你这什么意思呀？看何阳生气了，顾小妍呢也没好气地回答说：这车太招摇了，你开这车我不放心，反正啊，这车是你买给我的，我不喜欢我就卖了呀。那你好歹得跟我商量一下吧，这样悄悄的就把车给卖了，是不是太过分了？车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卖？我看你就是想转移财产，这日子不能再过下去了，没法过了。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厉害，话呢也是越说越重，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1: 何阳摔门而去，一连几天都没回家。何阳想，自己每天在外奔波，顾小妍不帮自己分担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偷偷把车卖了。联想到之前顾小妍极力游说自己把钱交给丈母娘保管，何阳觉得顾小妍根本就没拿自己当一家人。那么这段婚姻还能继续下去吗？
0: 虽然痛恨顾小妍对自己的算计和隐瞒，但何阳的心里呢还是深爱着顾小妍的，更割舍不下可爱的儿子。因此何阳没打算离婚，本来就在气头上，加上不愿自己辛苦挣的钱任由顾小妍这样的胡乱折腾，何阳决定去法院起诉，把顾小妍给他妈妈的那笔钱和卖车的钱给拿回来。法庭上何阳觉得 妻子顾小妍

0: 存在着隐匿、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请求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顾小妍听了也是连喊委屈，她将买车以后丈夫的变化以及自己担忧都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法官。顾小妍说啊，自己是因为丈夫的种种不妥行为才卖车，钱呢也是用于日常的开销。此时呢，何阳仍在气头上，他生气地反驳道，要是你心里没鬼，干嘛不和我商量一下？这一年的时间，你先是逼着我拿钱存在你妈妈那里，接着呢又背着我偷偷地把车给卖了，你还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吗？眼看着这两个人又要争吵起来，很明显这两人虽然心里都有气，但是呢对对方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想一起好好地过日子的。那么像何阳、顾小妍这样不离婚却要求分割财产的情况，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连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陈法官。请讲。
1: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件中，何阳、顾小妍二人没有离婚，却要求分割财产，其实涉及的是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6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那么根据本案的事实，存在顾小妍妈妈名下的那100万元是何阳、顾小妍夫妻俩委托顾妈妈进行保管，顾小妍并没有隐瞒转移财产的主观故意，何阳对此呢也是知情的。而对于涉案车辆的出售，虽然顾小妍出售车辆时何阳并不知情，但我们从案件中可以看出，这辆车买了之后不久顾小妍就生产了，她处于产后的特殊时期，何阳在这个时候多次的出入高档娱乐场所，深夜归家，顾小妍因为感情上无法接受，缺乏安全感，最终将她认为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涉案车辆卖掉，也是在情理之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以不允许分割为原则，允许分割为例外。如果对本案中的夫妻财产进行分割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夫妻感情破裂，损害家庭稳定，也会给孩子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啊，本案的共同财产不宜进行分割。
0: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分析，谢谢。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经过法院审理，最终作出判决，驳回了何阳的诉讼请求。顾小妍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她却发现之前一直疼爱自己的丈夫呢，对自己不再百依百顺了，对日常花销呢也变得仔细谨慎起来。顾小妍开始深深的后悔，没想到自己的任性虚荣伤害到了自己最在意的幸福生活。本案中，顾小妍因为虚荣缠着丈夫买下了豪车，却又因为不信任而偷偷的将车卖掉，最终她看中的物质非但没有能够给她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反而是成为了打乱她幸福生活的一剂猛药。而下面这个案子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单身女白领，她想靠自己买一辆豪华轿车，结果呢却得不偿失，惹上了大麻烦。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0: 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

0: 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女白领囊中羞涩，却想买豪华轿车，有人给她指了个方法。为了得到豪车，女白领先后替人贷款60万元。女白领豪车梦破碎后，身背巨额贷款，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4: 这天，在某城市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名漂亮的女白领正焦急地打着电话。凭什么30万的车要让我背50-60万的贷款呢？你就是个骗子，我要去法院告你。女人挂断电话，气得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这个女人呢，名叫叶薇薇，单身，是一名普通的白领。每天上下班挤地铁的时候啊，他就特别的羡慕身边开车的好友，尤其呢，有的还是开着价值不菲的豪车。其实叶薇薇早就打算买车，可便宜的车她看不上，好一点的车自己呢又买不起。这天午休的时候啊，叶薇薇和几个同事聊到了买车的话题。叶薇薇对旁边的小丽说道：“哎呀，真的是羡慕你们，20多岁就开着几10万的车，真不知道我还要奋斗多少年才买得起呀。”小丽一听，笑着神秘地说道：“哎，我可不是什么白富美啊，这车我就花了几万元，你这玩笑开的，我给你10万，你卖给我得了。”小丽的话明显没有人相信，大家说笑间又换到了别的话题，可一直想买车的叶薇薇听到了心里去了。
0: 下班后，满怀期待的叶薇薇又找到了小丽，向小丽打探起买车方法来。小丽也毫不避讳，兴致勃勃地向叶薇薇介绍了自己零首付、零月供的买车方式，并给了叶薇薇一张名片。这张名片能够让叶薇薇实现她的豪车梦吗？
4: 叶薇薇啊，拿着这个名片就找到了一个叫陆远的人。陆远听了叶薇薇的来意以后说道：“你找我可算是找对了，你的情况呢，也就是我能够让你开上心仪的豪车。”说着呢，这个陆远便仔细地向叶薇薇介绍起自己的零首付、零月供业务。具体操作就是，叶薇薇除了正常的车贷，还要去银行办理另外2笔消费贷款，贷出来的钱交给总公司，叶薇薇获得车辆的所有权，而后续所有贷款的月供偿还呢，都是由总公司和陆远来负责。叶薇薇相当于免费得了一辆车。看到叶薇薇表情怀疑，陆远继续解释说，这就是我们总公司融资的一种形式，用高成本借钱来拓展公司的业务，你只需要外借一下自己的身份信息去银行办理贷款。

0: 其他的都不用管，可以说非常的划算。听了陆远绘声绘色的讲解，叶微微呢还是有些犹豫，到底是几十万的贷款，这万一出了岔子可怎么办呢？陆远见状，转身就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了厚厚一沓的合同。妹子，你尽管放心，你看这都是我们总公司这一个月签下来的合同，况且你是小丽介绍来的，她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叶微微一想，是啊，小丽可是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呀，她的车都开了两三年了，不也没有问题吗？再加上刚看到的那些购车合同和公司的信息，叶微微的心里这个天平啊就开始倾斜了，最终呢对豪车的渴望战胜了自己的担忧。叶微微根据自身贷款资质选了一辆30万元的豪华品牌入门车型，在陆远的游说下，叶微微交了30000元的定金并签订了合同。隔天，叶微微便在陆远的指导下到银行办理了20万元的消费贷款，交给了陆远。在陆远的反复保证和游说下，叶微微又陆续在银行和金融公司办理了40万元的贷款，终于叶微微如愿开上了自己理想的爱车。
1: 自从开上了这辆豪华轿车后，叶微微出行变得十分方便，周围人也都非常羡慕她，这让叶微微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接下来的几个月，陆远也都会按时将贷款的月供转给叶微微。谁知好景不过半年，叶微微便遇到了麻烦。
0: 这天眼看着要到还款的时间了，陆远呢却迟迟没有给自己转款，叶微微有些慌了，他赶紧就联系陆远。陆远告诉他，总公司的负责人联系不上了，自己呢也没有办法，只能先把由他负责的20万元贷款的月供转给叶微微，另外的两笔贷款呢就只能是由叶微微自己先帮忙还款了。陆远还告诉叶微微，自己呢肯定会尽力的去找公司的负责人，让他耐心等待。叶微微大骂陆远是骗子，但是贷款的人是自己呀，事到如今也只能是自己先还款。
1: 为了偿还多出来的贷款，叶微微不得不放弃定好的旅游计划，也不再参加各类聚会，节衣缩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叶微微本以为事情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可没想到苦熬了3个月之后，不仅没找到总公司的负责人，陆远这边的钱也出问题了。
0: 原来呀，陆远呢将叶微微交给他的20万元消费贷款投入到了一个手机 APP 平台理财，可这个平台呢也爆雷关闭了。叶微微得知以后整个人都快崩溃了，30万的车却让他背上了50多万元的贷款。叶微微告诉陆远，要是他不还钱，自己就要把他告上法庭。陆远一听，赶紧就撇清了责任，说自己呢不过是一个居中的委托人，车款已经全部转给汽车销售公司，而至于自己还贷的20万元，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操作的，现在平台关闭，自己呢也没有办法。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叶微微几次找陆远想要解决问题，最终都是无功而返。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汽车又转手卖掉，还了金融公司的25万元车贷，自己车没了，还欠着银行30万元的消费贷款。叶微微气愤地将陆远告上了法庭，要求陆远返还自己多给的购车款。法庭上，陆远表示自己和叶微微之间其实就是委托关系，其中两笔贷款呢是委托购车款，自己已经全数转给了公司，剩下的一笔20万元的贷款呢是叶微微委托自己理财的，叶微微同意用他的手机号注册，并将验证码告诉了陆远，就是对投资理财的一种认可，自己呢只是受委托的人，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陆远和叶微微二人的说法到底谁有道理，还款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连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陈法官您好，来请继续。

0: 解读。好的，主持人，在这个案件中，要想认定陆远和叶薇薇二人之间应该由谁来还钱，首先要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19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929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那么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叶薇薇的三笔贷款应当进行分别认定。对于陆远转给汽车公司的两笔贷款，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叶薇薇是清楚这两笔贷款由汽车公司来偿还。叶薇薇作为一个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是不可能的，购车人必然是运用了非常规的操作手段，所以叶薇薇对于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所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于另外一笔200万的贷款，叶薇薇在转款给陆远时清楚地备注了是购车款，理财平台的用户名虽然是和叶薇薇的手机号绑定，但收款方的银行卡却不是叶薇薇的，说明啊，这笔款项已经实际的脱离了叶薇薇的管控。叶薇薇和陆远从来没有谈论过理财的风险，叶薇薇呢也从未询问过理财收益，这不符合正常委托理财的交易习惯。加上两人在短信上明确约定了这笔钱由陆远来偿还，所以啊，不管叶薇薇将这笔贷款交给陆远的行为是不是委托理财，都不能阻却陆远履行还款义务。
1: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详尽解读。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呢经过法院的审理，最终作出判决，陆远应当归还叶薇薇170,000元。叶薇薇虽然拿到了陆远返还的170,000元钱，可剩下的100多万元贷款呢，却只能自己承担了。本来想买豪车的叶薇薇，因为一时的贪心和虚荣，不仅没有能够拥有理想的汽车，反而是背上了100多万元的欠债，最终呢，她也只能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回看我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与其说惹祸的是豪车，实际上根源却在于主人公自身的爱慕虚荣。除此之外呢，案例一中的顾小妍过于自我和任性，想要靠着豪车、金钱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守住自己的婚姻和幸福，最终却偏偏因为这些东西给自己的婚姻制造了裂痕。而案例二中的叶薇薇，她以为天上会掉馅饼，最终也是白白地背上了高额的贷款。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代价无疑是惨痛的，也肯定会刻骨铭心。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男子威胁恐吓情敌，并捏造发布情敌女儿的讣告；另一男子疑心女友出轨单位领导，扬言要将领导杀害。两名男子都是为了报复女友而威胁恐吓他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呢？愤怒的前男友，法律讲堂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

0: 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外卖小哥帮人跑腿购买斯诺斯，却陷入贩毒的泥潭。
12: 斯诺斯它的外包装盒上面已经明确的标注了它是精神药品。
13: 麻金药品就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11: 外卖小哥的哪些不当行为最终铸成大错？
14: 比如说绕过平台来私下对你进行交流，
13: 甚至还拿自己的妻子的身份骗了大量的药。
1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近年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但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各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对此，我国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维护从业者与公众的合法权益。
15: 如果说知道这个涉及违法了，那可能就不会帮他去买了。
11: 董和，安徽人，4年前来到上海跑外卖。2022年12月到2023年4月，因帮一名孔姓男子代购一种处方药物而涉嫌贩卖毒品，于2023年4月28日被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刑事拘留。
15: 这个是安眠药嘛？因为就是也之前也看到过人家就是吃药怎么自杀这种事情，然后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因为文化又不高，对这种东西就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认识。
11: 董和代购的药品名叫斯诺斯，这是一种受国家管制的治疗睡眠障碍的处方药。当用于正常治疗，它即属于药品，但如果未满足饮品而滥用，或将其用于违法犯罪，它就会被认定是毒品。2024年5月，该案终结审查，董和被取保候审。一个多月后，此案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第一次开庭。2024年7月5日，该案一审第二次开庭，董和提前半小时到达了法庭。在其第一次开庭后，此次庭上将进一步查明和厘清更多案件细节，以对董和依法量刑定罪。
13: 传被告人董和到庭。

0: 飞高人董和，现在可以坐下。现在恢复法庭调查，公诉人有没有补充的讯问？
1: 我可能需要补充讯问几个问题。被告人董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公诉人现在对你进行补充讯问，请你听清楚公诉人的问题，直接明确回答。
2: 好，
1: 我说你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去配领的斯诺斯，还是用的医保卡？
2: 用自己身份证。
1: 有没有用过医保卡？
2: 没有。
1: 那你支付这个斯诺斯的药费还有挂号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过医保支付啊？还是自费支付？
2: 都是自费，
1: 都是自费支付的，对吧？那么你这个过程中是只用？

0: 自己的身份证，有没有用过股票的身份证去配金老师？
1: 没有，
0: 没有。那么孔立强他有没有给过你他的处方单或者他的病历材料，让你去配给金老师？
1: 他没有，他只给我看我他的那个，实际上看到过他的那个就是睡眠障碍这个病症。
0: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你去配给金老师，并不是以孔立强的名义去配，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去配，或者是以你妻子田小倩的名义去配，对不对？
1: 就是在医院里配，就是跟就说朋友了。
2: 在庭上，公诉机关首先查明的是董和以谁的名义去医院配药，因为按照相关法律，药和处方是绑定的。如果董和以下单者孔某的名义，即使用孔某的身份证和处方去医院配药，那么药的所有权人就是孔某。孔某支付给董和的费用，即便存在差价，也只能评价为代配药品的费用，而不能认定为贩卖。但董和用自己的身份证去配药，再把药给孔某，就构成了药品所有权转移的事实，是毒品和毒资交换的行为。
3: 被告人董和，现在法庭对你进行发问，请你听清楚问题以后如实回答，听清楚了
1: 吗？听楚
3: 了。你是如何接到孔强的单子的？
1: 是在外卖平台上。
3: 他下单的时候具体是怎么下单的？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1: 他让我上面就写了去帮他去医院里去买那个斯诺斯。
3: 他有没有跟你讲斯诺斯是什么药？
1: 不是，安眠。
3: 安眠药。
1: 嗯。
3: 那他下单的要求是你帮他去买，那为什么你要以自己的名义去买呢？
1: 这个就第一次的时候是上面就写了要。他这个后面就打电话嘛，说要拿身份证去，开这个药，可能他没有时间去买这个药，然后就让我去帮他买这个。
3: 你接了单以后，他为什么要通过你的电话再次联系你呢？那他单子的要求不是应该在平台上都应该写清楚吗？
1: 他单子平台上就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帮他去医院里去买这个斯诺斯。然后后面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个开这个安眠药需要那个证据，才可以去。
3: 那你这一单是在平台上完成的，还是说他在平台上取消之后，再通过你预留的电话联系你之后，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你再去完成的？
1: 第一个单子好像是直接平台上完成了，完成了后面他就多给了嘛几十万元小费，
3: 才多给了你费用是吧？
1: 几十万元小费。
3: 那后面呢？第二单呢？
1: 后面就是都是通过那个微信，然后去他发信息给我，让我去帮他买。
3: 那等于说，第一单他通过下这个第一单，了解到了你的电话号码以后，添加了你的微信。后续他都是通过微信直接联系到你本人，然后让你去购买斯诺斯，是吗？
1: 对。
4: 那么这么一个订单。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对于跑腿的这些订单有没有一些规定，或者对于跑腿的小哥有没有一些法制的宣传也好，培训也好，这样子的订单在这个平台上都可以直接下吗？
1: 这个下单应该都是可以。
4: 那么又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如果孔强正常在这个上面下了这一单，没有给你打这个电话，因为你刚刚回答的时候也说了，打这个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让你用自己的身份证去买这个药，是吧？那如果他没有打这个电话，你这个单能正常接吗？
1: 他如果没打电话给我，就是我正常，我去那个物业上碰到我，也是正常来说的。然后因为他打电话给我，他让我帮他把这个药买了，然后给他送过去，然后他再给我付这个报销费。
4: 就正常，孔强在这个上面下一个单，不会拿自己的身份证去帮他买的。如果他没有打电话给你的话，对吧？
2: 经公安机关查明，董和与孔某除第一次是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接单外，其余交易皆绕过外卖网络平台私下进行，这样的行为极易被认定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而非合法合规的委托与代购关系。而该案的另一个焦点是，如何通过董和的犯罪行为来确定他具有贩毒的主观故意。

0: 医生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是什么药？
1: 这是安眠药吗？
0: 有没有告诉你它是国家管控的精神类药品？
1: 这有说过。
0: 那你是如何理解国家为什么要对这个药进行限制、进行管控？
2: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
0: 那你对安眠药是怎么认识的呢？
1: 就是失眠的人吃了。
0: 失眠的人吃了，那他应该是患者亲自去就诊，根据他相应的病症，然后医生对症下药才能开具这个药物，对吧？那你认为你就通过你自己的名义去虚构一个你这个有失眠的症状，就去购买出斯诺斯销出售给这个强，这个行为合理吗？
1: 因为我去医院里开那个斯诺斯，然后因为前面帮他，就是帮他前面在开药，跟医生去说，就是说开斯诺斯，然后医院里就是也没有这种就是要求，有些人就直接跟他说开，直接帮
0: 你
1: 开。
0: 那你取药的过程当中，跟正常的一般药品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取这个斯诺斯需要扫脸。
0: 那你认为医院为什么需要扫脸，确认过你的身份以后你才能取得这个药物？
1: 就是就拿身份证，是本人拿身份证开的。
0: 那你后面孔强需要你提供如此多的那个药物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跟医生说你多开一些药给我，反而你要去每天跑不同的医院配置一定数量的药物给孔强呢？
1: 因为就是一家医院里开了就是有限嘛，一盒两盒的。
0: 那为什么医院要对这个药物进行限制呢？
1: 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安眠药嘛，就是吃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药就是我就想着这个安眠药吃多了就是会自杀什么。
0: 那医生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是什么药？
1: 就是安眠药吧。
0: 有没有告诉你它是国家管控的精神类药品？
1: 是有说过。
0: 有说过。
1: 有说过管控药。
0: 对，那你是如何理解国家为什么要对这个药进行限制、进行管控？
1: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是安眠药嘛。
0: 长期服用了会怎么样？超剂量服用了会怎么样？你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看到了药物的包装盒上有没有相应的说明？
1: 这个说心里话，我真的帮他开药的真的没有注意这个药是，因为我每次去取了这个拿了药就放袋子装了，没有注意和那个药上面有什么。对，因为您刚问我的那个这个就是医生后面有说过是管控药物嘛，因为我想的管控药物就是要拿身份证去开看的，应该属于安眠药。
0: 那你认为安眠药能多吃吗？它能够无限次的自由的去这样买卖吗？
1: 就之前那个孔他跟我说过，他说他吃这个药吃了有四五年了，他说就是比较有抗药性嘛，然后吃了就是时间连续也比较久。
0: 那就是说你主观上明知长期服用这个药物是会有依赖性、有抗药性的，对吧？
1: 这也是他跟我说了，他吃了。
0: 孔志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告知过你这个事情的，对吧？
1: 他在就是去他楼下，就他有跟我他跟我说过他吃这个药时间比较久，然后就一直就吃这个药了。
0: 那他的需求量突然变得越来越大，你没有有任何疑惑吗？
1: 这个当时真的没去了解这些，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反正他让我帮他买嘛，然后我也知道他跟我说他就是为了就是睡不着，他就一直吃个药嘛，然后吃的就是也时间比较长，然后呢他也给我好点费，也给我费用嘛，然后给的也还可以，然后我一直帮他去。
2: 根据国家对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管制规定，斯诺斯这类药品需取得麻醉药品处方权的医师开具，并且在

0: 用来治疗睡眠障碍时，它的正常用量是每天不超过10毫克，也就是常规的一片，且最长不超过4周。一旦长期或者超剂量服用，就会产生身体或精神依赖，导致成瘾。因而，此类药物不会在门店销售，只能从医院开出，并且有数量限制。而董和为了开出更多的斯诺斯，一天要跑多家医院，甚至用上妻子的身份证，这些行为的确很难说正常。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那也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医院里面配药的时候啊，他是要扫脸才可以拿药是吧？嗯，其他的药只要是拿在药方，就到药房窗口就可以获得了，但是斯诺斯需要这个本人去那边扫脸才能拿是吧？那这扫脸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防止代领啊？那扫脸是不是为了确认是本人啊？
2: 就是扫
1: 啊，那代领都不能代领，还能代配吗？我就坐在这里走不动了，旁边的人帮我领一下，他都不给领，我还能帮别人去代配吗？你觉得呢？还有个问题啊，既然你自己都一天到晚要跑好几个医院了，为什么还要让拿老婆的身份证去同时再领呢？
2: 就是也是
1: 是不是因为用自己的身份证已经不够了，或者是想要更多的量
2: 啊？对
1: 对吗？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你从胡强这个地方获得的报酬是根据你的这个药品的量来获取的，还是根据你今天帮他配药了，按照今天的这个钱，今天的这个工作一天一天的钱来支付的呢？
2: 他就是我帮他之前就是孔强之前也跟我说过，就是他说让我帮他去配，他说我跑外卖一天发了多少钱，他按多少钱给我，后面也说过就是帮他多配一点，然后他就费用就多一点。
3: 那么这过程中，我们现在查实你一共是配领了100多次，共计配领了1500粒，那这个数量是不属实？
2: 属实，
3: 属实的是吧？那么这个过程中，你配领完之后，你给孔强他一共转账给你多少钱？
2: 这个我不记得。
3: 那么根据我们查实的转账记录，一共是70几次，71次，这个次数是不是准确？
2: 对的
3: 啊。那么从这70几次，他一共转了多少钱给你？你还记得吗？
2: 上次公安跟我讲过，他是四万多。
3: 啊，那这个金额你确认吗？有这么多吗？
2: 有。
0: 董和与孔某的转账记录显示，4个月内，孔某向董和共转账4.3万余元，这一数额平均下来，与董和跑外卖的收入相比，大概能让他每月多赚3000元左右。以董和从医院配出来1500粒斯诺斯来计算，平均每粒约28元，一盒7粒装的斯诺斯在医院配药的费用是21元，加上挂号费25元，平均每粒价格约6.6元。也就是说，二者之间有近5倍的差价。虽说这差价当中包含了董和购药、人力、交通等各项成本费用，但在药品的归属权属于董和而非孔某的前提之下，加价交易也是客观事实。
2: 孔哥，东西给你买回来。
4: 哎，好了，谢谢。
1: 好，现在由公诉人就指控的事实进行举证。
0: 公诉人在举证阶段宣读了另一位外卖小哥马某的讯问笔录。马某同样曾接到过孔某要购买斯诺斯的跑腿订单，但因为法治意识强、警惕性高而选择了报警。
5: 2023年3月30日10时15分许，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在平台上有人向我发送了一单跑腿代买的业务，之后我刚收到该单号没多久，这个下单的顾客就通过虚拟电话给我打电话，并且添加了我的微信，告诉我这单的业务就是帮其到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队挂号并买药，具体买的药品是斯诺斯。他告诉我，让我去向医院医生开药的时候，就跟医生说要开1个月的剂量，同时对方还告诉我让我自己挂该医院精神科的号，让我不要穿外卖员的衣服，并且告诉医生说我是自己存在失眠的症状，并骗医生开取处方笺，随后拿着处方笺去医院的药房买药。对方告诉我平台的跑腿费是45元，但是我如果帮其跑腿买这个药的话，就能给

0: 我100元的跑腿费。当天11时30分许，我将药送到了之前约定的外卖柜，之后我就离开了。但是没想到，对方在2023年的4月2日17时27分许，再次在微信上联系我，想让我以同样的方式帮其跑腿买斯诺斯。我当时心想，这个好像是国家管制类的药品，之前对方让我买的时候，我已经有所怀疑，所以我就马上报警了。那么，该讯问笔录主要是证实了证人马云在为吸毒人员孔强代通过美团平台代买了一次斯诺斯之后，孔强又通过微信联系其，要其再次帮他代买，其认识到了代买行为具有违法性，所以向公安机关报警的事实，经法庭质证。
1: 被告人有另外有没有意见？
2: 没有意见。
3: 辩护人有没有意见？
4: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配了一下，而且他在配第一次配药的时候也没有去认知到自己可能是涉嫌违法犯罪的。
3: 还有吗？
0: 因为董卓的行为，导致如此多的麻痹药品失管失控。
2: 最近的什么办法？简单吗？真的，我现在通过这个事情，我现在也知道错了。
5: 现在开始宣判，
6: 全体起立。
7: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
3: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公诉人有没有补充的公诉意见？
0: 我们受上海市虹口区一名检察员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代表本院出席法庭，请法庭注意。首先，公诉人着重说明的是董正和的行为的具体的一个行为违法性。那么，董正和为他人代购斯诺斯的行为，不仅仅触犯了我国的刑法，同时也是违反了我国对于相关药品以及处方的管理规定，对我国的麻痹药品管理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斯诺斯毕竟有其药用价值，患者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在医院领配，而本案被告人董和采用虚构失眠病症、使用他人身份证件、不停变换医院的方式大量配领斯诺斯，使大量应当受到管制的麻痹药品流入了市场，严重破坏了国家麻痹药品的管理制度。虽然本案中的斯诺斯最终均被孔强一人所吸食，未造成其他的次生社会危害，但是因为董和的行为，导致如此多的麻痹药品失管失控。如果相关药品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其他的严重犯罪，或者流向未成年人群体，都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因此，董和的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麻痹药品的管理制度，也存在造成其他严重社会危害的现实危险性。公诉人在审查本案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董和在本案发生以前也曾经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特别是对董和微信聊天记录的梳理过程中，公诉人也注意到董和几乎每一天都风雨无阻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支撑家庭、养育子女。在我院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和今天的庭审过程中，董和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并且自愿认罪认罚，退缴了全部的违法所得，有悔罪的体现。被告人董和，正如你今天庭上所承认的，你为他人代配斯诺斯是为了赚钱，想为自己和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公诉人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名公民，不仅要考虑自己、考虑家庭，还要考虑他人、考虑社会，罔顾他人健康、罔顾社会秩序而攫取利益，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希望你能够认真反思，从本案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遵纪守法，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路。公诉人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社会危害性以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董和判处有期徒刑3年，可以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审判长、公诉人补充公诉意见，暂发表至此。
3: 辩护人有没有新的辩护意见？
8: 好的。
7: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相关的药品管理规定主要针对的是企业而非个人，且医院在管理方面也存在疏漏。辩护人还强调了董和的销售对象只有孔某一人，社会危害性不大，且董和有认罪认罚行为，因而提出对董和的量刑应从轻从缓。
8: 就是关于社会危害性，
7: 而董和本人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
8: 他所销售的对象呢，只有
2: 所以呢，什么办法？简单吗？真的，我

0: 现在通过这个事情，我现在也知道错了，因为我自己的无知，就是走上就是做了违法的事情，然后我也挺对不起我的家人，也对不起社会，也对社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就是我希望神马能给我一个机会。以后一定会改过自新，脚踏实地，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清楚，不会再去做一些违法的事。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2024年8月27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宣判。
2: 全体起立。
3: 一，被告人董书和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二，退缴的违法所得，连同缴获的犯罪工具一并予以没收。请坐。被告人董书和判决结果听清楚没有？啊，最后结合本案的案情以及你的主观恶性到案后的态度，判的是一个缓刑。那么缓刑就是有条件的不执行，也就是说经过缓刑考验期这个5年，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没有严重的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那么缓刑考验期结束啊，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
1: 15天过去，董和并没有选择上诉。我们期待他能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像那位报案的外卖小哥一样，提升法律意识，始终保持警惕。
4: 哎，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就是当时

0: 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很警觉？是以前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吗？
1: 我就是以前关注一个抖音上的一个新疆的一个宣传毒品的一个乌鲁木齐的公安吧，就是他经常这样说，然后就可能脑子里边渗进去了。
0: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就算了，那我就不接他的单子就好了，我也不去告诉警察。
1: 主要是怕他害人嘛，因为逃到家破人亡，这个东西危害性还是很大的。
2: 我们也期待着相关企业和相关机构能够加强监管，有效监管。
3: 因为麻金药品它既是毒品也是药品，那么我们生产销售麻金药品的企业就应该更加严格的去管理它，才能够承担这一类企业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呢，这个外卖平台啊也要与时俱进，引导小哥不要在平台外交易，杜绝可能发生的这些交易当中产生的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案子我们法院虽然是审结了，但是这个事情，这个案子的后半篇文章始终还在做，我们法院呢也始终坚持自罪与治理并重。所以后续呢，我们也会跟有关企业沟通，向他们发送相关的司法建议，帮助企业更加有序的合法合规的健康发展。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老伴去世，孤身太婆欲卖房养老，
9: 生活上有困难嘛，也就好帮助一些嘛。
2: 谁料房产竟然还有其他继承人，
10: 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意识，我要去了解了解，我是不是有什么遗产可分。
2: 突然冒出来的养女究竟是谁？她为何不顾老人的生活，寸步不让争房产？
11: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啊，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走啊！
2: 谢谢。不也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家得文化的有差异。
4: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5: 了。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6: 你多大岁数啊？把他照顾好。
7: 照顾的。
6: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漫画里惊现软色情内容，
1: 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
0: 摆拍恶搞未成年人的视频屡见不鲜。
2: 万丈高楼平地起，下一句是什么？
3: 九千才是一高楼。
0: 被禁的暗黑动漫为何在网络流传？
4: 我不清楚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核。
0: 如何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
1: 很多平台都会去建一个未成年人模式。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每一位家长都会十分关心，就是孩子们上网的那些事儿。现在孩子们学习、网课、娱乐都离不开上网，但是网络上也潜藏着不少风险。有的漫画平台为了让孩子们充值，里面夹杂着不适宜未成年人浏览的内容。有的孩子在网上被同学嘲讽，内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更有血腥、暴力等禁播的动漫在网络上悄悄地传播。这些现象都有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包含着很多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如何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童年。
1: 小雪是一名中学生，几年前为了她学习和生活的方便，父母给她配备了一部智能手机。然而2020年12月，小雪的母亲偶然发现女儿的微信里有一笔200元的转账记录。经过询问，这笔钱是被小雪用在一个漫画阅读平台进行了充值，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与平台沟通无果后，小雪的父母以原告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从2019年5月25日开始首次充值，到2020年12月22日累计充值金额是1466元。原告的父母对原告的充值不知情。
1: 原来小雪在这个漫画平台上进行付费阅读已经持续1年半，先后充值了25次，每次的金额从18元至100元不等。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漫画平台？为什么对孩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3: 当时我们开庭的时候也询问了这个平台，就是它的受众用户大概是什么样。那他跟我们答辩的时候是说呢，它的用户主要是集中在18周岁以上到25周岁之间。但是我们看了以后发现，很多其实都是校园风格的题材，是有很多未成年人实际是在使用的。
1: 更让法庭触目惊心的是，平台提供的大量漫画内容并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为查清事实，合议庭专门注册账号，逐一审阅了小雪看过的108部漫画。
3: 阅览的过程中确实是比较触目惊心，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比较擦边的内容，然后包括一些语言还有画面都呈现出了一些刺激性、挑逗性的风格。而且这108部漫画同质化的现象非常多，而且有很多还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所以的话，我们合议庭经过研判呢，我们确实是认为这些内容是不适宜未成年人进行阅读的，特别是他们这个阶段青春期的孩子。
1: 这些漫画既不是直接违法的色情信息，也不是完全健康的正向内容。那么平台提供这样的信息该如何定性呢？
3: 我们就要去判断这些信息会不会又

0: 导未成年人去做一些不良的行为，或者会对未成年产生不良价值观的影响。我们是确确实实看到了这108部漫画当中确实存在高度的一种同质化的情况，它是大量的出现了这样的刺激性的挑逗性内容，而不是其中的一两部。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的话，我们是整体去做了一个综合的判定，我们认为确确实实属于这样的一些不良信息，是需要我们去规制的。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平台对未成年人几乎没有任何有效保护，它没有网络游戏那样的强制实名认证，仅靠注册时的统一协议做一句笼统提示，根本无法阻止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
0: 它是就是你注册的时候，它会有明显要签署一个同一个服务协议，那可能是强制弹出你要看，阅览了以后点这个勾选啊，然后同意，那就自动生成了一个这个电子服务协议。嗯，但是这个协议都是统一的，只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些条款。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还是对于一个未成年人用户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1: 最终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充值款1466元。判决生效后，北京互联网法院第一时间向平台发出司法建议，要求全面下架不良内容，完善未成年人身份识别与内容过滤机制。
2: 刘老师，法院认为该漫画中有不良内容，那这个不良内容和违法内容有什么区别啊？
3: 我们国家现在是把内容需要去治理的内容分成两大类啊，就是刚才说的违法内容和不良内容。不良内容呢，它实际上是跟违法内容相比呢，它的程度没有像违法内容那么严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侮辱谩骂的，它可能就是有害的违法内容，但如果有时只是一些冷嘲热讽的，它可能就属于不良内容。
2: 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看了之后呢，他可能会好奇啊，引发他去模仿啊。
3: 前几年啊，实际上对于这个我们说的对未成年人有害啊，或者说是违法的这个内容呢，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规定了。实际上呢，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明确有害的内容也比较少了啊。但是呢，它的边缘又不是很清楚的啊，标准不是很细致的啊。我们最近是由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去出台了一个专门的规定，叫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啊，来对这一类的内容做出更加精细化的类型化的规定。
1: 为了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进一步明确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国家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等8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办法立足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从4大维度界定风险信息，包括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良行为的信息，涵盖性暗示、网络暴力、诱导非理性追星打赏等，可能对未成年人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的内容，涵盖炫富拜金、畸形审美、读书无用论等错误观念，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信息，涵盖利用未成年人摆拍牟利，通过恶搞未成年人等方式博取关注，不当披露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涵盖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当展示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等场景。
2: 这个办法的出台能解决哪些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呢？
3: 第一个呢，可能现在平台和平台之间啊，他们的治理的水位标准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会在有的平台上看到说，有些孩子他自己发视频啊，说这个今天又不上学了啊，我今天很开心，是吧？有的平台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价值观好像不太好，可能就说那就不让发了，或者说是限制他的传播。有的平台上可能就很多。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监管规则上明确下来说，哎，如果是倡导逃学的这样的不良价值观的，是属于我们不倡导的这个内容，那么平台就都知道了。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拉平这种治理的
2: 统一标准、统一价值观。
3: 对，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呢，其实也是给到出这个视频、出内容的这个生产制作方，还有给到我们的老师、学校，包括给到我们的家长，大家心里都有一个谱啊，大家都知道说啊，原来这些内容是我们国家从监管层面说对孩子判断过会有不好的影响的。比如说典型的是以前我们有些学校啊、幼儿园，他可能会拍一些小朋友的视频放到网上去啊，大家觉得可能也还蛮好看的，都没有意识到，但这里面其实可能会涉及到，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同意呀啊，或者说审核，他可能会涉及到孩子的本身的个人信息的一个泄露，
2: 有一些这个不当使用未成年人这个形象，
3: 这些呢也在我们的规定里其实是明确的列出来了。
4: 姐姐，这么多男生女生有什么区别？
5: 这谁家小男孩啊？禁止支持！
6: 我们是未成年，没有法律责任。再说了，看了又怎么样？就算他背着你们，也得忍。你现在啊，你心事保不齐。

0: 么了？我是小孩，没办法。
1: 随着短视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被推上网络平台，成为所谓的网红儿童。但在流量背后，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乱象也悄然滋生。一些自媒体账号发布整蛊未成年人的视频，利用未成年人生吞虫子、蜗牛、野草等内容博取眼球，赚取流量。一些账号会发布姐弟互殴、兄妹反目等视频，刻意制造家庭矛盾。还有一些视频中将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进行炒作，在平台带货。

0: 账号刻意拍摄未成年人说不符合年龄的话语。
1: 万丈高楼什么起？
2: 买不起。你逗我，我也买不起。
1: 万丈高楼平地起。哦，下一句是什么？
2: 有钱才是赢家。
1: 你就知道钱，钱能买到快乐吗？
2: 能买。
1: 那要是买不到呢？
2: 那就是应该钱不够。
0: 在这条短视频中，小女孩说出的“有钱才是硬道理”“钱能买到快乐”等言论，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符。这些行为在此次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中，都做出了详细和明确的规定。
3: 我们作为家长哈，作为监护人，我们在拍摄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注意点什么呀？怎么才是合适的啊？怎么我们才能不去触碰我们这个办法的规定呢？
4: 首先我们比较关心的或者比较想抵制的就是过度的商业化和过度的成人化哈，就是你为了博流量，你实际上是去把孩子做一个包装，把一个工具化的包装。如果不是这样，你只是单纯的展示孩子平时的一些他的一些生活啊，他的一些可爱之处啊，其实也是我们愿意去看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根本的还是说，你是本着怎么样的一个初心去做这个事情哈，你是为了孩子好啊，为了真诚的去分享孩子。但这里面其实也要另外也要关注，就是说我们也要知道说，孩子如果受欢迎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一旦流量上来了一旦受关注度很高了之后呢，在网络上的确也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啊，包括现在各种的评论可能就来了那么这一块呢，我觉得家长也是要提前充分的跟孩子有一个沟通，包括家长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要预见到可能带来的其他的一些后果。
0: 课间的嬉戏打闹本是校园里最寻常的小事，可谁也没想到，一次体育课上的意外，竟让小学同班的小王和小李之间的一次碰撞，发酵成一场持续3个月的网络伤害。
5: 小李啊，不小心把小王的手指给拉伤了，然后拉伤之后呢，这个小李啊，受到了那个老师和家长的教育。
0: 被批评后的小李越想越委屈，他没有选择和家长倾诉，也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而是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了小王身上。
5: 后来呢，小李在同班同学的微信群里面对小王进行了贬损，然后也说了一些带脏字的话，然后呢，同时在自己的微信昵称中呢，说那个小王你散架了啊，然后在自己的个性签名呢说那个，小王你好可怜。然后在自己的其他网络账号的平台上呢，也写了啊，主挂几年级几班的小王同学。
0: 随着这个事件的流传越来越广，同学们纷纷打趣，小王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小王的父母发现孩子越来越沉默寡言，在询问下才发现了事情的原委。
5: 心理上遭受了一些压力，然后也经常有同班同学或者同校的同学问他，哎，小王你是不是散架了呀，小王你怎么这么脆啊。
0: 于是小王的父母决定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小李及其父母一并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5: 我国民法典1188条规定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小李呢，他的家长啊，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履行好监护职责，因为呢，家长首先是没有管好孩子使用手机，然后呢，孩子在使用手机中把自己的那个微信昵称啊，包括在微信群里发表相关言论，家长都没有及时做好监督，所以我们认为家长是要承担侵权责任。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李在公开网络空间发布侮辱、贬损小王的言论，已导致小王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名誉权侵权。但考虑到原被告均为未成年人，若判令在网络上公开道歉，可能会让侵权事件再次被传播，对两个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因此，法院秉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了特殊裁判。
5: 小王和小李都是同班同学，然后如果在网络上进行致歉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侵权的情况被同学们再次提起，也会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啊。基于此呢，我们就要求父母以书面的方式向那个小王进行赔礼道歉。
3: 如果并没有就是说严重到这种侮辱啊或者我直接给你开盒啊，那我只是在网络上对你进行嘲讽，这类行为这个办法中是否也有所涉及？
4: 我们这个办法呢，其实的确是在现在的这个内容制里面补上了一块拼图啊，就是补上那个边缘不是太清楚啊，那么不太好判断它的标准。

0: 标准的这一类，我们说它是一个不良的，或者说是可能会造成身心健康的。那么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也是涉及到比如说明确的侮辱啊，我直接开骂了是吧，直接就捏造谣言了，那肯定是明确的违法。但有的时候可能的确只是冷嘲热讽啊，只是做一些道德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一些批评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你就单个的内容而言，你很难说这个内容本身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如果针对未成年人，同时又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来关注这样一个状态，很可能会构成我们说的叫网络暴力啊，在网络暴力里面就是以冷嘲热讽这个形式体现出来的。那么这一类呢，在网络暴力治理规定里也有，尤其是对未成年人。那么在我们这次办法里面呢，也明确列出来了，如果是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这样一个嘲讽的行为啊，它同样是属于我们需要去抵制和控制的一个内容。
1: 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威胁。因此，如何能够真正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到这些不良信息十分重要。然而，目前网络上依然存在一些违法违规内容。因涉嫌暴力、血腥等因素，东京食尸鬼全系列早在2015年6月就在中国大陆管辖境内全面禁播。但调查中，记者在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平台输入相关关键词，都能轻易搜索到这些黑名单作品的相关介绍。甚至一些账号采取博主用配音的方式讲述漫画完整剧情作为视频内容进行推送。除了短视频，记者在拼多多、淘宝等电商平台也轻易搜索到了正在出售的《东京食尸鬼》等漫画书。在京东平台甚至还发现了以《东京食尸鬼》为主题的打火机、衣服等周边产品公然在售。在拼多多平台，记者发现只需要0.3元到0.5元就可以获得这些漫画的全套电子版资源。记者在拼多多平台下单支付0.5元，客服自动回复通过百度网盘发来了全部资源，并且还给记者留言说先转存，不然直接打开容易和谐。整个购买流程与网购普通商品没有差别，除了电子版的，纸质版的也是随便购买。记者在小红书和闲鱼上分别下单购买了两个版本的东京餐种，不到五天便收到了食物。记者调查发现，暗黑动漫的传播已形成一条成熟隐蔽的灰色产业链，一些博主甚至为逃避监管，在推送的视频上做起了手脚。在一个长达3个多小时的风光片视频中，一开头就有一个大大的提示字幕，跳至2小时处开始。记者找到指定位置，发现视频播放的竟然是暗黑动漫的内容。在抖音平台，记者发现有明知禁播还以此为噱头，明目张胆地标注胆小的不要看被禁播的动漫，页面提示中还在左下角注明疑似引人不适，请谨慎选择观看。针对抖音平台上出现的不良内容，记者向抖音安全与举报专线进行举报。
2: 他是怎么通过这种审核的呢？
3: 这边的话我不清楚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核。
2: 血腥啊，暴力啊，这个孩子看了这个影响会很大的。
3: 视频本身不存在涉黄涉暴情节，我们这边是初步通过它可以发布的。
1: 针对小红书平台上出现的类似问题，记者以家长身份向存在违规信息的小红书官方举报电话投诉，结果得到的反馈是让记者自行设置屏蔽功能。
4: 您所表达的问题呢，您像这个不只是我们平台这个有这个情况，那其他平台呢也会有这个发布这个内容的。那您也可以在您进一个内容偏好调节，您调整之下呢，孩子就是说刷到这个，就是说这些内容呢就少了。
2: 禁止的东西你们还能够随意的搜到，这就是说明是你们这个监管有问题，没拿这些规定当回事儿啊。
4: 如果说你想要让客服呢帮您把这个。就是说他发布这些内容呢给他进行一个下架，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操作的。
1: 记者随后就违规视频问题向哔哩哔哩官方平台举报。
2: 只要搜东京食尸鬼，就是到处都是这种视频。我现在是那个举报的可不是这一条啊。
5: 您刚所反馈的这个视频我已经去帮您反馈举报了，我们平台对于相关低俗以及血腥暴力色情内容一贯严打。
1: 同时，记者还在网上销售《东京食尸鬼》漫画作品的京东、拼多多及淘宝等购物平台拨打了投诉举报电话。
2: 咱们这儿这么多的这种《东京食尸鬼》的这种漫画作品，到处都是啊！我就哎呦，还国家贴息呢，这个。
6: 对，这边话筒我们都可以查到这个有这个记录现场，因为我们这个没权限处理这边有问题现场。
2: 这些书对孩子影响很大，你知道吗？
6: 如果是这样的话，让孩子暂时就是可以让他不用在京东上买这种商品现场。
2: 喂，是拼多多吗？
7: 对，是的。
2: 你搜一下东京食尸鬼，

0: 不知道，我看不到。
1: 欢迎致电淘宝天猫消费者服务热线。根据您之前的咨询记录，您是想咨询怎么投诉卖家是吗？
0: 是。
1: 亲，非常抱歉，热线当前话务较为繁忙。
2: 截至4月17日，京东、淘宝、拼多多等网购平台，东京食尸鬼的相关商品已下架，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社交平台上的东京食尸鬼的视频也已下架，但截至节目播出时，在多个网络平台上依然可以搜索到其他被禁的暗黑动漫视频。
3: 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平台对它发布的内容的管理办法以及我们之前的规定，都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和举措呀？
4: 一方面呢，对这些有害内容平台实际上是要去主动的去排查去巡视，包括采取技术措施去主动的发现这些有害的问题。第二个呢，平台要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这一块去开通比较快捷的绿色的这个通道啊，比如说有未成年人受到伤害了，或者说是家长啊发现说有些有害的内容进行举报，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只是说哎我接到举报了你等着是吧，他肯定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置的这个渠道和这个通道，
3: 就像医院有绿色通道一样。
4: 对，就未成年人这一块的内容治理它必须是在绿色通道里面的，
3: 就是你得及时的去响应。
4: 对对对。那么另外呢，其实现在很多平台呢都会去建一个未成年人模式，这一块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去保护未成年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或修订。从2019年开始，我国对主要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试点上线未成年人模式。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主要网络平台通常都会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很多家长表示依然担心孩子用各种方法绕过限制自行下载应用。那么如何能从技术上实现更加精准的管控呢？记者来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进行了解。
5: 这套系统主要是可以看到，它是会针对手机来进行检测，针对于一些照片或者说是面具来进行解锁的话，有没有存在误解锁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截至目前为止它并没有解锁成功的迹象。
6: 那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线条件？
5: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近光，是一个冷色调，远光是一个暖色调的一个场景。然后在我们的暗室内，我们平时会尽量模拟一些日常用不到的一些，比如说极暗的场景。经过我们目前的测试来看，现在市售的手机基本上已经屏蔽了照片解锁的可能性。
2: 随着科技发展，盗刷家长人脸信息的行为已被有效阻止，但仍存在不少未成年人租借买卖账号来破解未成年人模式的现象。一些网络购物平台的商家还会违规给未成年人租借账号玩游戏，大开方便之门。据工信部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很多手机系统更新后提供未成年人模式，一些国产手机在发布的新机上搭载未成年人模式，应用商店建立未成年人专区，短视频、社交、电商等重点领域应用程序全面升级未成年人模式。
6: 主任，我看到您这个手机上已经安装了一个这个未成年人模式的应用软件，这个软件是怎么使用的？
7: 未成年人模式这个功能呢，我们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支持三个方面的管理，一个是对于未成年人屏幕使用时长的一个管理，第二呢是应用管理，为未成年人设置应用具体要限制哪些应用的使用，第三呢是对于未成年人他的能够访问到哪些内容进行管理。
6: 如果使用这个软件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7: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没有打开未成年人模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软件它的一个具体的展现形式，其实是非常通用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没有进入未成年人模式下呢，游戏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那我们现在打开未成年人模式的这个功能，我们看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开启，进入到未成年人功能之后，我们再点击应用市场，我们看到内容上立马切换成了所有针对未成年人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推荐，同时呢，页面中也会显示未成年人模式已经正式开启了。然后我们再打开视频软件，推送的都是适用于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我们点开刚刚我们试图打开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功能，我们看到这个应用已经被直接禁用了。申请使用，会要求监护人来输入这样的一个密码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游戏的功能中。
2: 未成年人模式还细化了功能选项，其中包括每日上网总时长控制、使用时段设置、休息提醒、应用管理、使用情况统计等功能。家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各项设置，实现对未成年人上网行为的合理引导。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9: 不要太淘气哟。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其实未成年人模式，我作为家长啊，还是很期待，就是他在未来，因为技术都是进步的嘛，他还会有哪些发展呢？
15: 怎么能把未成年人真的留在未成年人模式里面哈？现在其实考虑的也是可能要分年龄层次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像是这种低龄的，或者说是小学低年级的，那么给他一个未成年模式，里面有他喜欢喜闻乐见的这个内容，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行的啊。但是当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的层次之后，
14: 高中的时候，
15: 对，或者说青春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说我要让你进一个未成年模式，你看不到很多成年人可以看到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对他们的心理来说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去有效的去实现这个沟通的这个过程。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呢，还是就是不仅仅是说平台要去做这个，而且把孩子直接关进去，这中间家长的这个作用也非常重要。一方面呢，家长是要去配合做这样一个未成年人模式的设置，但另一方面呢，未成年模式呢也可以给到家长更多的一个调控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未成年模式可能真的更多的是一种赋能，给到家长的一个赋能，一个工具。更主要的是家长和孩子怎么更好的去沟通好这件事情，把未成年模式这个工具用到真正的亲子沟通里面，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
14: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双方发力的，因为你让家长一味的去管理，说你孩子你必须这个能看那个不能看，孩子一定会逆发。那如果进入到一个就像您说的很丝滑的未成年人模式，可能会给家长少了很多的这种对立的这种事件的发生。但是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越要做好高质量的陪伴。
15: 对，
14: 你要知道孩子在看什么，
15: 对，
14: 你要进行一个引导，你要进行一个有效的监管。但这个监管一定是在你付出了足够的爱和陪伴的基础之上，你的监管才有效。
15: 对，孩子会信任你，
14: 而不是一味的说教。
15: 是的，
14: 所以把孩子的这个上网监管好，我觉得和这个就是未成年人模式打好这个配合。最新出台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给网络信息

0: 立了规矩。不过要想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空间，不光需要法律护航，更需要平台尽责、家庭监护、社会共治。希望通过多方努力，在不过分限制未成年人上网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其真实需求，还未成年人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老伴去世，孤身太婆欲卖房养老，
8: 所以我能有困难嘛，也就好帮助一些嘛。
7: 谁料房产竟然还有其他继承人，
9: 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意识，我要去了解了解，我是不是有什么遗产可分。
7: 突然冒出来的养女究竟是谁？她为何不顾老人的生活，寸步不让争房产？
1: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0: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1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1: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1: 跨过幽暗尽头。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1: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6: 甜蜜女友来电，为何传来陌生男子的声音？情深意浓之时，谁知竟是人财两空的开端。网恋陷阱深几许，局中之人空长叹。半月恋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6: 富

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30岁的王先生在这个夜晚心情十分低落，原因是在与女友最后一次通话中，他清楚地听到电话的另一头有一个男性的声音。
1: 但是一上来就喊我老公，我听到这他就是一个男的

0: 声音，然后我当时也是挺懵的，我说你旁边有人吗？我以为他是不是找的男性朋友和我开玩笑呢，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挂断这个语音通话。
1: 此后王先生再也联系不上他的女友，自己的女友是变心了还是出了什么意外，他一时也拿不准。那个陌生男子的声音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2: 对方在跟你语音聊天的时候有出现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0: 我听的声音是个男子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我还在想他是不是出事了或者是怎么样，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
2: 之后出现这个男子声音以后，这名女子就没有再继续跟你联系。
3: 是的。
1: 两天过去了，王先生一直没和女友联系上，他觉得很不对劲，便到派出所报了案。王先生除了担心女友的人身安全外，他也怀疑女友可能有意躲着他，因为之前他曾给对方转过一些钱。
0: 我前后给他转过四五次账吧，大概4000多块钱吧。
1: 民警了解到，王先生和他的女友是在半个月前认识的，但双方的感情进展得却很快。半个月前的那个夜晚，王先生和往常一样下班回家，他独自居住，生活有些单调，陪伴他的常常只有手机。晚饭过后，他偶然听说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找人陪着打游戏，于是他怀着试试看的心态下载了一款游戏陪玩软件。在陪玩软件中，通过头像和文字介绍，王先生选择了一位自己比较心仪的女性玩家。按照平台流程，他支付了10几元陪玩费用，随后便开始与这名女玩家共同玩起了一款热门对战游戏。
4: 咦，没声音。
5: 老小哥哥能听到我声音吗？那我玩辅助吧，我跟着你一起走。哇，你好棒，竟然拿一血了，快打他，快打他吧。是说实话呀，夸你呀。晚上要是睡不着的话，你可以找我打一下。
1: 作为一名职业陪玩，这位女玩家的游戏技术十分出色，不知不觉中女孩赞美的话语和温柔的声音让王先生有些心动。游戏结束后，女孩提议添加王先生的微信，以便后续私下联系，这也正合了王先生的心意，他便欣然应允。接下来的几天，女孩每晚都和王先生相约在线打游戏。在一次闲聊中，她主动将话题引向了自己的感情生活。
0: 她就是上来和我说，她之前，就是谈过两段恋情嘛，然后她其中谈的一个男朋友都快到结婚的那一步了，但是她发现她的男朋友出轨了嘛。就是和我说这些，我就挺同情他的吧。
6: 你们是什么时候确立这个男女关系的呢？
0: 因为他和我说完他的这些经历之后，我也比较同情他嘛。然后他发的照片，挺好看的，然后声音也挺好听，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类型。我就主动问他，我说咱要不要，谈男女朋友？然后他当时也没有明确答应我，就说让他考虑一下。
1: 王先生同样单身，并且一直渴望找到另一半，之前没少为这事发愁。他感觉到女孩对自己也颇有好感，便鼓起勇气主动表达了心意。
0: 过了一天吧，我记得那天是520，我印象还是比较深的。他就说他考虑好了，

0: 愿意做我的女朋友，但是需要我给她发一个红包，520的红包，说看看我有没有诚意。我就想着你既然你都答应我了嘛，所以说我就当时给她发了一个520的红包。
1: 520谐音我爱你，女孩在这一天让王先生表示一下也算合情合理。转过天5月21号，女孩又向王先生索要红包，王先生没多想也爽快地答应了。
2: 你给他发钱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怀疑呢？
0: 我没有怀疑，因为现在这个微信转账不都是实名认证的吗？他之前他告诉我他叫盛广彦嘛，然后我给他微信转账的时候就跳出一个界面，就是说他那个上面就是写的一个中间是一个星号，后面是一个燕子，然后我输入上这个盛字，就一下子就给他转过去了。
1: 据王先生描述，这个叫盛某燕的女子身在青岛，职业就是游戏陪玩，对方把真实名字告诉了他，没有任何保留，这更加俘获了王先生的心。
2: 你之后又给他转过账吗？
0: 也转过账。随后过了几天嘛，他就告诉我说，王先生要不要在朋友圈里面，给你一个独属于你的浪漫。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说，让我给他转账个1314，也就是1314元，就是爱你一生一世的那个意思，说在朋友圈里面公开我的存在。我一听，你都公开我的存在了吗？我也是很高兴。
1: 就这样，短短几天的时间，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相互的称呼变得更加亲密。处在热恋漩涡的王先生没有察觉到任何反常。
3: 有视频聊天吗？
0: 一直没有视频聊天。中间我提出有好多次，我说要不然开个视频，但是他都就是说他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我以为他是挺害羞的，所以说我也没有怀疑过。
1: 之后女孩又以交房租等理由向王先生借钱，半个月的时间，王先生向盛某燕累计转账了4000多元，但王先生是心甘情愿的，女孩不论是声音还是长相都让他很满意。他计划过一段时间就去青岛与盛某燕见面。然而事与愿违，2天前与盛某燕的最后一次通话瞬间击碎了王先生的爱情憧憬。
4: 你怎么说话声音是个男的呢？喂，
0: 他就是一个男的声音，然后我当时也是挺懵的，怎么一个男的声音怎么喊我老公呢？我说 你旁边有人吗？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挂断这个语音通话。后来我再联系他就联系不到。
1: 从那以后，盛某燕开始失联，没有留下一句解释的话。王先生的心也似乎被抽走了，他无论怎么想都想不明白，自己真心真意付出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由于王先生曾给女友转过账，民警怀疑其女友的失联可能是有意的，目的是图财，但是也不排除其他意外情况。为了查明事实，派出所民警将此事上报给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刑侦大队进一步调查。
5: 姓王的后来给他就不了
3: 了。他给受害人提供的这个盛某燕的这个姓名之后，我们也查了，确实有这么一个人，而且他这个账户的主体实名人信息也是这个盛某燕。
1: 警方调查发现，盛某燕使用真实姓名与王先生接触，经户籍信息查证，他是青岛平度人，这与他曾告诉王先生自己在青岛的说法是相符的。
3: 我们首先认为可能是不是两个人真实的是一种网恋的状态，他有的可能是确实是真的网恋，或者是这个就是说两个人闹矛盾之后分手了之后有人过来报案这种情感纠纷。但是我们继续对这个盛某燕进行这个分析，发现他是一个以

0: 婚的妇女。
1: 圣母燕实际上已经结婚，经警方查证，她发给王先生的照片也不是她本人，她对王先生的确隐瞒了真实情况。进一步调查，圣母燕无业，但是她的微信资金账户却存在着明显的异常。
0: 她的这个账户不具备这个正常生活的这种痕迹，完像是一个专门的收款账户，里面全是这种520、521的这种1314的这种收款。
2: 因为除了这个我们的受害人这个王某给他转这些520、1314这种，还有其他的各种就是潜在的受害人，也是往同一个账户转这些资金，所以说我们就在这考虑，一个人他不可能同时和多种的受害人全都是转移这种资金的话，我们感觉他肯定是有诈骗的这个情况存在。
1: 通过资金情况看，不止王先生一人向圣母燕的微信转过账，但是如果圣母燕真是诈骗嫌疑人，他为何要把自己的真名告诉王先生呢？
0: 正常的这些微信和支付宝的收款他都有实名信息，他应该是出于无奈吧，他如果说是提供其他的姓名不出马脚。
1: 据受害人王先生描述，他与圣母燕最后一次通话中出现了男性的声音，在王先生追问下，圣母燕没做任何解释，快速挂断电话，之后就失联了。圣母燕为什么要失联？那个男性声音又是谁呢？
0: 我们就继续对他的这个资金进行分析，发现他的这个资金全部都进入到一个叫吕某的一个账户里面去，结果我们再发现这个吕某就是圣母燕的这个丈夫。
1: 圣母燕的收款全部流入了其丈夫吕某新的账户，这意味着吕某新对资金的来源很可能知情，甚至可能是合伙作案。而最后一次通话中出现的男性声音是否与吕某新有关呢？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了一条可疑线索。吕某新一年前在青岛平度注册了一家游戏陪玩工作室，招募了十多名员工，专门从事游戏陪玩业务。近期，吕某新的资金收入明显增多，而且除圣母燕外，还有其他员工的资金账户也有频繁可疑的收款记录。
3: 诈骗的这个事件，这个特征非常明显，大都是这个520、1314这个999类似的这个红包，让受害人发送的这个红包。通过我们研判，发现了这个嫌疑人盘踞的这个青岛平度，团伙化这个组织化特征非常明显。
2: 因为他们资金有汇集啊，最终这个资金账户他这收齐钱之后，最终都是汇集到这个吕某新这个账户去。
0: 这个团伙大概有三种角色分工，第一个是通过陪玩平台进行引流的客服人员，再一个就是通过使用自己自拍照，使用 AI 进行美化的提供素材的这个角色，再一个就是跟受害人进行陪玩的这种实施诈骗的人员。
1: 民警分析认为，可能还存在更多受害人已经被骗或者即将被骗，为避免更多人陷入骗局，收网行动迫在眉睫。
2: 它规模就是在一个写字楼，一个相当于两间这种办公室合在一块儿。
3: 我们就发现这个窝点啊，他的人员一般都集中在晚上工作，他们都各自分散，要是想一网打掉这个团伙，就必须在等到他们集中工作的时候。
1: 民警蹲守了几天，发现该团伙在聚集之后最多的时候有14人，但民警并没有发现圣某燕本人参与其中。
2: 因为我们研判的是什么情况，他虽然使用这个圣某燕，但圣某燕并不是骗子本身，是骗子就是工作室注册了这些微信或者是

0: 支付宝用盛广艳，这个人是个女性来实名，其实骗的都是男性使用他这些实名好的微信啊或者支付宝啊去实施诈骗。
1: 盛广艳像我们分析的话，他是对这个诈骗这个行为是不知情的。
2: 然而此前与报案人王先生聊天的是个女性的声音，那个人是谁呢？为何在最后一次通话中王先生又听到了男性的声音呢？2025年7月1日晚，抓捕时机已经成熟，淄川警方出动30名警力，在平度警方的配合下，对诈骗窝点实施收网。警方的行动很成功，包括工作室老板吕某新以及主管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其中3名女性嫌疑人负责在陪玩平台上接单，与受害人建立联系，之后再由男性嫌疑人负责与受害人玩游戏，假意谈恋爱索要钱财。在现场，民警查获了50余部手机、电脑主机20多台，同时还有10几个麦克风连接的特殊设备也一并收缴，这是嫌疑人用来改变声音的关键作案工具。
1: 他有这种专业的这种声卡的变声器设备，通过专业的调试之后，达到这种把人的声音由男性转化成女生，或者是由女生转化成男生的这种转变，甚至他们这个客服在引流过程中也会通过变声器来把这个自己的声音调得更甜美，或者是说更好听一点，然后来达到这个目的。
3: 老板，游戏有卖吗？说话音量合不合适？我今天是第几个跟你打招呼的仙女了？
4: 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你。
3: 还有其他人吗？
4: 没有的话，那开了。
3: 别这样了，人家是个女孩子嘛。你今天有没有想念人家呀？
5: 你得讲好一些说话的语气，得放在点儿上，哎呀，确实是还有这个诱惑力。变声是其一，再加上这个美颜后的照片，啊，加上暧昧的语言，就这三招，就把这些单身的男性征服了。
6: 他主动给的是，他以为是个女的，你是女的吗？你来这营造这人设，虚构个事实。我跟你说就行，刑法规定啊，诈骗罪，以虚构事实为目的的非法占有，就诈骗罪啊。你觉得你这是诈骗吗？我问你。
2: 通过后续调查，使用盛某艳微信号与王先生聊天的是犯罪团伙成员张某富。
6: 你一开始目的就不打算啊？
2: 他就是使用变声器改变了自己的声音，欺骗了王先生。据张某富供述，他在最后一次和王先生通话时，变声器出现了故障。
1: 这变声器这个技术故障一下子掉了，所以说他这个声音一下子没有衔接好。
2: 当时王先生还以为女友另寻了新欢，其实那是张某富的原声。在王先生的追问下，张某富知道事情败露，快速挂断通话，不再和王先生联系。张某富发给王先生的照片是团伙女性成员用自己的照片通过 AI 软件合成的，这张照片被团伙诈骗嫌疑人反复使用，发给过更多的受害

0: 一旦受害人陷入虚假的网恋，嫌疑人便开始找各种借口要钱，
1: 就是生病了要住院，没有钱交医药费啊，或者说是以特殊的节日啊为理由，咱俩谈恋爱吧，要给我一个520，或者是给我一个1314，啊，就是以，或者是就是家人生病，要不就是没有钱上学了，没有钱交学费了，各种这样的虚假的理由。
2: 打掉这个团伙之后，经过这个分析扩线，发现全国各地一共是有80多名受害人，涉案资金大概有100多万元。其中单个受害人涉案金额最高的，达到了198000元。
3: 你们是哪儿什么公安局？
4: 不是淄川公安分局的刑侦大队的民警啊。然后我们办一个涉嫌这个诈骗案啊，你可能被骗了，然后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3: 被骗？我最近没有这种被骗什么赚钱什么的。
4: 你是不是有个微信那个好友叫暖暖的？
3: 啊，对，那是我女朋友。
4: 女朋友？你和她，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0: 民警正在与之通话的正是受骗时间最长、被骗金额最多的受害人李先生。据民警统计，李先生累计向诈骗嫌疑人转账多达198000余元。接到警方电话时，他一直处于不愿相信的状态。
1: 这个受害人被骗的整个时间加起来得有1年以上，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和对方见面，和对方领证，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这种阶段了。
3: 语音经常打的？
4: 语音经常打。他是男的女的？他语音和你打的时候？
3: 女的呀，肯定女的呀，我女朋友还能是男的吗？
4: 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了，他是一个男的，他用变声器和你聊的。
3: 这怎么？我们这认识这一年了。
4: 你们没有线下见过面是吧？
3: 真没有，我们平常可能通话比较多。
4: 因为我确实抓了这一伙这个诈骗团伙，
3: 对象联系一下。
4: 他现在不能，他现在在看守所里面，你联系不上他。
0: 而对李先生实施长时间诈骗的人，是诈骗团伙中被标榜为赚钱高手的主管唐某。警方调查发现，唐某是在4个月前才加入吕某新的工作室的，但实际上唐某操纵这类骗局比团伙中的任何人都要早。
5: 他的手机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微信群，我们又发现在这微信群里啊，有类似这样的话术啊和类似的群聊。唐某就交代了，说在河南驻马店还有一个这样的团伙，他是从2024年6月份开始就在河南驻马店那个团伙实施诈骗。
6: 手都离开自己的桌子，全部站起来，蹲在地上，快点！把手离开，别蹲！把手离开。
7: 7月以后，我们把平度的犯罪团伙打掉之后，后经过栓线压盘，发现了河南驻马店还有一个相同的犯罪团伙。然后呢，在8月12号晚，我们淄川警方呢会同河南警方一块在河南驻马店将同一类型的犯罪团伙一举打掉。我们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零容忍和严打的高压态势。目前呢，电诈案件高发，在此呢，我觉得得提醒广大的居民群众，一定要注意防范。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呢，也就是陷阱。在虚拟网络的感情里，需要擦亮双眼，一些无缘无故的爱，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伤害。

0: 真看过你不帅，他们会疼的。
1: 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死哎。
2: 不能把孩子带出来，让他们开拓了眼界，又让他们回到原点。那我想，这些孩子是否也可以像我一样，通过一个老师来对他们的帮助，他们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3: 彩云计划不是哪一个人的，你只要是想为农村孩子做事，帮助他们完成教育，那就是彩云计划。

0: 2025年8月，在才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的舞蹈教室里，来自壮族村寨的孩子们正在排练一支特殊的舞蹈，为即将到来的一场表演做准备。
1: 通过对农耕舞蹈文化的这样一种表现当中，通过这些儿童舞蹈感受到舞蹈的快乐，同时加深对舞蹈的热爱，再进一步的去进行对于他们像壮族叫棒棒灯的这种舞蹈训练，就给他们创作了这个叫龙抬头。
0: 这家舞蹈学校是关于和张平夫妻创立的，关于是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的老师，张平是一名舞蹈编导。2016年，他们发起了一项名为彩云计划的公益项目，帮助那些来自云南边远地区的孩子系统学习舞蹈。如今彩云计划又有了新的使命，那就是传承来自云南少数民族本土的舞蹈艺术形式。其中2009年被列入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棒棒灯就是其中之一。棒棒灯是流传于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部分壮族村寨的民间舞蹈，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动作变化多端，程序繁而不乱，让孩子们学习掌握这一舞蹈形式并不容易。
1: 这个是需要好几年，好几年，具体多少年我自己也说不好，这样根据他们的接受程度，因为它的那个难度性、技巧性太强了。
0: 让来自少数民族村寨的孩子们来学习继承本土舞蹈形式，既能让喜欢跳舞的孩子们系统学习舞蹈，又能让本土艺术形式得以传承延续，这无疑是一条很好的农村艺术教育实践之路。然而这条路并不好走，其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观念的转变。

0: 小杰，来自燕山县阿蒙镇。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就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割猪草、做饭、带妹妹这些事儿，几乎填满了他的暑假空闲时间。和其他孩子不同的是，小杰来到彩云计划，并不是张平去学校挑选的。小杰一直喜欢跳舞，上小学时就经常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正规学习舞蹈的机会，只能在手机上看看别人是怎么练习的。
1: 在手机上看见那些人就是好色，那些好差。

0: 劈叉那些，我就感觉单单就下一个树杈就感觉很疼很疼，然后我就看他们天天压腿，然后我也是在家里面找那些楼梯啊，那些可以高一点的地方，我也是经常压腿。
1: 小杰的舅舅听说彩云计划在招收学习舞蹈的学生，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小杰和家里人。然而小杰的爷爷奶

0: 思路。
1: 行，我哎呦，提前往前走，哎呦，行。
2: 哎，提腕，在提腕的时候也是要绷紧。
3: 2016年的8月1号，我爱人呢，因为回到了云南文山州燕山县的这个老家，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他走进了彝族村寨，叫纳铎村。
4: 2017年，关于夫妇在云南省燕山县发起彩云计划，想通过义务辅导和资助孩子们学习舞蹈的方式，让他们的未来有更多选择。
2: 那我想，这些孩子是否也可以像我一样，通过一个老师来对他们的帮助，他们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4: 张平在燕山县自己家的院子里加盖了几间舞蹈教室，还给孩子们盖了几间宿舍。一到寒暑假，参加彩云计划的孩子们便可以来这里学习排练。2019年，张平辞去北京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全力投身于彩云计划。彩云计划第一期只有4个孩子，第四期已经发展到了25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遇到关于夫妇之前，对舞蹈几乎没有概念。
5: 然后当时对那个舞蹈不是很了解，就感觉舞蹈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然后就协调一点的那种动作都是舞蹈，然后就感觉广播体操那种也是舞蹈的感觉。
4: 关于夫妇相信，只要招收来的孩子们不怕吃苦，好好学习，彩云计划一定能帮他们看到更多的人生选择。多年来，彩云计划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通过彩云计划考入艺术类院校的孩子们，不仅不用担心学杂费，他们的生活费也会得到资助。
2: 第四期的时候跑的就更多更远了，都是也是夜里才回来。到那个学校，老师那边还有个学校，还有苗族。好，我们觉得哎，苗族很少见，我们又开车去。到那以后，老师再往下还有个瑶族的村子，我们又开车往里。
4: 彩云计划四期的孩子大多是关于夫妇从燕山县各个乡镇村寨里找到的跳舞的好苗子。孩子们刚开始对舞蹈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初学舞蹈的感受却非常一致，那就是疼。
5: 感觉像钢筋一样那个腿，然后第一天还行，然后第二天去压腿的时候，那个腿在那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抖，就是感觉不受控制在那抖。老师就一个撑着你拉着你的手，还有一个就在前面拉脚，就给他压下去，然后又每次都要叫，然后原本才有15秒，然后就感觉好久，像15分钟一样，然后就好疼了好疼了，又压下去。
6: 就是刚开始练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练，然后就是要压腿啊，各种撕腰劈叉那些就很疼，然后就练后面就好了，然后就是练完第二天走不了。
4: 对于小杰来说，除了压腿劈叉的疼痛，他还面临着更大的困扰，家人的不支持让他的舞蹈梦越来越模糊。爷爷态度坚定，于是小杰又去央求在外打工的妈妈。当时小杰的妈妈和舅舅反复确认后，终于同意小杰去学习舞蹈。在妈妈的劝说下，小杰的爷爷奶奶最终也同意了小杰学习舞蹈。
7: 不支持他们不行的，他自己的心花气啊，会语的嘛，他要气，他有气，我也不是支持他气的。
4: 2021年初，14岁的小杰在家人的陪伴下找到张平。
0: 第一次来不是下树唱吗？然后张妈她就这样低下头，就问我：“你会下树唱吗？你会下树唱吗？”我说：“我会。”然后，哦，你会吗？这么厉害！然后我就啪，我就下去了。

0: 然后他就夸我，然后他就说，来，大家来看一下，这是唯一能跟一个能下去的哦。
1: 2021年秋天，在彩云计划的帮助下，小杰如愿考入昆明市艺术学校，向着自己的梦想又迈进了一步。
2: 我希望他们有天长大了会说，我们也来去进行彩云计划。彩云计划不是哪一个人的，你只要是想为农村孩子做事，那就是彩云计划。
1: 在关于夫妇的鼓励下，小杰变得越来越自信了。
3: 贴近一点，
4: 贴近
3: 一
4: 点，
3: 一条线。
1: 杨方奥是彩云计划二期的学生，他在暑假也回到老家，帮老师们带着彩云计划的师弟师妹们训练。说起当年高考的备考经历，杨方奥记忆犹新。
5: 2020年的12月底吧，就在这间教室，当时关老师也放假，他回来给我要准备艺考。当时关老师让我把技巧组合，还有我的剧目连着跳了5遍，就在这儿，就是跳完第3遍的时候不行了，我就跑去窗户那儿，想吐又吐不出来，但是很难受很难受。
6: 冬天我回来，我给他看他的节目，我一点希望，我一点这个希望都没有。我说这哪行啊，这种东西考中央民族大学，你考这里的大学都不见得够。但是呢，所以我就对他实施了极度残忍的一种训练方法。
1: 杨方奥高中才开始学舞蹈，起步较晚，艺考经验非常丰富的关羽心里明白，杨方奥必须要经过大量反复练习，形成肌肉记忆，才有一线希望。
7: 这个孩子就是好就好在我没有看错他，特别努力，经常就是练到夜很深了，我看他还在练。
1: 2021年高考季，杨方奥凭借着刻苦努力，终于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为师弟师妹们树立了榜样。
8: 以后想做什么或者什么梦想？
9: 想做老师，
10: 想当舞蹈演员。
11: 我想以后当舞蹈老师，
12: 想成为像张妈和光爸一样的人，就像他们一样去帮助更多困难的孩子一起走出大山。
2: 我希望他们有天长大了会说，我们也来去进行彩云计划。彩云计划不是哪一个人的，它是所有人的。你只要是想为农村孩子做事，帮助他们完成教育，那就是彩云计划。
13: 孩子们上车了，好，系好安全带。
1: 2025年8月，来自燕山县俩乐村的孩子们来到彩云计划舞蹈教室。领队的张春梅老师是俩乐小学的音乐老师，此刻他有了新的身份，彩云计划的志愿者。
14: 他呢就向我们推荐了周边一些个村镇的这些个农村的孩子。他现在呢跟我们讲，他说看到我们这样做公益活动呢，我们是免费的。你看他那个服装啊，这都是我们来提供的。那这个老师就说呢，那我也加入你们这个公益团队。他每天早晨的时候呢，都用这个车把这些小孩从两乐呀，包括周边还有好多的村啊，有好多的村，6、7个村，这样从一村一村的接过来，然后呢下学的时候再把他们送回去。
1: 随着彩云计划的推进，关于和张平的目标越来越清晰，使命感也越来越强。从2025年开始，他们深入燕山县的少数民族村寨，开始挖掘云南本土特色舞蹈，融入到舞蹈教学当中。
14: 我们大量的使用了包括像壮戏、棒棒灯等一

0: 系列的这种民族的戏曲及舞蹈当中提炼的元素。这些啊，都是我们根据非遗舞蹈创作的新的舞蹈。这些孩子还太小，需要一步一步的进行舞蹈教学，从简单的舞蹈逐步变成复杂的舞蹈，这需要几年的过程。
1: 在关于夫妇的帮助下，孩子们从田间地头走上了更大的舞台。

0: 我就想让他们也是用一技之长，像我一样学会了舞蹈，从大山里面走出去。
1: 彩云计划已经资助燕山县33个壮族、苗族、彝族、瑶族等村寨的94名孩子学习舞蹈，并考入专业艺术院校。
2: 让很多观众能看到我自己，
3: 我希望像是在大草原上、大自然里面跳舞一样的。观众我也不求多，只要能让我自由自在的跳舞。还希望有很多的花，有很多的鸟啊、蝴蝶啊一起伴舞。
1: 未来纳铎村还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小彩云，关爸和张妈也将继续留在这里，帮助更多参加彩云计划的孩子守好这个充满希望和爱的家。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说户家户十月小闺女还没十岁，我不能叫的阿孝没有亲娘呀，我说必须咋呼。
6: 婆婆也是的，婆婆比我妈还要亲。
7: 看这一天都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也不觉得有啥累有啥苦的。
8: 因为虽然说我的眼睛看不到，在我视线当中是黑暗的，但是我在我的子女身上看到了光。
7: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9: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好。

0: 好，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外卖小哥帮人跑腿购买斯诺斯，却陷入贩毒的泥潭。
9: 斯诺斯它在外包装盒上面已经明确地标注了它是精神药品。
10: 麻精药品就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8: 外卖小哥的哪些不当行为最终铸成大错？
11: 比如说绕过平台来私下对你进行交流，
10: 甚至还拿自己的妻子的身份骗了大量的药。
8: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近年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但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各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对此，我国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维护从业者与公众的合法权益。
12: 如果说知道这个涉及违法了，那可能就不会帮他去买了。
8: 董和，安徽人，4年前来到上海跑外卖。2022年12月到2023年4月，因帮一名孔姓男子代购一种处方药物而涉嫌贩卖毒品，于2023年4月28日被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刑事拘留。
12: 这个是安眠药嘛？因为就是也之前也看到过人家就是吃药怎么自杀这种事情，然后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因为文化又不高，对这种东西就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认识。
8: 董和代购的药品名叫斯诺斯，这是一种受国家管制的治疗睡眠障碍的处方药。当用于正常治疗，它即属于药品，但如果未满足饮品而滥用，或将其用于违法犯罪，它就会被认定是毒品。2024年5月，该案终结审查，董和被取保候审。一个多月后，此案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第一次开庭。

0: 2024年7月5日，该案一审第二次开庭，董和提前半小时到达了法庭。在其第一次开庭后，此次庭上将进一步查明和厘清更多案件细节，以对董和依法量刑定罪。
1: 传被告人董和到庭。

0: 被告人董和，现在可以坐下。现在恢复法庭调查，公诉人有没有补充的讯问？
1: 我可能需要补充讯问几个问题。被告人董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公诉人现在对你进行补充讯问，请你听清楚公诉人的问题，直接明确回答。
2: 好。
1: 我说你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去配你的斯诺斯，还是用的医保卡？
2: 用自己身份证。
1: 有没有用过医保卡？
2: 没有。
1: 那你支付这个斯诺斯的药费还有挂号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过医保支付啊？还是自费支付？
2: 都是自费支付的
1: ，对吧？那么你这个过程中是只用自己的身份证，有没有用过同事的身份证去配斯诺斯的？
2: 没有，
1: 没有。那么孔立强他有没有给过你他的处方单或者他的病历材料，让你去配斯诺斯？
2: 他没有，他只给我看我他的那个手机上看到过他的那个就是睡眠障碍这个病症。
1: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你去配斯诺斯，并不是以孔立强的名义去配，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去配，或者是以你妻子田小倩的名义去配。
2: 就是在医院里配，就是说朋友的。
3: 在庭上，公诉机关首先查明的是董和以谁的名义去医院配药，因为按照相关法律，药和处方是绑定的。如果董和以下单者孔某的名义，即使用孔某的身份证和处方去医院配药，那么药的所有权人就是孔某。孔某支付给董和的费用，即便存在差价，也只能评价为代配药品的费用，而不能认定为贩卖。但董和用自己的身份证去配药，再把药给孔某，就构成了药品所有权转移的事实，是毒品和毒资交换的行为。
4: 被告人董和，现在法庭对你进行发问，请你听清楚问题以后如实回答，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4: 你是如何接到孔强的单子的？
2: 是在外卖平台上。
4: 他下单的时候具体是怎么下单的？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2: 他让我上面就写的是帮他去医院里去买那个斯诺斯。
4: 他有没有跟你讲斯诺斯是什么药？
2: 不是，安眠。
4: 安眠药。
2: 嗯。
4: 那他下单的要求是你帮他去买。那为什么你要以自己的名义去买呢？
2: 就第一次的时候是上面就写了要，他这个后面就打电话嘛，说要拿身份证去开这个药，可能他没有时间去买那个药，就让我去帮他买这个。
4: 你接了单以后，他为什么要通过你的电话再次联系你呢？那他单子的要求不是应该在平台上都应该写清楚吗？
2: 他单子上平台上就写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帮他去医院里去买那个斯诺斯，然后后面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个开这个安眠药需要那个证据才可以去。
4: 那你这一单是在平台上完成的，还是说他在平台上取消之后，再通过你预留的电话联系你之后，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你再去完成的？
2: 第一个单子好像是直接平台上完成的。完成了后面他就多给了他几十万元小费，
4: 才多给了你费用是吧？
2: 几十万元小费。
4: 那后面呢？第二单呢？
2: 后面就是都是通过那个微信，然后去他发信息给我，让我去帮他买。
4: 那等于说第一单，他通过下这个第一单了解到了你的电话号码以后，添加了你的微信，后续他都是通过微信直接联系到你本人，然后让你去购买斯诺斯是吗？
2: 对。
0: 那么这么一个订单，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对于跑腿的这些订单有没有一些规定？

0: 定，或者对于跑腿的小哥有没有一些法制的宣传也好，培训也好，这样子的订单在这个平台上都可以直接下吗？
1: 这个下单应该都是可以。
0: 那么又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如果孔强正常在这个上面下了这一单，没有给你打这个电话，因为你刚刚回答的时候也说了，打这个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让你用自己的身份证去买这个药，是吧？那如果他没有打这个电话，你这个单能正常接吗？
1: 他如果没打电话给我，就是我正常，我去年的六月份碰到我，我也是正常说的。然后因为他打电话给我，他让我帮他把这个药买了，然后给他送过去，然后他再给我付这个报销费。
0: 就正常孔强在这个上面下一个单，不会拿自己的身份证去帮他买的，如果他没有打电话给你的话，对吧？
2: 经公安机关查明，董和与孔某除第一次是通过外卖平台下单接单外，其余交易皆绕过外卖网络平台私下进行，这样的行为极易被认定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而非合法合规的委托与代购关系。而该案的另一个焦点是，如何通过董和的犯罪行为来确定他具有贩毒的主观故意。
3: 医生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是什么药？
1: 就是安眠药
3: 吗？有没有告诉你它是国家管控的精神类药品？
1: 是，有说过。
3: 那你是如何理解国家为什么要对这个药进行限制，进行管控？
2: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
3: 那你对安眠药是怎么认识的呢？
1: 就是失眠的人吃了。
3: 失眠的人吃了，那他应该是患者亲自去就诊，根据他相应的病症，然后医生对症下药才能开具这个药物，对吧？那你认为你就通过你自己的名义去虚构一个你这个有失眠的症状，就去购买出斯诺斯销出售给这个强，这个行为合理吗？
1: 因为我去医院里开那个斯诺斯，然后因为前面帮他，就是帮他前面在开药，跟医生去说，就是说开斯诺斯，然后医院里就是也没有这种就是要求，有些人就直接跟他说开，直接帮
3: 你
1: 开。
3: 那你取药的过程当中，跟正常的一般药品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取这个斯诺斯需要扫脸。
3: 那你认为医院为什么需要扫脸，确认过你的身份以后，你才能取得这个药物？
1: 就是就拿身份证，是本人拿身份证开的。
3: 那你后面孔强需要你提供如此多的那个药物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跟医生说你多开一些药给我，反而你要去每天跑不同的医院配置一定数量的药物给孔呢？
1: 因为就是一家医院里开了就是有限嘛，一盒两盒的。
3: 那为什么医院要对这个药物进行限制呢？
1: 因为它是不属于安眠药嘛，就是吃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药就是我，就是想着这个安眠药吃多了就是会自杀什么的。
3: 那医生在过程当中有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是什么药？
1: 就是安眠药嘛。
3: 有没有告诉你它是国家管控的精神类药品？
1: 是，有说过。
3: 有说过。
1: 有说过管控药。
3: 对，那你是如何理解国家为什么要对这个药进行限制、进行管控？
1: 因为它就是。是属于那种，是安眠药吗？
3: 长期服用了会怎么样？超剂量服用了会怎么样？你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看到了药物的包装盒上，有没有相应的说明？
1: 这个我说心里话，我真的帮他开药的真的没有注意这个药什么，因为我每次去取了这个拿了药就放袋子装了，就没有注意和那个药上面有什么？对，因为您刚问我的那个，就是医生后面有说过是管控药物嘛？因为我想的管控药物就是要拿身份证去开这样的，因为它属于安眠药。
3: 那你认为安眠药能多吃吗？它能够无限次的、自由的去这样买卖吗？

0: 就之前那个孔子，然后他跟我说过，他说他吃这个药吃了有四五年了，他说就是就是比较有抗药性嘛，然后吃了就是时间连续的比较久。
1: 那就是说你主观上明知长期服用这个药物是会有依赖性有抗药性的对吧？
0: 这也是他跟我说的，他说他吃
1: 孔志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告知过你这个事情的对吧？
0: 他在就是去他楼下，就他有跟我，他跟我说过他吃这个药时间比较久，然后就一直就吃这个药了。
1: 那他的需求量变突然变得越来越大，你没有有任何疑惑吗？
0: 这个当时真的没去了解这些，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反正让我帮他买嘛，然后我也知道他跟我说他是为了就是睡不着，他就一直吃个药嘛，然后吃的就是也时间比较长，然后呢他也给我好点费，也给我费用嘛，然后给的也还可以，然后可以的帮他去。
2: 根据国家对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管制规定，斯诺斯这类药品需取得麻醒药品处方权的医师开具，并且在用来治疗睡眠障碍时，它的正常用量是每天不超过十毫克，也就是常规的一片，且最长不超过四周。一旦长期或者超剂量服用，就会产生身体或精神依赖，导致成瘾。因而此类药物不会在门店销售，只能从医院开出，并且有数量限制。而董和为了开出更多的斯诺斯，一天要跑多家医院，甚至用上妻子的身份证，这些行为的确很难说正常。
3: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那也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医院里面配药的时候啊，他是要扫脸才可以拿药是吧？其他的药只要是拿在药方，就到药房窗口就可以获得了，但是斯诺斯需要这个本人去那边扫脸才能拿是吧？那这扫脸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防止代领啊？那扫脸是不是为了确认是本人啊？
4: 就是啊，对。
3: 那代领都不能代领，还能代配吗？我就坐在这里走不动了，旁边的人帮我领一下，他都不给领，我还能帮别人去代配吗？你觉得呢？还有个问题啊，既然你自己都一天到晚要跑好几个医院了，为什么还要让拿老婆的身份证去同时再领呢？
4: 就是也是，
3: 是不是因为用自己的身份证已经不够了，或者是想要更多的量？
4: 对，
3: 对吗？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那你从孔强这个地方获得的报酬是根据你的这个药品的量来获取的，还是根据你今天帮他配药了，按照今天的这个钱，今天的这个工作一天的钱来支付的呢？
4: 他就是我帮他之前就是孔强之前也跟我说过，就是他说让我帮他去配，他说我跑外卖一天发了多少钱，按多少钱给我，后面也说过就是帮他多配一点，然后他就费用给我多一点。
5: 那么这过程中我们现在查实你一共是配领了100多次，共计配领了1500粒，那这个数量是不是属实？
4: 属实。
5: 属实的是吧？那么这个过程中你配领完之后你给孔强他一共转账给你多少钱？
4: 这个我不记得。
5: 那么根据我们查实的转账记录，一共是七十余次，这个次数是不是准确？
4: 对的
5: 啊。那么从这七十几次他一共转了多少钱给你，你还记得吗？
4: 上次公安跟我讲过他是四万多。
5: 啊，那这个金额你确认吗？有这么多吗？
4: 有。
2: 董和与孔某的转账记录显示，四个月内孔某向董和共转账4.3万余元，这一数额平均下来与董和跑外卖的收入相比，大概能让他每月多赚3000元左右。以董和从医院配出来1500粒斯诺斯来计算，平均每粒约28元，一盒7粒装的斯诺斯在医院配药的费用是21元，加上挂号费25元，平均每粒价格约6.6元，也就是说二者之间有近5倍的差价。虽说这差

0: 加价当中包含了董和购药、人力、交通等各项成本费用，但在药品的归属权属于董和而非孔某的前提之下，加价交易也是客观事实。
1: 孔哥，东西给你买回来。
2: 哎，好了，谢谢。
3: 好，现在由公诉人就指控的事实进行举证。
0: 公诉人在举证阶段宣读了另一位外卖小哥马某的讯问笔录。马某同样曾接到过孔某要购买斯诺斯的跑腿订单，但因为法治意识强、警惕性高而选择了报警。
4: 2023年3月30日10时15分许，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在平台上有人向我发送了一单跑腿代买的业务，之后我刚收到该单号没多久，这个下单的顾客就通过虚拟电话给我打电话，并且添加了我的微信，告诉我这单的业务就是帮其到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队挂号并买药，具体买的药品是斯诺斯。他告诉我让我去向医院医生开药的时候就跟医生说要开一个月的剂量，同时对方还告诉我让我自己挂该医院精神科的号，让我不要穿外卖员的衣服，并且告诉医生说我是自己存在失眠的症状，并骗医生开取处方笺，随后拿着处方笺去医院的药房买药。对方告诉我平台的跑腿费是45元，但是我如果帮其跑腿买这个药的话就能给我100元的跑腿费。当天11时30分许，我将药送到了之前约定的外卖柜，之后我就离开了。但是没想到对方在2023年4月2日17时27分许再次在微信上联系我，想让我以同样的方式帮其跑腿买斯诺斯。我当时心想这个好像是国家管制类的药品，之前对方让我买的时候我已经有所怀疑，所以我就马上报警了。那么该讯问笔录主要是证实了证人马云在为吸毒人员孔强代通过美团平台代买了一次斯诺斯之后，孔强又通过微信联系其要其再次帮他代买，其认识到了代买行为具有违法性，遂向公安机关报警的事实，经法庭质证。
5: 被告人有另外有没有意见？
1: 没有意见。
3: 辩护人有没有意见？
6: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配了一下，而且他在配第一次配药的时候也没有去认知到自己可能是涉嫌违法犯罪的。
3: 嗯，还有吗？
1: 没有。
4: 因为董和的行为，导致如此多的麻痹药品失管失控。
1: 最近的审判吧，简单吧，就是我现在通过这个事情，我现在也知道错了。
7: 现在开始宣判，
8: 全体起立。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外卖小哥贩毒案。
3: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公诉人有没有补充的公诉意见？
4: 我们受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代表本院出席法庭，请法庭注意。首先，公诉人着重说明的是董正和的行为的具体的一个行为违法性。那么，董正和为他人代购斯诺斯的行为，不仅仅触犯了我国的刑法，同时也是违反了我国对于相关药品以及处方的管理规定，对我国的麻痹药品管理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斯诺斯毕竟有其药用价值，患者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在医院领配，而本案被告人董和采用虚构失眠病症、使用他人身份证件、不停变换医院的方式大量配领斯诺斯，使大量应当受到管制的麻痹药品流入了市场，严重破坏了国家麻痹药品的管理制度。虽然本案中的斯诺斯最终均被孔强一人所吸食，未造成其他的次生社会危害，但是因为董和的行为导致如此多的麻痹药品失管失控，如果相关药品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其他的严重犯罪或者流向未成年人群体，都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因此董和的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麻痹药品的管理制度，也存在造成其他严重社会危害的现实危险性。公诉人在审查本案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董和在本案发生以前也曾经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特别是对董和微信聊天记录的梳理过程中，公诉人也注意到董和几乎每一天都风雨无阻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支撑家庭养育子女。在我院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和今天的庭审过程中，董和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并且自愿认罪认罚，退缴了全部的违法所得，有悔罪的体现。被告人董和

0: 正如你今天庭上所承认的，你为他人代配斯诺尔斯是为了赚钱，想为自己和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公诉人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名公民，不仅要考虑自己，考虑家庭，还要考虑他人，考虑社会，罔顾他人健康，罔顾社会秩序而攫取利益，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希望你能够认真反思，从本案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遵纪守法，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路。公诉人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社会危害性以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董和判处有期徒刑3年，可以适用缓刑，并处罚金。审判长、公诉人补充公诉意见，暂发表至此。
1: 辩护人有没有新的辩护意见？
2: 那么如果是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相关的药品管理规定主要针对的是企业而非个人，且医院在管理方面也存在疏漏。辩护人还强调了董和的销售对象只有孔某一人，社会危害性不大，且董和有认罪认罚行为，因而提出对董和的量刑应从轻从缓。
3: 就是关于社会危害性，
2: 而董和本人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
3: 他所销售的对象呢，只有。
4: 所以呢，审判长，简单吗？就是我现在通过这个事情，我现在也知道错了。因为我自己的无知，就是走上就是做了违法的事情，然后我也挺对不起我的家人，也对不起社会，也对社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就是我希望审判长能给我一个机会，以后一定会改过自新，脚踏实地，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清楚，不会再去做一些违法的事。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2024年8月27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宣判。
13: 全体起立。
14: 一，被告人董书和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二，退缴的违法所得，连同缴获的犯罪工具一并予以没收。请坐。被告人董书和判决结果听清楚没有？啊，最后结合本案的案情以及你的主观恶性到案后的态度，判的是一个缓刑。那么缓刑就是有条件的不执行，也就是说经过缓刑考验期这个5年，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没有严重的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那么缓刑考验期结束啊，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
2: 15天过去，董和并没有选择上诉。我们期待他能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像那位报案的外卖小哥一样，提升法律意识，始终保持警惕。
15: 哎，你好。
16: 哎，你好。
15: 啊，你好，你好。就是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很警觉？是以前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吗？
16: 我就是以前关注一个抖音上的一个新疆的一个宣传毒品的一个路怒气的公安吧，就是他经常这样戳，然后就可能脑子里边渗进去了。
15: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就算了，那我就不接他的单子就好了，我也不去告诉警察。
16: 主要是怕他害人嘛，因为好多人家破人亡，这个东西危害性很大。
2: 我们也期待着相关企业和相关机构能够加强监管，有效监管。
17: 因为麻金药品它既是毒品也是药品，那么我们生产销售麻金药品的企业就应该更加严格的去管理它，才能够承担这一类企业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呢，这个外卖平台啊，也要与时俱进，引导小哥不要在平台外交里，杜绝可能发生的这些交易当中产生的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案子我们法院虽然是审结了，但是这个事情，这个案子的后半篇文章始终还在做。我们法院呢也始终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所以后续呢，我们也会跟有关企业沟通，向他们发送相关的司法建议，帮助企业更加有序、合法、合规的健康发展。
5: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

0: 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啊，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站啊！
2: 不想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的有差异。
4: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5: 了。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6: 你多大岁数啊？
7: 十八。
6: 把他照顾好。
7: 照顾的。
6: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8: 他们都曾坠入毒品的深渊。
9: 你都吸食什么毒品？
10: 冰粉、冰毒、大麻、麻果、神仙水。
11: 说这个东西能解酒，就尝试了一下。
8: 仙瘾难除，复吸难断，他们都曾在对抗仙瘾的路上反复挣扎。看四川戒毒如何在非遗记忆中找到破局之法。周日晚21点，仙瘾之困，高腔内外，敬请关注。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12: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8: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2: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讯交友以及卖淫。
8: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周一敬请关注。

0: 蔡小玲家装了几个摄像头啊？三个，卧室、客厅、阳台各一个，平时天浩的人会24小时盯着的，所以就剩了仨。看出问题了吗？蔡小玲在跟林胜武打电话的时候，林宗辉不在里面。您的意思是？
1: 林宗辉记住了林胜武的那个电话号码。我一直觉着林胜武逃跑这事没这么简单，肯定是林宗辉捣的鬼。我的手铐铐得那么紧，他怎么打开的？
0: 我去把宗辉叫来。等等。
2: 阿灿，哎，找可靠的人，到上英镇山前村去一趟，找一个叫陈德贵的人，外号叫老鬼，做蛇头生意。
0: 咱为什么找他呀？
2: 你听我说完。林宗辉的儿媳妇就是山前村的人，跟这个老鬼还有亲戚关系，让你的人想办法撬开老鬼的嘴，问清楚，林宗辉对这个林胜武有没有别的安排。
1: 如果有呢？

0: 哼，林宗辉还防着咱们呢。这里八外怎么处置他？
1: 哥，
2: 我去三房宗辉家，你在这待着。
3: 倩倩，啊，我的笔去哪儿了？
4: 我没看到啊。
5: 哥，
6: 哎，
5: 要不要喝点儿？
6: 小哥，来坐下。宗辉啊，因为你的一时心软，我们上上下下跑断腿。你说你这是搭错了哪根神经啊？我说两句话，在这个地方，人一辈子三件事情需要朋友：婚礼、守灵，在法庭上接受犯罪指控。二，好心不一定会有好结果。蔡小玲，我觉着可以把她接回村子里来，就住你们家里，这样你踏实。

0: 蔡小玲啊，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出了很多血。
1: 这件事情不商量，就这么定。
2: 宋阳的前女友跟蔡小玲是同学，你清楚。
1: 你告诉我，你能安心吗？
3: 感觉好点没？

我一会儿就先下班了，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有需要的地方，你就找护士吕婷婷。

0: 这件事情恐怕要麻烦你了。应该的。
1: 趁着菜还热着，拿下去吃吧。

千万不要硬扛，我都交代好了。我明天中午再过来，那我先走了。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自己的姓氏，祖先给予我们姓氏是让我们用它来区分远近亲疏，区分宗室和血脉。你真的不要怪我老是把眼睛放在你们三房身上，三房的那几个人你真的得好好管呐。塔寨祖宗留下来的，你和我那是有责任的。我们林氏家大业大，人也多了，就有高低贵贱嘛。总有几个不听话的，总有几个不安分的。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毒瘤，割它疼流血，不割吗？留着，这个瘤最后要你的命。说这句话我就想到了圣武，现在在外面也许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啊，林家的那是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准备一份积蓄。可能我现在坐在这跟你讲这些话，你不是很相信，但是真的，宗辉，我林耀东一直是把你当成亲兄弟的，兄弟齐心，其利可断金。你不用多想什么，我说的是我心里话。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需要，你随时告诉我呀。

0: 你下班了？
1: 嗯，先走了啊。
0: 下班了。
1: 嗯。要不起。

0: 怎么样？
1: 林天浩盯我盯得太紧了，所以我就出来了，这样他可能会放松一点，马文也许就能问出什么来了。
0: 马文一个人去啊？那不行。
1: 那要不然你去？

0: 再忍一下，
1: 都让开。
0: 护士来了，
1: 疼得厉害吗？
0: 疼。
1: 你去帮我叫医生。
0: 哎，好。
1: 你出去。怎么了？你来看啊。出去。
2: 我。
1: 把门带上。
0: 着急，别着急，医生马上就来
1: 了。你帮我把床摇起来。
0: 好。
1: 没事，我看一眼啊。等一下，医生吧，不要着急，医生马上就过来。把腿卷起来。
3: 莲花，哎，你们几个把被子卷起来。
1: 嗯。不要紧张啊，
0: 医生会看一下怎么样了，
1: 调整呼吸。
3: 别急啊。
1: 疼得太厉害，就抓着我的手。

0: 没什么大问题，血已经止住了啊，有点血也是正常的。如果实在太痛的话，回头给你开点止痛药，好吧？你们家属这边要注意照顾病人休息。
1: 哎，好，谢谢医生。
0: 哎，
1: 没事了啊。
0: 好嘞。
1: 盖好。
2: 你有什么随时叫我啊，照顾好他。

0: 他体重不到50公斤，今天输了3500多毫升的血，这相当于他自己身上的血全都流光了。就这样，他还要性命都不要的给我写纸条。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林胜武。
2: 小玲也不知道林胜武在哪儿。林宗辉，他是不是应该知道的多一点？
3: 胜武，手机，证据。

明天接着来啊，听到没？继续定我啊！

0: 林兰，
1: 什么事儿啊？你能不能给你爸打个电话？我有事找他，很重要。

0: 喂，爸。
1: 喂。喂。喂，你在听吗？
2: 李飞，你是不是疯了？离我家里远点！
1: 林胜武的手机里到底有什么证据？
2: 什么意思？
3: 给我滚开！
1: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你，我这是在给你立功的机会。
2: 笑话！我立什么功？我林总会需要立什么功？
1: 林胜武到底藏在哪儿？

0: 想活命，就赶紧收手。看在三宝的份上，算是我给你的最后忠告。
1: 喂，喂。

0: 你凭什么看我手机？
1: 李飞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0: 你管不着。
1: 你刚才去哪儿了？跟谁见的面？你给你爸打电话又是干什么？
0: 把手机还给我。
1: 你说不说？
0: 把手机还给我！你还给我你！
1: 你疯了你！
0: 老婆。

0: 林耀东要是知道你跟李飞有联系，那咱们家全完蛋。他林耀东是什么人呢？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吗？
1: 那你想怎么着？去汇报吗？跟谁呀？陈光荣？

0: 呢？
1: 他住院了，刚走不久。
0: 小林出院了
2: 哦，我知道，怎么回事？
3: 一大早林天浩就去给他结账，给他办的出院手续。
2: 这怎么可以啊？蔡小林昨天下午才�刚刚做的手术，输了3000多cc 的血呢，这不是疯了吗？
3: 是啊，范主任也是这么说的，跟他们去理论，要不是林宗辉拦着，范主任就被林天浩打了。最后，还是院长办公室打来电话，准许出院，才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2: 静静，你帮我拿一下，谢谢啊。
0: 哎，陈科，
4: 没摔疼吧？没摔。咱爸是什么态度啊？
2: 阿爹把李飞的电话给挂了，李飞很生气。
4: 你看没看到？爸跟我判断是一致的。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的血性都到哪儿去了？
4: 血性？他李飞是血性吗？那是无脑。李为民阵仗大坝不是也被双规了吗？现在外面在传，都说李为民是个贪官。
0: 那当刘耀东的走狗有什么好处吗？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啊？
4: 所以啊，你老公两头都不靠，才能独善其身。
0: 蔡军，你不可能永远两头都不靠的，你总要站一边的。
4: 那也不能站在李飞那一边，他就是个瘟神，要不是他，东山能乱成这样吗？宋阳也不可能白白送了命。

0: 坐下，现在这种环境下，只能装傻充愣，把今天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咱爸。劝劝他，三宝的事已经过去了，咱们就翻篇吧。本来林耀东就不是很信任你爸，求求老爷子，别再跟林耀东作对了，行吗？
1: 那三宝就这么白死了，二宝就这么残了。

0: 那你想怎么着？啊？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还是当告密者呀？我这么跟你说，东山是东山人的天下，林耀东就是懂这个道理，才能玩得转。
1: 失望了。

0: 喂，
1: 小林出院了，被他们接回塔寨了。
0: 这种情况你们也放人？
2: 我们院长亲自打的电话。
1: 你说那个林耀栋他有多大能耐呀？他
0: 谁把他接走？明天号
1: 不是，是那个林宗辉亲自来接走的，据说好像还有几个马仔跟着。
0: 暂时可以放心，昨天晚上的事没漏，又是林宗辉亲自接走的，小林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1: 不会有危险，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0: 只要证据还在林胜武手里，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3: 但是现在你可千万不能再进村了啊！
0: 听到没有？
1: 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
0: 快了，快了，快过去了。

0: 怎么样？
1: 一点异常都没有。赵家良每天健身、游泳、喝咖啡，就跟来度假一样。李飞，这么天天守着，有必要吗？
0: 当然有必要。赵家良刚到，又一批大规模制度就开始了。
2: 小娟出差在外回不来，小玲的两个孩子也全凭你来照顾，小玲这里你就不用操心了，
3: 给你和宗辉添麻烦了。
2: 家里就我和宗辉两个，宗辉也常常不在家，每天有小玲陪着我，家里也不会显得那么冷清。你就放心的走吧。

0: 跟踪聊聊吧。半小时后南山进，来的时候比别人快。
1: 赵家良身上已经安了窃听器，现在咱们没有死角了。
2: 好的，给你爸把茶拿过去。
1: 哎。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跟得挺紧啊，挺执着呀。跟谁耍流氓呢？真的，我拿你们没辙是吧？真是陪你们蹲着啊。

0: 喂，
1: 苍哥，跟丢了。
0: 没事儿，他身上有麒麟旗。

0: 会。
1: 我是警察。
0: 我知道你是警察。
1: 你怎么知道？
0: 在林佑东家，他介绍的，还有那天在桥上。
1: 我没去过桥上。
0: 啊不，我记错了，不是在桥上，应该是在酒店门口。你的车天天停在那里啊，想看不见都难呢。
2: 阿雪，你在这边办案了？
1: 赵嘉良，我不跟你兜圈子。南井村的案子跟你有没有关系？
2: 阿雪，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了。
1: 5月13日你在哪儿？
0: 阿雪，我做生意的，我是生意人，有时在深圳，有时在香港，我哪记得那么清楚啊？我问一下我的秘书。
1: 我来告诉你，5月13日你在佛山。你在跟蔡启荣、蔡启超做交易，对吧？
0: 阿雪，我真的搞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这次来东山干嘛？
0: 阿雪，我在东山有投资，我是开工厂的。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一来东山，东山的制毒分子就开始行动？

0: 赌？什么赌？我很注重环保的，我做生意从来不做化工的。
1: 你跟李维没什么关系，你是不是他的线人？
0: 阿水，我来东山是做生意的，你们立地警察，
2: 东山天无保护伞，没有灯光可以全部放下来。
1: 那他是你的保护伞，给他多少钱？
0: 什么保护伞？以为名，我不认识他。哦，对，5月13号，我的手下在东山南景村谈一个项目，结果听到枪声，警察杀警察，害得我的项目都黄了。
1: 赵家良，我知道你在干嘛，我也知道你在跟林耀东接触，但是我告诉你，只要我在，你们的生意成不了。不过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把林耀东的制毒窝点找出来，
3: 把联系人、时间、制作量全都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
0: 你去香港打听一下，我赵家良是什么人，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的。
1: 我告诉你，别给你机会，你不要好不好？
0: 阿雪，找线人不是这样找法的，我是来做生意的，我的命不是谁施舍的，而是我自己挣来的。年轻人做事别毛躁，你怎么能肯定看到的就是真相呢？

0: 我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还在昏迷当中。
1: 我要见他。
0: 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我刚把医生护士支走，一会儿拘留，一会儿来。

0: 刚才说的话都听见了。赵家良那天去朝上，赵家良请客，李飞怎么会知道？
1: 李飞在跟踪赵家良，刚才你也听到了。
0: 还有一个人，三方林宗辉，他怎么也在？
2: 听阿兰说，他托人给他妈妈在香港买了治心脏病的药，本来说好下班给送去，可宗辉等不及，自己跑去取了。
0: 你信吗？

0: 哇！
1: 下手用不用那么狠呢？
2: 哇！梁叔，喝水。

0: 我是警察。你跟李薇没什么关系。
1: 锦州，跟我回去吧。
2: 风险好大的，
3: 孩子大了，我没有任何干预，
2: 还用干预啊？他至少是跟着你的，不选你谁呀？

0: 什么抱着他？
1: 哎呀，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0: 我就是那么小心眼啊！以后菲菲结婚生子的，第一个抱我孙子的是你，不是我啊！哎，
2: 这是饭厅，电视也是刚买的，房间光线充足，你看通风也好，什么都不缺。这可是拎包入住啊，卫生间也是干干净净的，就是这个抽水马桶啊，你一开始按的时候它不出水，你按住了不要放它就出水了。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
3: 哦，我是做海货的。
2: 我一猜就是。这么巧，我小舅子也是干这个的。这是他的名片，有时间

0: 一起出来喝茶啊。
1: 行，有需要我一定找他。
0: 嗯，
1: 对了，我房钱给你。来，你说说。
0: 老板，猪头酒啊？

就可以放奖杯哦。这样子来。

0: 老板，有倍数高点的吗？
1: 这是倍数最高的了。
0: 有匕首吗？

0: 是老鬼吗？
1: 你谁啊？
0: 哦，是辉叔。是林宗辉让我给你打电话的，我有桩生意要找你谈，你在哪儿呢？
1: 哦，我在家，山前村。
0: 您能出趟村吗？
1: 现在。
0: 现在。
1: 你在哪儿？
0: 我在上英镇。您到了给我打电话吧，就这个号。

0: 哦，好吧，我正好有点事情要去镇上，大概20分钟左右。
1: 那麻烦你了，您开什么车？
0: 绿色的丰田霸道，车尾号42。
1: 好，我知道了，那一会儿见。

0: 前面有个岔道，你往山上开。
1: 好。
0: 哎，你别挂手机，

0: 请你下车。
1: 我下车了，你在哪儿？
0: 京南北路。

0: 德贵叔，我认识你，你叫林胜，但是我不喜欢这一套。德贵叔，对不起，我也身不由己，还望您多见谅。
1: 我欠辉哥一个人情，你说吧。我要出境，最快什么时候能走？时间你定，几个人？
0: 四个人，我和我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去哪儿？泰国。德贵叔，我希望这一单就我们四人。你放心，我会按满员的价格给你签的。
1: 我说过了，我欠辉哥一个人情。
0: 多谢德贵叔。

0: 那咱们就后天晚上，到时我跟你电话联系。
1: 好。
2: 卖我！
3: 我也没办法，他们先找到我，我也有家人的。

Thank you.

0: 还是黑烟。
1: 吼！哦，
0: 我说的是枪。
1: 哦哦。

0: 生物。
1: 会说。
0: 怎么了？
1: 会说。老鬼被林三和林天浩盯上了。
0: 你在哪儿？

我希望你能偷偷帮我照顾。

桂叔，他们从来没信过你，从来没有信任过你。桂叔，你要注意安全，最好给自己找条退路。 刘胜武，若是有来世的话，你还是我的桂叔，还是我的桂叔。

你还是和小时候跑得一样快啊。手机在哪儿？

0: 什么都没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林尚武从此可以消失了。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
1: 尚武，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看过这段视频啊？
0: 人在做天在看，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手机在哪儿？
1: 刚才不是扔了吗？
0: 我问你，手机在哪儿？找死！
2: 说，手机在哪儿？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哎！

0: 哎，喂，哪位？
1: 李飞，我是林宗辉。

0: 手机了。
1: 他给老鬼打电话用的哪部手机？
0: 他自己的。
1: 那林胜文那部呢？
0: 这小子贼精贼精的，他跟老鬼第一回见面，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吧。
1: 林胜武这小子从小做事就谨慎，他不会从外面直接扎到

0: 喂，
1: 雅文，
2: 我已经离开东山大酒店了，你继续帮我盯着张嘉玲。
0: 你要干嘛？去哪儿？
2: 别问那么多。
3: 好，我知道了，三哥。确实有兄弟在上营镇见到那辆摩托车，
4: 马上让你的兄弟找他的住处。
3: 好，
5: 等等，林神武有过珠海的教训，他不可能去找他认识的人，更不可能去找房产中介。
3: 我让我的兄弟上街面上找私人广告，打给他们，
5: 就问这两天有没有新的租户。
3: 好，你抄近路先走。

0: 哎，你好，你那里有租房吗？哦，浩哥，浩哥，找到了，你跟他说，
1: 那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0: 什么时候？
1: 今天早上。
2: 是不是一个40多岁的男的，还骑着一辆很酷的摩托车？
1: 哎，对对对，你们认识啊？
2: 啊，认识，认识，认识。啊，那是我大哥。
0: 啊，你们一起收海货的吧？
1: 啊，对。
3: 哎，你这房是在石英村吗？
1: 对，就在那个村委会的东边，紧挨着，很好找的。
0: 去了以后你就打听老虎家的出租房，

0: 喂，
1: 哥，找到了，林生在上营镇租了一间出租房，刚租的。
0: 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就到，5分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丰田霸道，绿色的，撞倒一个老人。那车朝着石英村方向逃逸，车牌号是粤 X 9 ZZ 42，粤 X 9 ZZ 42。
1: 被撞老人呢？
0: 被撞老人有人打120已经去救了，你们要赶紧抓人啊，不然他跑了。
2: 你好，我想问那个石英村怎么走？
3: 啊，石英村是从这边往左拐。
2: 好，行，谢谢。
4: 粤 X 9 ZZ 42，粤 X 9 ZZ 42，请熄火，请熄火。
2: 三哥，警察。
5: 你刚才处理尸体。

0: 走。在这儿呢，请您下车。出什么事了？
1: 刚才有人报警说，你们这车撞人了。
0: 撞人了？
1: 对。
0: 谁说我们的车撞人了？我们刚刚开到村口，正在问路呢。
1: 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你也出示一下。

我查一查。你好，刚才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吗？哦，是这样的，我们接到报警电话，说上鹰镇出了一起车祸，撞的是一个老人，还说已经打了120叫了救护车。那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看能不能查出来是谁的。

0: 怎么回事，哥？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找着了，我让我兄弟在那儿盯着了。
0: 上车。

0: 下来，
1: 等一下。喂，
2: 蔡大人，是我，我在山鹰镇。
3: 你在山鹰镇派出所有信得过的人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2: 我拿到林志文手机里的证据了。

0: 在这边，为了拖住他们，报了一个假警，说他们撞了一个老人，所以派出所会通过手机号找到我，你能不能把事摆平？
1: 好，好，好，我来处理。
2: 还有，林宗辉是用自己的手机给我报的信，
0: 你也得把他手机号码消掉。
1: 好，我会，我会办到，放心吧。
2: 好吧，回去跟你联系。
1: 志飞，注意安全。

0: 周凯，
1: 四队，
0: 关门。
2: 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山阳镇派出所当副所长？
1: 是，怎么了？
3: 你们是怎么做事的？国际贸易一定要销售合同、运输合同、保险合同、融资合同，你们赶紧办。

0: 阿灿，阿灿，叔，找到林世峰的手机了。
1: 林世峰把手机藏在他出租屋的臭水马桶后面了。手机我检查过，
0: 视频在。
1: 现场有没有人发现你？出了一点小纰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回去吧，回去我当面跟你说。我们得撤了。

0: 说。
1: 马局，禁毒局这两天有没有异常？
0: 没有。
1: 那李慧敏呢？
0: 没有，基本确认他是因为张子强的事在接受调查。
2: 跟你说个事情。

林胜武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进到去那边麻烦你多费点心，谢谢。

0: 陈大队长和他的人在我们这儿发现了冰毒，重量高达300公斤。
1: 300公斤毒品，就来了你一个人。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手下的两个兄弟抓了两个毒贩，本来是想送到公安局去的，可是却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很难办，我就打电话给光荣，光荣看了以后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汇报给马局长。
2: 要挟我马云波。
3: 我林耀东能要挟东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马云波吗？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马局长，请坐。

0: 马局长，到我们这来任职有两年了吧？对东山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我们这地方穷啊，穷了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了。但是穷的地方它也有它的特点，比如说东山讲人情，重情义，要面子。但是一个族群大了，比如说塔寨20000多人，那总有几个不听话的，不守规矩，捣乱，那怎么办呢？要约束他们，这我是支持的。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家人就会来求我，我这个人呢又特别讲究情面，我就必须得出手去帮忙。姓林的来找我，我得帮忙。可是姓林的那些个朋友来找我，我还是得帮忙。
1: 马局长啊，你看我这个主任其实是个空的，就是一个名称。
0: 他们相信我，选我是因为我能替他们谋福利，我能替他们平事情。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
1: 那我林耀东能是个啥？
0: 谁听我的？我靠什么来管理塔寨呢？
2: 我的底线，让我平的事儿，不能有人命。
1: 听着。都记下来。
2: 还有，不能涉毒。

这个我真不能答应你，2万多人啊，我怎么保证？这个算吗？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亚彤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跟孙夫人的这点要比起来，这300万不算什么。

说谢谢太不好了，今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马云波就是你哥。

0: 他们一定知道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1: 你是不是怕了？
2: 我哪有怕？
1: 听师傅一句劝，不要再追查这件事儿。李局糟了，没有人再罩着。

0: 马俊远，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
1: 马云波跟李飞是过命的交情，李飞现在怎么受得了？永嘉，这个人现在还是咱们的局长，李耀东的人还在外边守着，李局又被双规了，怎么办？
2: 如果我是李卫民，我也会这么干。
1: 什么意思？
2: 讨债。如果是个毒瘤，那李卫民就是个外科大夫，他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毒瘤慢慢长大而不去动这个手术、动这个刀吗？
1: 你的意思是说，李局现在悄悄地躲在什么地方，在为手术事先做准备？那之前什么贪污受贿的，都是个局？
2: 在这个时候，我不相信他有什么把柄被别人抓着，除非他是。
3: 回来的路上，上云镇派出所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经过调查，这个倒地的老人是自己摔倒的。目击人从餐馆出来，恰好碰到我们的人经过，就以为是我们肇事逃逸了。
4: 应该不会有问题。阿灿拿到了林胜文的手机，视频也都在。
5: 那个赵家良最近在干什么？
4: 哦，他每天都去工地转两圈，然后就回酒店待着。每天给香港的公司打两个电话，基本上都是公司的事儿，录音你也都听到了。剩下的时间大都是在游泳池和健身房度过的。
5: 李飞还在盯着他？
4: 嗯，李飞和那个女警每天在大门口轮流蹲守。放心吧，他们看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6: 哎，九恩，
5: 嗯，
6: 你那个沉默之声怎么说？
7: 还没有呢，爸，我现在只能等他联系我。
6: 催他。
7: 好，
6: 走。

0: 喂，
1: 赵先生吗？
2: 林耀东。
0: 林先生，终于等到你电话了。
3: 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0: 我的时间都归你了。
2: 那这样，我让司机过去接你。
0: 好，晚上见。
2: 好，晚上见。
3: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
4: 李飞，你没有把林顺文的手机直接拿走，这一点很好。这机会我们争取了主动，也争取了时间。
5: 李局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4: 没有。
5: 李局，那我先走了。
4: 好。李飞，在马云波面前，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你对马云波的感情，我心里也不好受。
5: 我也不敢相信。翠菊，我们一定要拿下大寨。赵建良你知道吧？513他也在，他最近一直在东山和林耀东秘密接触。我判断他来一定不是做房地产的，他应该就是林耀东的下一个买家，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有交易。
4: 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的。李飞，你回到东山一定不能打草惊蛇，也要提醒蔡永强。
5: 是，我走了，翠雪。

0: 赵先生，周先生，里面请。
1: 赵先生气色不错呀。
2: 嘿，东山这地方宜居又养人。
3: 赵先生，可以交货了。
2: 真是个好消息。
3: 你看，我们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誉。虽然我跟赵先生之间并没有白纸黑字的协议，但是我连耀东说到的，我一定要做到。
2: 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3: 这样，后天早上7点，你的船要到小湾村的码头上等着接货，
2: 叫他们准备好。
4: 好，
5: 梁叔。
2: 倪先生，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船为止。

0: 船上不能验货吗？
1: 300公斤的货没可能都在船上验吧，时间也不允许。发货的地方一定是你们选的，应该最安全，我心里踏实。

0: 我们的人去宾馆接赵先生的人。
1: 好，
2: 钱怎么给你？
0: 第一次交易，出于我对你的信任，定金免了。传到法国之后，按照我们谈好的比例分成。赵先生，你那份由刘浩宇亲手交给你。
2: 嗯，成交。
3: 自立啊，别晃了，头晕。
4: 按理说，这个时间李飞和崔局长已经见着面了。崔局长见着视频，肯定会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的。怎么到这个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
3: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5: 苏局，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副总队长娄小平同志。
6: 苏局。
7: 娄队，坐吧。主角呢？
5: 马上就到。
6: 谁主角啊？
5: 暂时保密。
6: 你就是李维民同志吧？
0: 我是。
6: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李局，去哪儿？
0: 去河源。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不辛苦，你还陪着我们演戏。哎呦，雷霆好，你还陪着我们演戏。哎呦，雷霆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们了，不戏演得不错。好，你们忙吧。好，雷霆，你要的八名特别行动小组的人员已经到齐了，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
1: 谢谢领导支持。
2: 我们将对塔寨村以林耀东为首的制贩毒集团进行清剿，特成立前期行动组，组长李维民同志。大家立刻行动，此次任务严格保密，包括你们各自的领导和家属，明白吗？
3: 明白。
2: 行动。
4: 进度局势超出我的想象，我认为问题出在马云波身上。马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非常了解我的一言一行，他都能揣摩到。所以我想，我在东山，那赵家良要想打进林耀东集团就非常困难。
5: 你的意思是，把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
4: 光撤出联合督导组，不足以让马云波彻底放松警惕。
0: 其实你要的东西啊，都给你准备好了。顾岩举报你妻弟张自强贪污巨额财产，他还举报你指使他人威胁利诱他。我们已经秘密的和张自强谈过话了。张自强承认贪污事实，而且也承认为此事找过马云波，还承认你和你妻子都不知情。省纪委在两个小时前已经将张自强控制起来了。
4: 现在，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的理由充分了吧？一定要让马云波和林耀东知道我已经卷进了张自强一案，让省纪委调查了，这样顺水推舟。
6: 其实啊，我和建华有个计划，让省纪委的人到东山把你带走，直接带到河源武警驻地。到那以后，你马上成立破冰行动前线指挥小组。 由你任组长，刚才我已经把这个计划和公安部禁毒局的苏建国同志讲了。

0: 这个计划啊，目前只有我们三个人和苏建国同志知道，连镇江都不知道。
1: 这件事啊，不能露出一点破绽，镇江的演技不好。
0: 更何况马云波在禁毒局工作过6年，有一定的人脉，让镇江啊先蒙一段时间也好，这戏就会演得更逼真。哦，另外，这个计划
2: 除了你的线人，
0: 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3: 是，
0: 连左兰也不能知道。
3: 是。
1: 后天，广东省纪委会把我带走进行调查，这也是为了联合督导组离开东山，找个借口。这段时间，东山完全失去控制。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能够打进林耀东制毒贩毒集团，创造一个更大的宽松环境。
4: 李飞知道吗？

0: 要我一走，李飞就会死盯着你，他会认定你就是买家，林耀东就会更信任你。只是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大的风险。
1: 放心，我会保护他的。
0: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你的安全。
1: 为了这个局，我就是这个棋子。
2: 北民，
3: 出去。
4: 李维民，
0: 见着鬼了！
5: 李维民，
1: 你这个狐狸，原来主角是你啊！你看看我的头发，我你白了多少？
6: 王庭，雷副厅长，
1: 你们连我都瞒呢。
5: 没听说了，你演技不够好。
1: 素君，你他们哎，
2: 好了好了，时间紧急，魏敏啊，把你那边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是，素君，赵家良在五天前，也就是我被省纪委带走以后，他就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那说明他已经把和我联系的手机跟手机卡全部销毁了，也许他的住处被林耀东所监控了。为了不暴露身份，他现在除了跟香港的公司有联系之外，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0: 赵院长，这个警察太讨厌了，整天嗡嗡嗡嗡嗡嗡的，像只苍蝇。用不用替您轰一轰啊？随便你们吧。
1: 据李飞反映，11日，也就是威民，从东山被带走的第二天，林耀东就派他的司机，到东山大酒店接赵家良和他的助手钟伟去了塔寨村，并且在林耀东的家里待了近4个小时，这其中包括一顿晚餐。之后的3天时间里，赵家良除了去了3次他在那里的罐头厂的工地。
2: 基本上都是待在东山大酒店里。是李飞。喂，李飞。崔局长吗？我是李飞。
1: 你回到东山了吗？我现在在东山大酒店旁边。赵家良和他的助手刚刚被林耀东的司机送回去，是林耀东的那辆奔驰。赵家良应该和林耀东刚刚见完面。李飞。
0: 你给我听着，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有什么新的线索，及时给我打电话。
2: 好。
0: 身为警察，能随便打人吗？还想打？想打就来啊！

啊！

0: 没事，慢点，上哪儿了？崴脚了，脚扭了。
1: 同学，帮忙拉给他。
2: 有药吗？现在有药了。
3: 喝点水，
1: 补充体力。
3: 这么好的呀？哪儿来的？
1: 是楼上那个人给的。
2: 谁呀？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

0: 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老伴去世，孤身太婆欲卖房养老，
3: 生活上有困难嘛，也就好帮助一些嘛。
2: 谁料房产竟然还有其他继承人，
4: 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意识，我要去了解了解我是不是有什么遗产可分。
2: 突然冒出来的养女究竟是谁？她为何不顾老人的生活，寸步不让争房产？
1: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吃饭的问题。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8: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2: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8: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讯交友以及卖淫。
2: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周一敬请关注。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来，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这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地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指挥无权，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行。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大家好，我是马友。
10: 大家好，我是马科。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等你的。哎，
13: 干什么？
14: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13: 放手！
14: 我要杀了你！
13: 放手！不要冲动！
14: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13: 走，冷静点。
14: 为什么？为什么不判死刑？为什么不判死刑？
15: 是什么让女人在法庭？

0: 当场失去理智。此前，女人的儿子在三个同龄人的殴打羞辱下，从高楼重重坠下。而起因竟是男孩的同桌误以为他向老师告了自己的状。而最令人心痛的是，男孩坠楼后气息尚存，可在场的三人却放弃了施救。张文轩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了15岁。案件在市中级法院审理后，由于涉案三人均不满16周岁，分别被判处5到8年有期徒刑。判决宣读后，母亲陈慧文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宣泄着愤怒，不停地质问着负责此案的检察官林之涛：
1: 为什么不判死刑？林之涛。
0: 开庭前，陈慧文曾将无限希望嘱托给林之涛，可判决结果远没有达到他的诉求。他回想林之涛的承诺，
2: 他今年
3: 你儿子的案子我们来负责，
0: 痛苦在心中发芽，逐渐滋生出了仇恨。
4: 他捧的什么呀？
5: 哎，林检察官，等一下，等一下。
6: 麦妈妈，有事吗？
7: 林检察官，我是来跟你道歉的。那天是我不对，
6: 没事，能理解。我已经到地了那个抗诉申请，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上诉，再改判。
4: 还在争取啊。
6: 不能抗诉的答复应该已经收到了，没有抗诉的判决。林检察官，不是你说过要帮我的吗？你说要帮文轩的，为什么他们才判了几年，能抵得了文轩的命吗？
7: 量刑是有法可循的，
6: 法律不能帮我吗？为什么要帮他们？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是这样，你尽力了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说你尽力了吗？你尽力了吗？尽力了吗你？
8: 哎呀，这是干嘛呀？
6: 你个屁！干嘛呢？
1: 骗子！林志堂，
4: 他一开始想争取一下的，但他得到否定答案之后，他就开始走另一条路了。
1: 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志堂，徇私枉法，包庇罪犯，你们快来看，他就是个骗子。儿子被他们同学害死，只判了几年呢？徇私枉法，包庇罪犯，你知道？徇私枉法，良心不齐。
8: 林之涛这一刻真的内心很复杂。

0: 就感觉这一幕太有冲击性啊。我们先说这个陈慧文，他把愤怒迁移到林志陶身上，是不是也成为了他当下一个支撑他生活继续下去的一个理由了？就是我要是在巨大痛苦面前我找不到一个出口的话，那我就恨一个人吧，我就恨，哎，就恨林志陶吧。这是一个他的处理的思路吗？
1: 他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心理，心理逻辑，他是真的恨啊。嗨，就是恨是最直接的，因为林志陶一开始给予他的期待太高了，他一开始的期待是死刑，林志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落差造成了现在的这种。还有就是他很愤怒，这个愤怒可有来头了。一个人在丧亲之痛面前，他的心里要经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否认，第二个愤怒，这个时候他的愤怒必须有一个对象，第三个阶段讨价还价，第四个阶段一切都不行的时候开始走向抑郁，抑郁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妥协，重新面对生活，这还是戒

0: 健康的走出来的时候必经的五个阶段，他现在正在愤怒和讨价还价来回摇摆的阶段，所以编剧处理的时候这个背后我真的怀疑啊，有心理学的高人在后面指点。
1: 拍得非常的好，就这一场戏其实我觉得对演员还是挺考验的。
2: 对，拍了很多很多遍
1: 啊，真的
2: 拍了很多很多遍，
1: 这泼着一下还能拍很多遍呢。
3: 其实大家看到就是林之陶身上穿那件衣服，每一次被泼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一件新用的衣服啊。我们这场戏它是一场情绪极高的戏，
1: 对，
3: 我们其实好像备了六件衣服啊，一直到拍到最后一件衣服了。苏西对这场戏他的要求也很高啊，他觉得一直都没有到了他觉得那个最满的那个状态，但是此时此刻就剩一件衣服，不禁他在泼了。当时导演也很痛苦。我们有一个花絮，我印象很深。
4: 开始。
5: 可以再往上一点，导演。
4: 来，群众走，开始。
5: 喂，
4: 干
5: 啥？
3: 就剩一件衣服了，导演也不满意，苏西也不满意，最后怎么解决？然后苏西直接跟他说，导演说你来泼我吧。
0: 导演泼他，
3: 导演泼他。我记得苏西很敬业，他跟导演说你往上泼，你泼我的脸。导演拿着那个油漆桶只露了一个手，啪就泼了整个，就是我们现在成片里看到的最后一条。
5: 是吧，
4: 来群众走
6: 走，
4: 开始。
5: 喂干嘛呢？喂，
3: 拍完这场戏后任苏西的脸是整个过敏了啊，六天就是都是红彤彤的。
0: 对，哎，
1: 真的是辛苦大家了。
3: 所以就这一个镜头，每次看这场戏的时候我感受都很深。
1: 是是是，就是更主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幕一幕戏的完美呈现，让观众能感知到那个情绪，
0: 对，
1: 了解背后我们要去保护未成年人的那份急迫和那份重要性。
0: 对对，
1: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向你们致敬。
5: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你说你尽力了吗？你尽力了吗？尽力了吗？你
7: 陈慧文的悲愤并未随那桶红色颜料的泼出而消散。
8: 哎呦，洗手。
9: 还有一个你最喜欢的鸡汤，妈给你端啊。
10: 妈，我先尝尝。
9: 哎，哎呀，别动，别动，别动，烫。
7: 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如今独自面对着空荡荡的家。每一处与儿子有关的记忆都在刺痛着他，愤怒与不甘反复灼烧，这让他又做出了一个决定。
11: 开始吧。
1: 那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12: 我叫陈慧文。
1: 你看，
12: 我儿子枉死，云海市人民检察院不作为，
0: 而且听上声音是个年轻人。
12: 我恳请大家能够帮助我。
11: 你可以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1: 有人在教他。
12: 好，
0: 他不是主导者。 对方是主导者。
12: 我叫陈慧文，我儿子枉死，我现在实名举报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之陶徇私枉法，偏袒罪犯，我现在实名举报他。
11: 有什么吗？你快看，
12: 我现在实名举报。
11: 现在微博上、论坛上、那贴吧全是这个视频。
7: 陈慧文举报林之陶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引发了轩然大波。陈慧文还向监察处举报了林之陶。
13: 林检察官，424三少年杀人案被害者家属已经对该案提请了关于你纪律作风问题的调查，希望你能配合。
7: 在此案的检查工作中，监察处对林之陶的调查逐步展开，但并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调查结束后，检察院再次将陈慧文请来进行说明与调解。
13: 陈女士，接到举报之后，我处展开了详细的、彻底的调查。林之陶检察官在司法程序上没有问题，量刑符合现行法律。这部分你有任何不理解的疑问，请您提出来，我们会尽量给您解答。
9: 陈女士，故意杀人罪在刑法上就不能够等同于老百姓所理解的死罪，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会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0: 所以这句话告诉大家，还是给那三个孩子定了故意杀人罪。
1: 是的，
2: 对。
9: 您的问题我们非常的重视， 我们也希望大众。

0: 能够更多的了解检察院的工作。
1: 是吗？那我问你啊，凭什么他们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凭什么让我给他们机会？他们给过我孩子机会吗？
2: 陈女士，我也是母亲，您所有的不原谅我都能够理解。
1: 你没法理解，
2: 但是这个案件本身它就存在着罪与非罪的争议，如果不是林检察官的不懈努力，
3: 这三名被告人是有可能无罪释放的。
2: 所以请您相信我们。
1: 相信什么？
4: 对，所以您知道是尽了最大努力。
5: 对，
4: 因为很有可能故意杀人罪都定不下来的。
5: 对，定罪才能谈量刑。
4: 对对对，
1: 你们说会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信了，我信了。在法庭上说他们是故意杀人那一刻，我也相信你们了。可是结果呢？现在是什么结果？他们判了几年几年，你还让我相信什么？
6: 陈女士，
1: 我能相信什么？
6: 关于您的诉求，
1: 我的诉求就是判他们死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们不该死吗？
2: 陈女士，我们把这个案件提及到市检，本身就是因为它的疑难性，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的抚平您的伤口。
1: 所以，在你们看来就到此为止了，你们再没有办法了，是吗？你们没办法了。好啊，那放出来呀、把他们放出来，我杀了他。
7: 林之桃试图继续向陈慧文解释，
8: 保持一下阵容，
7: 可陈慧文不但不能因此释怀，反而还变得加倍痛苦。
9: 我理解你现在的情绪。
1: 林之桃，
9: 不是
1: 你就是杀人的凶手。
6: 陈女士，陈女士，
1: 你还有脸说话？你
9: 陈慧文，我告诉你，我们一再的忍让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法律就是法律，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懂吗？能听懂吗？
1: 你就是杀人凶手，你会遭报应的。陈慧文，你们站在你们的立场上说话。
4: 其实他们并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他们是站在法律的立场上说话。
6: 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
1: 我没事，没事。
7: 林之桃被陈慧文视作愤怒的出口，而林之桃的内心其实也在经受着冲击。深夜，他仍在回想案子的种种，复杂的情绪被他悉数承受。
9: 我院对三名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如下：被告人黄家旺建议判处8年有期徒刑。
4: 这个游戏机非常有意思，林之桃经常打啊，他会把他承受的压力、攻击性全部在这个游戏里面
10: 对释放一个出口，就是那种射击类的游戏。
5: 对
1: 对，
5: 我专门选了一款这样的游戏让他发泄一下。就无力感，你需要有个地方去释放。
4: 对对对。

0: 喂，
1: 林检察官，我是陈慧文，谢谢你，我要去见文轩了。
2: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在哪儿？
1: 离文轩最近的地方。
2: 天哪，
0: 喂。
3: 这天凌晨，熟睡中的林之桃突然接到陈慧文的电话，电话中陈慧文透露出了轻生念头。林之桃立刻前往张文轩悲剧发生的地点烂尾楼。

0: 干嘛呀？站这儿干嘛呀？走下去跟我说。你别过来！你说，你说就真的没办法了？啊？有没有办法咱也别站这儿？你没想好呢？你没想好站这儿干嘛呀？你给我打电话不就想来找我说话吗？是吧？
1: 你既然让我来了，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有什么话慢慢跟我说，我有的是时间，咱下去说行吗？你站住！你别过来！你知道我站到这儿，我害怕了，我不敢往下看，我腿发软。你说，那天我儿子。
0: 我儿子站在这儿，他有多害怕。那天庭审结束，我就站在你这儿，我也害怕了。我都懂，我全理解。我当时跟自己说，杀人偿命这事儿没毛病。我现在没有做到，我没话说。 但是我想跟你说，不值得。你现在一头栽下去，什么都没有了。陈文文，陈文文，别犯傻。我用我的命向你保证，这帮孩子如果成年了还这样，你看我能不能处理他们？
1: 你骗我！
0: 你骗我！你不能下去。
2: 咱们俩得盯着他们，对吗？你得盯着我，你可以盯着我呀，对吗？你下去，你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盯着你，把他在仇恨转化成一个可以期待的远期目标。对，但是陈慧，我现在根本听不进去。
0: 为什么18年？你告诉我，你回答我。杀人偿命，杀人不该偿命吗？
1: 因为他们是孩子，
0: 那孩子就不是孩子，
1: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
0: 我孩子。
3: 他得有多害怕，他得在这儿有多害怕，你知道吗？知道，你知道你不知道？哎呦啊！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4: 你看啊，开始我说到他先是说能不能判死刑，他在愤怒和讨价还价之间摇摆，是吧？你看那五个环节，否认、愤怒、讨价还价，第四个环节，抑郁。
2: 对，在楼顶的这一刻，他已经没有那么强的暴烈的攻击性，而是陷入到自己一种我要去找文轩了。
4: 对，我前面还说。 可能这个环节那么严丝入扣，有心理学高人在背后指点啊。后来我发现，看到这一幕，我反而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觉得有原型的真实生活观察，一个人像陈慧文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他就是符合这整个模型框架的。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在这一幕上，两个女性在这一个同时坠下了楼，就是这样的一幕的设计，我们在艺术创作上背后其实还暗含着某些隐喻嘛。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创作这场戏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解决不了，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编剧也好，林志陶也好，是抚平不了陈慧文内心的创伤。
4: 无解了，
2: 是个无解的答案。因为。 感同身受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真实存在的。我能这么理解吗？还能怎样？对，就是这个句号太难画上了，那我们就画一个感叹号吧。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无奈，检察官有检察官的无奈，受害者家属有受害者的家属的无奈，所以就是编剧也没有办法做到，演员也没有办法做到，角色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画不了句号，只能画一个感叹号。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

0: 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好，这里是云海市110接警。
9: 有人想跳楼轻生。
10: 原来在驱车去往烂尾楼的路上，林之桃就已经提前拨打了报警电话，做好了坠楼预案。
11: 哎呀，太好了！
12: 太好了！
13: 怎么样？没事吧？
10: 所幸二人都无大碍，可林之桃敏锐地发现，陈慧文几次冲动行为的背后，似乎都有人在推波助澜。
14: 七夕节快乐！
9: 你帮帮我，求求你帮帮我！
15: 你可以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16: 喂，对对，得帮我个忙吧。我觉得陈慧文背后应该还有个别人。
10: 而陈慧文从医院中苏醒后，看到了林之桃交给他的笔记本，是儿子张文轩的同学李辉在卫管所写下的忏悔。
17: 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
10: 一字一句承载着一个少年的醒悟，但涉案的四个家庭生活已被彻底改写。
18: 我觉得可能这一刻陈慧文的眼泪当中多了一层含义，除了之前的那种

0: 丧子之痛的无限悲伤之外，在这一刻他可能柔软了一点，就是看到了李辉的这一字一句的这个道歉的书写啊，似乎也宽慰了一些。
1: 折磨陈慧文心里的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说，他不是一样东西，他有对儿子的追忆心疼，但是真正折磨他的是他觉得天理公道不得伸张，李辉诚恳的道歉多多少少让他的天理公道的那个公平感得到一点点的修复，但也仅仅是一点点的修复，有一点算一点，但是也不能说他就此全然释怀，那是不太现实的。
2: 对，
0: 是我想替正在看剧的观众们说一句哈，哎呀马克老师，就这句真的你越往后看越感觉挺虐心的，不像这些年更多人习惯看到的一些感觉很爽的那些剧，我们以这样的剧情设计有没有担心会影响我们这个剧的观看收视的规模和那些数据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这个剧肯定不是爽剧，我借用一句网友的回答吧，他说这个剧就是让人不爽的，然后让大家停下来想想我们还能干什么。我觉得每一部剧集都应该会有一个他自己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那这部剧可能它的社会意义就是如果前面有陷阱我们能够预防，如果已经下落了我们能够接住，然后一群人点燃一堆聚火影响更多人，我觉得这是它的社会意义。
0: 是，也包括可能我们在创作角度上去设置像林之桃还有白恩宇这样的角色，他们带着自己的故事带着自己破碎的过往来到了这里，面对挑战去克服困难，也在治愈自己。
2: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些设计，当时我们是怎么思考的？
2: 怎么说呢，我从检察官这个属性说吧，因为检察官后面加了一个官字，法官后面也加了一个官字，我们其实是希望能拍一个人的故事，让老百姓之间跟检察官不要有那么远的一个距离。所以你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剧集里面，林之桃在尽可能的把法言法语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方式再去诉说，包括我们所有的案件里面，在案件的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去穿着自己的常服，就可以跟小朋友们拉近距离。所以这部剧里面我们在力求能让我们的角色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而不是一个跟老百姓离得很远的角色。
0: 种种的设计我们的巧思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拉近心和心之间的距离。
2: 对对，
0: 所以希望看完这部剧之后让各类人啊可以越走越近。当然这只是开篇而已，后面还有很多故事，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之后无尽的尽头的精彩呈现。
3: 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妈，我们走了。
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6: 不要太淘气哟。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众奇葩事，有人聚众非法赌博。
5: 惊魂时刻，暴露边缘，危机一触即发。
6: 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7: 不想给大家惹一身骚，你就处理干净点。
5: 暗影之下，罪恶风暴愈演愈烈。
8: 没事吧？
9: 以后在沧县有事给我打电话。
5: 新人入局，赌场博弈愈加复杂。
10: 这个肖哥应该就是魔道，如果找到他，就能找到我哥。
11: 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济啊？
12: 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5: 身处漩涡之中，他铤而走险，步步陷入深渊。
13: 李总，
9: 来来来，
5: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经典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新来的何官，
2: 去找大头，让他给你拿套工服。
3: 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
4: 咱们以后就用这个联系，之前用的手机里的通讯记录和信息通通删掉。
5: 张总的字是真帅啊，
6: 妥了，齐活。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3: 他们盯上的不是张成，而是他手里沧县招商建设的招标权。
7: 你俩是不是串通网骗我钱？你身上肯定藏牌了。你这
8: 是不是设备出问题了？一会儿叫林满长过来看看。
9: 李小岩，
10: 啥呀？
9: 我找天佑。
1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在干点什么？秃子在给我找个什么玩意儿？你跟我实话实说，你是故意报复张成了吗？
1: 那是他的报应，是让他总欺负我呢。<笑>报应？那是我故意让他输的。你以为拍电影呢？你还能控制赌桌上的牌不成？不信。
2: 那我现在就控制这间房间里的一部手机。你到底什么意思？机会给过你了，你不要，那就别怪我。
3: 尹草，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尹草。
0: 您是想控制我的手机吗？开个玩笑，真好笑。今天这事儿让你受委屈了，这礼拜你就休假吧。谢谢天哥，
4: 早点休息吧。
5: 再问你一遍，谁让你来的？我是被这台里出来的，就我一个人。跟我玩宁死不屈的这套是吧？那我就要把你的牙一颗一颗的撬下来，我倒要看看你的嘴能硬多久。
6: 不用问了，这是个外地招嫖的电话。
5: 人，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6: 肖哥，这高低是个文化人，不好见血吧？你是怕你表哥罩不住，还是怕我罩不住？我是不想给大家惹一身骚，你就处理干净点。
5: 该争取的，我都替你争取了。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回头，大记者，回头，你一定要帮我多说点好话，一定要让警察给我多捡点行。我回头是，我回，我回，我回，我回。没想到这年头，还能遇到不怕死的记者搞暗访。
7: 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敬意，我一定会给你个痛快的。喂。

0: 我们厂子玩牌挨了打，我来找找面子。
1: 那就是埋汰谈了。

0: 你叫辆救护车，
1: 娘们儿没事，抬起医院呢。那行，你自己缓缓，我走了。哎，
0: 兄弟，饿了，一块吃一口。
2: 谁有点饿了？哎呦，
1: 走，那边有一家烤串店。
0: 走。
1: 哎，兄弟，干了啊！
0: 干。
1: 哥，你说说，咋进去的？
0: 丢人，不愿意提。
1: 为了妞，
0: 这都能看出来？
1: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情种。
0: 啥情种啊？情商。我在我老家不处一对象吗？嗯。有一土老板，没事老骚扰他。那天让我给逮着，我上去把他给揍了。下手有点重，这不耗子里蹲了一年多吗？等我这一出来，哼，人家孩子满月酒都办上了，
1: 这忍不了，必须得干。
0: 是啊，后来我从我老家出来了，投奔我一老乡，结果还他妈一干传销的，一到地儿把我东西都给我没收，关了我好几天。今天我趁他们没注意跳窗，我就跑出来了。
1: 兄弟，今天出门啊，就带这么多现金，你先拿着用。啊，
0: 这是干啥呀？
1: 拿着拿着。
0: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给他们抽屉撬了，东西我该拿都拿回来了。
1: 那个，你手机让我用一下。

0: 这是我电话，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1: 没事儿，我这也是憋了一肚子火，打一架就痛快了。
0: 行，咱们这个朋友就交定了，来，干了，
1: 干。

0: 坐。你跟赵天又睡了？
1: 啊？没有，萍姐，你说什么呢？
0: 反正你自己掂着办吧。之前有个荷官以为自己傍上大腿了，过来人是死守。
1: 谢谢萍姐，我知道怎么做。
0: 行了，说正事儿吧。你听说过出老千吗？
1: 电影里看过。
0: 想不想学？赌场不是慈善事业，目的是赚钱。想不想学全凭自愿，但是学会了就没有回头路。
2: 啊，没有，我办上事儿，我走了啊。
1: 哎，来点儿。

0: 前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有没有人在这打电话？
1: 有一个娘们唧唧的男的打完电话就走了。
2: 这回你相信我了吧？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他，就直接来找你。
3: 那你是怎么在菜市场找到的我？
2: 我是干狗仔的，你们台里那些花边新闻都是我给我哥的一手资源，找到你不是太容易了。
3: 真的？
2: 那是。
3: 但我感觉现在他们也快找到我了。赌场有一个姓张的赌客，然后他发现了我师傅的关系，他在赌场大闹了一场，之后师傅就消失了。然后当天晚上，赌场的那个经理就拿着师傅给我的手机号码闯了进来，还好当时我手机没电了，要不然被抓走的就是我。
2: 对了，我哥从赌场消失之后再没跟你联系过了？
3: 有，当天晚上我收到了条语音信息，但背景特别的嘈杂。
2: 这肖哥是赌场经理，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肖哥，而且我留意过，我也没从他们的嘴里听到肖哥的名字。我猜测啊，这个肖哥极有可能是赌场的幕后老板。
2: 这个张成，还有跳楼的林业局副局长，都是有政府背景的，他们敢给政府官员做局，想必这个肖哥手上还有更高层的关系。
3: 那我们就要抓紧时间找到肖哥呀，这样就能找到师傅。哎，你干嘛？
2: 这件事你就别插手了。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调查超出了可控范围，就要立刻终止。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这个手机我拿回去了，留在你这太危险了。还有那个档案要保存好，万一我也出了什么事，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发生了什么。
4: 不行，我要留在藏县，我要跟你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的离开。
5: 这是我哥失踪前给苏小云的语音留言，声音很嘈杂，只能听见有一个叫肖哥的人。
6: 我回去安排技术人员做声音修复处理，看能不能提取出其他有用的信息。
2: 这个肖哥应该就是幕后大老板，如果找到他，就能找到我哥。
6: 这次不光要打掉这个赌场，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赌场背后的保护伞给挖出来，还沧县百姓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5: 你放心，我不会因为私人情感影响我对事情的判断。
6: 对了，苏小云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
5: 我暂时没办法跟他挑明我的身份，我只能劝他尽快离开藏业。
6: 如果他选择留下，一定要想办法保证他的安全，不能再有无辜的人被牵扯进来了。
5: 好，你放心。
7: 慢慢学吧，你哥手里有的是货。来，喝酒，喝酒。哟，没了。
4: 找你的。
8: 哥。哎呦呦呦呦呦！解开，看不到有人来了，让座。来来，坐，兄弟。
4: 你们先吃吧，我走了。
8: 不吃饭你干啥去啊？
4: 那郝大哥给我安排活了。
8: 那你赶紧去吧，赶紧去吧。我给你留着饭啊。
4: 好。
8: 来来来，给我兄弟整碗酒。兄弟，以后就跟我混啊。来，
2: 哥。嗯。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我不想再回号里了。
8: 你问我这帮兄弟啊，藏县交警突

0: 估计查酒驾，是否提前半个小时把查岗位置发给你们了？
1: 对呀，不光酒驾，扫黄打非也一样啊。
2: 兄弟，你就信我的啊，
0: 赏人中人，
2: 来，就跟我这混，我给你吃香的喝辣的。来来
3: 来，看看我们厂子，大厅一般晚上呢开3到5桌啊，晚八早四，那边是贵宾区，不对外开放，只接待老板的熟客，工作很简单啊，除了工作就是喝酒泡妞。走走走，带您这儿看看。来，哟，萍姐，哎，
4: 涛哥好，哎。
3: 看啥啊，
2: 兄弟？赌场的规矩，马仔和荷官啊。
0: 没有。
2: 你要真憋得难受啊，哥回头带你去好地方，那姑娘一大把，随便选。
5: 张总，该说不说啊，你的人品是杠杠的。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是，钱到位，照片立马删。是这两张照片不？嗯。看，点删除。这就齐活了，今天不怼两把，
6: 再给我拿10万。

0: 我忘了，你要干什么？
1: 你怎么帮那孙子赢了钱就怎么帮我？那天你都看到了，我衣服里什么牌都没藏。
0: 不藏牌你也有办法。我就不相信你们不在牌上做手脚。
1: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不会。
0: 你还跟我装？你跟踪我到单位，还在楼下公告栏拍了我的照片，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认错人了，
3: 不是楼上都看到了，我也拍了你的照片。你要是不想把这件事情传出去，你最好想办法帮我把什么钱赢回来。
1: 我还有事儿，
0: 哎，
3: 你来，
0: 干什么？
3: 哎，放开，疼疼疼，出来，
2: 疼！
3: 哎呀，
2: 张总，你阿羡上次的事闹得不够大吗？
0: 误会，误会。
3: 我就是被上司的事情跟他道歉，你傻什么傻呀？在卫生间隔多少道歉啊？我告诉你，我可没有死兔子的脾气好。我再见一次在这闹事儿，下次可别怪我下手没轻没重。赶快点！
1: 谢谢陶哥。
3: 啊，岳哥。
1: 谢谢岳哥。
4: 今天晚上的小费都记在陶哥头上。三通事，
5: 走吧。
4: 年轻就是好，谁跟你就是快。
5: 现在你不用靠抱养，靠自己就能教训那个姓张的，去拿他练练手吧。
4: 啊，我不行，天哥，他对我敌意太大了，而且我这刚学会，我还不熟练呢。
5: 战胜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
4: 我真的不行，不然换一个人吧。平天你去。
6: 是不是对你来说，让他赢钱更容易一点？可以开始了吗？
4: 闲家请下注。

0: 加。哎呀，我就说嘛，也不能让我一直输吧。
1: 我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你手上也挺熟练了，
2: 该让他吃点苦头了。
3: 沈总，您放心，整个沧县如果说这里不安全，那就没有安全的地儿。
2: 他怎么来了？
3: 您先找地儿坐，我去给您换马。
4: 贤家请下住。
2: 不干不干。

0: 来两碗。
1: 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
2: 他们已经拉我给张成做局了，说明他们已经不怀疑我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明明知道张成处处针对你，为什么还是要拉你入局？很有可能，你现在仅仅只是一颗弃子，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那你有更快接近赌场高层的办法吗？
1: 你这个人怎么说不通呢？
2: 我现在刚学会签术，我人就消失了，再加上他们之前对我的怀疑，你说赌场会不会就此停业啊？
1: 你还真是我哥的好徒弟啊，你们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那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2: 张成说他拍到了我跟踪他的照片。
1: 走，现在立刻马上走。
2: 但我在想，也许这是一个机会，如果我和师傅的推理是正确的话，那我们顺着这条线肯定能找到跟赌场利益有关系的人或者企业，那这样的话肖哥不很容易就被找出来了吗？对不对嘛？
3: 野女人，你以为我是你？那钱我拿去做买卖了。
4: 做买卖？就你这窝囊废的样还能做买卖呢？
3: 不是，我怎么我就窝囊废了？
4: 我爸给你当着单位五年了吧，你到现在连个妇科之声都升不上去，你生生把自己耗到这个岁数了啊，现在学做买卖了，吃谁都赶上热乎的。你什么你？
5: 喂，哎，小宋啊，今天下午啊，下午约客户了，可能得晚一点。哎，你晚上要是方便的话再去。
4: 哎，你干什么呀？神经病啊！
3: 我告诉你，这买卖我做定了。

0: 进。
1: 张主任，啊，这个是招标项目的公示书
0: 啊，
1: 我按照您的要求先起草了一份初稿，但是里面呢有些细节我不太敢确认，所以说我来找您给我把把关呗。主任，您一会儿是还有别的安排？我再晚点来也行。
0: 啊，我要先把下午领导开会的资料整理出来。啊，要不这样，这个什么书？公示书啊，赶紧先放我这儿，等我忙完了我再联系你啊。
1: 行，那您先忙着来。
0: 好，
1: 来，
0: 去吧啊。
2: 一会儿你去替萍姐那桌。直接把这人手里的筹码清空。
3: 那他要是再闹事怎么办？
2: 没钱没势没背景，他凭什么在我这里闹？这种劣质客户趁早让他输钱滚蛋。怎么了？有，一会儿叫人过去。也不知道该说你是运气好呀，还是运气不好。
3: 是，不需要我出千了吗？
2: 把人带到 VIP 那屋去吧。去吧，争取半小时之内把人请走。
3: 好。赌场是没人了吗？我已经连续一个月都没休息了。
2: 急吗？
4: 大哥，不是，你给个面子吧。
5: 给什么面子？滚蛋！
4: 不是，你再给我10万呗，5万也行。我眼瞅着手机上来了呀。
5: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借钱的事不归我管。你要想接着玩呢，5万10万也不多啊。拿着你的电话给亲朋友借去。

0: 这10万你不借我是吧？那简单了，我直接报个警，把你们全举报了就完了。报？你不信是吧？借吗？报吧。我真报。哎哎，
1: 疯了吧你？怎么挂了？ 是不是想起来公职人员执法犯法，罪过更大呀？行了，前门了可以再挣，这前途门了可就什么就都没了。趁现在时间还早，还能赶上公交车，赶快滚蛋！哎，小费先给你，给我发点好牌啊。
2: 谢张总，
3: 不用紧张，还跟上次一样，
4: 先让他赢几把，尝尝甜头。
2: 行家，请下注。

0: 这醋怎么失灵了呢？他怎么收到银赏了呢？
1: 张总，要不要我叫人拿两瓶凉啤酒降降火？
0: 不用，戒酒了，脂肪肝。对，有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酒要少吃，事要多知。那我就不打扰你玩牌了。
2: 换衣服回家吧，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谢谢天哥，这玩意儿有点意思啊。围棋现在是公认最费脑力和心力的算法，但是呢，现在
3: AI 已经把咱们人类最厉害的棋手给打败了。其实培养一个 AI 荷官并不需要出千，只需要规律的算法就可以控制输赢。现在可能要
1: 对你刮目相看了。我这也是现学现卖。
3: 都是公司那帮技术告诉我的，这事儿有这么多人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哎呦，那帮技术宅除了技术什么都不懂，他们呢现在还以为自己研究的是一个反境外的博彩软件，他们利用现有网址的漏洞，以此来搞垮这些网站。这样，我们就能成为最安全的博彩软件了。<笑>天哥，你也太精了。
1: 你尽快把这事提上日程吧，藏线这点钱，我是真看不上了。
3: 最近缅甸那边闹得有点厉害，我正在找其他地方，大概一两周就能有结果吧。等咱们服务器架设好，就可以开工了。
1: 该让上面的老东西挪挪屁股了。

0: 真不怕我把照片交给了姓赵的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换衣服，帮我把钱赢回来。
1: 是老板让我下班的，就算我现在换了衣服，他们不可能让我上桌的。你带着我回去，他们也不会让你上桌的。
0: 那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怎么操作的？
1: 他们是教了我怎么换牌。昨天你赢钱的时候，我是一直在换牌，我一直以为你的输赢跟我有关系。可是今天我换牌的时候，我发现你的输赢我左右不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0: 你想让我死是吗？
2: 张总，今天你是想好了要来砸场子是吧？
0: 今天要是不把我的钱还回来，我跟你们没完。
3: 你要是不想让你挪用公款的举报信出现在单位，就现在把它放了。
4: 你之前相中那个包啊，我搁网上一订。
5: 你到底要不要？
4: 你一天天
0: 碍事。
4: 哎，
2: 好，我刚才看他鬼鬼祟祟的往这试衣间走，就怕他闹事儿。果然是来找小鱼麻烦的。
0: 没有，我真没有，我就是为上次的事情跟他道个歉。我真没闹事啊。
6: 是这么回事吗？
1: 是。
6: 行了，赶紧起来吧，以为把你咋的是了，客人回头看着以为咱这是黑店呢。
2: 走吧张总。
7: 哎，对了，章程下一步怎么搞？
8: 你别着急呀，这茶呀就得等这茶香散开，温度下来，才能尝出这一泡的味道。张总，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路上啊实在是太堵车了。
9: 我不是让你陪张总先吃饭吗？怎么办事的你？
0: 是我让他先别上菜的，不怪他。
9: 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催菜呀！张总，不好意思，我先自罚三杯。来，张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哎，我就不喝了，下午还要回单位开会，上班时间不喝了。林总，有事你就直说。
9: 仓林城建，张总听过吗？新公司，可能张总没听过。我们这次呢，参加了咱们项目的招标。
0: 这事儿就不在这儿说了吧。过段时间单位会有招标会，林总就等公示吧。
9: 张总，我听朋友说您最近急需要用钱，不知道卡里这点钱够不够用啊？
0: 以我的级别，并不能左右最终的结果。
9: 张总，您可能是误会了。这钱呢，就是朋友间的江湖救急。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朋友多了，路才好走。
0: 那我想知道，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急啊？
9: 救急肯定是够用了，但是不救穷。
0: 我需要的那点钱，跟项目标的的总额差的可不是一点啊。
9: 等工程顺利验收之后，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0: 我这个单这么值钱？
9: 家里有人做财务工作，我知道审计工作到底有多累。这点钱呢，就当是辛苦费吧。

0: 哎，图标公司的资料整理的怎么样了？好，那你过来一趟吧。
1: 掌柜，
0: 来，坐。哎，主任，
2: 这是一些投标公司的资料，我大概整理了一下，
0: 广播。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主任，我真没看到这个茶杯。
2: 没事儿，那个
0: 没烫着你啊？
2: 没事，
0: 还好没弄到这个封条，你去把它拿窗口晾一晾吧。
2: 好，
0: 对不起，主任，没事没事。

0: 坐。
1: 说说吧，具体什么情况？
0: 主任。

0: 那个城乡项目的招标公示之后，有十几家公司给咱们投来了应标的标书，我呢筛选了其中的五家企业，放在最上面。
1: 不错，那这些公司的背调都做好了吗？
0: 都做过了，所有公司的这个建筑资质的考量都已经考核了，也派人去这些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去考察了。
1: 挺好，你这帮我省了不少事儿。
0: 啊，应该的。
1: 那下周的提案会就按照你的建议来吧。
0: 主任可不敢按照我的建议来啊，您在投标这块的这个经验是最足的，所以得按照您的建议来。
1: 不是按照我的建议来，是按照最终会议的投票结果来。
0: 啊，对，是是是，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忙。
1: 好，
0: 好。
1: 哎哎，等会儿，
0: 哎，
1: 你去把那个档案入库，顺便跟档案库的人说明一下情况。
0: 好嘞。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2: 哎，
3: 我可就等你夸我了。
4: 这是夸，
3: 谢谢。
2: 来，赔吧，张主任。
5: 哎，李总。
2: 嘿，
5: 哎。
2: 巧了，遇见熟人了，咱俩过去跟他玩几把。
6: 别，你们唠，我这边还得上班呢。
2: 行，那行，我先过去了。来，拿着。
6: 哎呀，哎呀，受之有愧了。
5: 嘿，张主任，好，
2: 来
5: 吧，
2: 来。

0: 张总，我这次来呢，只是先认认门。如果到时候你还不上钱，我不介意送你上楼。走。
1: 兔哥，那个丽丽不在里边。
0: 我这一回是找你。
1: 哦。
0: 张成家里有个母老虎，而且他欠了赌场不老少钱。如果你对他身上有想法的话，我劝你赶紧掐灭。
1: 那如果今天这个李总在我桌上输了钱找我麻烦，按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对李总有意思呗？
0: 我不管你怎么想，如果你仗着自己年轻，自己长得带劲，想挣点快钱呢，我这里有个小方法。
1: 我要想挣快钱，我就不在这里当荷官了。还有，我还提心吊胆的在这儿替赌场出钱，我还受客人的骚扰。
0: 此言差矣，如果能一把就平了之前所有的账呢？
1: 兔子哥，满打满算再有半年我就还完债了，我有手有脚的，还不至于躺着赚钱。
0: 哎呀，确实招人啊，也属实长得挺带劲的。
1: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0: 你就跟我装吧，看我怎么把你给装进去。
2: 喂，
3: 哎，兄弟，我发现一家新店，全是年轻的。哎，我给你发个位置，赶紧过来啊。
2: 头哥，你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怎么还这么大精神呢？
3: 那是你刚来不习惯。哎，你习惯就好了啊。我发位置，赶紧过来啊。
2: 行，你把定位发我，我吃点东西就过来。
4: 张总，你找我啊？
5: 我挪用公款的事儿，谁告诉你的？还有谁知道这事儿？
4: 张总，我那就是为了救人胡说的。你不会是真挪用公款赌博吧？
5: 我跟你说，你哎呀，疼疼疼疼疼疼疼！
4: 哎呦，张总，不好意思啊，我以为你带着刀想杀我灭口呢。
5: 我浑身上下就这3万块钱了。求求你别举报我。

0: 咱俩这无冤无仇的，我举报你干啥呀？
1: 这就完事儿了？
0: 哦，对了，我警告你啊，别再纠缠那个姑娘了。行了，我走了。
1: 等会儿，咱们联手搞把大的。
0: 张总，我就是个打工仔的命，我怕有命挣没命花呀。我劝你也别琢磨了，那赌场里的水啊，比你想象的深。

0: 大佐拉我喝酒呢，张成下午跟踪了我，提出要入伙，我觉得是个机会。
1: 不，你慢点说，你等一下。
2: 不是，他真的可信吗？
0: 我现在也不清楚，你也琢磨琢磨，我明天去找你。大佐来了，我先挂了。
2: 啊，那你注意安全。喂。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我们三个一起做配合，逼那个赌场里的肖哥现身啊。
1: 我们现下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影手，他现在放出来了，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
2: 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3: 我这边啥都预备好了，就等着您过来了。
1: 这位是蔡老板。
4: 你好，蔡老板。
5: 你就把人带过来，看看到底能有多少油水。

0: 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成功的话，你之前的赌债一笔勾销。
1: 最近我手艺特别背，
2: 你能翻本，肯定是得到了什么高人的指点，
3: 也教教我吧。
4: 看来我不帮你都不行了。
5: 谢谢您大师。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
5: 诉，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

接受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漫画里惊现软色情内容，
1: 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
0: 摆拍恶搞未成年人的视频屡见不鲜。
2: 万丈高楼平地起，下一句是什么？
3: 有钱才是赢家。
0: 被禁的暗黑动漫为何在网络流传？
4: 我不清楚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核。
0: 如何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
1: 很多平台都会去建一个未成年人模式。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每一位家长都会十分关心，就是孩子们上网的那些事儿。现在孩子们学习、网课、娱乐都离不开上网，但是网络上也潜藏着不少风险。有的漫画平台为了让孩子们充值，里面夹杂着不适宜未成年人浏览的内容。有的孩子在网上被同学嘲讽，内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更有血腥、暴力等禁播的动漫在网络上悄悄地传播。这些现象都有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包含着很多法律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如何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童年。
1: 小雪是一名中学生，几年前为了她学习和生活的方便，父母给她配备了一部智能手机。然而2020年12月，小雪的母亲偶然发现女儿的微信里有一笔200元的转账记录。经过询问，这笔钱是被小雪用在一个漫画阅读平台进行了充值，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与平台沟通无果后，小雪的父母以原告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从2019年5月25日开始首次充值，到2020年12月22日累计充值金额是1466元，原告的父母对原告的充值不知情。
1: 原来小雪在这个漫画平台上进行付费阅读已经持续1年半，先后充值了25次，每次的金额从18元至100元不等。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漫画平台？为什么对孩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3: 当时我们开庭的时候也询问了这个平台，就是它的受众用户大概是什么样。那他跟我们答辩的时候是说呢，他的用户主要是集中在18周岁以上到25周岁之间。但是我们看了以后发现，很多其实都是校园风格的题材，是有很多未成年人实际是在使用的。
1: 更让法庭触目惊心的是，平台提供的大量漫画内容并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为查清事实，合议庭专门注册账号，逐一审阅了小雪看过的108部漫画。
3: 阅览的过程中确实是比较触目惊心，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比较擦边的内容，然后包括一些语言还有画面都呈现出了一些刺激性、挑逗性的风格。而且这108部漫画同质化的现象非常多，而且有很多还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所以的话，我们合议庭经过研判呢，我们确实是认为这些内容是不适宜未成年人进行阅读的，特别是他们这个阶段青春期的孩子。
1: 这些漫画既不是直接违法的色情信息，也不是完全健康的正向内容。那么平台提供这样的信息该如何定性呢？
3: 我们就要去判断这些信息会不会诱导未成年人去做一些不良的行为，或者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价值观的影响。我们是确确实实看到了这108部漫画当中确实存在高度的一种同质化的情况，它是大量的出现了这样的刺激性的、挑逗性内容，而不是其中的一两部。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的话，我们是整体去做了一个综合的判定，我们认为确确实实属于这样的一些不良信息，是需要我们去规制的。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平台对未成年人几乎没有任何有效保护，它没有网络游戏那样的强制实名认证，仅靠注册时的统一协议做一句笼统提示，根本无法阻止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
3: 它是就是你注册的时候，它会有明显要签署一个同意一个服务协议，那可能是强制弹出，你要看阅览了以后点这个勾选啊，然后同意，那就自动生成了一个这个电子服务协议。嗯，但是这个协议都是统一的，只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些条款。那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还是对于一个未成年人用户来说是远远不

0: 固的。
1: 最终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内容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充值款1466元。判决生效后，北京互联网法院第一时间向平台发出司法建议，要求全面下架不良内容，完善未成年人身份识别与内容过滤机制。
2: 刘老师，法院认为该漫画中有不良内容，那这个不良内容和违法内容有什么区别
3: 啊？我们国家现在是把内容需要去治理的内容分成两大类啊，就是刚才说的违法内容和不良内容。不良内容呢，它实际上是跟违法内容相比呢，它的程度没有像违法内容那么严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侮辱谩骂的，它可能就是有害的违法内容，但如果有时只是一些冷嘲热讽的，它可能就属于不良内容。
2: 但是对于未成年人看了之后呢，他可能会好奇啊，引发他去模仿啊。
3: 前几年啊，实际上对于这个我们说的对未成年人有害啊，或者说是违法的这个内容呢，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规定了。实际上呢，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明确有害的内容也比较少了啊。但是呢，它的边缘又不是很清楚的啊，标准不是很细致的啊。我们最近是由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去出台了一个专门的规定，叫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啊，来对这一类的内容做出更加精细化的类型化的规定。
1: 为了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进一步明确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的具体种类、范围、判断标准和提示办法，国家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等八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办法立足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从四大维度界定风险信息，包括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良行为的信息，涵盖性暗示、网络暴力、诱导非理性追星打赏等，可能对未成年人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的内容，涵盖炫富拜金、畸形审美、读书无用论等错误观念，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信息，涵盖利用未成年人摆拍牟利，通过恶搞未成年人等方式博取关注，不当披露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涵盖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当展示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等场景。
2: 这个办法的出台能解决哪些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呢？
3: 第一个呢，可能现在平台和平台之间啊，他们的治理的水位标准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会在有的平台上看到说有些孩子他自己发视频啊，说这个今天又不上学了啊，我今天很开心，是吧？有的平台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价值观好像不太好，可能就说那就不让发了，或者说是限制他的传播。有的平台上可能就很多。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监管规则上明确下来说，哎，如果是倡导逃学的这样的不良价值观的，是属于我们不倡导的这个内容，那么平台就都知道了。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拉平这种治理的
2: 统一标准、统一价值观。
3: 对，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呢，其实也是给到出这个视频、出内容的这个生产制作方，还有给到我们的老师、学校，包括给到我们的家长，大家心里都有一个谱啊，大家都知道说啊，原来这些内容是我们国家从监管层面说对孩子判断过会有不好的影响的。比如说典型的是以前我们有些学校啊、幼儿园，他可能会拍一些小朋友的视频放到网上去啊，大家觉得可能也还蛮好看的，都没有意识到，但这里面其实可能会涉及到，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同意呀、或者说审核，它可能会涉及到孩子的本身的个人信息的一个泄露，
2: 有一些这个不当使用未成年人这个形象，
3: 这些呢也在我们的规定里其实是明确的列出来了。
4: 姐姐，这么说男生女生有什么区别？
5: 这谁家小男孩啊，禁止一时
6: 了。我们是未成年啊，没有法律责任。再说了，判了又怎么样？就算他非礼你们，也得忍。你现在心事保不齐。
7: 是，怎么又是你啊？
4: 怎么了？我是小孩，你犯。
1: 随着短视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被推上网络平台，成为所谓的网红儿童。但在流量背后，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乱象也悄然滋生。一些自媒体账号发布整蛊未成年人的视频，利用未成年人生吞虫子、蜗牛、野草等内容博取眼球，赚取流量。一些账号会发布姐弟互殴、兄妹反目等视频，刻意制造家庭矛盾。还有一些视频中将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进行炒作，在平台带货，甚至有家长为打造吃播网红，无节制喂养年仅3岁的女儿，将孩子喂到70斤，严重危害孩子正常发育与身体健康。还有一类令人担忧的是，部分账号刻意拍摄未成年人说不符合年龄的话语。
8: 万丈高楼什么企业？
9: 哪

0: 万丈高楼平地起。下一句是什么？
1: 有钱才是赢道理。
0: 你就知道钱，钱能买到快乐吗？
1: 能买。

0: 明确的规定。
1: 我们作为家长哈，作为监护人，我们在拍摄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注意点什么呀？怎么才是合适的啊？怎么我们才能不去触碰我们这个办法的规定呢？
2: 首先我们比较关心的或者比较想抵制的就是过度的商业化和过度的成人化哈，就是你为了博流量，你实际上是去把孩子做一个包装，把一个工具化的包装。如果不是这样，你只是单纯的展示孩子平时的一些他的一些生活啊，他的一些可爱之处啊，其实也是我们愿意去看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根本的还是说，你是本着怎么样的一个初心去做这个事情哈，你是为了孩子好啊，为了真诚的去分享孩子。但这里面其实也要另外也要关注，就是说我们也要知道说，孩子如果受欢迎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一旦流量上来了一旦受关注度很高了之后呢，在网络上的确也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啊，包括现在各种的评论可能就来了，那么这一块呢，我觉得家长也是要提前充分的跟孩子有一个沟通，包括家长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要预见到可能带来的其他的一些后果。
0: 课间的嬉戏打闹本是校园里最寻常的小事，可谁也没想到，一次体育课上的意外，竟让小学同班的小王和小李之间的一次碰撞，发酵成一场持续三个月的网络伤害。
3: 小李啊，不小心把小王的手指给拉伤了，然后拉伤之后呢，这个小李啊，受到了那个老师和家长的教育。
0: 被批评后的小李越想越委屈，他没有选择和家长倾诉，也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而是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了小王身上。
3: 后来呢，小李在同班同学的微信群里面对小王进行了贬损，然后也说了一些带脏字的话，然后呢，同时在自己的微信昵称中呢，说那个小王你散架了啊，然后在自己的个性签名呢说那个，小王你好可怜。然后在自己的其他网络账号的平台上呢，也写了啊主挂几年级几班的小王同学。
0: 随着这个事件的流传越来越广，同学们纷纷打趣，小王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小王的父母发现孩子越来越沉默寡言，在询问下才发现了事情的原委。
3: 心理上遭受了一些压力，然后也经常有同班同学或者同校的同学问他，小王你是不是散架了呀，小王你怎么这么脆啊。
0: 于是小王的父母决定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小李及其父母一并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3: 我国民法典1188条规定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小李呢，他的家长啊，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履行好监护职责，因为呢，家长首先是没有管好孩子使用手机，然后呢，孩子在使用手机中把自己的那个微信昵称啊，包括在微信群里发表相关言论，家长都没有及时做好监督，所以我们认为家长是要承担侵权责任。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李在公开网络空间发布侮辱贬损小王的言论，已导致小王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名誉权侵权。但考虑到原被告均为未成年人，若判令在网络上公开道歉，可能会让侵权事件再次被传播，对两个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因此法院秉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了特殊裁判。
3: 小王和小李都是同班同学，然后如果在网络上进行致歉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侵权的情况被同学们再次提起，也会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啊。基于此呢，我们就要求父母以书面的方式向那个小王进行赔礼道歉。
1: 如果并没有就是说严重到这种侮辱啊啊，或者我直接给你开盒啊，那我只是在网络上对你进行嘲讽，这类行为这个办法中是否也有所涉及呢？
2: 我们这个办法呢，其实的确是在现在的这个内容治理里面补上了一块拼图啊，就是补上那个边缘不是太清楚啊，那么不太好判断它的标准的这一类，我们说它是一个不良的，或者说是可能会造成身心健康的。那么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也是涉及到比如说明确的侮辱啊，我直接开骂了是吧，直接就捏造谣言了，那肯定是明确的违法。但有的时候可能的确只是冷嘲热讽啊，只是做一些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一些批评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你就单个的内容而言，你很难说这个内容本身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如果 针对未成年人，同时又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来关注这样一个状态，很可能会构成我们说的叫网络暴力啊，在网络暴力里面就是以冷嘲热讽这个形式体现出来的。那么这一类呢，在网络暴力治理规定里也有，尤其是对未成年人。那么在我们这次办法里面呢，也明确列出来。

0: 如果是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这样一个嘲讽的行为啊，它同样是属于我们需要去抵制和控制的一个内容。
1: 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威胁，因此如何能够真正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到这些不良信息十分重要。然而目前网络上依然存在一些违法违规内容，因涉嫌暴力血腥等因素，东京食尸鬼全系列早在2015年6月就在中国大陆管辖境内全面禁播。但调查中，记者在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平台输入相关关键词，都能轻易搜索到这些黑名单作品的相关介绍。甚至一些账号采取博主用配音的方式讲述漫画完整剧情作为视频内容进行推送。除了短视频，记者在拼多多、淘宝等电商平台也轻易搜索到了正在出售的《东京食尸鬼》等漫画书。在京东平台甚至还发现了以《东京食尸鬼》为主题的打火机、衣服等周边产品公然在售。在拼多多平台，记者发现只需要0.3元到0.5元就可以获得这些漫画的全套电子版资源。记者在拼多多平台下单支付0.5元，客服自动回复通过百度网盘发来了全部资源，并且还给记者留言说先转存，不然直接打开容易和谐。整个购买流程与网购普通商品没有差别，除了电子版的，纸质版的也是随便购买。记者在小红书和闲鱼上分别下单购买了两个版本的东京餐种，不到5天便收到了食物。记者调查发现，暗黑动漫的传播已形成一条成熟隐蔽的灰色产业链，一些博主甚至为逃避监管，在推送的视频上做起了手脚。在一个长达3个多小时的风光片视频中，一开头就有一个大大的提示字幕，跳至2小时处开始。记者找到指定位置，发现视频播放的竟然是暗黑动漫的内容。在抖音平台，记者发现有明知禁播还以此为噱头，明目张胆地标注胆小的不要看被禁播的动漫，页面提示中还在左下角注明疑似引人不适，请谨慎选择观看。针对抖音平台上出现的不良内容，记者向抖音安全与举报专线进行举报。
2: 他是怎么通过这种审核的呢？
3: 这边的话我不清楚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核。
2: 血腥啊，暴力啊，这个孩子看了这个影响会很大的。
3: 视频本身不存在涉黄涉暴情节，我们这边是初步通过它可以发布的。
1: 针对小红书平台上出现的类似问题，记者以家长身份向存在违规信息的小红书官方举报电话投诉，结果得到的反馈是让记者自行设置屏蔽功能。
4: 您所表达的问题呢，您像这个不只是我们平台这个有这个情况，那其他平台呢也会有这个发布这个内容的。那您也可以在您进一个内容偏好调节，您调整之下呢，孩子就是说刷到这个，就是说这些内容呢就少了。
2: 禁止的东西你们还能够随意的搜到，这就是说明是你们这个监管有问题，没拿这些规定当回事儿啊。
4: 如果说你想要让客服呢帮您把这个。就是说他发布这些内容呢给他下进一个下架，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操作的。
1: 记者随后就违规视频问题向哔哩哔哩官方平台举报。
2: 只要搜东京食尸鬼就是到处都是这种视频，我现在是那个举报的可不是这一条啊。
5: 您刚所反馈的这个视频我已经去帮您反馈举报了，我们平台对于相关低俗以及血腥暴力色情内容一贯严打。
1: 同时，记者还在网上销售《东京食尸鬼》漫画作品的京东、拼多多及淘宝等购物平台拨打了投诉举报电话。
2: 咱们这儿这么多的这种《东京食尸鬼》的这种漫画作品，到处都是啊！我就哎呦，还国家贴息呢，这个。
6: 对，这边话筒我们都可以查到这个有这个记录，现场因为我们这个没权限处理这边的问题，现场
2: 这些书对孩子影响很大，你知道吗？
6: 如果是这样的话，让孩子暂时就是可以让他不用在京东上买这种商品，现场
2: 喂，是拼多多吗？
7: 对，是的。
2: 你搜一下东京食尸鬼。
7: 不知道，我看不到。
8: 欢迎致电淘宝天猫消费者服务热线，根据您之前的咨询记录，您是想咨询怎么投诉卖家是吗？
2: 是。
8: 亲，非常抱歉，热线当前话务较为繁忙。
1: 截至4月17日，京东、淘宝、拼多多等网购平台东京食尸鬼的相关商品已下架，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社交平台上的东京食尸鬼的视频也已下架，但截至节目播出时，在多个网络平台上依然可以搜索到其他被禁的暗黑动漫视频。
9: 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平台对它发布的内容的管理办法以及我们之前的规定，都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和举措呀？
0: 一方面呢，对这些有害内容，平台实际上是要去主动的去排查、去巡视，包括采取技术措施，去主动的发现这些有害的问题。第二个呢，平台要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这一块去开通比较快捷的绿色的这个通道啊，比如说有未成年人受到伤害了，或者说是家长啊发现说有些有害的内容进行举报，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只是说哎我接到举报了你等着是吧，他肯定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置的这个渠道和这个通道，
9: 就像医院有绿色通道一样。
0: 对，就未成年人这一块的内容治理它必须是在绿色通道里面的，
9: 就是你得及时的去响应。
0: 对对对。那么另外呢，其实现在很多平台呢都会去建一个未成年人模式，这一块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去保护未成年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1: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或修订。从2019年开始，我国对主要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试点上线未成年人模式。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主要网络平台通常都会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很多家长表示依然担心孩子用各种方法绕过限制自行下载应用。那么如何能从技术上实现更加精准的管控呢？记者来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进行了解。
10: 这套系统主要是可以看到，它是会针对手机来进行检测，针对于一些照片或者说是面具来进行解锁的话，有没有存在误解锁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截至目前为止它并没有解锁成功的迹象。
11: 那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线条件？
10: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近光，是一个冷色调，远光是一个暖色调的一个场景。然后在我们的暗室内，我们平时会尽量模拟一些日常用不到的一些，比如说极暗的场景。经过我们目前的测试来看，现在市售的手机基本上已经屏蔽了照片解锁的可能性。
1: 随着科技发展，盗刷家长人脸信息的行为已被有效阻止，但仍存在不少未成年人租借、买卖账号来破解未成年人模式的现象。一些网络购物平台的商家还会违规给未成年人租借账号玩游戏，大开方便之门。据工信部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很多手机系统更新后提供未成年人模式，一些国产手机在发布的新机上搭载未成年人模式，应用商店建立未成年人专区，短视频、社交、电商等重点领域应用程序全面升级未成年人模式。
11: 主任，我看到您这个手机上已经安装了一个这个未成年人模式的应用软件，这个软件是怎么使用的？
12: 未成年人模式这个功能呢，我们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支持三个方面的管理，一个是对于未成年人屏幕使用时长的一个管理，第二呢是应用管理，为未成年人设置应用，具体要限制哪些应用的使用，第三呢是对于未成年人他的能够访问到哪些内容进行管理。
11: 如果使用这个软件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12: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没有打开未成年人模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软件它的一个具体的展现形式，其实是非常通用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没有进入未成年人模式下呢，游戏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那我们现在打开未成年人模式的这个功能，我们看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开启，进入到未成年人功能之后，我们再点击应用市场，我们看到内容上立马切换成了所有针对未成年人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推荐，同时呢，页面中也会显示未成年人模式已经正式开启了。然后我们再打开视频软件，推送的都是适用于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我们点开刚刚我们试图打开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功能，我们看到这个应用已经被直接禁用了。申请使用会要求监护人来输入这样的一个密码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游戏的功能中。
1: 未成年人模式还细化了功能选项，其中包括每日上网总时长控制、使用时段设置、休息提醒、应用管理、使用情况统计等功能，家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各项设置，实现对未成年人上网行为的合理引导。
1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0: 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其实未成年人模式我作为家长啊还是很期待，就是他在未来，因为技术都是进步的嘛，他还会有哪些发展呢？
16: 怎么能把未成年人真的留在未成年人模式里面哈、现在其实考虑的也是可能要分年龄层次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像是这种低龄的或者说是小学低年级的，那么给他一个未成年模式，里面有他喜欢喜闻乐见的这个内容，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行的啊。但是当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的层次之后，
15: 高中的时候，
16: 对，或者说青春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说我要让你进一个未成年模式，你看不到很多成年人可以看到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对他们的心理来说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去有效的去实现这个沟通的这个过程。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呢，还是就是不仅仅是说平台要去做这个，而且把孩子直接关进去，这中间家长的这个作用也非常重要。一方面呢，家长是要去配合做这样一个未成年模式的设置，但另一方面呢，未成年模式也可以给到家长更多的一个调控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未成年模式可能真的更多的是一种赋能，给到家长的一个赋能，一个工具。更主要的是家长和孩子怎么更好的去沟通好这件事情，把未成年模式这个工具用到真正的亲子沟通里面，这是比较重要
15: 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双方发力的，因为你让家长一味的去管理，说你孩子你必须这个能看那个不能看，孩子一定会逆反。那如果进入到一个就像您说的很丝滑的未成年人模式，可能会给家长少了很多的这种对立的这种事件的发生。但是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越要做好高质量的陪伴。
16: 对，
15: 你要知道孩子在看什么，
16: 对，
15: 你要进行一个引导，你要进行一个有效的监管。但这个监管一定是在你付出了足够的爱和陪伴的基础之上，你的监管才有效。
16: 对，孩子会信任你，
15: 而不是一味的说教。
16: 是的，
15: 所以把孩子的这个上网监管好，我觉得和这个就是未成年人模式打好这个配合。最新出台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给网络信息立了规矩。不过要想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空间，不光需要法律护航，更需要平台尽责、家庭监护、社会共治。希望通过多方努力，在不过分限制未成年人上网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其真实需求，还未成年人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1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

0: 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老伴去世，孤身太婆欲卖房养老，
2: 所以我呢有困难嘛，也就好帮助一些嘛。
1: 谁料房产竟然还有其他继承人，
3: 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意识，我要去了解了解我是不是有什么遗产可分。
1: 突然冒出来的养女究竟是谁？她为何不顾老人的生活寸步不让争房产？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的班，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他们都曾坠入毒品的深渊。
1: 你都吸食什么毒品？
2: 冰粉、冰毒、大麻、麻果、神仙水。
3: 说这个东西能解酒，就尝试了一下。
0: 烟瘾难除，复吸难断，他们都曾在对抗烟瘾的路上反复挣扎。看四川戒毒如何在非遗戒业中找到破局之法。周日晚21点，《烟瘾之困》，高墙内外，敬请关注。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共打掉涉黑组织322，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275个，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抑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扫黑除恶要进入常态化，同时刀刃向内，对我们的政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做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地贯彻指示，认真地领会精神，扎扎实实地打造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信得过的、靠得住的政法铁军。
4: 你是咱们全省的扫黑功臣，今天能够得这个奖啊，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5: 谢谢领导。
4: 这个是全国教育整顿办转交过来的材料，你先看一看。
5: 京海，京海可是个模范城市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是咱们省第一个取得重大战果的，摧毁了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组织，涉案人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下，还有深藏不露的犯罪团伙吗？
4: 所以现在要对那些查否的案件和重点案件线索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梳理。
6: 南徐，南徐，这领导也没来，咱们这车上就你级别最高，你这么用功做给谁看呀？
5: 强盛集团在京海可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我要不抓点紧的话，到了京海你让我盯上现眼啊。
6: 急了抱佛脚恐怕不管用哎。
5: 哼哼，哟，看来是你准备好了啊。
6: 我这脑子还凑合
5: 吧。哎，那你说说，到了京海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展工作？
6: 我觉着高启强别理他，先晾着他。你看看这个，先从这个人入手。
5: 政协副主席公开交，
6: 省纪委监委在出发前已对此人进行了立案调查，我和领导请示过了，现在和你通报一下情况。
7: 刘秘书，
8: 龚主席，您有什么事吗？
7: 我是你啊。哎，你去把那我今天上午开会的讲话稿给我拿来。
8: 今天不开会，所有领导都去见指导组去了。
7: 什么指导组啊？
8: 就是省里派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什么市委啊、市府、人大、政法都去了。
7: 哎，这刘秘书怎么没通知我呀？你去把他找来。
8: 他今天没上班，手机也联系不上，听他爱人说昨天夜里有几个人上门，说是什么有公事找他，就带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6: 这个龚开江啊，曾先后担任过京海市电信局副局长、清华区副区长、京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

0: 后任副检察长，现在是京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他任职反贪局局长和副检察长期间，也是建工集团和强盛集团承接政府项目最多的时候。我不相信他和强盛集团的高家兄弟没有瓜葛。底下我也调查了一下，反映此人心理素质比较差，所以我想从他任副检察长期间入手。
1: 行了，先别管他了。你去叫我司机送我去接指导组，好吧？司机也被叫走了，
2: 什么时候？
1: 就刚才。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在京海20多年了。
2: 嗯，
1: 他从一个卖鱼的，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所涉及的官员。 可不止这么一个副检察长吧？
0: 到时候啊，约谈的，拔出萝卜带出泥，都离开政法队伍这么多年了，明年就退休了呀。

0: 我知道这是违反规定，你俩不愿意来，但你俩也不想想，指导组这次来是干什么？看来是要下场大暴雨了，好吧？你说呢？
1: 我看啊，下都未必下得下来，顶多一阵风。
2: 老徐啊，这京海的同志很有魄力嘛，冒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风险，还能这么准时来等咱们。

0: 不是公开枪了，我知道是个软柿子。我想啊，这回可以轻松一些。还没想到，还没捏着自己就爆了。嗯，你别光你说句话好不好？
1: 哎呀，这庙还没建呢，先吓死一个政协副主席。
0: 看来啊，青海市的水够浑的。青海市的水浑，水深。
1: 要不然我们还不来呢？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说说，下边这工作怎么展开？
0: 你这么心浮气躁的，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我陪你打打球去。
1: 打什么球？
0: 羽毛球。
1: 这儿能打羽毛球？
0: 我跟你说，来之前我已经打听好了这个招待所的羽毛球馆。
2: 非常好，我不想打了。哎呀，
3: 行，
2: 哎呦，嘿，你不是说羽毛球馆吗？
3: 师傅，
2: 啊，这之前不是羽毛球馆吗？
3: 哦，这怎么成乒乓球馆了？以前是，听说指导组的领导挨打乒乓球，我们就换了。哎，师傅。 哪个领导要求换的呀？领导
2: 定的，我们哪知道？
3: 哎，师傅，师傅。啊，行，谢谢。
0: 哼。哎呦，有意思，有意思啊。

0: 外部出现问题好解决，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内部出现问题。扫黑除恶以来从来没有提到过强生集团吧，今天以来大有了。
1: 查不出问题，发现不了问题，说明什么呀？说明京海的政法队伍本身就有问题。这种事不管压力多大一定要查到底。
2: 我是省纪委监委方宁，现在可以进吗？
3: 可以。

0: 事发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把我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哎，
1: 市委林书记有急事到北京，安排我向各位汇报。
2: 领导们舟车劳顿，一直没好好休息，就投入到工作，我们真是钦佩。
3: 既然呢，赵市长说到工作哈，
0: 我想咱们闲话少说，看看咱们静海市的那位同志先介绍一下我们扫黑除恶的战果。
4: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本市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共扫除涉黑涉恶性质组织团伙12个，查处赌博窝点37处，收缴非法资产共计17.5亿。截止到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创历史新高，蝉联全省第一。
3: 我先插你一句话啊，刚才您提到的有12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的应该有多长时间？
4: 10年左右。

0: 来看看这个。这公开江怎么老去扫墓？
1: 太频繁了，肯定有问题，去查一下。
2: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或者说有举报，但是这些个团伙们仍然可以平安无事的存在。或者是有举报啊，那么是谁可以把它压下来？
3: 这个是这样，扫黑工作呢，时间紧，任务重。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呢，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投入到了打击犯罪。至于其他事情，就属于调查了。
4: 属于调查，打掉了这么一坨黑恶势力，没有牵扯到一个公职人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京海的干部队伍很过硬啊，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忘初心，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出淤泥而不染呀。

0: 如果领导们把这次下来工作的重心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了。
1: 我们这次工作重心是这样的哈，扫黑除恶是第一步，挖掉保护伞，同时清理我们政法队伍是重中之重。
2: 来，给大伙发一下。
3: 这是什么呀，表哥？
4: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3: 要搞形式主义，瞎折腾。

0: 这个是怎样？怎么了？难道拿过去重新抄一下？你觉得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填写调查表吗？哎呦，我估计可不大乐观啊。
1: 组长，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了。
2: 怎么样？
0: 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那金海市公安局可真是铁打的队伍了。
2: 我猜对了吧？我看看。
0: 哦，有一份不太一样。
2: 嗯，
0: 这个人啊，他写的特别细，逢年过节、收瓶酒都会记下来，然后按照市场价给对方发红包。您看一眼这个。
2: 安心。
0: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组长他们在上面等您。
3: 好，谢谢谢谢。

0: 省里派的指导组今天刚到青海，正确的龚开江就死了。
1: 谁？
0: 龚开江
1: 死了。
0: 嗯，
1: 怎么死的？
0: 吓死的好像。

0: 安心啊。
1: 哎哎，是我，是我啊。
2: 安心同志啊。哎呀，
0: 你好你好，请坐吧。
1: 可不敢可不敢。
3: 安心啊，
1: 你到
3: 把衣服换了，下来留一下。
1: 什么情况啊，所长？
0: 哎，怎么心虚啊？
1: 没，不，我有什么心虚？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0: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2: 我们对你是啊，
0: 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
4: 在刑事程序中使用窃听设备录制的音频能够作为合法证据吗？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非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在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后才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监听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中的一种，也必须经过法定的审批程序，否则监听所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获得的证据材料通常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能够补证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仍然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5: 让让让让，都不回家过节，在这看热闹。
6: 赶紧上去，打半天了。
5: 李先生，后退，后退，
6: 快点上去吧。
7: 哎呦，都别动，小张！
8: 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我报的，我报的，我报的。警察同志，事儿是这样的，那个
9: 闭嘴。
10: 你怎么样？能不能动啊？

0: 怎么回事？
1: 我们在家打麻将，他入室抢劫，穷疯了他。进来以后就打我弟弟，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打坏了怎么办？

0: 他先动的手，他们都看见了，你们能作证吗？
1: 对，就是他先动的手。
2: 我闭嘴！
0: 他先动的手，
1: 问你们了吗？
3: 大姐，先打120。
0: 你们啊，有一个算一个，一会儿都给我回队里，一个别想走，听着没有？哎，
2: 但是他一个人过来抢劫，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打他吗？为什么不先报警呢？
1: 他抢劫？
2: 先打120。医院的片子没有问题，医生说都是皮外伤。我都说我没问题，不用拍片。警官，拍片这个钱不用给吧？
0: 你不用管了，交代一下吧。 是不是你先动的手？我没有，
2: 高玉强，像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我们见得多了。今天过节，咱别互相浪费时间。这大过年的，你跑到人家家里头，把人家电视给砸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1: 那是我的电视，我砸的是我的电视，那我送给他的电视。
2: 对不起。 麻烦你把腿放下来。他们说，送出去的礼砸了也不给我。说说怎么回事？谁的车？
4: 阿强啊，快一点的啦！生意不错，年年有余啊。那个，
5: 阿龙啊，我听说年后啊，是不是市场有些新的调整？<笑>
4: 老高的消息很灵通的，年后啊，管理费和租金啊是不变，但是我们的这个卫生费啊涨一涨。
5: 可以，没问题，我支持工作啊。
4: 好，那就这样啊。
5: 哎，阿龙，阿龙，嗯。
4: 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了，再排一次？
5: 对啊，年年都打乱呢，啊，这是换来换去的，有新鲜感，对不对？哎，但是啊，这么多年你这儿是没变的，对不对？啊，那今年再变一下。
4: 我这个尽量不变了。你看我这些设备啊，它都焊死在那里的，要是真搬起来很麻烦。
5: 阿强啊，前两天有一个老板啊。
4: 哎呦，找我哥就看上你这个店了，非要给我哥送那个等离子。
5: 等离子什么东西？哎呦，很薄很大的彩电啊！哦，<笑>
4: 你跟阿强说这些干什么？他又不懂。<笑>
5: 就这样啊，等离子跟别的电视不一样，
4: 它就不一样啊！你知道看那个画面多清晰，嘣就喷出来，
5: 哇，那么过瘾吗？
4: 我用腿脸上的，还有我光的呀。

0: 等离子电视是哪个？
1: 来，就是这款，这是我们的最新品了。
0: 这个多少钱？
1: 21860。
0: 那个，这个等离子电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1: 你要真心想要的话，我抹去零头，21800给你。
0: 行，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1: 哎，要不你看看这个吧，这个虽然不是等离子电视机啊，但是它的观赏效果也是很好的。

0: 走吧。
1: 老高，哎，恭喜发财啊！过年好啊！
2: 那边啊，
1: 过年好啊！去别，嗯，
3: 去吧。
4: 事儿就那么办。
1: 阿龙，我过来给你拜年啊！
4: 新年好、啊！哎，
1: 放哪里？
5: 二明，
6: 哇，好手气啊！
3: 欢迎你。
6: 阿龙。哎，老乔，不知道你在哈、啊。
4: 五饼，
3: 好、
7: 啊。阿强，坐，喝茶。
6: 阿龙，过年以后啊，我们市场的档口全部要打乱了。
3: 是啊，抽签。
6: 我那个情况呢，是卖水产，你也知道，打乱的话，我这设备还得找人搬，挺麻烦的。
8: 都麻烦啊？我们就嫌你麻烦啊？啊？你最麻烦。
6: 你刚才不是说抽签吗？回头你就说，我就抽中了我原来的档口，那不就行了吗？
8: 年后再定吧。啊，
3: 给我
6: 走啊！帮个忙啊！
8: 怎么帮忙？我帮你了，我帮不帮他？我帮他了，我又得帮他，
6: 通融一下吧。
8: 通融什么？
6: 你们家刚搬来厂子的时候啊，你爸还是跟我爸的一个车间的呢。
8: 啊，过年呢，跟我提那个死鬼干什么？
6: 你看我都给你送礼了，你就通融一下嘛。
8: 你送什么？
6: 我那电视，你不是喜欢吗？
8: 你送的？
6: 我那电视你放到房间看吧。
8: 小伙，小伙。
2: 干嘛呀？
8: 他送电视了吗？
2: 我阳台呢，阳台。
6: 你看，送了，真的。帮个忙，我说谢谢。
8: 搬走啊？
6: 我不搬，送出去哪有拿？
8: 搬走，小伙。
6: 我来看。那个，能不能帮个忙，跟你哥哥说一声，把那档口给我做好。
2: 滚啦！
6: 帮个忙啊！
8: 滚呐！
6: 你走着瞧你。
2: 没爹妈管教的东西就是没规矩，送的东西还能要回来？
8: 是不是太欺负人？
9: 你说的这些，我们还得核实。
10: 我现在问你。你们打架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11: 实话实讲，
6: 他推了我电视嘛，又推了我嘛。
10: 我问你谁先动的手？
6: 我冲上去，我拽他的衣服。
12: 在实践中啊，若是双方互殴，公安机关一般会根据双方过错程度来具体的判定责任。如果一方有过错在先的，例如挑衅、侮辱等行为，那在量刑的时候呢，则会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来予以考虑。其实由于唐家兄弟啊强行勒索卫生费，如果摊主们向公安机关报案，唐家兄弟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敲诈勒索罪呢或刑讯滋事罪都是有可能的。但剧中啊，高启强并未报警，当他的电视被对方摔坏的时候，他选择了先动手，也存在过错。根据彼时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啊，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可处15日以下的拘留。由于该案呢最终并未达成调解，因此高启强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3: 这
14: 个风
13: 很重要。
14: 司仪，
13: 哎呀，
14: 司仪，过年好，
15: 过年好，
14: 过年好，过年好，
13: 过年好。这头锅的饺子，韭菜馅的，是你最爱吃的，还有几个年菜啊，趁热拿去跟同事吃去。
15: 家这么远，你跑过来一趟干什么？
13: 本来让老孟叫你回家吃饭的。嗯，老孟说是你主动要求过节加班的，快别放凉了。
15: 没事，我送你
13: 牛布。
15: 哎呀，没事没事，
13: 你忙吧，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
15: 知道知道知道，等过年我看看，初五初六吧，我可能就没事
13: 了。必须得回趟家。
15: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回家
13: 啊，回吧。
15: 好好好。

0: 哎，这个我不拿，你们留着吃，回头把饭盒给我啊。
1: 行，
2: 哥，
0: 谢谢你们。
3: 警官，警官您好，警官同志您好。
0: 你们找谁啊？
3: 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
0: 家属啊。
3: 我是他弟弟。
2: 我是他妹。
0: 在里面。
3: 那个能麻烦您，您帮我把这个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
0: 我们这不是监狱，我们这是公安局。再说我们这也不冷啊，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你们回去吧。
3: 哎，警官同志，那个，哎，那个，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今天不过年嘛，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您能不能？
0: 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大过年的你们就别在这儿了，你们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劝劝老人，安慰安慰，好吧啊。
2: 我们没父母，我哥是我们家长，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的。
4: 看完春晚吧。
3: 谢谢您啊，警官。

0: 等太久了，没人让我俩进来。我哥他能吃上吗？
1: 那个情况
2: 是这样啊，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你们带进来的饭菜可能交到你哥那里了，这是规定，所以呢听我来安排啊。
1: 好，
2: 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如果你们不嫌弃呢，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他一定会吃上。你们呢，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你们也可以吃。
3: 那我这么安排，你们同意吗？
1: 哎，同意。
2: 同意？
1: 同意，同意。
2: 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
1: 哦，在那儿。
2: 在那个，对对对，哎，红色口袋，哎，好。对，来。
1: 哎呦，行吗？慢点。
0: 那个，我哥他能看春晚吗？
1: 你就说看。

0: 谢谢你啊，警官。那送电视的时候有人看着吗？没人看见。发票有。哪儿弄的？
1: 村医知道我们两个在值班吗？给我们送的年夜饭。
2: 局长夫人呢？啊？
1: 我这给你可占了大光了。
2: <笑>要不你们先吃饭。我回家给我弟弟妹妹先做饭啊！
0: 你想什么呢你？你先交代你问你，
1: 那个多一分，
0: 你这钱是有
1: 的，不就问的差不多了吗？吃完了再钱不一样吗？哎，就这样定啊！
3: 那个高启强，我们就多一份。过年了，反正你现在也回不去，那你也凑合吃一下。那个空的，
0: 给你倒杯水，看着他啊。哎，干什么？
4: 小品多好，我听听。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0: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

0: 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你要现在还不吃的话，那个脚就粘在一起了。
12: 警官，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你让我回去吧，我弟弟妹妹不会做饭。

0: 这里，
1: 好像他们还会做一点饭。
2: 他们在哪？
1: 都在隔壁。此刻跟你吃的这份是一样的。

0: 怎么称呼你啊？
1: 安心，安全的安，欣欣向荣的欣。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年搬了10次家，跨省搬家我就搬了3次。
1: 我来北京10多年了，算上我这个住所和工作室，我得搬了10来回家了。
2: 这个是我去过的地下室，脏乱差，然后环境也特别特别潮，1米2床就挤了3个人。我爷爷老是说，就说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
3: 各位好，刚才您看到的这些青年人的搬家经历确实夸张，这也是年轻人来到一座陌生城市要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地方住，而且还要住得好，住得安心。关于青年人安居这个问题，有人呢就说了，说租房啊就像拆盲盒，今天都不知道明天会住在哪儿。也有人说住着住着家就没了。这些声音听起来心酸，但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这几年为解决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各地也想出了不少好办法。
4: 陈希红25岁，中国科学院大学研一学生，学的是生态学专业。现在他和同学们在石景山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一起做 AI 研发。他和同学们一起做了一个叫春风计划的公益项目。可创业刚起步，一个难题却影响他在事业上大展拳脚。几次租房经历让他至今后怕。大三那年，为了保研，他在杭州郊外导师实验室的附近图便宜租了间公寓，想用省下来的时间多跟导师交流论文写作的细节。可搬进去没多久，一天凌晨1点多突然发生火情。
5: 凌晨2点，恰好我在忙那个代码没有碎。需要另外找房子住。
4: 好在人没事，只是虚惊一场，但坎坷的租房经历让陈希红对现在租房选择比较谨慎。夜里1、2点结束工作是常有的事儿，所以通勤时间不能太长，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而且如果团队伙伴住得太远，遇到一个紧急的技术问题，等大家凑到一起就得浪费1、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创业青年来说，需要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个离公司近，能随时碰头，晚上加班回来还能睡个好觉的地方。
5: 因为我们是初创公司，然后每天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因此大部分时间呢就在公司，所以没办法接受太长的通勤时间，然后住的

0: 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陈希红算过一笔账，市场上的房源离创业基地近的，一居室月租5-6千，超出预算，价格便宜的2000出头，通勤单程要1.5小时，好不容易找到个中间价位的房间，连独立卫浴都没有，5个人如果分开租，每个月光房租就要上万元。
0: 因为我们还在创业阶段嘛，每个月2-3千块钱的开销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所以找一个有性价比的房子非常重要。
1: 直到朋友告诉他，石景山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有配套的人才公寓，符合石景山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青年创业团队可以免费住3个月。陈希红去看了样板间，当场就确定就这儿了。
0: 这公寓吸引我的点最大的在于离公司很近，而且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每个月不需要付房租，只要付水电和物业，1个月不到300。

0: 又是一个加班到凌晨的夜晚，陈希红和伙伴伴着夜色回到公寓。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台电视，一部空调，还有独立卫浴。这个不到20平米的空间，就是陈希红在北京的家。青年创业公寓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800余间客房。虽然房间不大，但该有的都有。公共区域还配备健身房、洗衣房和会客厅。对于单身青年来说，不管是生活还是办公都非常方便。公寓还提供每天早晚各2趟的班车，到达公司只需要15分钟。陈希红和团队伙伴住在同一层，对门就是队友。以前碰头讨论要提前半天协调时间，现在抱着电脑敲2下门就能立刻聚在一起碰思路改方案。
1: 下班的时候一起约定，去吃个饭，去聊一下关于创业遇到的一些新奇的故事和一些好的想法，在这个地方聚拢就很方便。
2: 闲下来或者说周末，我们就会一起到附近去玩。
0: 陈希红不用再为租房发愁，如今定居石景山，后顾之忧彻底解决，他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创业上。
3: 啊，
4: 你忙啥呢？
3: 我刚下班。
4: 我听那个天气预报啊，报你那边高温太热了。
3: 啊，房间里不热，有空调。
0: 刘兴奇是湖南人，一个人跑到东莞入职了一家制造企业。虽然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可远在家乡的父母对他还是放心不下。爸妈最惦记的就是他在外面吃的好不好，住的舒不舒服，屋里热不热。刘兴奇的房间不算大，但该有的都有，独立卫浴，家具家电配得齐齐整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让他觉得这里有家的感觉。来东莞之前，刘兴奇最担心的就是住的问题。他听老乡说，在东莞租个像样的单间，少说也要1-2千。好在在东莞只要正常缴纳社保，名下没有房子，就可以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他试着在网上填了表，一个月后竟然真的拿到了钥匙。
3: 本来呢租金是有800块钱，那我是有本科学历的嘛，按照东莞市的人才住房补贴政策，我可以申请到一个每个月500元的一个补助。那这样折合下来呢，我每个月的所需要支付的房租呢只有300元左右。
5: 咱们公寓是对外招租的，所有人都可以办理入住，不区分户籍。
0: 东莞常住人口超1000万，外来务工人员占70%。2014年，东莞打破户籍限制，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明确房源可通过新建、改建、收购等渠道筹集。2021年，东莞成为保租房试点城市，定下“十四五”总量不少于10万套的目标。通过盘活存量改建保租房，新建项目享受用地和税费优惠。2023年政策再升级，形成公租房兜底、

0: 保租房过渡、配售型保障房置业三级体系。租赁型保障性住房方面，新就业和外来务工人员每月可领500元租房补贴。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推出三限房，半价购半产权，享受同等权益。
1: 对低收入的群体，我们是用公租房去给他们做托底的保障。对就业创业的青年人呢，是用保障性租赁住房去给他们提供过渡性的这种住房选择。
0: 不区分户籍，一视同仁，刘兴奇这样的外乡人在这座城市终于有了一个安心的落脚点。他说，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过客，住下来之后才慢慢有了家的感觉。东莞摸索出的这条路靠的是政企合作，政府给政策引导，多主体投资，多渠道供给，既解决了新市民的住房难题，也为城市住房供应闯出了新思路。
2: 除了刚才这些成功的案例以外，北京市西城区的姚江胡同因地制宜，把胡同里的原来破旧的平房改造成了人才公寓。新公寓在尊重原来院落格局的基础上，按照传统风貌进行主体结构的修缮，房间呢保留了原来的大梁，家电一应俱全，住两个人各自都有洗手间，完全够用，宜居且舒适。
0: 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观音寺片区有一个老胡同叫姚江胡同，这里曾是清代姚江会馆所在地，后来变成了大杂院。2020年11月，观音寺片区启动申请式退租签约，姚江胡同从此开始了从破旧到新生的改造。改造初期，项目方提出共生街区理念，打破院落界限，整合空间资源，让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共同提升。随着北京市城市更新相关管理办法的出台，姚江胡同成为北京首个共生街区。院子低洼，雨天积水的顽疾在排水系统更新后彻底解决，厕所入户的老大难问题也通过新技术和精细化设计得到解决。居民家装上了坐便器，再也不用顶着寒风去胡同口上厕所了。环境好了，老居民住得舒坦了，新住户也来了。
3: 今年是分配给我们的，相当于是宿舍人才公寓这么一个形式。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外地人刚来北京上班，我还挺想了解北京的民风民情。
4: 是马桶、洗手台和淋浴。房租是我们单位统一给我们安排的，我们每个月只需要交300块钱。
0: 共生街区不仅改善了留住居民的生活环境，还引入了咖啡厅、设计师工作室、花店等新型业态。老居民、新青年、游客在这里共享同一个院落空间，古老的四合院有了年轻的呼吸。

0: 出门就是咖啡厅、花店，脚底下踩着的是老北京的青砖，头顶上是老槐树张开的阴凉。新北京人都没有想到能像老北京一样拥有一个小院里的家。这时候呢，您可能就要问，要么是人才公寓，要么有大单位给兜底，那要是享受不到这些政策的青年，或者单位提供不了这种保障的，又该怎么办呢？
1: 因为就是第一次来上海，可能比较仓促，可能带的东西不够多。
2: 然后后续还会有东西去买吗？
1: 对对，后续所有买的东西都会很快就会到，明天就能拿到，所以今天第一晚可能比较的简陋。
2: 你进到这个房间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有点酒店的感觉，比较的干净，然后整个装修也比较好，很满意。
3: 2025年4月，上海再次优化了针对应届毕业生申请保租房的政策，明确毕业两年内且尚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凭毕业证书替代就业证明材料申请保租房。万海元在抵达上海的第三天就用这个新政策顺利住进了

0: 保租房公寓里。
1: 然后当时我就很便捷，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办好了这件事儿。
0: 万海元本科在上海就读，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硕博连读生。此次来上海是要在浦东新区国际传媒港一家 AI 大模型企业从事相关的科研实习。他选择的这家保租房距离实习公司通勤时间30分钟，每个月租金3470元。但万海元并不确定会在上海实习多久，上海保租房中提前一个月退房不扣押金的政策也消除了他很大的顾虑。
1: 像我了解到我同学那边他们的话，可能是如果你没有达到你合同里要求的那个时间的话，你的押金可能就被扣除掉了。对，其实这部分对一个学生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
0: 2020年，万海元就曾来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读。如今他再次回到上海，也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 之前是作为学生，我在学校，我住在宿舍，可能没有多大的感受。然后我从其他地方来到上海这座城市，就从看到上海另外一面吧。因为我是搞研究的嘛，搞科研的，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在技术上很领先，然后在人文关怀上，包括在一些它的一些自然历史底蕴吧，都挺好的。所以我。对，我可能未来会很考虑来这边继续发展。
2: 其实我们最大的这个年轻人的需求，我们一直在想一个点，就是他们是来沪求职青年这个定义。那么他们在上海其实最缺的是这个友伴，最缺的是亲属。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打造的更多的短平快的一些青年交友和社会融入的平台，让他们尽快的在浦东找到他们各个维度的搭子。那么有了搭子以后呢，其实我们就觉得他跟浦东有了更多的情感上的牵绊，也是他们日后选择浦东的一个理由。
0: 为降低毕业生求职和实习的各项花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推出了针对外地毕业生的住宿优惠便利服务，为毕业生群体减轻压力。
3: 对于求职者来说呢，项目作为酒店式的条件，简化了入住退房流程，提供拎包入住条件和一次性用品，同时考虑到求职者面试服装的要求，专门购置了熨烫机等设施，提供全面的服务。
0: 对于来当地面试的毕业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7天免费住宿，对于3个月免租期满的毕业生，还可以获得连续3年的租金折扣优惠。这项优惠政策也增强了企业招聘的吸引力。
4: 7天那个求职免费住，首先是考虑到至少让咱们的大学生孩子们能完成至少一场面试，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有时间能在我们青年区这附近转一转，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个租房地点附近，有我们的重点的新创产业、人工智能产业，也希望他们有时间能在那儿。看一看青年区的整体的面貌。3个月呢，综合考虑主要是目前企业的实习大多是在3个月左右。
0: 对于已经与经开区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应届生，除了能够享受一次性3个月免费租住的福利之外，在免租期过后还能享受3年的租金补贴。第一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75%，第二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50%，第三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25%。
4: 具备这个长期留用的这些人呢，他签订了劳动合同，我们从这个留住人才的角度，这些毕业生们给予3年的租金优惠政策，其实主要也是为了提升我们青年人才的这个引入留用的服务。减轻咱们求职者的这个顾虑，然后也是为经开区提升咱们人才的吸引力。
0: 2023年底，上海普陀区桃浦镇的核心公寓，一场特殊的摇号选房正在进行。参加选房的不是普通租客，而是附近的外卖骑手。他们摇的不是商品房，而是专门为他们打造的骑手公寓，98套房，300个床位，每月租金550元到950元，

0: 卫间，然后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1: 条件很好，就像住宾馆一样。然后各种设施都有，包括什么洗衣机、微波炉、冰箱，还有那什么热水器，这都有。特别是洗衣机还是烘干一体的，那对我们用的比较方便。
2: 宋波在上海送外卖，以前他和两个同事合租一个一居室，每人每月1500元，房子在一层，潮湿光线暗，晒衣服都不方便，住房一直是他们最头疼的事儿。
1: 我感觉住房现在就是我们的大事情，然后不方便嘛，从刚开始来上海，特别是刚来上海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住房就是不方便，也不知道在哪里租房子比较合适，也不知道哪里房子便宜，包括他那个租房有什么押级付级，这种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困难。
2: 核心公寓由厂房改建而来，属于保障性租赁住房，距离地铁15号线不足100米，周边有商场、医院、公园，公寓里配备了换电柜、自助洗衣房、便利店、篮球场，甚至还有影音室和医务室。宋波选了一个2人间，每月900元，比他之前租的房子便宜了600元。
1: 当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都比较激动嘛，然后感觉就是有了，就是性价比可以说是最高的房子了嘛，对我们来说，又便宜又干净又卫生，然后交通也很方便啊，设施也有很好，包括还给我们装的这种换电柜，都是都有。
3: 我肯定想申请啊，但是这第一批没有我，后续的话我肯定想继续申请，因为我知道的就是他说里面什么设施都有，而且价格也挺便宜的，因为我自己现在住的那里也是和我一个跑外卖的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光是房租就2000多块了。
4: 目前有38套和104个床位，主要是针对这个新就业群体。目前呢，入住的一些呢，也都是在长宁区工作的一些新就业群体，例如啊，这个快递外卖小哥啊，或者是环卫工人啊。
5: 为了让居住在公寓的青年朋友们享受到较高的安居体验，还设计了很多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咖啡厅、娱乐室、健身房、读书室。您可以在这儿呢和邻居们聚在一起放松放松，也能彼此熟识。还有共享厨房也给您安排上了，什么游戏搭子、电影搭子都不愁找不着了。更厉害的是，要是需要加班那也没事儿，共享办公室也给您备好了。那您可能又要问了，除了单身青年，那些拖家带口的小两口又怎么办呢？
2: 不少在城市打拼的青年家庭都面临一个问题，住的地方离夫妻谁的工作单位近，有孩子以后幼儿园学校离得远不远，租几年房东不租给我怎么办，这些问题单身还好说，要是成了家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6: 要有孩子的话肯定是要独立那个租住的，至少是一居或者两居，有孩子的应该不太可能跟别人去合租，合租的话是非常不方便的，
7: 做饭呀、洗漱啊都不太方便。
8: 一个是就是房子的安全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房租的价格。
2: 如何更好满足新市民，特别是初来乍到的创业青年家庭的住房需求，让年轻人更有盼头，更加安居乐业，成为让他们融入城市的关键。深圳福田区安托山片区保障房项目是主要面向福田区重点企业、教育、医疗等单位配租的保障房。这里地段好，配套全，周边商业、教育、医疗、公园等配套资源丰富。对于拖家带口的家庭来说，孩子上学不折腾了，大人上班也踏实了。
9: 这个房子呢，是我老公申请的。然后我们搬到这来以后，最大的改善就是早上孩子送上学就3分钟到校，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我们怀着梦想来到这个城市，不会说来到这儿啊，我就会担心我的一些吃住这些问题，那政府就会帮你安排好。
2: 配租型保障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以小户型为主，限定租金水平，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各类人才

0: 租赁的住房，解决他们的过渡性居住需求。
1: 保租房的租金有两类，一个是政府配租的，是按照市场参考租金的60%确定，社会主体出租的房源租金按照市场参考租金的90%确定。
0: 解决好青年人的住房问题，让他们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去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近年来，随着我国保障房体系不断变革，不少青年朋友通过一个个政策在城市实现从一张床到一间屋再到一套房的跨越。
2: 不管你是青年人才还是普通青年，不管你是单位保障还是独立创业，不管你是孤身一人还是拖家带口，都有适合你的负担得起的一个家。从公租房到人才公寓，从青年驿站到各种贴心设施，这些好事儿，咱们年轻人到底应该怎么才能享受到呢？去哪儿申请呢？要什么条件呢？听我给您讲。
0: 第一步，去哪儿咨询？线上渠道最方便，打开您所在城市的住房保障 APP 或者政务服务网，上面都有详细的政策和申请入口，也可以打政务服务热线12345，或者直接去当地住建部门的官网看配租公告。第二步，看自己够不够条件。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新市民、青年人，不设收入门槛，只要您在本地没有房，有社保或者劳动合同就能申请。公租房呢，面向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对申请人的收入有要求。人才公寓得符合当地人才认定标准，各地不一样。第三步，怎么申请？线上填表，提交身份证、社保记录、无房证明、劳动合同，然后等着审核公示，通过之后就能配租、签约入住。
2: 2026年2月，住建部和共青团中央专门开了个会，明确提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让青年人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什么意思呀？就是让青年朋友们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安定了，自然就会愉快的工作。希望每一个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生活有奔头。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以龟为基，以智为翼，山东兴化硅胶有限公司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一男子威胁恐吓情敌，并捏造发布情敌女儿的讣告。另一男子疑心女友出轨单位领导，扬言要将领导杀害。两名男子都是为了报复女友而威胁恐吓他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呢？愤怒的前男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中午，赵明磊正在家里照看两岁的女儿，突然他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朋友语气沉重地说，我刚在网上看到你女儿坠楼死亡的讣告，那么小的孩子真是太可怜了。赵明磊顿时一愣，看了一眼正在看电视的女儿，恼怒地质问朋友道，你胡说什么，我女儿好好的。啊，那网上的讣告是怎么回事？朋友很是疑惑，挂了电话马上把在网上看到的讣告转发给了赵明磊。赵明磊打开一看，气得差点吐血，讣告是假借他的名义写的，内容是他的女儿于两天前不慎从楼上的窗户坠下，当场死亡，后面还备注了他家所住小区的名称和居住楼号，更可恨的是还附带了一张他和女儿的合照。
1: 看到这张讣告，赵明磊非常愤怒，他不明白是谁跟他有如此深仇大恨，以至于做出如此缺德的事情。为了尽快找到肇事者，赵明磊果断报了警。
0: 他请求民警务必找出发布自己女儿坠亡假消息的人，他要弄明白那人这么做究竟是何居心。很快，民警在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那个发布者，此人名叫李虎，30岁，在某商场做后勤工作。据李虎交代，他发布赵明磊女儿坠亡的虚假消息是为了发泄怨恨，而他之所以怨恨赵明磊，是因为一个名叫苏梅的女子。苏梅现年28岁，长相甜美，5年前李虎经人介绍和她相识，初次见面后两个人彼此感觉都不错，便谈起了恋爱，不久还同居了。一晃3年过去了，期间李虎曾经多次向女友苏梅求婚，但是呢，都被女友以两个人的工作尚不稳定为由拒绝了。一次，女友许诺等李虎升职为单位部门主管后，两个人就结婚。李虎信以为真，开始发奋工作，争取能够早日升职，然后迎娶女友。可是，让李虎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即将升职之际，两个人竟然突然分手了，而起因竟是因为一场大雨。这天晚上，一场大雨突如其来，正赶上女友苏梅下晚班的时间。李虎担心女友被雨淋湿，便拿上了雨衣，准备骑车去接女友，却不想刚走到楼下，就看见女友跟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共撑一把伞，正有说有笑的走过来，看着非常亲密。李虎顿时醋意大发，不顾外面正下着大雨，走上前一把将女友苏梅从男子的身边拉开，不由分说就跟男子扭打在了一起，还大骂女友水性杨花，背叛自己。女友赶忙委屈地解释说，男子只是他的同事，名叫赵明磊，是因为下起大雨才好心地送自己回家。随后李虎仔仔细细翻看女友手机，并没有找到女友与他人有暧昧的证据，只好把手机还给女友，并请求女友苏梅的原谅。女友不但不肯原谅他，还向他提出了分手，说自己不会跟一个不相信自己还动手打自己的男人过下半辈子。李虎慌了，赶紧跪地认错，可是女友坚决要分手。此后1年多，李虎仍时不时地为此事自责，总想着能再见女友苏梅一面，请求她的原谅。这天晚上，李虎正在自己工作的商场巡查，突然他发现了苏梅的身影，内心一阵激动，刚要上前去攀谈，却紧接着看见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后面搂住了苏梅的腰，两个人的举止非常亲密，而这个男子就是之前下雨天打过李虎的赵明磊。更让李虎惊奇的是，赵明磊的怀里

0: 还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看到这幅场景，李虎顿时僵住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瞬间占据了他的内心。他怀疑苏梅早在还是自己女友时就已经偷偷地跟赵明磊好上了，而且呢还怀上了赵明磊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或许就是赵明磊怀里的小女孩。
1: 赵明磊竟然给自己戴了绿帽子，李虎越想越愤怒，他决定要狠狠地报复赵明磊，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么接下来李虎会怎么做？
0: 李虎自知打不过赵明磊，便把主意打到了赵明磊怀中的小女孩身上，以此发泄心中的怨恨。李虎知道杀人伤人都是犯法的，他不敢真的伤害小女孩，于是便想到了一个馊主意，在网上发布小女孩坠楼死亡的讣告。李虎先是悄悄给赵明磊和小女孩拍了几张合照，随后呢又尾随赵明磊一行人确定了他们的住址。当晚一回到家，李虎就着手写起了讣告，为了确保别人看到后知道是赵明磊的女儿坠楼死亡了，李虎不但假借赵明磊的名义，还备注了赵明磊的家庭住址，并且附带了先前他在商场偷拍的赵明磊和女儿的合照。随后李虎将这份讣告发到了当地的多个网站上。很快一个朋友打电话给赵明磊，说在网上看到了他女儿死亡的讣告，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赵明磊不相信，朋友便将讣告转发给了他。赵明磊看后气愤不已，紧接着报了警。很快民警将发布讣告的李虎抓获，李虎被抓后随即交代了发布讣告的内情。得知内情后，赵明磊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是在李虎跟苏梅分手半年后才跟苏梅开始交往的，先前呢也只是一般的同事，而他的女儿是前妻所生，前妻在生下女儿不久就病逝了。事后李虎虽然从民警的口中得知了赵明磊女儿的身世，但是他对赵明磊的怨恨并没有减少，因为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赵明磊当初没有插手他和苏梅的感情，因为赵明磊才导致两人分手，这是事实。因为李虎发布讣告的行为并未对赵明磊的女儿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在网上造谣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考虑是初次，为造成严重后果，民警严厉地教育了李虎一番，之后便让他回家了。
1: 然而回家后的李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对赵明磊变本加厉。他找到赵明磊的联系方式，用短信疯狂骚扰辱骂赵明磊，甚至扬言要与赵明磊父女俩同归于尽。面对如此嚣张的李虎，赵明磊会怎么办呢？
0: 赵明磊听后害怕极了，担心李虎真的会这么干，便想如何自保。考虑到上次报警后民警没有对李虎进行严厉处罚，这次他直接去法院，以自己和家人面临现实紧迫的人身危险为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保护禁令。那么赵明磊的诉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也是我们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人格权保护禁令。下面我们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关于人格保护禁令，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997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这也

0: 也就是说，任何民事主体面临正在或将要发生的人格权侵害时，都能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人格权保护禁令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人格权保护禁令是民法典创设的重要制度，其本质上是申请人诉诸公权力，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防止侵害人格权的损害后果发生或扩大，具有对人格权保护的事前预防功能。与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同的是，人格权禁令不要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家庭成员关系，只要申请人能够提供证据证实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等违法行为，若不及时制止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后果，则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所以赵明磊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解读。我们来看一看法院的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李虎因情感纠葛对赵明磊心生怨恨，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影响赵明磊的正常生活，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损害后果扩大或者难以弥补，李虎应立即停止骚扰恐吓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赵明磊的申请符合民法典第997条规定，法院依法发出人格权保护禁令。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人格权保护禁令裁定书，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李虎威胁恐吓骚扰申请人赵明磊，如李虎违反禁令，将视情节严重程度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赵明磊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可因为李虎先前的过激行为，赵明磊担心以后李虎再找自己麻烦，不敢再跟苏梅继续交往，果断地跟他分了手。苏梅因此事找到了李虎，大骂了他一通后，发誓此生都不会原谅他。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前男友威胁恐吓前女友的绯闻男友竟然被判了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0: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子向女友求婚却被女友拒绝。男子恼羞成怒，向女友的绯闻男友发送死亡威胁信息。男子只是威胁恐吓他人，为何会涉嫌故意杀人罪？
2: 愤怒的前男友
1: 正在播出。
3: 一天清晨，一名面相凶恶的中年男子走进了某市的一个派出所，进门就冲着民警高喊：警察同志，我老婆被混蛋给拐跑了，你们赶紧帮我找到那个混蛋。民警听后随即按程序询问男子的姓名，打算给男子做信息登记。男子自报姓名叫王浩，民警听到这个名字顿时愣住了，盯着男子看了一会儿后，就联合其他民警一起将男子给制服了，还给他戴上了手铐，说他涉嫌故意杀人。男子惊恐地大叫：你们搞错了吧，我没有杀人。那么民警有没有抓错人？这个名叫王浩的男子到底有没有杀人？若是真杀了人，又怎么敢去派出所报案？而他口中拐走他老婆的那个混蛋又是谁呢？要了解其中内情，还要从王浩的一段恋情说起。王浩现年43岁，自年少时就游手好闲，主要靠帮别人讨债过日子，还曾因为打架斗殴坐过2次牢。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没有姑娘看上王浩，以致王浩人到中年仍未娶妻。3年前，王浩第二次刑满出狱后，打算痛改前非，找份稳当职业，好好过日子。于是他到了一家货运站，做起了装卸工。工作期间，他跟一个名叫张爱莲的仓管员日久生情，后来还同居了。张爱莲跟王浩同岁，离异，没有孩子。起初王浩和张爱莲的同居生活过得还挺幸福。王浩因为一直未婚，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平时呢都极力克制自己的暴脾气，对张爱莲尽心呵护，尽量迁就。他还曾经多次向张爱莲求婚，可是张爱莲却总以不想再婚为由拒绝了他。
1: 被女友多次拒绝之后，王浩开始怀疑张爱莲与一个叫沈嘉恒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那么沈嘉恒究竟是谁？王浩为何会怀疑他们关系不正常呢？
3: 沈嘉恒年近50，丧偶，是张爱莲的主管，两个人共事多年，关系非常好。张爱莲呢总夸沈嘉恒就像是老大哥一样，对他非常照顾。起初王浩因为张爱莲的关系，对沈嘉恒也是恭敬有加，可近来他总感觉张爱莲和沈嘉恒的关系似乎开始变得非比寻常起来。比如先前每天吃午饭时，张爱莲总是会跟王浩一起吃，可是现在张爱莲总是打完饭后回到办公室跟沈嘉恒一起吃。晚上张爱莲还经常将沈嘉恒的工作服拿回家帮着清洗。更离谱的是，一次沈嘉恒发高烧，张爱莲竟然跑到了沈嘉恒的家里悉心的照顾，直至病情好转。王浩对张爱莲的行为非常恼火，认为他已经偷偷跟沈嘉恒好上了，可是张爱莲却辩解称自己是因为沈嘉恒一直拿她当妹妹，最近他妻子去世了，

内心悲痛，身边无人照顾，自己为了报恩才特意对沈嘉恒好点的。王浩不相信张爱莲的说辞，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暴脾气，动手就打了张爱莲，打到张爱莲鼻青脸肿后才罢手。被打的张爱莲对王浩失望至极，一气之下

0: 王浩的家，不仅如此，为了不再跟王浩见面，他还换了手机号，连工作也辞掉了。就这样，张爱莲从王浩的生活中突然消失了，这让一直深爱着张爱莲的王浩痛不欲生，甚至想自杀。可是，突然他想到。 我若这么死了，岂不是便宜了沈嘉恒那个混蛋？要死，我也要先杀了他，以报夺妻之恨。于是，王浩在发现张爱莲从自己家搬走的当晚，就找到了沈嘉恒的住处，打算伺机杀死沈嘉恒，然后自杀。王浩在沈嘉恒的家门外敲门，无人回应，他便用脚使劲踹门，几下就踹开了。 王浩从厨房里拿了把刀，准备呢见到沈嘉恒后就砍。可让他失望的是，沈嘉恒并不在家，家里面也没有其他人。王浩随即下楼寻找，却不想刚走下楼就被一只小狗咬了一口。王浩气急，凶狠地用双手掐死了这只小狗。看着狗的尸体，王浩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何不用这只狗吓唬一下沈嘉恒？最好能吓死他。想到这，王浩又重新回到沈嘉恒家中，用刀将狗大卸八块后扔到了沈嘉恒的床上。接着，他又用狗血在墙上写下了两句话：“敢勾引我老婆，你的下场就会和狗一样。今天杀不了你，不代表永远。” 杀不了你。做完这些，王浩又给现场拍了照片，发给沈嘉恒。之后，王浩便一直蹲守在沈嘉恒家门口等他回来。可是等了很久，沈嘉恒都没有出现，于是王浩想了一个馊主意。之后。 王浩呢，就一直守在沈嘉恒家，等着沈嘉恒回家送死。可惜等到天亮，也没有等到人。王浩觉得一直这样等下去不行，于是呢，又想出了一个主意：私事公办，让民警帮助自己将沈嘉恒找出来。于是，王浩跑到了派出所报警，大声地嚷，说自己的老婆被一个混蛋拐走了，让民警。 帮他找人，却不想民警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把他给抓了，还说他涉嫌故意杀人。那么，民警听到王浩的名字为何会是这般反应呢？原来呀，当晚沈嘉恒外出跟朋友吃饭去了，一直吃到很晚，正准备回家时，却突然收到了王浩给他发的死亡威胁图片和信息，当即吓得不敢回家了。 可总是躲着也不是办法，难道自己还能一辈子不回家？想到这，沈嘉恒随即去派出所报了警。民警本打算第二天就去捉拿王浩，却没想到王浩一大早就自己送上门来了，还想让民警帮他找沈嘉恒，真是自投罗网。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浩提起公诉。 庭审中，王浩这样辩称：“我并没有真的杀死沈嘉恒，而且我主观上也没有杀人故意，杀狗分尸、墙上留言、发威胁信息，都是为了吓唬沈嘉恒。”那么，王浩的行为是否属于故意杀人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犯罪预备。下面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
1: 对于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关于犯罪预备，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22条，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等是犯罪预备。犯罪预备行为最常见的形式是准备犯罪工具和为实施犯罪制造条件，比如为实施犯罪事先购买刀具。 或调查犯罪场所、时机和被害人行踪等，故意杀人罪犯罪预备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必须已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 第二，预备行为必须在犯罪预备阶段停。

0: 顿下来。第三，行为人必须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施犯罪。本案中，王浩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他欲杀害沈嘉恒，其墙上的留言和发送的信息也能证实他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而且多项证人证言和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王浩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因此王浩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犯罪预备。
1: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认定王浩为剥夺他人生命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属犯罪预备。王浩有前科，仍不思悔改，再次犯罪，酌情予以从重处罚。但此次属犯罪预备，依法呢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王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拘役5个月。再次入狱后，王浩后悔不已，本想着上次出狱之后呢就痛改前非，没想到还是没改掉暴脾气，遇事呢总是想着武力解决问题。事后沈嘉恒仍心有余悸，因担心王浩出狱后再找自己的麻烦，索性呢卖了房子，换了工作和手机号，还主动跟张爱莲断了联系。而张爱莲在得知了王浩欲杀害沈嘉恒一事后，内心一阵后怕，庆幸自己跟王浩分手了，同时他也自责不该因为急于报恩就对沈嘉恒太好，以致让王浩误会两人有暧昧关系，这才一时冲动想杀害沈嘉恒，好在他未能得手。观众朋友，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拿得起更要放得下，面对分手切忌冲动，一旦行为过激突破了法律的底线，就要承担法律后果。比如案例一中，李虎就因为怀疑前女友在跟其恋爱期间出轨现男友，就用死亡威胁现男友及其女儿，逼得现男友不得不申请了人格权保护禁令。李虎得知若继续威胁将承担法律后果，才被迫停止，也算是悬崖勒马。案例二中的王浩只因怀疑女友有可能和他人有染，就闯入他人家中杀狗威胁要取他人性命，虽然王浩最后未得逞，但是被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刑，一点儿也不冤枉。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2: 两名男子为吃鱼用农药毒鱼，造成约20万条鱼死亡，另外两名男子结伴去电鱼引发命案，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为了馋嘴吃鱼导致了严重后果，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惩罚？罪馋惹大祸，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妈，我们走了。
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3: 不要太淘气哟。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在这儿。
1: 小云，我带他来的，他现在跟我们是一伙的。
2: 合作较量，
3: 我们现在想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营手，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
2: 罪恶升级，暗流涌动。
4: 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2: 险境之下，危机四伏。
5: 为了同这个瓦风窝，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1: 我们反正是豁出去了，不搞垮这个萧哥，誓不罢休。
2: 博弈对决，
6: 这位是蔡老板。
7: 你好，蔡老板。
8: 你就把人带过来，看看到底能有多少油水。
2: 乱局之下，谁能胜出？
8: 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
2: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不好见血吧？
1: 处理干净点。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我会尽自己的所能帮助监察组调查地下赌场。以后在沧县有事给我打电话。
2: 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了，就直接来找你。
3: 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4: 我要跟你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离开。
5: 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6: 如果当找你还不上钱，我不介意3以上的张成向我跟踪了吧，提出要入伙。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说话。喂，您好。师傅，是你吗？
1: 师傅？谁师傅？我是丽丽。
0: 哦，我前两天坐网约车落了东西，我还以为师傅找到了呢。
1: 我以为你要拜师出家呢，你会有事儿吗？
0: 我没什么事儿，我打算补个觉。
1: 哎，睡什么觉啊？给你发定位，你来找我们唱歌。
0: 哦，我就不唱歌了，丽丽姐，我唱歌不好听。
1: 那就过来坐会儿，今天萍姐生日，我给你发地址，你赶紧过来。
0: 哦，好好好。白雪，
2: 你这人见识吧，别到处乱看。
3: 一会儿假装打了车，我过来接你。

0: 小云，我带他来的。
1: 不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天大头喝多了，他跟我说，秃子撞见我们三个之后，就一直派人盯着你呢。
1: 那他又是什么情况啊？
0: 说来话长，他现在跟我们是一伙的。

0: 哎，许月，什么情况啊？咱不是说好了从长计议吗？你怎么直接就把人给带来了呢？
1: 哎呀，我也是没办法呀。张成不知道怎么知道你家住址，一直跟着你呢。而且秃子也派人盯着你呢，我怕秃子起疑心，就先把他带来了。而且没他这个车，我也装不了滴滴司机啊。
0: 那你赶紧跟我同步一下，你都跟他说什么了？然后你为什么把师傅的事儿也告诉他了呢？哎，
2: 聊哪儿了？
1: 哎，其实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三个一起做配合，逼那个赌场里的肖哥现身，他呢帮我们把我哥找回来，我们呢帮他拿回赌场里的钱，堵上他挪用公款的窟窿。
2: 你怎么又提那茬儿？
1: 啊，不好意思，一着急我都给说了。没事儿，你那几天赌场里那一行为，谁都知道怎么回事。
2: 我要为我之前做的事情跟两位道个歉，尤其是肖云，对不起啊。
1: 你说说那林曼怎么回事？
2: 啊，就还是贪污腐败那一套呗，电视剧里面都演过。
1: 哎，你这林曼都搞贪污腐败这一套了，你还着急把钱拿回来
2: 啊？那姓林的跟赌场肯定是一伙的，我是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坑里面摔两次的。
0: 你还摔两次？你第一次输钱的时候你就停手，就没有今天这事儿了。
2: 你又说那话。哎，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之前的计划？为什么是你跟你哥两个人去赌场？为什么不是你们三个呢？那样不是更保险吗？
0: 哎，

0: 时间不早了，我不然先去吧。这丽丽突然间找我去萍姐的生日，
1: 我怀疑这事情跟咱有关系，我看能不能获得点什么帮助。你们俩先聊哈。
2: 好，你忙你忙，注意安全。
3: 哎，虽然苏小云自己承认了换牌，但是她说她并不能够完全控制发牌，你说这后面是不是有什么高科技的手段啊？
4: 什么高科技手段？你想想，你赢的时候是不是都在一张桌子上？你输的时候是不是不停在换桌？
3: 那肯定了，那手气不好肯定要换桌转转运嘛。
4: 什么转运呢？那就是心理暗示。你以为苏小云他们学的什么高级签术啊？都是心理暗示。赌场想让你赢的时候就给你放到胜率高的桌上，赌场想让你输的时候就给你放到胜率低的桌上。这些荷官用的所谓仙术就是短时间内打乱一下胜率，让你一直想玩，一直换桌，一直想赌下去。最后概率会决定，只要你玩的足够多，你一定是输家，庄家一定是赢家，明白了吗？
3: 这都是你自己的推测。哎，我们现在想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赢手，他的仙术赌场都破不了。
4: 营手好像听过，是不是被警察抓起来了？
3: 那签术厉不厉害跟被不被抓没关系，我就是想就凭咱们三个人很难从赌场搞到钱，更别说逼那个什么姓肖的现身了。
4: 打退堂鼓是吧？
3: 退什么退？退不了。我就听我朋友说他现在放出来了，就在咱们隔壁县，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你是不是也更容易找到你哥了？
4: 那我打听打听吧。
5: 哥，
0: 来，萍姐。那，啊，姐，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萍姐生日快乐！
5: 你怎么来了？熟吗？你叫他来。
0: 萍姐，对不起啊，我没想到我影响到你心情了。那蛋糕我放这儿，大家玩，我先回家。
5: 哎，哎呀，小云，哎呀，别急啊。哎呀，萍姐，那不你自己说的吗？今天姐妹荷官局，这少了一个多不好啊，是吧？哎，来来来，赶紧净收行李。
0: 丽丽姐，我先来生理期，然后吃了止疼药，我喝不了酒。
5: 我就说你别叫他来嘛。
6: 哎呀，来以茶代酒行了吧，祖宗。啊，
0: 那祝萍姐18岁生日快乐，祝萍姐永远年轻，永远快乐，永远自由。我干了。
6: 哼，快乐自由，也就这大学生能说出来这词儿，真肉麻。
5: 行了，萍姐，来玩吧，玩吧。
7: 好嘛，我没喝多。
8: 我知道哥，我问你个事儿啊，
7: 你说哥，
8: 咱别的意思，你实话告诉我，就咱们好的这个姑娘，你喜欢哪个？
7: 不瞒你说，就咱厂子里这些姑娘，名还没记全呢。
8: 那你知道几个？你说，
7: 萍姐。
8: 萍姐，
7: 丽丽，
8: 丽丽，
7: 苏小云，
8: 苏小云，
7: 我就能记住这仨。
8: 那就这三个里边，你喜欢谁？
7: 那，三个只剩苏小云了。
8: 不是还有的丽丽和萍姐？
9: 你跟丽丽啊，哥。
8: 丽丽，
9: 秃子的吧？是吧？
8: 那萍姐呢？
9: 我还能惦记我大嫂啊？
8: 瞎说啥玩意儿？这是我妹，我亲妹。

0: 丽姐，感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我敬你一杯。
1: 你那喝的水我不跟你喝
0: 呀。萍姐，
1: 你呀、啊、绝对是让当头管给耽误了，要不然早就出道了。
2: 拉倒吧，燕嫂。
0: 萍姐，时间不早了，不然我们先把蛋糕切了，然后这样大家吃完蛋糕都能早点回家休息。我们一起来祝萍姐生日快乐。
1: 这才几点呀，急什么呀？
0: 我是怕大家喝完了以后没有肚子吃蛋糕，这个特别好吃。
1: 吃不下就当宵夜，宵夜吃不下就当早点。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2: 行啊，她也不喝酒，实在不行先走吧。
0: 不是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傅，您稍等一下，我等个人。
1: 好。
0: 师傅，跟着前面那辆车。

0: 那谁苏小云还在车上吗？我就
1: 没有来事儿了。小丫头片子说啥都不喝酒。
0: 你这回这事儿办的我不满意啊，下回注意。哎呀，这不耽误事儿吗？
1: 快点的，快点。
0: 哎呀，一会儿这客户就来了嘛。如果你想挣点快钱呢，我这里有个小的。宝，
2: 你他妈把我当什么人了？
0: 丽丽，你以为我愿意吗？你在我心里非常重要，你就做一丢丢的牺牲，我们未来不就好了吗？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门都没有。
0: 丽丽，别怪我。

0: 这边啥都预备好了，就等着您过来了。
1: 你好，贵宾，请问您住哪房间？哎，
2: 我二，我走错楼层了。

0: 是我太着急了，我没有看着您，对不起。没关系，给您手机。哦，谢谢您。
1: 领导，怎么回事啊？气场虚虚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呢？
2: 我这不着急接您呢吗？房间里面都安排好了。怎么样，还顺利吧？
1: 张成这件事是突发情况，当时为了保护苏小云的安全，我就擅自做决定了。
2: 这事儿。
1: 不是你的错，不用道歉。解释的工作我去做，你只管做好你的工作就行。说说吧，有什么进一步的计划吗？张成跟我提到有一个出千的高手，叫营首，我在想，如果把他引入赌场，让他破掉赌场出千的局，这样的话，赵天佑一个人肯定镇不住场子，他势必会去寻找他幕后大佬的支持，
2: 逼着他不得不现身。
1: 嗯，
2: 但是。
1: 这个风险也很大，你能确保苏小云、张成他们的安全吗？具体的细节还没有计划，毕竟营首这个人还没找到，计划再多也没用啊。
2: 没事，人我去给你解决。有你哥的消息吗？
1: 没想到我哥也在暗访这个。

0: 案子，他会不会……
1: 哎，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他不会有事的。我已经派了人暗中保护张成和苏小云，但是
0: 我明白，一旦咱们的人出手了，整个计划就要落空了。
1: 案子重要，人命更重要。
2: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3: 我也喝多了，我真什么都不记得了，我醒了就在酒店了。
2: 如果我要是知道你和秃子给我下的套，就弄死你了。
3: 天，我是什么都没听到，我去上班了。
4: 丧个脸！
2: 我去睡觉，你爱玩就玩，不爱玩滚蛋！
4: 我跟你吵死了你！
2: 你干什么你啊？
3: 你干什么呢？
4: 你去去你！
2: 哎，小明，
4: 我敢在我厂子闹事儿啊？
5: 哎，大头，住手！
4: 他先闹事儿的，天哥。
5: 我说住手！
4: 去，
5: 别走，没事吧？
4: 赵总，你厂子要是这样玩的话，那以后可是没法做买卖了。
5: 大头，过来给客人道歉。
4: 他先打的平平，又推倒了小云。
5: 妈的！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干的是服务行业，客人就是上帝，上帝有点小脾气，怎么了？
6: 李总，对不起。
5: 你打了客人，说句对不起就完了，跪下。
7: 李总，对不起。
5: 这事跟你他妈有什么关系啊？你跑这出什么大头？大头，跪下，道歉。
6: 李总，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5: 李总，满意了吗？
8: 今天这事儿给你面子，
9: 就这样吧。
5: 我在贵宾室给你单独开一桌，想玩什么，我让他们给你准备。
8: 那谢了，赵总。
7: 李总，你真有面，真行。

0: 你说这里像不像监狱？
1: 监狱哪能这么自由呢？
0: 看着挺自由的，每个人不还是被这张桌子所困住了吗？
1: 的确是，一上桌子就任人摆布，都以为赌的是自己的运气，其实被人耍得团团转。
0: 你看着不太像属于这里的人啊，趁着没有陷入更深，想想办法走吧。来，和我喝一杯吧。
2: 姐，
0: 嗯，
2: 你听过树洞原理吗？
0: 哎，我就在好奇啊，你父母供你上大学就是为了让你学这有的没的的？
2: 这哪儿是有的没的呀，人书上都说了，人的负面情绪就像垃圾一样，如果你经常憋在心里的话，人是会出问题的。
0: 你那毒鸡汤能有这个啤酒有用？这跟什么树洞原理有什么关系吗？
2: 你想，
0: 嗯，
2: 你如果把你的负面情绪告诉别人，
0: 嗯，
2: 那别人是不是受到了影响了？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垃圾呢倒给树洞，

0: 这树洞就帮你默默的消化了。
1: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树洞就是个垃圾桶呗？
0: 你可以这样讲。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当你的树洞。
1: 你就说你想听八卦不就得了吗？行，借着我今天喝点酒。其实那天我醒的时候是赤裸的身体躺在酒店的床上。我平时自认为自己喝酒还可以，但是那天完全断片了。
0: 姐，其实我那天看见丽丽姐她
1: 怎么了？
0: 她没喝多少，她喝的根本没有你多。那丽丽姐也不记得了吗？
1: 就算记得了又能怎么办呢？自从我来到这家赌场的时候，其实我就做过所有最差的心理准备了。
0: 肯定会有办法的。
2: 我知道咱们赌场要开展线上业务的事儿，大家都有所了解了。那今天呢，我就明确告诉各位，咱们的赌场就开到这月底。
3: 不可能。
2: 但是，并不是说咱们改成线上业务以后，各位就没饭吃了。这几天，我们的线上业务已经试运营了。而且系统非常稳定，各位都会成为我们线上业务的工作人员，而且工资翻倍。
4: 好，
5: 好，好，
6: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同步升级改造好线上业务之后，让大家工作平稳过渡。
5: 来，美女，太棒了！行，都散了吧。
7: 放心吧，我检查过了，没人跟着我们，还要开两个小时呢。要不，你先睡会儿。
8: 我睡不着。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见的人是谁啊？
7: 一位曾经叱咤赌场的千王。
8: 千王？
7: 对，或者说现在应该叫他隐士，我们得请他出山。
8: 这么玄乎吗？
7: 是，我们指着他翻盘呢。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影手。
8: 他就是千王隐士啊？
7: 他不隐也没办法呀，刚从监狱出来几天，根本没几个人知道。
8: 徐悦，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7: 这是回省城的车票，来的时候我就买好了，本想着见到影手之后亲自送你去车站，但是既然你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也就不能瞒你了。我哥现在生死未卜，我必须找到他。不过有了影手和张成的帮助，其实你也就没必要冒险了。
8: 凭什么你让我来就来，你让我走就走啊？
9: 再不进来我就关门了。
8: 前辈，我叫苏小云，我们两个是来……
9: 不用说了，我蹲了十年耗子，现在还能想起来找我的，肯定是惦记着我那点玩意儿呗。甭管是谁派你来的，告诉他，影手把该借的都借了。
8: 我没听错吧？

0: 当年战无不胜的千王，现在居然戒赌了。我知道了，您该不会是隐退江湖了，可能是这十年耗子给您胆子给磨没了。
1: 看到了吗？这个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以后别沾那玩意儿了。
2: 如果说我请您出山是为了搞垮萧哥叶子萧的厂子呢？这个人让我来找您帮帮忙。
1: 这个还有点意思。
0: 这么说您对萧哥的厂子更感兴趣啊？
1: 你错了，那不是叶子萧的厂子，是我的厂子。
0: 哎，前辈，
3: 雪，
0: 这老头脾气好古怪呀。
2: 这营守大哥当年可是个风云人物，在沧县开了家地下赌场，不过呢后来被那个合伙人萧哥设计陷害，赌场被霸占了不说，人也被当成了替罪羊关进了监狱。如果有他帮我呢，我们的胜算就大大增加了。
0: 真的？
4: 那你们又跟他有什么仇？
2: 我哥被骗进了赌场，后来就失联了，到现在都生死未卜。这件事儿八成也是那个萧哥干的。
4: 何止是叶子萧，他背后要是没人撑腰，能把我坑进监狱？
0: 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前辈，既然我们有相同的目标，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联手，一起除掉人渣？
4: 我老了，就算是再栽一次也认了。你们还年轻，根本不懂。为了捅这个马蜂窝，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2: 多行不义必自毙，再大的靠山也大不过王法。我们反正是豁出去了，不搞垮这个萧哥誓不罢休。
0: 对，
4: 好，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过来。
5: 朱哥，一会儿要来的人呢是从香港过来出差的蔡老板，是我媳妇儿保险公司的大客户，平时也喜欢赌两把。他听我说咱们这个档口特别安全，非要我带他过来。
6: 张老板，你这么说啥意思？
5: 哎呀，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你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让你在天哥面前帮我说点好话，再宽限我一周时间。哎，蔡老板，哎，来来来，哎，你好你好，哎，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档口的介绍人秃哥啊，也是我好朋友啊。这位是蔡老板。
6: 你好，蔡老板。
7: 好，
5: 来来，坐坐坐。
7: 小张啊，我今天还约了别的饭局，只有半个小时时间了。
6: 蔡老板的普通话是真好啊。不知道蔡老板平常做什么生意啊？家搁香港哪儿住啊？
7: 哎呀，普通话是因为入乡随俗嘛。我还做咖啡生意的，做海清水湾来的生意多，所以都跟深做海深圳。
8: 事情大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
9: 老总，
8: 您看这个事儿咋办？
10: 在网上查到他们公司电话了吗？
8: 电啊，

0: 百通集团很高兴为你服务。
1: 您好，我这边是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有份客户答谢礼品要寄给蔡总，但是他一直在开会，电话没有接。
0: 哦，不好意思啊，蔡总这周呢去了内地出差啊，你直接寄到我们公司就得了。
1: 啊，嗨，瞧我这脑子，他告诉过我的，他要去内地拜访客户，是要去那个什么地方？
0: 沧源，蔡总去的是沧源。

0: 好，谢谢，麻烦你了。底子还算干净，既然这样，你就把人带过来，看看到底能有多少油水。
1: 哎，好嘞。
2: 三人行吧。
3: 谢谢。
1: 两位大老板，
4: 行，
1: 这边。
3: 两位老板先玩着，我就撤了。啊！哎，小张啊，你这玩的手气也太次了！再这么玩下去，连我的风水也被你带坏了。你换个多试试。 我也换个地儿。

0: 发牌就可以了。
1: 不是吧？又是你赢，亮君啊，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能不能让我摸一下，也沾沾你的运气啊？
2: 你要干什么？
3: 你这么怕老婆的一个人，怎么敢带朋友来一起赌钱？
4: 他答应我，只要他赢了钱，就给我抽成。
3: 我给你指条明路，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成功的话，你之前的赌债一笔勾销。他就是来出差的，人走茶凉的事儿，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威胁的。
4: 那万一我老婆知道？
3: 放心，我有办法。让这个老头绝对不会去告发你。想清楚。
4: 哎，那赵天佑真逗啊，他居然劝我跟他联手敲赢前辈一笔。我不可能啊。他还说如果顺利的话，我之前的赌债就一笔勾销了。我绝对不可能出卖前辈的。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就跟前辈好好学习手法，好好学习技巧，然后我大赢特赢，把之前的赌债还上，我再大赚特赚，好好出口恶气。
5: 别做梦了你，就冲你这心态，前辈也不能教你。
1: 据我的现场观察，叶子潇虽然用的还是我之前教给他的那些赌术，但是呢，玩得更隐蔽更高级，再配合上那些容貌出众的女荷官，但凡是个普通的赌客呀，都会被他迷得五迷三道，骗得晕头转向，最后啊输个精光。
6: 那前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 别担心，我现在就教你怎么算牌。所谓阴阳法，就是给牌赋值。二到六是一点，七到九是零。十勾圈给烟是负一，实时累加数值，正数就表明剩余牌堆里高点牌比例高，有利于玩家。还有商三法，用累计值除以剩余牌负数，商数大于等于三十，可以大幅提高下注额。
6: 前辈，这太专业，有点听不懂。但是我相信下次前辈您去赌场的时候一定能把肖哥引出来，对吧？
1: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叶子潇不但精通签术，而且是出了名的狡诈多疑，我猜他不会那么轻易露面。我们还得多准备些后手，才能把这个老狐狸给引出来。
7: 我接个电话吧。
8: 怎么样，赢叔还配合吧？
7: 一开始还很警惕，后来听说是你介绍的，就放松多了。
8: 你知不知道那个肖哥厂子里有个叫李玉华的赌客？
7: 好像听。

0: 你这是伤眼睛啊！来来来，我帮你捡。没事没事，啊，我帮你捡，赵主任。
1: 李总，怎么是你啊？
0: 没事吧你？
1: 没事没事没事。哎呦呵，哎呦呵，今晚上手气不错呀你？
0: 还行吧，我师傅叫了我。
2: 哎呀，主要是我今天手气太旺了啊！那李总，咱回头再聊。我先走一步。
0: 好，
2: 哎，我操！师傅，张主任，谁？
0: 张主任，是我呀！
2: 李总，你干嘛呀？吓我一跳！不瞒你说，最近我手艺特别背。 输了好多钱，你能翻本，肯定是得到了什么高人的指点。你求求你，也教教我吧。你别瞎猜了，我就是这几天手气旺而已。哎哎，兄弟，只要你肯帮我，你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啊，你放心，这件事我会烂在肚子里，打死都不会说出去。只要我赢了钱，就有你的一半。
0: 好吧，李哥，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那我就带你去见我师傅。哎，
3: 那太好了。但是他肯不肯教你，那就得看缘分了。那我也得谢谢你，太好了。行，行啊，那你回去等我信儿吧。
0: 那行吧。哎，感谢了，兄弟。哈哈，兄弟，谢谢了啊，谢谢了，谢谢了。拜托啊，回见，兄弟，谢谢。
3: 那咱们就来个一石二鸟。
0: 先让李玉华拜师学艺，再来个投石问路，最后让赢手成为我们的后手。
2: 师傅，这位是我那过命的朋友李玉华李总，这位是我师傅。10年前就纵横赌场，未尝一败，人称千王。
4: 大师你好，弟子这次来是诚心向您求教毒技的。
2: 哦，对了。 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两件古董，请您笑纳。哎，我现在是修行之人，这些身外之物早已和我无缘啊。你的事情，张成都和我说了，点拨你两下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这个人只信福报，若你。 没有那个气运，帮你反而是害了你啊！哎，把你的生辰八字写下来吧。好，好，好。哎，给您，大师，您。颔联逢合，贵人相助。 看来我不帮你都不行了。太好了，谢谢您，大师，我就想学练21点。好，我就教你两手。不过切记要适可而止，而且要等到7天后，你才能进赌场。好，我都听您的。
1: 非常感谢。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啊，为什么一定要让李玉华在7天之后才进入赌场呢？
2: 小云啊，你猜猜。
5: 我猜啊。

0: 我猜前辈一定是吃定了李玉华，学到签术以后肯定会经不住诱惑，然后他肯定想找一个赌场一展身手。这个时候呢，肖哥就会出动，因为肖哥好奇嘛。那如果说前辈这个时候出山的话，这不就一整个引蛇出洞是吗？
1: 果然聪明，要不是你是个女娃啊，我真想收你做个关门弟子啊。
0: 这骗人的把戏我还不怎么想学。
2: 他逗你呢，你还当真了？
3: 哎，后面的计划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啊，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想拿到关键的证据，那个账本的话，那我一定得通过配电室才能进入经理室。但是呢，这个配电室的钥匙在秃子手里，秃子又和赵天佑一样阴险狡诈、谨慎多疑的，这挺难得手的。所以我在想，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黑吃黑，让他们狗咬狗？这样我不但能够拿到账本，我还能够通过配电室制造混乱，给大家从赌场脱身的机会。
2: 可是秃子是赵天佑的心腹啊，想离间他们俩可不容易。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我感觉吧，秃子其实觊觎赵天佑的位置挺久了，如果我们能找到把柄的话，赵天佑肯定会办了他。
4: 美女，看看今晚上是你的手气好还是我的手气好。
5: 真被前辈猜着了，他果然经不起诱惑。
4: 哎，怎么样美女？
6: 小袁，还是关照一下李玉华吧。
4: 这次要一个小小小，玩吧，我到另外一个桌试试手气。来，我发现
7: 天哥，您找我？
8: 秃子，你过来看看。
9: 今晚这个李玉华有点奇怪呀。
7: 有点不对劲儿啊，这个赌这保不齐就有什么坏心思。
8: 来吧，
10: 来牌，来
11: 吧，
10: 来
11: 吧，
10: 好啊，
8: 我看看啊，
4: 哎呦，时运不佳呀，继续发，继续发，继续发，这回
7: 李总，借一步说话，我天哥想跟你唠唠。
9: 什么事儿？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

0: 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老实交代，是谁在背后指点你的？
1: 我只知道他外号叫什么千王。
2: 真正出千的是这家赌场的老板，没错。今天就把这笔账好好算算。
3: 给你一次机会，敢不敢跟我玩两把？
2: 咱们俩老账新账一起算，今晚的局可不一定是谁赢谁输。
4: 如果把这个交给警方，绝对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5: 死人是不会说出任何秘密。
3: 你意思是让他也消失啊？
6: 放开我！你们！
7: 听说许少怎么样了？
5: 我怎么没有早猜到你就是那个内鬼？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老伴去世，孤身太婆欲卖房养老。
1: 现在我一想到我生活没来源，我就劝他，这我这房子嘛，生活上有困难嘛，就好帮补也行。
0: 谁料房产竟然还有其他继承人，
2: 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意识，我要去了解了解我是不是有什么遗产可分，我都压根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识去办这件事情。
0: 突然冒出来的养女究竟是谁？她为何不顾老人的生活，寸步不让争房产？
3: 你说的话完全是假话，因为我把我说的好坏。
4: 我真的稍微不善良，我跟你说，我真的是。
0: 是贪图钱财，还是有难以释怀的恩怨？老人的房子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谁抢了我的养老房？在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有一片职工住宅宿舍区，从楼体斑驳的颜色和建筑外形不难看出，这是有些年代感的老旧小区。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是退休多年的老职工，房子虽然老旧，但却是他们遮风避雨、颐养天年的依靠。在其中一幢楼的四层五号，就住着年逾古稀的何老太。在之前的几十年间，她与老伴一直在这套房子里共同生活。老伴去世，就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老两口无儿无女，何老太担心自己万一有个闪失，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于是她就准备卖房筹款去养老院安度晚年。然而在办理房产买卖过户的过程中，她被房屋管理部门告知房产名下还有一位继承人。老两口无儿无女，为何突然出现一个继承人？何老太起初有些晕头转向，经过仔细回忆，她猛然想起几十年前她和丈夫曾经短暂收养过一个叫李丽的小女孩，难道房产名下的继承人就是她？1986年，何老太与丈夫收养李丽为养女，但是不到四年的时间，李丽因不适应新环境就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那时候何老太两口子认为收养关系也就此终结，从此以后他们再没动过收养的念头。但是何老太没有想到，当初短暂的收养关系竟然为今天埋下了大麻烦。当她找到李丽询问意见时，对方要求依法继承房产。
1: 他那个拒绝我，他不跟我的想，我就不晓得他心里那个想的，我想嘛配合了呢，反正把这房产证占了办了，那我们就协商把这个如果房子要卖呢，该他得好的我就付给他，他一直就不同意这事情。
0: 何老太孤身一人，又年老多病，她原本指望着卖房子凑够养老钱，可以进入养老院颐养天年，但是眼下房子突然多了一个继承人，房子的市值并不是很高，如果再被分走一半，老人安享晚年的愿望可能就要落空。更让何老太想不通的是，李丽在她家里只生活了不到四年，此后一走了之，音信皆无。几十年的时间里，她从未尽过养女的义务。何老太认为李丽不具有合法继承的资格，她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
5: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秀英与被告李丽继承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0: 原告何老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被告李丽因性格原因只在原告家生活了不到四年，此后就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她与何老太夫妇并不具有收养关系。
6: 原告何秀英与配偶李丰禄婚后无子女，于1986年4月25日将配偶李丰禄的子女李丽收为养女，并办理了收养公证。与原告及配偶双方在一起生活的不到四年，被告经常耍性子，关系不和。
0: 原告何老太随后补充说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被告经常发脾气，而且一发脾气就跑回亲生父母家。原告作为养母百般迁就，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留住被告。
3: 就这儿回来嘛，我就没有说啥的，对他还是在平常那样子对他。最后一年把那些东西全我都摔满，就这样子啊。他们父亲，我们老弟就把他们父亲喊高老师呢，就把他带回去了。
0: 被告李丽不仅再未回过养父母家，而且还在结婚时干了一件让何老太夫妇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
6: 结婚时将户口

0: 从原告处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双方很少谋面，几无走动，如同陌生人，更未尽赡养义务。原告配偶李丰禄于2022年的7月29日去世，其病重期间及去世之后，从未上门看望，甚至连葬礼都未曾出席，双方的关系早已名存实亡。
1: 原告一方认为，被告李丽与何老太夫妇只是在名义上有过短暂的收养关系，但是实质上，李丽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而且他现在事业有成，既有车也有房，他不争这套老旧的房子也可以过得很幸福。可是何老太没有这套房子，未来的生活就要大打折扣。李丽为何始终不愿意放手呢？
2: 和我养父之间的关系是形同陌路，这一点我是不认可的。这么多年，虽然说我搬出来以后，但这么多年我们是一直有来往的。确实不是我主动搬出来的，是我的养母没收了我的钥匙，我身上没有钥匙，不能回家。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养母跟我养父吵了很凶，然后我养父跟我说，要不然你就搬走吧。其实好多事情养母说我都在撒谎，不是撒谎，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所有的事情。我上述陈述的所有这些，我陪养父的这些事情，我的亲戚、我的表姐呀、长辈呀、堂哥呀，他们都知道，都可以作证的。可能就是除了我养母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养父肯定也不会告诉你。
1: 被告李丽说，过去几十年他与养母确实没有往来，但是与养父却保持着良好的亲情关系。他还说道，当初从养父母家走出，不仅因为养母没收了他的家门钥匙，还因为一个让他至今都难以释怀的原因。
2: 我很恨他们，因为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你会离家出走，为什么你会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他还打我，我说根本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我挨打了。
1: 被告李丽说，她原本以为到了养父母家会过上好日子，但是没想到养母对她始终有一股说不出的仇恨，稍有不满抬手就打，而且总是想方设法把她赶出家门。对于李丽的说法，原告何老太并不认可。
3: 是她自动离开的，不是我们赶走她的。她会编，你都可以写一个剧本了。
4: 你说的话完全是假话，你就我把我说的好坏。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相当好，为什么他曾经还给我亲自道过歉？
2: 现在休庭。
1: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的剑拔弩张让法官有些担忧。这套房子市值可能并不是很高，但它却是原告何老太未来生活的保障，如果处理不好，老人的晚年难以安享。而被告李丽言语中充满着仇恨，似乎继承的背后另有隐情。法官决定暂时休庭，他要亲自走访两位当事人，探寻化解纷争的好办法。
5: 上次开庭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到当事人家里再了解一下情况，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过来看一下，把这个案子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一点。
6: 好，去原告家里呢，我就是想看看原告他的生活状态，我想看一下这个遗产对他的重要程度，因为他毕竟现在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以及我也想再从他的角度了解一下这段收养关系，在他看来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从他的角度也想听一下他的看法。
7: 哎，何阿姨你好。哦，来来来，我扶着你，来来来，
8: 没关系，
7: 我是青阳法院的蔡法官，还记得我吗？是上次开过庭，来请坐。先坐吧。当时李丽就住哪个房间啊？
8: 因为这个
7: 哦，就是这间房。
8: 哎，
7: 哦，后来为什么就发生了什么矛盾吗？
8: 父母的问题，他们因为没得子女了，他先生来又不可能了。
7: 就是当时收养的时候，他自己的父母是准备再生一个。后来因为就是
9: 身体关系
7: 、就还是只有李丽一个女儿。
8: 就是、
7: 所以当时你对收养你是没什么意见的哈？
8: 我开的是不咋同意，我说如果他生出来了我们才要

0: 我们老几就他就不同意，他要他一心喜欢他，喜欢他就这样子。
1: 何老太说，当年丈夫想收养李丽，她作为妻子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主动把李丽的户口迁入他们家，此后对这孩子的照顾也是尽心尽力。
0: 他没考上高中，他自己就考技校了，考上了，就这样子的，他就没地方住。
2: 哦，
0: 我们也同意他，
2: 就是读技校的时候回来又住了两年。
0: 哦，就是，
2: 他什么时候把户口迁走的呀？
0: 不晓得，
2: 也不知道哈。
0: 哦，是这样的，他去结婚的就把我们户口拿进去，换起来了，可能我们老几那个都身体就不好了。
2: 哦，
0: 也没看，等我们老几去世过后呢，我去办那些死的那些手续些，才发现没得他的了。
2: 哦，是这样的哈。后来李丰禄生病以后，他有没有就是拿过赡养费，或者去照顾过医疗费？
0: 什么都没有，一分钱都没见过他的，因为他肯电话都没打过。
2: 你现在有没有想过，就是能不能够调解、化解这个矛盾，把这个事情妥善处理了？
0: 妥善处理了。
2: 就当然肯定是要依法公正的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
0: 实情对了嘛，我们就断绝关系。我的意见是这样子的，我因为他那个人，我们相处不大好。
1: 何老太只想保住自己的房子，她并不愿意和李丽有任何来往。而经过几十年的时光，李丽在这个家曾经生活过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
2: 我是没想到，本来去原告家想看看有没有之前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啊什么的，但确实好像也没有，就是可能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双方之间的这个对立情绪非常的深。
1: 何老太对于昔日的养女并无好感，而李丽对于何老太这个养母似乎也有一股深深的恨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哎，李丽你好。
3: 哎，你好，蔡法官、你们到了呀？
2: 对。
3: 哎，请进，请进。
2: 好。因为明天要复庭了嘛，然后我们也是去跟他聊了一下，过来再跟你聊一下，听一下你的一些想法。你觉得你跟你养母的关系是后来慢慢有变化呢，还是一开始就？
3: 我觉得我去了以后，他就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不喜欢我这个人，还是因为不喜欢我们这种关系，
2: 是一直都就跟他相处的，可能没有跟伯父相处的那么好，
3: 对，差异很大。
1: 为什么养母何老太不喜欢李丽这个养女？李丽向法官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原来李丽是她养父的亲侄女，她的亲生父亲是养父的亲弟弟。
3: 这他说的话好像就是生下来是个女儿，不是太喜欢，就想把我送给别人，然后自己可能再想生一个男孩。
1: 因为父母想生个男孩，大伯父两口子又恰好没有孩子，所以两家一商量就打算把李丽过继给大伯家。但是对于收养孩子这件事儿，当时李丽的大伯母也就是何老太有着她自己的想法，也正是因为这个想法造成了李丽与养母之间难以修复的矛盾。
3: 最早的时候他说他就是想收养的是他们，就是我养母他娘家的孩子，他没有想收养我，然后娘家孩子当时呢可能各方面条件不合适，也不具备生养条件，然后最后呢，然后他就是抱养了以后，抱养之前在家里面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他还给我买东西吃。
2: 好的，就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去何秀英那里呢，他说当时你90年回到生父母身边生活，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生父母本来是打算再生一个小孩，后来可能因为其他原因嘛，这个想法也没有实现，所以就还是想让你回去跟他们一起生活。
3: 这个完全是不成立的。
1: 根据李丽的叙述，她的养父和自己的父亲是亲兄弟，从小一直是奶奶把李丽抚养长大。由于李丽的亲生父亲是几个姊妹中工作条件最好的一个，所以奶奶一直跟着她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
3: 可能我的养父就觉得自己在外面没有尽到做一个就是孝顺的一个责任，抱养了以后

0: 然后我其实养父对我既有很大的期望，给予很多的感情，就是父母感情。
1: 嗯，
0: 对于我养母来说呢，可能是养母有点妒忌。
2: 养母女之间由于常年积怨，对房子继承权谁也不愿后退一步，但是法官从调查走访中还是看到了调和矛盾纷争的希望。
1: 今天的走访还是很有收获，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调解空间，明天复庭之后再给他们组织一次调解吧。
2: 在法官走访调查的第二天，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复庭再审。
3: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秀英与被告李丽继承纠纷一案，现在复庭。
2: 被告李丽申请了证人出庭，证人李某是被告李丽的亲生父亲，也是李丽养父的亲弟弟。根据李某对哥哥嫂子一家收养李丽始末做的陈述，证明李丽对养父母有赡养行为。
4: 被告李丽在送养给您哥，也就是原告这边的时候，之后是什么时候又回到您身边去生活的？
5: 他没有回到过我的。
4: 嗯，
5: 也就没有回到过我的。
6: 想问一下，刚刚你所说的送回来是什么意思？是你们解除了收养关系吗？
5: 不是，我们哥哥是说的这样说的，暂时吧，弄坏也好，缓解也好，这个矛盾，意思就是说。
2: 证人李某表示，李丽回家不是因为解除收养关系，而是因为原告与被告的矛盾原因，李丽不得不暂时回家居住。后来因为原告不允许李丽回家，李丽只能在外租房居住。其他的证人也分别证明了何秀英和李丽在生活中确实有很深的矛盾。原告对被告在养父生病和去世的过程中，不管不问的态度有着很深的意见。被告不认同原告的说法，并带来了证人证明他与养父的关系。
0: 后来生病的时候，就是我养父生病的时候，有很多次，然后你们想去看他，然后当时你也跟我说了，然后我也想去，你们是先征求了我养父的意见，就是我能不能去，然后养父说算了，就是说养母知道以后可能
5: 我就说我给你带下来，我说你要不然你就过来，
0: 对，
5: 然后你就说电话了，他就说算了，他说就不过来了。
0: 对，然后就是很多次，然后你们去看，其实我都很想去。
5: 嗯、
0: 有这个事吗？
5: 对，是这个。
0: 然后后来就是，你是当着他的面，我给你打了电话，
5: 对，
0: 是吧？
5: 嗯。
0: 然后打了电话，养父是跟你说，是因为怕养母，就是给他闹矛盾，所以说不让我去，是吧？
5: 对。
0: 好，我没有问题了。
4: 赡养义务的这个表达形式有多种多样。你不能通过仅仅通过我给他打了车，给他这个买过小吃，我最后他这个去世的时候啊，我去看我露了个面，就叫尽到了赡养义务。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通朋友，一个普通人，他都能够应当做到的。
2: 虽然有证据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收养关系已经成立，但原告始终认为被告成年后没有尽过对他们的赡养义务，所以坚持认为他没有继承权。被告分辨说，虽然对养母关系冷淡，对养父还是经常见面照顾的。
0: 我的养父说实话对我非常好，但是我的养父这一生他都不太幸福，特别是在我的养母的一起生活的时候，其实他们之间非常非常多的争吵，几乎是每天都会争吵。然后我的养父曾经跟我说，他说他很后悔跟我养母就是结婚，所以每次我都是问他，问了以后，然后他不让我去，我确实就没有去。但是打电话打了很多次，然后每次他都说，他说家里面那个你养母在，你千万不要来。然后那个时候，唉，说实话，确实其实我现在想想，可能那个时候太小吧，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7: 我根本不相信，根本没得这事，用木头发疯，把我所有东西骗我甩满。然后他才，我们老弟才把送回去的，我再都没在窝头。
2: 在接下来的法庭辩论阶段，原被告双方依旧是各执一词，他们的情绪也是越来越激动，谁也不愿意让步。
8: 被告有没有补充意见？
6: 坚持刚刚的答辩意见。
8: 好的，法庭辩论结束，下面进行最后陈述，原告建议。
4: 请支持。
8: 还有最后还没有要说的？
4: 没有了，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8: 被告。

0: 是大病一件。
1: 好的，休庭择期宣判。
2: 眼见双方积怨已深，法官认为直接宣判可能会致使双方多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征得原被告同意之后，他尝试对双方进行调解。通过走访调查以及连续两次庭审，法官感到原被告双方愤怒的情绪远远大于房产继承的纠结。
1: 经过今天的庭审还有昨天的走访啊，昨天我分别到何阿姨还有李丽家里去跟你们双方都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的那段不愉快的经历里面，对吧？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要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放下这些，我觉得你们今天可能还真的不是为了争这个房子，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就都不想让这个步，就是想我就是要把这件事给你这口气给你拼下去。我想听一下原告这边代理人有什么意见，或者何阿姨你自己本身有什么意见。
3: 我自己没得啥意见，主要是我
1: 就是你愿不愿意跟他和解处理这个事情，你就跟我说，
3: 看他的条件来
1: 就是看条件嘛，就是你自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就可以调解，对吧？不是说一定就好。那李丽这边呢？
4: 嗯，可以调解，
1: 也可以调解哈。行。
2: 对于被告李丽是否具有继承房产的权利，原告何老太已经了解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他与被告李丽的矛盾焦点就在于继承房产那部分的费用。
1: 他本身积蓄也比较少，他可能现在能拿出来钱也不多，所以他们提了一个金额，你们听一下，你们觉得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你可以提你的金额，好不好？这是完全他们的自己的意思，他们现在就是说一两万块钱。
2: 原告何老太只愿意给付被告的费用不超两万元，被告能否接受原告的意见呢？
4: 一两万肯定是不接受的。如果说他们坚持一两万，那我们就谈。
1: 这个不说，就你现在说一个你能够接受的。
4: 我觉得就自保吧。就是我的本意是15万。最少吧，不能低于13万。
2: 根据法律条款和所继承的比例，以成都房市价格为依据，李丽可继承那部分的金额在25万元人民币左右。何老太并无太多积蓄，而房产也只此一套，她既拿不出这么多钱，又不可能把房子卖掉。经过多轮的调解，李丽最终同意让步。她知道养母何老太不太可能一下子拿出25万元。而他逼着养母卖房分钱的话，何老太也真的会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再三思索之后，李丽提出要10万元的继承费。
1: 现在就看何秀英这边愿不愿意接受李丽给出的10万块这个调解的这个金额。如果他们现在觉得我们这样判决结果跟10万块，他们自己去权衡一下，所以我再给他们一点时间，然后这个判决书我再改一下。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调解，我们就直接发判决了，好不好？
5: 10万，
6: 就必须十万，
5: 也可以叫10万。
7: 对，
8: 是那
5: 你们发了就
7: 你先答应，你先不讲，调解并不能够达到完完全全的，就是符合对方的心意。我们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不接受，没有关系，好不好？
5: 好嘛，签嘛。
7: 那就签嘛，这是你的传票，麻烦拿回去，然后明天麻烦来开庭。
2: 在另一个调解室，李丽得知了调解失败的消息。
9: 我都感叹我很善良，我真的。我先去起诉这个案子，随你怎么判。我先起诉一个我财产分割，我是有证人、有证据，什么都有，我可以出示任何证据的。我先去起诉吧，起诉财产分割，官司输赢都无所谓。但是我要起诉，是不是需要花时间？我有的是时间，为啥？我年轻嘛。
1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 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喷落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0: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失眠睡不着，
1: 用希尔安宁。
0: 失眠睡不好，
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调解似乎走到了尽头，法官依照法定程序准备进行宣判。案情并不复杂，法律关系也很清晰，他很快就做出了判决，并打印出了判决书。
4: 本来想给他们调解，帮他们化解积怨，但是还是没有成功。那我们来发判决了，来签字吧。是，
5: 你给他几分钟？
6: 残余。
5: 关键是说他涉及到这个费用，他自己要考虑什么？
7: 何秀英，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东西要你自己做决定，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4: 好不好？调解就是你跟李丽说好，李丽之前的调解的条件方案是10万块，你同不同意？接不接受？你如果接受，给他10万块，他愿意调解。
3: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就在法官准备结束调解之时，原告何老太一方突然改变了主意，最终原告接受10万元的调解，从此解除了所有的关系。
4: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7: 我觉得不太影响，
4: 可以理解嘛？要不就调解了嘛？因为还有一个涉案关系的诉讼，然后后续还有就是房屋分割，还有个诉讼，就把所有后续的诉讼都一并解决了。可不可以啊？同意是吧？如果对调解不服，或者是觉得调解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愿，你只能去申请再审。很简单哈，房子归你所有，
7: 放心吧，没什么问题。
4: 你60天之内给他拿10万，
8: 我看一下。
4: 你拿了钱给他之后，你就通知他配合你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他在收到你通知后7个工作日之内配合。
3: 这个牵扯了两代人的恩怨纠纷，终于在法官的调解下解决了。孝老敬亲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这一美德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还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孝道被视为一切善行之首，是家庭和谐、社会进步的基石。青阳法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当中，也是秉承和倡导这样的理念。
7: 蔡姐，我现在手上这个案子是一件离婚后来变更抚养权的，我觉得也很有挑战性。
4: 没事，这个案子我们都处理好了，对其他的案子我们也要有信心。
7: 好。
9: 腰椎间盘突出。

0: 不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9: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8: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9: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0: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及时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他们都曾坠入毒品的深渊。
1: 你都吸食什么毒品？
2: King粉、冰毒、大麻、麻果、神仙水。
3: 说这个东西能解酒，就尝试了一下。
0: 心瘾难除，复吸难断，他们都曾在对抗心瘾的路上反复挣扎，看四川戒毒如何在非遗戒业中找到破局之法。心瘾之困，高墙内外即将播出。这是2026年的中国，全国吸毒人员总量连续5年下降，禁毒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然而在世界戒毒领域，一个共通的难题从未消失，心瘾难除，复吸难断。一旦沾染，便是家庭破碎，尊严丧失，人生坠入深渊。如何才能让那些坠入深渊的人重新站起来呢？在四川，答案写在一片茶叶里，画在一张年画上。
4: 大家喝的这个茶呢，是我们今年岗潮的新茶，是蒙丁甘露。我们蒙丁甘露呢，采用的是潮汕肉的这样一个工艺。茶叶呢，选用呢，选自于我们蒙丁山顶的一个古茶树。各位看到茶汤里面，
0: 他叫张强，四川雅安人，今年34岁。如今他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茶叶加工商，每年销售茶叶数十万斤，带动10多名村民就业。但在6年前，他却是另外一副模样。1992年，张强出生在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高中没有念完，他便随父母经营家中的茶叶生意。在旁人眼里，这个年轻人顺风顺水，家境殷实，父母疼爱，姐姐像半个母亲一样照顾着他。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始于一次不经意的尝试。
3: 最早的时候就是也喜欢外面喝酒嘛，酒吧呀、KTV 呀啥的，这些喝多了嘛，身边就有朋友在接触这些东西，说这个东西能解酒，就尝试了一下。
0: 那是2017年一次朋友聚会上，有人递给他一小包冰毒。
3: 那时候就说实话，那个毒品在我们这边还是比较泛滥的，相当于有点那种脑海里这种，就是对于毒品这种概念嘛，就不是很那啥，就没有觉得说它有多大的危害。
0: 他并非没有警惕，但在那个圈子里似乎没有人在意这有多么严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吸食冰毒后的反应来得猛烈而直接。
3: 睡不着嘛，就很兴奋，可能2-3天不睡觉这样子，然后也吃不下饭，就整个人就是处于一个很亢奋的那种状态。
0: 从一个月吸2-3次到每天都要吸食冰毒，这个过程只用了几个月，心瘾如同藤蔓悄然生长。
3: 冰毒这个东西会无限的放大一个人的情绪，就好像人饿了要吃饭，我没精神了，我就想吸食一点，就这种感觉在里面。
0: 冰毒的可怕不仅仅在于蚕食意志，更在于摧毁理性。在毒品的作用下，张强会亢奋的几天几夜不睡觉，于是他又陷入了网络赌博。就这样，短短1-2年，他便输掉了数百万元，生意和家庭都被抛诸脑后，整个人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
3: 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是完全被抽掉了一样，什么不想干嘛，浑浑噩噩的那种，就一门心思的可能就想着吸毒，对，就是自己这个本心背道而驰了嘛。就
0: 最先察觉异常的是他的姐姐。
2: 我身边的朋友给我说的，就是你弟弟，叫你弟弟不要再那个吸毒了，就和那个晴天霹雳一样。我弟怎么会吸毒呢？怎么会呢？
0: 他找到弟弟，眼前的张强眼神迷离，目光涣散。
2: 那吸毒的那个状态，他就是和吸引和正常的比很不一样，肯定气嘛，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不气呢？我打一顿，我爸打一顿啊！我爸那次逮着他也说要解他的手指，还要长记性。
0: 虽然张强向家人一再保证会改，但毒品已经让他无法兑现承诺。
2: 他一再而再再三给我保证不起作用嘛。 我都下狠心再把你送上去，留了孩子呗。
0: 毒品不仅吞噬着张强的身体和钱财，更将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拖入深渊。那几年全家人整日在崩溃的边缘挣扎。
2: 以前我哭俺也哭，像我弟儿也不争气，一说完我就想有点还有一不争气，妈妈也哭，然后屋里人也哭，一面打一面哭，就是为了后来就说你不打你打也不争气啊，你打也不理解妈妈，他也感性，他也爱哭，有时间后来人就三母子一起哭。
0: 张强的姐姐说，那些日子每当张强深夜未归，母亲便惴惴不安，不敢去睡，因为他们都曾听闻一个邻居家的儿子吸毒后跳楼身亡的惨剧。
2: 九几年娃娃他是卖衣服，我有钱我们上个月卖衣服的，我说娘，我说娘你还是可以做生意过吧。他自己个儿子感觉没得光恩的没光，他说哎呀我把娃娃教不好，就是你看俺娘这个咋咋咋咋，他说不生了。我有时间想到这些，我想到毒品还是苦恨，咱妈也苦恨。
0: 张强的家人害怕这样的悲剧重演，但一次次保证一次次落空，张强先后被行政拘留、社区戒毒，他的婚姻也因此走到了尽头。
3: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就觉得还是想下定决心想去戒嘛或者怎么样，但到后期的时候就有点破罐子破摔的这种感觉了。就
0: 2020年疫情爆发，张强在家关了一个月没有吸毒，但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
3: 我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嘛，他也吸毒嘛，这个朋友，然后他自己带了病毒过来找我就吸了几口那天。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人一段时间没有吸，如果我再吸的时候，他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大，就睡不着觉嘛，也就第二天就被抓了。
0: 那天张强是从家里被公安机关带走的，他年近60的母亲亲眼目睹了全过程。
2: 妈妈也在家里嘛，当时哎，其实你就有点抓犯人一样，看到他抓一走，那也又哭一场，不上街，不几乎就反正那人都不上街，过了他怕有大半年哦，大半年买菜那些人都是喊我买。
0: 2020年8月，张强被送到四川省雅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2年。
3: 我当时被抓，我自己心里面都还没有这个概念会被强戒，觉得说这就行政拘留嘛。当得知要强戒的时候，就真的是崩溃，就
5: 精神比较颓废，因为他可能在本地做生意，还是觉得自己有头有脸，然后被家里、被乡亲、被看不起，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这种打击嘛。
0: 戒毒所的民警们清楚地记得，张强刚刚入所时，因为长期吸毒和患有严重高尿酸血症，根本无法正常行走，只能每日坐在轮椅上。再加上他长时间情绪低落，他的戒毒生活开始得十分艰辛。
3: 想到进去之后的生活，就想家里面怎么办呀，然后还有我一些生意上的东西啊，一直都没有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啊，都还觉得挺无助的也。
0: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有了转变？答案藏在一杯茶里。雅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地处名山区，这里有2000多年的茶文化历史，依托地域优势，戒毒所创立了蒙茶雅馨特色戒制品牌。
6: 这个品牌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探索，然后我们前期做了一个调研，发现我们茶文化里面的一些茶道一些知识，还有我们他人劳作过程当中呢，对他的行为和认知是有一定改善的。然后在2020年左右呢，我们就把这个项目的话大规模就推广起来了。
0: 这不是简单的茶艺培训，而是一套完整的心理矫治体系，共分为静心、洗心、正心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静心，针对入所戒毒人员的焦虑和迷茫，通过冥想和心理咨询让他们放下抵触，平和心态。第二阶段洗心，认知行为的重塑。民警说， 许多戒毒人员学历不高，觉得身边人都在吸毒就无所谓，茶道是重塑认知的载体。
6: 比如我们三茶杯，它就有一个茶盖、茶托和茶身，我们就叫做天地人。做人其实就和品茶是一样的，你只有头顶天，脚立地，然后中间扎正，你才能经历高温的一个淬炼。茶道六君子，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则意识和我们的一个法律意识。你所有的自由都必须在我们一定的限制之内，有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0: 茶室活动中，张强开始重新学习专注，注水要稳，心要静，手不能抖。这种专注力正是对抗心瘾的武器。第三阶段，正心，技能掌握和回归准备。戒毒所联合人社部门开展茶艺师、评茶师职业技能培训考证，民警还梳理出戒毒人员出所后可能面临的十大高危情景，朋友邀约、社会歧视、家人不信任等，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演练，
6: 给他提供这样一个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看待世界的一种生活和行为的一个模式，让他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
0: 两年700多个日夜，在蒙查雅欣的浸润下，张强变了。他不但深刻反思了自己之前的行为，还在学习种茶和制茶中找回了内心的宁静，树立了戒毒的信心。
5: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应该就是在探访的时候，他们姐姐拿起电话机，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然后他就在这边，对不起姐姐，我一定要怎么，我一定要怎么。
3: 时间、作息规律什么都调整过来了嘛，然后就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嘛，这两年代价确实太大了。
0: 童年，他曾目睹父母双双吸毒。
7: 他们房间有个那个小的桌子，爸就坐那溜冰，我妈在说全身发冷，然后他就打这一边。
0: 曾经，他对毒品恨之入骨，最终却又为何选择拥抱毒魔？
7: 我爸吸毒，我妈吸毒，为什么我不吸？
0: 他的人生该如何挽救？心瘾之困，高墙内外正在播出。
1: 你都吸是什么毒品？
7: King 粉、冰毒、大麻、麻果、神仙水、依托米酯、美托、丙帕酯、笑气。
0: 他叫张瑶，今年18岁。如果不是坐在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里，他应该和同龄人一样，穿着校服在教室里备战高考。6月的阳光会照在他的课桌上，但人生没有如果。他的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张瑶的童年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的父母都吸毒，海洛因、冰毒这些后来毁掉他自己的东西，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他家的房间里。
7: 他们房间有个那个小的桌子，爸就坐那溜冰。
0: 不仅如此，他还看到过妈妈打针。
7: 我妈在房间里面门没关严，就躺在床上在说全身发冷，然后他就打这一边，他的那个针出进去让他推，然后之后那时候我爸就把我邀出去，就邀我出去玩。
0: 那时他还太小，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那不是好东西。学校有禁毒宣传，有模型，有介绍，他都看懂了，可他的父母并没有因为他的存在而停下。
7: 小学生，我说不要再吃了，不要再吃了，他说好。就有件东西你说了很多遍，他跟你答应的好就是给你期望，然后又落空，给你期望又落空，到最后你都。
0: 8、9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失望，更让他难受的是外面的声音。
7: 他们就是说叫他们孩子不要跟我一起玩，说我爸妈吸毒的，说我是吸毒犯的孩子，说我这个，说我肯定也会怎么怎么怎么样。
0: 他回去告诉爸爸，爸爸去了学校找老师，议论声消停了，但那种被孤立的感觉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心里，很多年都没有拔出来。他怨恨过父母，可他也爱他们，爱与恨在心里缠绕成解不开的结。
7: 我就恨他们为什么要吸毒，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过生的时候他父母都会给他过生，总感觉自己的家庭跟别人不一样。我就像是一只躲在阴暗里面的老鼠，偷窥着别人的幸福。
0: 张瑶的父亲虽然吸毒，但对他的学习一直要求严格，希望他能考上当地的重点高中，可他偏科严重，语文能考到将近满分，数学只有个位数。为了学习的事儿，父女间冲突不断。中考后的一天，张瑶在和父亲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了。
7: 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走了，我说我就想出去当服务员，一个月3000块钱，我就不行能养不活我自己。
0: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姑娘显然低估了谋生的不易。离家后，她只在饭店打了几天工便坚持不下去了。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来到了来钱更快的夜场做酒水销售，开始混迹于声色场所。几个月后，她从母亲的电话中得知父亲被强戒了。
7: 我爸被强戒了2年，我现在才记得当时心情，我觉得当时天都塌了，我觉得哇，感觉世界。
0: 虽然与父亲有冲突，但父亲是张瑶唯一的精神支柱，那个虽然会逼他学习但从小陪伴他最多的父亲突然消失了，张瑶觉得都是他的错。
7: 因为我觉得是我出去，就是出去，就是出去玩嘛，混嘛，然后我爸那就是那一种，就是很伤心很难过，然后他就因为我然后又去复习了，所以我就会把一切都归结于我自己的问题。
0: 14岁的女孩把这个包袱背了起来，她开始自残。
7: 因为那时候我感觉找不到什么发泄的方式，我就只能就自残，我只能一直往我自己手上自残，我觉得痛苦才能让我找到活着的感觉。
0: 自残不够，他开始疯狂喝酒，肆意挥霍着青春。他想忘记，忘记父亲在戒毒所里，忘记母亲也在吸毒，忘记那个支离破碎的家。殊不知正是这种堕落的生活给了毒魔机会。
7: 我跟我一个朋友，因为他要吃 Kingfer 嘛，然后他问我你想不想吃 Kingfer， 之后我就问了他有没有瘾，他说没有，你试一下嘛。然后虽然，但是其实我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我知道那是毒品，但是我想了一下，好吗，吃吗。
0: 他不知道这个轻飘飘的决定背后的代价却重如千钧。从 K 粉开始，他几乎尝遍了能接触到的一切毒品。
7: 逃避吧，逃避现实，不想去面对。然后 Kingfer 它就是会让我忘记一切，不会，但是清醒完之后我还是会去想。但是冰毒它是那种就让我只会想一件事情，所以我更偏向于冰毒。
0: 同学的孤立，家庭的破碎，所有让他痛苦的东西在毒品的作用下暂时消失了，但吸毒带来的神经系统损伤几次险些要了他的命。
7: 那时候我想把手机拿去卖了，拿来买 Kingfer 嘛。然后那时候我朋友他一知道，他就觉得我疯了，他就把我锁在家里面。那时候我从3楼跳下去了，一言不合我就马上跳下去的那种。然后一个人出门，总觉得身边有便衣，那儿是一个，那儿是一个，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
0: 那段时间，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病了。孰料他的母亲在此时也被抢劫了。
7: 觉得当时
8: 家没了。
7: 对。就那种感觉，我感觉我都不知道我应该去哪儿了。
0: 家彻底散了，而他自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7: 我爸吸毒，我妈吸毒，为什么我不能吸？为什么你们可以吸，我不能吸？既然你们要吸，那我也吸，那我就让你们看一下，我是那种
0: 报复、自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惩罚父母。14岁的他不懂父母犯的错，为什么要用自己的人生来买单？2024年11月，张瑶因吸食并怕止被抓获，那时他刚满16岁，他被送到了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戒毒2年。
9: 他刚入所的时候，整个一个精神状态都很差，身体像长期营养不良，很瘦很瘦。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胳膊上、腿上都是纹身，而且他的小臂上全都是自伤自残的刀割痕迹，非常的多。 就是年龄不大，但是感觉故事不少。
0: 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但每一次看到还是会心痛。民警们清晰地记得，刚刚来时张瑶是出了名的刺儿头，
8: 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但是是最调皮的、最难管的一个，可以说是刺儿。我不在乎这里面的规矩，我不在乎你怎么看待我，我不在乎你给我怎么样的一个

0: 关，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生他的时候还是已经有40多岁了，然后对他是整个就是一个溺爱，缺乏一些正向的引导，他要什么父母就给什么。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抗击打能力很差，他一般就会选择回避这个问题。哎，反正这个毒品吃下去，我好像就快乐了，好像就没有忧愁了，所有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1: 拒绝一切教育矫治，不配合劳动，不参与学习，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提及父母，不提过往，也不提将来。但民警们没有放弃他，针对他未成年、家庭复杂、学业中断的特殊情况，缉毒所制定了个性化矫治方案，文化教育、法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康复训练，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干预。
0: 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啊，他的心理上还有他的行为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一步步通过心理引导，然后通过行为养成打开他的心房，然后让他跟我们说更多，让我们去更了解他，然后知道怎样去帮助他。
1: 慢慢的他开始松动了，转折点是他的18岁生日，戒毒所的民警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筹备。
2: 当时我也想了很久，我说哎呀，要怎么去突破呢？这么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么一个美好的年龄，难道就这样吗？
1: 他们联系了张瑶的家人，要了他从小到大的照片，一路剪辑成一个成长视频。当那些他自己都不曾留意的瞬间一帧一帧出现在屏幕上时，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没有人这样爱过他，但戒毒所的民警做到了。
0: 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成人礼告诉他，不管人生遇到何种困难，在处于何种境地，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些人去关爱过他，去帮助过他，就是我希望这些能够成为力量，让他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有勇气去迈过这个困难。
1: 成人礼之后，张瑶变了，他主动找到大队长打报告要谈心，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在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有一间特殊的教室，这里是非遗艺术矫治区，戒毒所引入了德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绵竹年画，还有羌绣，让戒毒人员在年画的绘制中，在羌绣的针脚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张瑶也参与了年画绘制，起初他的手是抖的，吸毒太久，精细的动作做不了，一笔一画需要专注，需要耐心，需要心境，这些恰恰是毒品夺走的，而现在他一样一样的找回来。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帮助他们转移对毒品的依赖，当他们的双手从颤抖变得沉稳，当他们的目光从迷茫转为坚定，传统文化的滋养正在悄然改变着他们的精神面貌。
3: 想的就是出去之后带我爸我妈一起走，离开以前的旧村子，一家三口好好的一起往上走，不是往下走。
1: 2022年9月，张强走出雅安强戒所大门，回家后他发现很多事情变了。
4: 我回来之后，就老家整个的这个戒毒还有这个禁毒工作这块就都大变样了，跟以前比，就是以前一些在吸的一些朋友全部都已经不吸了，这个环境已经进化了，就相当于。
1: 更重要的是张强也变了，在他被强戒的2年中，生意上的客户都流失了，家中的生意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回来后，张强重新搭建销售体系，重新联系客户，2023年重新起步。如今他的茶叶加工厂生意红火，每年销售茶叶数十万斤，对外加工上百万斤，解决了周边茶农销路的同时，还带动了10多名村民就业。除此之外，他还主动招收了一名同样从戒毒所出来的戒毒人员，带着他一起做事。
4: 虽然说被关2年，对吧，强戒可能就对于我的人生而言，可能还是一个好事情，还是一个好事情。如果说没有被强戒或怎么样，可能会越走越远的这条路上。
5: 太里面

0: 起身啊，或那点抢劫啊，或就不一样了，那眼神就不得飘了。还不他是该指使你眼睛，所以说妈妈也就松了一口气了，也感觉弟弟也回了。
1: 张强的故事，张瑶的故事不是个例，他们的背后是四川司法行政戒毒系统一张更大的答卷。从所内的文化浸润、科技评估、技能培训，到所外的无缝衔接、跟踪回访、就业安置，四川戒毒构建起了全链条的戒治闭环。近年来，有效回访的近三年解戒人员未复吸率达98.4%。这不是一所戒毒所的孤军奋战，而是整个体系的力量。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 大梁，李飞出了点情况，
0: 他也去了北山药店。

0: 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1: 你觉得警察绝对想不到你会杀一个回马枪？
2: 我被设计了。
1: 我知道。
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我们讲到，李飞横遭构陷，医院遇刺，被迫逃亡。宋阳牺牲，一吨冰毒交易告吹，东山的黑网已经层层收紧。今天第三集，逃亡中的李飞四面楚歌，狙击手街头伏击，多方势力连环围堵，全程惊险。今天咱们继续破冰。
4: 军哥，好像是陈哥。
5: 来，陈队，
1: 看陈科这个小姑娘又惊又怕，还是选择了相信李飞。陈科穿工作服，从蔡军眼皮子底下金蝉脱壳了。但那边，陈队其实早已知晓了陈科和李飞的计划。
6: 他可能已经。
1: 与此同时，杜丽也在李维民的指示下，马不停蹄赶往丰益宾馆。不是说好的是秘密见面，怎么警队人人都知道啊？
7: 我已经通知了中山市赵学商副局长，让他找到并控制住包兴，同时让他在丰益宾馆周围布下警力，等待李飞的出现。
0: 李伟民，你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1: 上一集，赵家良还是警方布控的对象，这一集，一个省厅禁毒局副局长在部署抓捕毒贩的同一天，竟然与他通了电话。李维民也是毒贩的保护伞吗？或者赵家良是警方的线人，听二人言语毫不客气，但这恰恰暴露了他们不一般的关系。您肯定好奇他们到底有什么交情，赵家良是何底细？别急，才第二集，咱们慢慢猜谜。
8: 李飞出了大情况，他也去了北山养鸡场的交易现场。
9: 他怎么会去那里啊？
7: 长话短说吧，他被抓了，现在又跑了。
9: 被你们警察抓了？
8: 情况复杂，李飞现在是中山，你放心，不出意外的话，我马上能见到他。
9: 那出了意外了，
7: 你的人呢？
9: 你李维民是废物吧？把人都弄丢了，就用我的人去找。
7: 行了，赶快去吧。
10: 老板，
9: 你们两个马上去中山，到中山之后立刻给电话我。
10: OK， 知道了。
3: 一个是警，一个是贼，一位省厅禁毒局副局长，在部署抓捕毒贩的同一天，却给毒贩打去电话。两个人到底什么关系？身份的秘密是破冰行动第三集最大的悬念。但抛开剧情，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挖，警方到底能不能让一个有犯罪嫌疑的人帮助自己侦查案件？这背后涉及一个在法律实务中极其特殊但又真实存在的角色——线人。线人的使用有极其严格的规定，首先，线人通常只适用于特殊类型犯罪，比如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必须是在普通侦查手段难以突破的情况下才能启用。

其次，审批程序极其严格，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书面审批同意。现实中，缉毒大案的告破几乎都离不开线人的冒险付出。而破冰行动塔寨的原型博社村，警方也是依靠多名长期潜伏的线人，一步步摸清了制毒窝点分布、家庭关系网和保护伞链条，才最终完成雷霆清剿。李文民是黑警，或者赵家良是线人，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答案都有可能。悬念何时揭开，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这里是丰益宾馆。你好，我想查一下朋友的房间号。
1: 好，请问客人的姓名？
2: 陈科，
3: 应该是今天下午刚刚住进来的。
1: 请您稍等一下。

0: 我们这边已经查到电话是从学院路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二号已经赶往学院路。
1: 收到。

0: 陈哥，别紧张，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去做，好吗？
1: 此时的丰益宾馆早已成为各方势力聚焦的核心地带，堪称万众瞩目。警方布控，杀手潜伏，多方眼线紧盯，少说有上百双眼睛死死盯着每一辆靠近的出租车，就等李飞的现身。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缉毒警，周围异常的氛围，过于密集的视线，李飞不可能毫无察觉。这场会面从一开始就注定危机四伏。

0: 喂，
1: 是我。那边怎么样？有没有异常？
0: 没有。你到了吗？
1: 马上到，在房间等我。
0: 好，一会儿见。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3: 目标马上进入宾馆，马上进入宾馆。
4: 先生，前面就到地方了。
1: 刚才的路线，再开一遍。

下不下了？

0: 这一段看得惊心动魄。我们来回顾一下剧情。去宾馆接头的李飞正是两名杀手的目标。就在他下出租车的瞬间，楼上埋伏的警方先行开枪，击中了狙击手的手臂。但观众应该注意一个细节，假如警方晚了几秒钟，恐怕李飞的脑袋现在已经被打穿了。在和平年代的城市街区，有狙击手公然架枪试图杀害一名警察，这不仅是对李飞个人的攻击，更是对法律的蔑视和底线的践踏。
1: 对面居民楼里有枪手。
2: 二组，二组截住李飞，三组、四组抓枪手。
3: 李叔叔，他不会有事吧？
4: 没事，没事，放心。

是一段惊心动魄的飞车追逐戏。就在紧要关头，李飞停下来让孩子们先走。朋友们，这一幕看似平常，编剧却暗暗给我们透了底。生死追逐，分秒必争，但一个在绝境中依然遵守底线、懂敬畏的人，怎么可能沦为涉毒杀人、充当保护伞的恶警？对比那些伪造证据、颠倒黑白的人，李飞的坚守更显清白。我们看到这里，只会更加心疼他的遭遇，也更加坚信他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栽赃与陷害。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禁毒的影片中总少不了枪支的身影，在实际案件中也是这样，枪支弹药与毒品在走私、贩运、交易、团伙经营中捆绑流通，贩毒团伙同步走私、持有、买卖枪支，形成贩毒必带枪、走私顺带枪、以毒换枪、以枪护毒一体化的黑色产业链，简称枪毒合流。真实案件甚至比剧中更加凶险，塔寨的原型博社村雷霆扫毒行动现场缴获了9支枪支和62发子弹，在毒贩的床边甚至放了手雷，枪就放在枕头旁边。回到剧中，李飞被不明人员带走，此刻生死未卜，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喂，
2: 李飞是让你的人带走了吗？
1: 是。
2: 带到什么地方？
1: 一个安全的地方。
2: 你现在把他带走，
3: 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名，知道吗？
2: 他这辈子以后就剩逃亡了。
1: 那你想怎么样？交给人民警方吗？
3: 把人交给我，我能保他安全。
4: 大哥，你怎么保证他安全呢？
3: 我用我的生命保证。
1: 这我就奇怪了，你这个广东省禁毒局副局长是怎么当的？
4: 这么完美的布局都会被人玩，对手是黑洞啊。
3: 像蔡启荣、蔡启超这样的小侠早晚会被吃掉的，这是肯定的。
2: 但是我没有想明白，到底是谁
3: 能够把李飞跟宋阳不偏不斜地装进去。
1: 你没这个本事，等我。
5: 电话中二人又一次针锋相对，目的却高度一致，心系李飞，牵挂安危，满心偏爱。赵家良虽然让李飞本就混乱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却也在最危险的时刻保住了他的性命，让他免遭杀手灭口。被赵家良嘲讽的同时，也让李维民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敌人到底是谁，是塔寨的毒贩，是深藏的内鬼，还是那张盘根错节、渗透极深的黑网。再看这两位，看上去很不好惹，却真真实实救了李飞一条小命。
6: 不是你什么，你给我靠这儿干嘛呀？啊，
7: 你老实待着吧。
6: 陈科呢？陈科呢？别走，
8: 改一下。
9: 好，
8: 那不能再提错了。哎，蔡队，
10: 怎么样？
8: 给中山的几个兄弟打过电话了，但一提到丰益宾馆，他们都讳莫如深，问不出什么消息。
11: 赵学超也接过电话，
8: 是吗？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杜丽第二次扑了空，让我们心疼他三秒钟。而李维民也丝毫不慌，好像他早就知道这小子一定会再次逃跑一样。
1: 李局，
2: 李局，
3: 李局，现在我们无法确定劫走李飞的到底是什么人。那辆车出现的最后位置呢，是在东郊。我们以这个位置为原点，向四周排查，注意沿途的酒店、旅店、饭馆和小卖部，还要加派人手，24小时监视所有交通枢纽的监控录像。机场和铁路的高速收费站，还有几个重要路口，都要设卡。私家车和出租车，都得查。
2: 嗯。

0: 喂。
1: 哎，李轩。
0: 李飞。
2: 李飞。
0: 你在哪儿啊？
3: 你在哪儿？
2: 我在舟山。
4: 定位了没有？
5: 定位了，他用的是东郊的一个公用电话。
6: 李军，看来他确实还在中山，他到底会去哪儿呢？
0: 包兴找到了吗？
4: 还没有，不过资料在这儿。
5: 资料显示，包兴很早就开始吸冰毒，而且他把他的姐夫谢瑞拉下水。他这个姐夫本来是个青年才俊，开了一间公司，叫做中山新锐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自己是总经理，包兴是副总经理。
0: 他姐姐的情况？
5: 他姐就在中山，家住山水小区。
0: 山水小区，
7: 古有曹植七步成诗，今有李为民三步锁定李飞行踪。作为最了解李飞的人，李为民只需来回踱步，搓了搓手，稍加思索，便精准推断出李飞为了自证清白，在没能按时见到陈科的情况下，一定会直奔下一个关键目标。证人包兴，
0: 分头行动吧。
4: 明白。
7: 这份对人心的把控，对局势的判断，尽显老缉毒警的沉稳与老道。也正是这份精准预判，让李为民成功掌握主动权，为后续埋下关键伏笔。
8: 那到了，这就是新锐医疗公司。
4: 这怎么回事啊？
8: 啊，这公司啊，听说老板吸毒，好好的产业都给败光了。哎，可惜了。哎，听说是被他小舅子给祸害。
4: 回去吧。
9: 刚刚有辆出租车，行迹可疑，车头朝西，车牌号月 TD 3481，前方路口请注意查车。
0: 好的，明白。开车。

0: 师傅，师傅，停停停停，停车停车。
1: 是李飞，给我站住！
2: 报告报告，发现李飞，发现李飞。
1: 报告，是李飞。站住！
3: 爷大妈在尽情舞蹈，民警不少，但李飞就像条滑溜溜的鱼，怎么也抓不住。都说知子莫若父，放在李维民和李飞身上再合适不过。
4: 他是爱情的方向。
0: 人呢？没追上，跟丢了。
5: 今儿
0: 是

0: 来找包兴，是想洗刷你自己，对吗？所以你又折回来了。
1: 当所有人都认定好不容易逃脱的李飞绝不会再主动现身时，只有李维民坚信那小子不会放弃。他在黑暗中静静等候，你爹还得是你爹。老李看着小李，露出了一个尽在掌握的微笑。老李让小李跟他走，说心里话，这个要求也太难为人了。不得不说，这次中山行动抓捕李飞对于李维民来说并不难，最难的是如何让一个感觉自己被全世界冤枉、满心委屈与愤怒的年轻人放下戒备，愿意相信正义还在。李飞最终做出了他的选择，
0: 对你极为不利。

0: 这次让你归案的指挥，让我走，我能找到真相。
1: 有人现在相依死，宋阳已经死了。如果现在放你出去的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你要是死了，可能正中某些人的下怀，宋阳就白死了。
2: 单枪匹马是一种选择，但不是最佳的选择。你有权还所有人一个清白，不仅仅是你自己。
1: 菲菲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踢足球，别人冤枉你打碎人玻璃，到家门口来告状，我是怎么做的吗？
0: 你让我自己证明。
1: 对，
0: 我让你找到那个打碎玻璃的人，约好了一起杀人家去道歉。这不是一回事，
1: 道理是一样的。
0: 您想让我回去？

李飞被李维民劝返后，现场直接出动特警将他控制。很多观众不理解，李飞只是逃跑，又不是暴恐分子，为什么要惊动特警？在警方行动里，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派出特警？特警是公安机关处置高危警情的尖刀力量，并非普通案件能够调动的。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专业力量介入。虽然各地特警建设细则不尽相同，但特警参与的案件存在共同特征。犯罪嫌疑人具有高度暴力倾向，或者案件性质极其恶劣，普通警力难以有效控制，并非普通案件能够调动的。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专门力量介入。那么李飞的逃亡案符合条件吗？李飞被怀疑杀害缉毒民警宋阳，案件本身已经属于重大刑事案件，而李飞在医院逃脱时曾被认定为暴力拒捕。同时，办案人员正在对东山特大毒品犯罪集团实施全面侦控。这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出现特警顺理成章了。剧中李飞被特警带回去以后，他会面对什么样的审讯呢？

0: 进来。
1: 李飞羁押在什么地方？
2: 崔局告诉我，这个案子由省厅调查组负责。

0: 哎，王婷啊，
1: 文明，你直接从中山赶往白云机场，咱们俩要马上去趟北京。
0: 去北京？
2: 那你公安部郝副部长让我们马上去北京。
1: 镇江同志已经赶往中山了，他会和中山市局协调李飞安全的事儿。时间不多了，你马上出发吧。具体情况，咱们见面再说。
0: 是，我马上到。
3: 哎，李局，我们局长说先不询问李飞了，什么情况？
0: 我得赶紧走，镇江马上赶过来，你就听他的。
3: 我，哎，
0: 记住了，交给李飞。哎，乱吗？
3: 特完美。

0: 审我呀？
1: 今天不审。这个给你的。
2: 你那太老了。
3: 大家看这件帽衫着实洋气，满身绣花，撞色设计。对这件衣服，虽然李菊嘴上很嫌弃，但我看她爱得很。李菊的穿搭暗藏小心思，不难发现，在丰益宾馆和星瑞公司这两次有极大概率会和李飞见面的场合里，她都特意穿上了李飞用第一笔工资为自己买的帽衫，用这件充满心意的衣服降低李飞的心理防线。她想告诉李飞，自己从未怀疑过他，无论外界如何诋毁，局势如何险恶，他都会像父亲一样守在身边，护他周全，让李飞可以毫无保留地信任自己，信任警方。可就在李飞心里缓和，局势即将明朗时，李为民突然接到紧急通知。

0: 要求立刻前往北京。指令之急，态度之坚决，让人不禁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能在关键时刻把总指挥调离一线。
1: 二十多年前说起，李维民当年是海关缉私局的一个科长，李飞的母亲钟素娟是他的得力干将。钟素娟当年查获一起毒品走私案，有人威胁利诱他不成后，将钟素娟杀害。当年才八个月的他，被钟素娟的母亲抱回东山抚养。在东山长到十五岁后，便到了广州，一直住在李维民的家里。
2: 来，再来一张啊！
1: 在那里度过了他高中、大学的时代。
3: 那李维民可以称得上是李飞的半个养父，
1: 这个称谓不为过。
3: 哎，那他的亲生父亲呢？
1: 他的父亲李建忠是个海员，在钟素娟死后不久便消失了，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在逃港期间死亡。
0: 本剧第一个关键身份悬念正式揭开，李飞的身世浮出水面，他是李维民故人之子，这也解释了此前所有的不合理之处。为何李飞身陷绝境时，李维民一次次护他平安？但李维民与港商的关系还是让我们难以确定，李飞是否真的有一个可信赖的靠山？缉毒战场尔虞我诈，险象环生，真相依然遥远。
4: 旺角情妇家里，
5: 喂，梁叔。
6: 喂，李站长。
7: 在铜锣湾喝酒。
6: 过来窗口
7: 看看街上。
6: 突然这么快就杀过来。
5: 喂，我出去一下。
8: 喂，你去哪儿啊？
4: 老实点，不然爆你头。
5: 伟哥，咱们有话慢慢讲了好不好啊？
4: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跟你慢慢讲的？走。
5: 伟哥，小心你的枪走火啊。
9: 别动心。

0: 怎么样？梁叔的茶好不好喝？
1: 不管我吃。
2: 我要买这些货。
3: 李局的立场尚且难辨，赵家良的面目就更模糊。刚说到李飞的生父在逃港过程中失踪，香港这边就有事发生，梁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刘华明还在为自己的小聪明洋洋得意，以为李飞已经被泼了脏水，自己能瞒天过海全身而退，殊不知早已被赵家良锁定踪迹，当场被抓个正着。大佬请喝的茶必然要付出代价。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这条线的推进也让跨境毒品网络的轮廓逐渐清晰，塔寨的罪恶链条正在被一点点收紧。
2: 李飞的身世愈发扑朔迷离，李为民是黑是白，中间难辨，夜色之中多少力量在蠢蠢欲动。下一集，逃亡中的李飞如何洗脱嫌疑，联合调查组能不能撕开东山重重叠叠的黑幕，保护伞到底是谁？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3: 就以513案件作为切入点，成立联合调查组，你能不能做到奉公执法，铁面无私？
4: 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为民一查到底。
5: 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是一般。
6: 我信任你，因为他救我的命。
7: 小心！
8: 劫走我的男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寡妇少女深夜外出，不幸惨遭毒手。
5: 她就是一种性侵行而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一个案件。
4: 无辜店主热心帮忙，深陷流言蜚语。
6: 说那事儿就是我干的。
4: 三分钟路程，二十三年追凶路。隐秘角落一线正在播出。
5: 过来个人，
7: 不骗下不下？
5: 等会儿我看看这次先看看。
7: 行行，哎呀，
5: 下去。他说知道，就是我挪用银行的公款的事儿吧。那么我问他是那么挪用了多少，他说挪用了二三十万。
4: 在民警讯问的过程中，这名叫全小斌的男子表现得十分从容。他说自己挪用的公款早已还清，工作的信用社也没有再追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他不明白民警为何还要抓他。控制住全小兵后，民警在规定的传唤时间内对此人的相关情况进行了细致调查，但没有发现明确的犯罪证据，最终警方依法将其释放。让全小兵没有想到的是，17年后的2025年8月，杭锦后旗警方再次找到了他。
8: 打出这么条件下，没有证据，但是现在就大败呀，可以就是整箱一箱大败。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17年后，面对民警的再次调查，年过半百的全小斌依然满腹委屈。他说自己当年的确违规挪用了公款，可那笔钱早就还清了，原单位也没打算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公安机关还要查问。全小斌的这番话在办案民警看来就完全是一个烟雾弹，因为他们传唤全小斌根本就不是为了挪用公款这件事儿。全小斌还牵涉一起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他拿挪用公款来说事儿，其实是为了掩盖那个更大的罪恶。那么全小斌身上还背负着怎样的案件？17年前他又是如何侥幸脱身的呢？

0: 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环卫工人像往常一样开始打扫街道。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 清洁工在去打扫卫生的时候了，在这个沙巴镇百货大楼后面居民区的一个公共厕所呢，发现了一具女尸。随即呢，就是这个清洁工就打110报警。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呢，马上呢安排了侦缉人员赶赴现场，展开全面的调查。
2: 这个女尸是头部绞烂，下身是裸露的，受害人这个舌骨骨折，脖子处有这个勒痕，咱实际是掐痕。这个位置有一处杀，再就是这个两个膝盖处，整个沾满地上的泥。
1: 下半身的衣服，包括就是内衣内裤，这些的都痛到脚踝下面了。啊，要是正常上卫生间上厕所的话，咱不可能是把衣服都脱到下面，这一点是不合常理的。
0: 在被害人的身旁，民警发现了一个电话板。通过联系上面的号码，民警确认遇害的年轻女子名叫刘玉，时年20岁，是附近一家烧烤店的员工。
3: 我下楼就去了，一看，我看她那个裤子，她那个穿的衣服和那个脸面，我就确定是我们家的店员。
0: 据李军说，刘玉是2001年冬天来到店里打工的，在此期间从未发现他有过任何异常。2002年4月10日当晚，他和刘玉一直在店里忙碌，直到第二天凌晨快到1点钟的时候，店里就要打烊了。刘玉突然提出自己要外出上个厕所。
3: 我有3个服务人，一般的情况下他们都是结伴去的。但那天我们家有一个服务员请假了，另外一个他还得在店里面看店，所以这个刘他去厕所了。
4: 鸡蛋巷里面陕百大楼后面有一座公共厕所，他就是从这边上的厕所，也就50米，然后左转进去，左转往里大概走100多米，知道了。这个红色牌子下面这个位置就是当年的那座公共卫生间，这座卫生间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哎，这边城市改造呀、拆迁呀，把这个公共卫生间就拆掉了。
0: 从烧烤店到公共厕所步行不过3分钟，可出去之后，刘玉迟迟没有返回店里，
1: 好长时间没有回来，大约半个多小时都没有回来。店里面的这些老板呀和服务员啊，哎，才去四处去寻找他，没有找到。
0: 民警当年调查这起案件的时候，注意到一个蹊跷的情况，烧烤店老板李军和服务员寻找了很多地方，偏偏漏掉了刘玉要去的那个公共厕所，并且在寻人未果后，他们也没有选择报警。另外，当时住在烧烤店周边的居民也议论了一些流言蜚语。
3: 那都传出来了，都是就是我干的那事儿，那事儿就是我干的。传的说什么那孩子那个女孩都有声用了，说是化验了，那都是你儿子的那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我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来，说你是不是办的那种让人饶恕不了的事儿。
0: 不过经过调查，警方很快就排除了李军和店里其他员工的作案嫌疑。
1: 从时间和空间上没有作案的这个机会，也没有作案的时间。那么他在离开这个烧烤店去厕所的时候呢，店老板一直也在店里面，没有离开过。他们当时也没有去这个厕所去找，都认为他是和朋友一块出去玩去了。就是按照平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交往来说，他有时候找个理由和借口了，就和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了。而且呢，有时候可能玩了个通宵不回去。
2: 追求的人挺多，通过调查我们前后摸排出8名人员和他接触非常密切吧，其中有3名和他找过对象，他的朋友这些反应了都还挺大方挺热情，找他玩找他喝酒上他也不拒绝，就跟着

0: 人也走了。
1: 这会不会是一起因为情感纠纷引发的案件呢？杭锦后期警方首先围绕这一方向展开了调查。
2: 我们对他交往的那些男性朋友，包括他所处的一些对象，我们逐一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了以后，证实了这些人没有去做这个事实。
1: 初步排除了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后，专案组民警调整了侦查方向，对辖区内的重点场所和可疑人员展开了大规模排查。
2: 那么因为他是在一个居民区嘛，那么居民区夜间也有可能什么居民区的这些男性出来上厕所偶遇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那么还有就是也有可能是流窜作案，这些都是我们排查的这种的一个范围吧。
1: 在所有可能的侦查方向上，办案民警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但案件的调查工作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2: 虽然这个案件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侦查，但是呢，也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每当这个受害人的家属来找我们询问案件的进展的情况呢，我们也感到很愧疚，但是我们心里面一直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案件侦办。
3: 这个就是他出事之前，这个、就是
4: 大哥就死了，这个差不多。
3: 2001年、2002年的时候，
4: 这主要就是。
1: 刘玉一家住在乡下，以务农为生。刘玉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弟弟。迫于生活的压力，他早早挑起了养家的重担。女儿的惨死让老两口陷入到深深的悲痛中。在他们看来，假如女儿当年没有去镇上打工，而是留在他们身边，这场悲剧或许能够避免。
4: 也睡不上觉，不喜欢活了，我不活咋地，还有三个娃。
1: 同样陷入痛苦和自责中的还有烧烤店的老板李军。
5: 我没给那个孩子创造了一个安全的条件。其实那孩子那个事儿，如果也应该是能避免的，那我可以让他两个人或者是哪怕我去陪伴都行，但是没去做。
1: 案件发生后，李军关掉了原本生意红火的烧烤店，主动承担起了刘玉的丧葬费用。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总是尽力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然而这些善意的举动屡屡遭到他人的误解。
5: 他们老有人想的是不是你是不做过去做过亏心事儿？因为你自己做错事儿，你去耐久了，你去做那么多好事儿，不是你干的。说你自己的钱不够，你为啥还和妈妈要钱？说把这个钱给了那死者家。
6: 当年烧烤店的老板，他其实这20多年，他对这个事情心里面一直放不下去，好多次都来我们公安机关询问说这个案件怎么样了，破没破，到底是这个事情是谁干的啊。之后呢，他也非常配合，非常愿意说是只要我能给公安机关提供的有利于破案的一些消息，他会竭尽全能去帮助我们去侦破这起案件。
5: 我就想到这么一个人，那客人长得很清秀，总感觉他是应该是银行系统的，因为他那个穿着2000几年的时候，他们那种人穿的一种西服或者衬衣的，我的印象当中感觉是他一个人来。出了这个事儿以后，这个人就再不见了。
7: 鉴于当年的刑侦技术，案件调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但专案组成员从未放弃过追查相关的线索。多年后，当店主李军说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怀疑对象时，办案民警为之一振。他们发现李军所说的这名可疑男子与他们正在追查的一名嫌疑人的相关特征高度吻合，这个人就是全小斌。起初，全小斌并非警方的侦查重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办案民警发现此人身上的疑点越来越

0: 么全小斌是如何进入警方侦查视线的？他身上的疑点为何会一点一点的增加呢？
1: 抛下病重父亲，斩断与友联系，不辞而别的他，究竟藏着哪些秘密？隐秘角落一线正在播出。事实上，案发之后没多久，全小斌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民警的调查笔录中了。
2: 就在我们对这个谢场周围的居民进行走访调查的时候了，在一个距离案发现场大约有200米左右的一个出租屋，这个出租屋的现在居住的人就有一个叫王某的。那么据他介绍呢，他是租的这个叫全小红的，一个妇女的，他也是他的朋友的房子。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他告诉我们，那么在这里同时居住的还有房东全小红的弟弟全小兵，也是，但是呢，这几天呢一直没有回来，一直未见。
1: 附近居民告诉民警，全小斌自称是一家农村信用社的员工，平时总是显得文质彬彬的，外出一般都着正装，并且最近一段时间他新交了一个漂亮女朋友。
2: 因为他在乡下的信用社工作，可能住到那里，同时也有可能出差在外，他有时候呢几天或者是十多天不在家不回来也是属于正常的，过去也没有犯罪前科。同时呢，他也在处对象，也有自己的女朋友，当时呢觉得他不可能属于我们这些重点嫌疑。
1: 尽管如此，民警还是将这一情况记录了下来，并且让亲友转告全小斌尽快到公安局接受询问。可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之后全小斌竟然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不见了，
2: 一直没有回来。但是时间推移，我们也多次去他租房这个地方去找他，但是呢也没有找到，也大家也旁边的邻居和这个王女士呢也再没有见到他回来过。他家里的人也反映，就是这段时间我们也没见着，也联系不上，不知道他去哪了。问他的，你最后一次见到全小兵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这个时候呢，就他的继母王某兰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
3: 我这样子给他说，他两头就再起就走了，我们
4: 再起就走了，因为也怕的呀。
1: 原来全小斌的父亲和继母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就联系不上儿子了。当时全小斌的父亲病得很严重，因此便委托妻子王某外出寻找，
2: 找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了，4月23号那一天的时候了，在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麻将馆里找到了他，告诉他了他父亲的病重，药也没了啊，需要他去联合市区里面去购买这个药。同时也告诉他了，就是这个公安局的人在找他啊，要找到他，问了解一些情况，做一份笔录，告诉他这些事儿以后，那么呢他就写得比较一些紧张，然后呢马上就离开了麻将馆就走了。他的继母呢以为他是去给他父亲买药去了，但是呢一去好几天，一直自此以后呢再没了音讯，
4: 自己跑了
3: 直接走了，再没见过。
1: 继母王某的这一说法也在全小斌的女友刘某那里得到了印证。
2: 据我们向刘某了解到，2002年的4月24号，全小斌呢突然到临河去找到他，并且呢和他在一起出去吃了一口饭，但是呢什么都没说，让他感觉到这个全小斌肯定是有事儿，但是吃了一顿饭什么话都没说，就急匆匆就走了。从此以后呢，他也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全小兵也没有和他有任何联系。
1: 全小兵为什么会突然不辞而别，并且斩断了和家人女友之间的联系？结合烧烤店老板反映的情况，办案民警推断此人的消失很可能与刘玉被害一案有关。
2: 对他展开了全面的侦查，去向、生活经历，从全方位的去摸排。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侦查到了全小兵回到了这个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在临河区的一个平房室内找到了他。
1: 然而面对民警的讯问，

0: 全小斌表现得十分平静，并且给出了一套自己的说法。
1: 我们就问他，当时这个那儿发生干什么的话，你清楚吗？后来他不清楚，你为什么要逃？你为啥这案发了你？你为什么要出去离开你的住处？后来他就帮忙就说了，我是那个单位号，因为贪污公款，贪污了20多万，单位号一直信我。
2: 他告诉我们在2002年4月份的时候，单位里面在审查账目的时候呢，审查出了他的账目有问题，所以他就觉得他的事儿已经暴露了。这个时候呢，他的心里面负担比较重，心情也不好，整天了要不就是喝酒，要不就去麻将馆消磨度日。
0: 按照全小斌的说法，那段时间他经常出入李军经营的烧烤店，独自一人借酒消愁。案发当晚，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店里，可没过多久，旁边的顾客就发生了争执。
2: 当时在这烧烤店里面呢，一个消费烧烤的一个叫李某的，在烧烤店里面吃烧烤，这个喝啤酒，后来也唱歌，在这过程当中呢，来了一个姓杨的，听到他们在唱歌，唱的些他们唱歌吵闹难听，唱的歌难听。所以呢，和这个李某呢发生了口角，产生了矛盾。杨某呢，将这个李某呢，踢了两脚。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全小兵呢认识这个发生矛盾的这个李某，他站出来以后就是进行着为这个李某这个打抱不平。
3: 我就上去也是好意吧，就是劝架吧。劝架的功夫，可能他对我这个劝架可能有点不满，或者是也是喝了酒，耍酒疯也许是。刚我吵起来，然后我就撵他，他撵了他就下去了，下去我就往下撵。他跑得快，跑来，对没追着，我还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最后我的印象，我应该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吧，我家走往回走了。
4: 你说往回走是你那时候是要回店里面吗？
3: 不，回自己住处。
2: 当我问他的这个服务员受遇害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他直接回家了。
4: 我是说你听到公安局在找你，你为什么要跑？是因为你害怕了吗？
3: 哎，就是逃避吧，也许是害怕，也许是逃避，反正是我是。
4: 你说就是因为这个信用社这个事儿是吗？
3: 哎，对。
0: 通过查询档案，民警了解到，全小斌的确曾经是当地一家农村信用社的员工。而此前专案组民警在走访的时候也听说过当晚烧烤店内曾经发生顾客间纠纷的事儿。受限于当时的侦查条件，民警无法在短时间内核实清楚每一处细节，按照法律规定，民警只能先将全小斌放了回去。
2: 这个办案的法律规定吧，我们传讯是一定时间期限的，同时呢，我们还在一定的范围内还有其他的几个协议对象，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核实调查。那么到了期限了以后呢，当时因为没有一些其他的直接的和一些稳定的一些证据证明对他的嫌疑。
0: 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杭锦后期警方始终没有放弃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伴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案件当中的其他嫌疑对象逐一被排除了作案可能，唯独全小斌身上的疑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发凸显。
5: 就是当年对全某他单位的一些调查不是很详细，一直到2024年这个命案结案这个专班重启之后，哎，我们详细的把他的单位的一些人事档案，包括当时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有找过来以后重新了解了一下，还包括这个全某当时的一些上班的情况、人品情况，从他的总社调了他的人事档案，包括他哪年开除的这些资料，我们就很详尽的了解了一遍，就是跟他之前所说的根本是两回事儿，他就是在撒谎。
0: 这份签发于1999年8月的人事任免文件显示，早在案件发生的2年多前，全小斌所在单位就已经发现了他违规挪用公款的事实，并且对其做出了开除公职、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这也就意味着他在案发时早已不是所谓的信用社职员了。
5: 他自称是挪用了单位20多万，但是通过咱们的调查呢，他这个事情有没有？有，

0: 际上是3万多块钱。就是1999年的时候，单位对他做出开除决定之后，还不久，他就想办法把单位的这部分钱还清了。而且之后呢，他的单位也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1999年的时候他都没有跑，那么到了2002年4月份，他还要躲避这个事情，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因为这个事情早就已经解决了。
1: 此外，通过调查案发当晚全小兵的活动轨迹，民警同样发现了问题。
2: 通过这次全面调查了，我们找到了当时的发生口角发生矛盾的人，一一进行了落实。李某和这个杨某呢，也一致的回忆起来以后，就是说当时他们这个矛盾已经就当时就平息了，就化解了，也不存在说是有全小兵去这个去给他们劝架这个事儿。全某讲了他认识这个李某，但是呢李某给我们反映说是他就不认识这个全某。当时的杨某并没有说是跑了，杨某也没有发现是有人后面追他，而他是自己就是很自然的离开那个烧烤店。
1: 那么案发当晚全小兵究竟是何时离开烧烤店的？民警再次找到了当年烧烤店的老板李军，让他尽力回忆当晚的情形。
3: 刘下楼有一个客人也结账走了，当时也没想到这个人，那么他好像和刘前前后后出去。
4: 在专案组的不懈努力下，全小兵精心编织的各种谎言最终被逐一击破。种种证据显示，他多年来一直在极力隐瞒案发当晚的行踪，掩盖仓皇外逃的真相，意图将警方的调查引入歧途。那么案发当晚全小兵为什么要紧跟着刘玉走出店门？出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1: 酒后滋生的邪念，自暴自弃的堕落，谎言之下到底有着怎样的真相？隐秘角落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8月22日，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杭锦后期警方再次传唤了全小兵。
5: 嫌疑人心理素质还有这个反侦查能力是这个相当强的，在这个突破他之前，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从他这个心理防线逐步突破。
1: 据全小兵说，1998年是他人生急转直下的转折点。时年25岁的他，因为多次婚内出轨，被忍无可忍的妻子起诉到法院，最终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女儿交由女方抚养。
6: 生活状态稀里糊涂，一团糟糕，已经离了婚了，就剩一个人了，就两个人了，糟糕的不想活。酒也喝，安眠药也喝，什么逮什么喝什么。
0: 他当时的状态呢，也有这个自暴自弃的那种感觉。他好赌博，也欠了别人钱。
1: 为了偿还赌债，全小兵不惜挪用公款，最终东窗事发，被单位开除。然而，家庭和事业的一系列挫折，并没有让他幡然醒悟，他选择了继续放纵自己。
6: 你奇怪，那时候对这个生活一点希望也没有，你说对这些好像也麻木的。反正是天天，我记得好像应该每天就是打麻将，白天打麻将，晚上喝酒，应该就是做这些。
0: 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也不出去打工，他也没钱，有时候他还得向他父亲要点生活费。但是呢，他平常的穿着打扮呢，还是跟过去的打扮一样，穿着自己银行的服饰，让外人以为他还在信用社上班，就是在外人面前体现他这个光鲜亮丽吧。
1: 或许正是这番精心营造的假象吸引了刘某的注意。和刘某成为男女朋友之后，全小兵也曾经调整过自己的状态。
6: 我女朋友还挺烦，天天跟的寸步不离，关系吧也就是正常的处在中的。
1: 当新鲜感逐渐褪去，全小兵又开始在外面拈花惹草，寻找新的刺激。2002年4月10日夜里，他

0: 走进了刘玉工作的那家烧烤店，几瓶酒下肚，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产生。
1: 这个现在我也不记不清喝了多少，喝得醉得稀里糊涂的，临死就起了邪念，没控制住自己。其实我，你说我问我想干啥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那天到底想干啥了。
2: 看到烧烤店的女服务员出去了，然后他也接上跟着出去了。据他自己讲呢，就像跟着这个女的看她去哪儿，之后就从楼上，从烧烤店楼上下来之后，尾随这个受害人就到了那个公共厕所。他进去之后就准备上去对这个受害人实施性侵。
1: 进到你厕所时候，这个女的就开始，她就站起来就一喊，我就上去就把这个脖子就给她掐住了。
2: 后来受害人没了反应，哎，突然间听到哎厕所外面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声音，他以为这个外面的人要进女厕所，他当时也慌了，逃离了现场。他这个逃跑，包括他作案的时候，还有逃跑的时候一些情节，哎，跟我们当时现场勘查的一些细节就吻合上了。
0: 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当得知刘玉的死讯后，全小斌依旧抱着一丝侥幸。他开始躲躲藏藏，希望能够避过风头。
1: 哎，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嘛，就是侥幸心理，就是个侥幸心理。
3: 你说出来是什么侥幸心理？
1: 就是他咋也想不到，他应该找不到我这里来，就是这么个想法。说有一天那个我在下午在打麻将，我那个后继母来找我说，公安局长找我。其实我连衣服都没拿嘛，就是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我就去胡市打工了，也就是一种逃避啊。
0: 接下来的20多年时间里，全小斌始终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他精心编造了一套半真半假的谎言，试图以此逃避警方的调查。
1: 那个时候一直就我自己咬定了，就是因为这个享受这个事情闹的，就是这样。对，肯定是谎话，这个我承认。
4: 他们抓住人了，去指认现场了。那天我就出去买了2瓶酒，喝了酒我就这儿痛哭流涕。23年了，抓住的还是你，我说你没逃过。
5: 本案中，嫌疑人全小斌自称是因为喝醉了酒，一时冲动才产生了尾随刘玉并伺机强奸的念头。然而他的强奸企图并未得逞，害怕事情败露，他掐住了刘玉的脖子致其死亡。在随后20多年里，全小斌屡次编织谎言逃避和对抗公安机关的调查。那么全小斌的这一系列行为在法律上会如何定性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首先从定性的角度来讲，行为这个行为它首先是构成了这个强奸罪，同时构成了强奸罪的加重处罚，也就是强奸致人死亡。那么这个致人死亡包括故意致人死亡和强奸过程当中过失致人死亡两种情形，在定罪上来讲那么应该是定强奸罪的。但是从强奸罪本身的这个既未遂标准上来讲，这个犯罪未遂的话呢，它是一种这个从宽情节，但是这个从宽那么我们刑法也明确规定的是可以从宽，不是说应当从宽。也就是说在本案来讲，它虽能成立的是强奸罪的未遂，但是呢因为他的强奸的暴力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的这种后果的发生，所以最后是不是说就一定不会对他适用极刑，那么也不好说，还要综合案件的整体情况来进行考虑。本案当中的行为人在这个实施犯罪之后有一系列的逃避侦查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的话呢，在我们刑法上来讲，首先它不是一个法定的从重情节，但是从这个行为本身所反映出的

0: 行为人的这种人身的危险性，或者说，跟主观恶性也有关系。那么，在本案当中，这种情节可以在量刑的时候，可以酌情从重来加以考虑。
1: 全小兵告诉记者，20多年的逃亡生涯中，他改掉了不少恶习，也通过劳动攒下了一些钱。他希望能用这笔钱弥补自己给被害人一家带来的伤害。可对于刘玉的父母来说，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他们女儿年轻的生命。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钥匙接头，突发意外。
1: 哥，我一看这奔，这是宝马750，这车挺贵，豪车。当时我心里咯噔两下。
0: 两车相撞，暗藏玄机。貌似你情我愿，私了的背后又是怎样的陷阱？私了的真相，
2: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这个没新意，
13: 这个分量不足，
14: 点啥呢？
15: 有请新朋友。
1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专注品质，成就品牌，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2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蔡小玲家装的几个摄像头？三个，卧室、客厅、阳台各一个。平时天浩的人会24小时盯着的，所以就剩了仨。看出问题了吗？蔡小玲在跟林胜武打电话的时候，林宗辉不在里面。您的意思是？
1: 林宗辉记住了林胜武的那个电话号码。我一直觉着林胜武逃跑这事没这么简单，肯定是林宗辉捣的鬼。我的手铐铐得那么紧，他怎么打开的？
0: 我去把宗辉叫来。等等。
1: 阿灿，哎，
0: 找可靠的人，到上英镇山前村去一趟，找一个叫陈德贵的人，外号叫老鬼，做蛇头生意。
1: 咱为什么找他呀？
0: 你听我说完。林宗辉的儿媳妇就是山前村的人，跟这个老鬼还有亲戚关系，让你的人想办法撬开老鬼的嘴，问清楚，林宗辉对这个林胜武有没有别的安排。
1: 如果有呢？

同宗同族的，这个事情也怪我，在这之前一直下不了决心。

0: 如果事情真是像我说的那样，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明白吗？
1: 明白了，叔。林宗辉还防着咱们呢，这里八外怎么处置他？
2: 哥，
0: 我去三房宗辉家，你在这待着。
3: 倩倩，我的笔去哪儿了？
4: 我没看到啊。纸、笔，啊，好，谢谢。
5: 哎，大哥。
6: 哎。
5: 要不要喝点？
6: 大哥，来坐下。
0: 宗辉啊，因为你的一时心软，我们上上下下跑断腿，你说你这是搭错了哪根神经啊？我说两句话，在这个地方，人一辈子三件事情需要朋友：婚礼、守灵、在法庭上接受犯罪指控；二，好心不一定会有好结果。蔡小玲，我觉着可以把她接回村子里来，就住你们家里，这样你踏实。
7: 蔡小玲啊，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出了很多血，
0: 这件事情不商量，就这么定。宋阳的前女友跟蔡小玲是同学，你清楚。你告诉我，你能安心吗？
4: 感觉好点没？

我一会儿就先下班了，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有需要的地方，你去找护士吕婷婷。

0: 川英。
1: 啊。
2: 这件事情恐怕要麻烦你了。
1: 应该的。
0: 英。
1: 哎，啊。
0: 趁着菜还热着，拿下去吃吧。

0: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自己的姓氏，祖先给予我们姓氏是让我们用它来区分远近亲疏，区分宗室和血脉。你真的不要怪我老是把眼睛放在你们三房身上，三房的那几个人你真的得好好管呐。塔寨祖宗留下来的，你和我那是有责任的。我们林氏家大业大，人也多了，就有高低贵贱嘛。总有几个不听话的，总有几个不安分的。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毒瘤，割它疼流血不割吗？留着，这个瘤最后会要你的命。说这句话我就想到了圣武，现在在外面也许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啊，林家的那是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准备一份积蓄。可能我现在坐在这跟你讲这些话，你不是很相信，但是真的宗辉，我林耀东一直是把你当成亲兄弟的。兄弟齐心，其利可断金。
1: 你不用多想什么，
0: 我说的是我心里话。
1: 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需要，
0: 你随时告诉我呀。

0: 你下班了啊？
1: 嗯，先走了啊。
0: 下班了。
1: 嗯。要不起，不要。

0: 你来看啊！出去！
1: 我
0: 把门带上。
2: 别着急，别着急，医生马上就来
0: 了。你帮我把床摇起来。
2: 好。
0: 没事，我看一眼啊。等一下，医生吧。不要着急，医生马上就过来。
2: 医生来了，
0: 来，过来帮忙。
2: 好，
0: 把腿蜷起来。
3: 莲花，哎，你们几个把被子卷起来。
0: 不要紧张啊，
2: 医生会看一下怎么样了，
0: 调整呼吸。
3: 叶姐。

0: 没什么大问题，血已经止住了啊，有点血也是正常的，如果实在太痛的话，回头给你开点止痛药，好吧？你们家属这边要注意照顾病人休息。
1: 哎，好，谢谢医生。
0: 哎，
1: 没事了啊。
0: 好嘞。
1: 盖好。
2: 你有什么随时叫我啊，照顾好他。

0: 他体重不到50公斤，今天输了3500多毫升的血，这相当于他自己身上的血全都流光了。就这样，他还要性命都不要的给我写纸条。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林胜武。
2: 小玲也不知道林胜武在哪儿。林宗辉，他是不是应该知道的多一点？
3: 胜武，手机，证据。

明天接着来啊，听到没？继续盯我啊！

0: 明兰，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能给你爸打个电话？我有事找他，很重要。

0: 喂，爸。
1: 喂。喂。喂，你在听吗？
2: 李飞，你是不是疯了？
3: 离我家里远点。
1: 林胜武的手机里到底有什么证据？
2: 什么意思？
3: 给我滚开！
1: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你，我这是在给你立功的机会。
2: 笑话，我立什么功？我林总会需要立什么功？
1: 林胜武到底藏在哪儿？

0: 如果想活命，就赶紧收手。看在三宝的份上，算是我给你的最后忠告。
1: 喂。

0: 你凭什么看我手机？
1: 李飞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0: 你管不着。
1: 你刚才去哪儿了？跟谁见的面？你给你爸打电话又是干什么？
0: 把手机还给我。
1: 你说不说？
0: 你把手机还给我！你还给我！你
1: 疯了你！老婆。

0: 老婆，林耀东要是知道你跟李飞有联系，那咱们家全完蛋。他林耀东是什么人呢？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吗？
1: 那你想怎么着？去汇报吗？跟谁呀？陈光荣？

0: 他住院了，刚走不久。
1: 哎，蔡小玲出院了。
2: 哦，我知道，怎么回事？
1: 一大早林天浩就去给他结账，给他办的出院手续。
2: 这怎么可以啊？蔡小玲昨天下午才刚刚做的手术，输了3000多cc 的血呢，这不是疯了吗？
1: 是啊，范主任也是这么说的，跟他们去理论，要不是林宗辉拦着，范主任就被林天浩打了。最后还是院长办公室打来电话准许出院，才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2: 静静，你帮我拿一下。谢谢啊。
1: 哎，陈科，
3: 没摔疼吧？没摔。咱爸是什么态度啊？
4: 阿爹把李飞的电话给挂了，李飞很生气。
3: 你看没看到？爸跟我判断是一致的。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的血性都到哪儿去了？
3: 血性？他李飞是血性吗？那是无脑。李为民阵仗大吧，不是也被双规了吗？现在外面在传，都说李为民是个贪官。
0: 那当刘耀东的走狗有什么好处吗？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啊？
3: 所以啊，你老公两头都不靠，才能独善其身。
0: 蔡军，你不可能永远两头都不靠的，你总要站一边的。
3: 那也不能站在李飞那一边，他就是个瘟神，要不是他东山能乱成这样吗？宋阳也不可能白白送了命。下，现在这种环境下，

0: 装傻充愣。把今天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咱爸，劝劝他，三宝的事已经过去了，咱们就翻篇吧。本来林耀东就不是很信任你爸，求求老爷子别再跟林耀东作对了，行吗？
1: 那三宝就这么白死了，二宝就这么残了。

0: 那你想怎么着？啊？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还是当高秘者呀？我这么跟你说，东山是东山人的天下，林耀东就是懂这个道理，才能玩得转。
1: 失望了，你就是个懦夫。

0: 哎，
1: 小林出院了，被他们接回塔寨了。
0: 这种情况你们也放人？
2: 我们院长亲自打的电话。
1: 你说那个林耀东，他有多大能耐呀？他
0: 谁把他接走？明天浩？
1: 不是，是那个林宗辉亲自来接走的。据说好像还有几个马仔跟着。
0: 暂时可以放心，昨天晚上事没漏，又是林宗辉亲自接走的。小林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1: 不会有危险？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0: 只要证据还在林胜武手里，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3: 但是现在你可千万不能再进村了，
0: 听到没有？
1: 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
0: 快了，快了，快过去了。

0: 怎么样？
1: 一点异常都没有。赵佳良每天健身、游泳、喝咖啡，就跟来度假一样。李飞，这么天天守着，有必要吗？
0: 当然有必要。赵佳良刚到，又一批大规模制度就开始了。
2: 小娟出差在外回不来，小玲的两个孩子也全凭你来照顾，小玲这里你就不用操心了，
3: 给你和宗辉添麻烦了。
2: 家里就我和宗辉两个，宗辉也常常不在家。每天有小玲陪着我，家里也不会显得那么冷清。你就放心的走吧。

0: 单独聊聊吧。半小时后南山进，来的时候别被人干。
1: 赵家良身上已经安了窃听器，现在咱们没有死角了。
2: 好的，给你爸把茶拿过去。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跟得挺紧啊，挺执着呀。跟谁耍流氓呢？真拿我拿你们没辙是吧？真是陪你们蹲着啊。

0: 喂。
1: 我是警察。
0: 我知道你是警察。
1: 你怎么知道？
0: 在林佑东家，他介绍的。还有那天，在桥上。
1: 我没去过桥上。
0: 不，我记错了，不是在桥上，应该是在酒店门口。你的车天天停在那里啊，想看不见都难呢。
2: 阿雪，你在这边办案了？
1: 张嘉良，我不跟你兜圈子。南井村的案子跟你有没有关系？
2: 阿雪，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呢。
1: 5月13日你在哪儿？
0: 阿雪，我做生意的，我是生意人，有时在深圳，有时在香港，我哪记得那么清楚啊？我问一下我的秘书。
1: 我来告诉你，5月13日你在佛山，你在跟蔡启荣、蔡启超做交易，对吧？
0: 阿雪，我真的搞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这次来东山干嘛？
0: 阿雪，我在东山有投资，我是开工厂的。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一来东山，东山的制毒分子就开始行动了？
0: 毒？什么毒啊？我很注重环保的，我做生意从来不做化工的。
1: 你跟李维没什么关系，你是不是他的线人？
0: 阿雪，我来东山是做生意的。你们内地警察
3: 都向天无法无天，没有证据可以绝口放人。
1: 那他是你的保护伞，给他多少钱？
0: 什么保护伞？以为民，我不认识他。哦，对，5月13号，我的手下在东山南井村谈一个项目，结果听到枪声，警察杀警察，害得我的项目都黄了。

0: 赵家良，我知道你在干嘛，我也知道你在跟林耀东接触，但是我告诉你，只要我在，你们的生意成不了。不过，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把林耀东的制度窝点找出
1: 来，把联系人、时间、制作量全都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
2: 你去香港打听一下，我赵家良是什么人。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的。
0: 我告诉你，别给你机会，你不要好不好？
2: 阿雪，找线人不是这样找法的。我是来做生意的，我的命不是谁施舍的，而是我自己挣来的。年轻人做事别毛躁，你怎么能肯定看到的就是真相呢？

0: 怎么回事？丽妃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还在昏迷当中。
1: 我要见她。
0: 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我刚把医生护士支走，一会儿拘留，有人来看。

0: 赵家良那天去朝上，赵家良请客，李飞怎么会知道？李飞在跟踪赵家良，刚才你也听到了。哼，还有一个人，三方林宗辉。
1: 他怎么也在？听阿兰说，他托人给他妈妈在香港买了治心脏病的药，本来说好下班给送去，可宗辉等不及，自己跑去取了。
0: 你信吗？

0: 下手用不用那么狠呢？
1: 哇，大叔，喝水。

0: 我是警察，你跟李维没什么关系。
1: 让他考警察，
2: 菲菲自己的选择，你干嘛让他做缉毒警呢？他这样风险好大的。
1: 孩子大了，我没有任何干预，
2: 还用干预啊？他至少是跟着你的。

0: 抱着他。
1: 哎呀，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0: 我就是那么小心眼啊！以后菲菲结婚生子的，第一个抱我孙子的是你，不是我啊。
2: 这是饭厅，电视也是刚买的，房间光线充足，你看通风也好，什么都不缺，这可是拎包入住啊。卫生间也是干干净净的，就是这个抽水马桶啊，你一开始按的时候它不出水，你按住了不要放它就出水了。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
3: 哦，我是做海货的。
2: 我一猜就是。这么巧，我小舅子也是干这个的。这是他的名片，有时间一起出来喝茶啊。
3: 行，有需要我一定找他。
2: 嗯，
3: 对了，我房钱给你。来，你说说。
2: 老板住多久啊？
3: 看情况吧。
2: 啊，房间钥匙。
3: 行。对了，那个身份证我……
2: 哎，不需要，我们这儿管得没那么严。晚上你可以带个小妹回来一起住，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早点休息。
3: 行，谢谢老板。

就可以放进去。

0: 老板，有倍数高点的吗？嗯，
1: 这是倍数最高的了。
0: 有匕首吗？

0: 是老鬼吗？
1: 你谁啊？
0: 哦，是辉叔。是林宗辉让我给你打电话的，我有桩生意要找你谈，你在哪儿呢？
1: 哦，我在家，山前村。
0: 您能出趟村吗？
1: 现在。
0: 现在。
1: 你在哪儿？
0: 我在上英镇，您到了给我打电话吧，就这个号。
1: 哦，好吧，我正好有点事情要去镇上，大概20分钟左右。
0: 那麻烦你了，您开什么车？
1: 绿色的丰田霸道，车尾号42。
0: 好，我知道了，等一会儿见。

0: 前面有个岔道，你往山上开。
1: 好。
0: 哎，你别挂手机。
1: 听你的。

0: 请你下车。
1: 我下车了，你在哪儿？
0: 京南北路。

0: 刘秘书，
1: 我认识你，你叫林胜，但是我不喜欢这一套。
0: 刘秘书，对不起，我也身不由己，还望您多见谅。
1: 好吧，我先回个一个人情，你说吧。
0: 我要出境，最快什么时候能走？
1: 时间你定。几个人？
0: 四个人。我和我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1: 去哪？
0: 泰国。德哥说，我希望这一单就我们四人。你放心，我会按满员的价格给你钱的。
1: 我说过了，我欠辉哥一个人情。
0: 多谢德贵叔。那咱们就后天晚上，到时我跟你电话联系。
1: 好。
2: 卖我！
3: 我也没办法，他们先找到我，我也有家人的。

0: 还是个烟。
1: 哦哦，
0: 我说的是枪。哦哦。

0: 生物。
1: 会说。
0: 怎么了？
1: 03和林天浩盯上了，我恐怕挺不过去了。会说，
0: 你在哪儿？

我希望你能偷偷帮我照顾。

他们从来没信过你，从来没有信任过你。最好给自己找条退路。我林生武要是有来世的话，你还是我的归属，还是我的。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手机在哪儿？
1: 刚才不是扔了吗？
0: 我问你，手机在哪儿？找死！
2: 说，手机在哪儿？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哎，你。

0: 喂，喂，哪位？
1: 李飞，我是林宗辉啊。

0: 那林省门内部呢？这小子贼精贼精的，他跟老鬼第一回见面，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吧？
1: 林省武这小子从小做事就谨慎，他不会从外面直接扎到。

0: 喂，
1: 亚文，
2: 我已经离开东山大酒店了，你继续帮我盯着张嘉良。
0: 你要干嘛？去哪儿？
2: 别问那么多。
3: 好，我知道了，三哥。确实有兄弟在上营镇见到那辆摩托车，
4: 马上找你的兄弟，找他的住处。
3: 好，
5: 等等。林神武有过珠海的教训，他不可能去找他认识的人，更不可能去找房产中介。
3: 我让我的兄弟上街面上找私人广告，打给他们，
5: 就问这两天有没有新的租户。
3: 好，你抄近路先走。

0: 喂，你好，你那里有租房吗？哦，浩哥，找到了，你跟他说，
1: 那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0: 什么时候？
1: 今天早上。
2: 是不是一个40多岁的男的，还骑着一辆很酷的摩托车？
1: 哎，对，你们认识啊？
2: 认识，啊，那是我大哥。
0: 啊，你们一起收海货的吧？
1: 啊，对。
3: 哎，你这房是在石英村吗？
1: 对，就在那个村委会的东边，紧挨着，很好找的。
0: 去了以后你就打听老虎家的出租房。

0: 喂，
1: 哥，找到了，林生在上营镇租了一间出租房，刚租的。
0: 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就到，5分钟。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上银镇派出所，你好，有一辆丰田霸道绿色的撞到一个老人，那车朝着新村方向逃逸，车牌号是 UX9ZZ42
1: 被撞老人有人打120已经去救了，你们要赶紧抓人啊，不然他跑了。
2: 你好，我想问那个石英村怎么走？
3: 石英村是从这边往左拐。好，行，谢谢。
4: UX9ZD42，UX9ZD42，请熄火，请熄火。
2: 三哥，警察，
5: 你刚才处理尸体的时候。

0: 走。在这儿呢。请您下车。出什么事儿了？
1: 刚才有人报警说，你们这车撞人了。
0: 撞人了？
1: 对。
0: 谁说我们的车撞人了？我们刚刚开到村口，正在问路呢。
1: 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你也出示一下。

查一查。你好，刚才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吗？哦，是这样的，我们接到报警电话，说上鹰镇出了一起车祸，撞的是一个老人，还说已经打了120，叫了救护车。那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看能不能查出来是谁的。

0: 夏队，
1: 等一下。喂，
2: 蔡大队，是我，我在山鹰镇。
3: 你在山鹰镇派出所有信得过的人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2: 我拿到林志文手机里的证据了。林灿和林天浩也在这边，为了拖住他们，报了一个假警，说他们撞了一个老人。所以派出所会通过手机号找到我，你能帮把事摆平。
1: 好，好，好，我来处理。
3: 还有，林宗辉是用自己的手机给我报的信，
2: 你也得把他手枪码消掉。
1: 好，我会，我会办到，放心吧。
3: 好吧，回去跟你联系。
1: 李飞，注意安全。

0: 周凯，四队，
1: 关门。
2: 是比伯同学在山阳镇派出所当副所长。是，
3: 怎么了？
2: 你们是怎么做事的？国际贸易一定要销售合同、运输合同、保险合同、融资合同，你们赶紧办。

0: 阿灿，阿灿，叔，找到林师傅的手机了。
1: 林师傅把手机藏在他出租屋的臭水马桶后面了，手机我检查过，
0: 视频在。
1: 现场有没有人发现你？
0: 出了一点小纰漏，
1: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回去吧，回去我当面跟你说。我们得撤了。
0: 好。

0: 说。
1: 马局，禁毒局这两天有没有异常？
0: 没有。
1: 那李慧敏呢？
0: 没有，基本确认他是因为张子强的事在接受调查。
2: 跟你说个事情。

林胜武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秦道学那边麻烦你多费点心，谢谢。

0: 你好。
1: 你好，马云波局长。
2: 陈大队长和他的人在我们这儿发现了冰毒，重量高达300公斤。
0: 陈光荣，300公斤毒品，就来了你一个人？
3: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手下的两个兄弟抓了两个毒贩，本来是想送到公安局去的，可是却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很难办，我就打电话给光荣。光荣看了以后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汇报给马局长。
4: 要挟我马云波？
5: 我林耀东能要挟东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马云波吗？
0: 到底想要什么？
3: 马局长，请坐。

马局长，到我们这来任职有2年了吧？对东山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我们这地方穷啊，穷了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了。但是穷的地方它也有它的特点，比如说东山讲人情，重情义，要面子。但是一个族群大了，比如说塔寨2万多人，那总有几个不听话的，不守规矩，捣乱，那怎么办呢？要约束他们。

0: 这我是支持的，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那家人就会来求我。我这个人呢，又特别讲究情面，我就必须得出手去帮忙。姓林的来找我，我得帮忙；可是姓林的那些个朋友来找我，我还是得帮忙。
1: 麦局长啊，你看我这个主任。
0: 其实是个空的，就是一个名称。他们相信我选我，是因为我能替他们谋福利，我能替他们平事情。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那我林耀东能是个啥？谁听我的？我靠什么来管理塔寨呢？
1: 底线，让我凭的事儿不能有人命。听着，都记下来。
2: 还有，不能涉毒。

这个我真不能答应你。2万多人啊，我怎么保证？ 这个算吗？

马骏，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亚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骏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跟孙夫人的这点药比起来，这300万不算什么，是吧？嗯。

说谢谢太不好了，今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马云波就是你哥。

0: 他们一定知道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
1: 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
2: 你是不是怕了？
3: 我哪一个怕？
1: 听师父一句劝，不要再追查这件事儿。李局糟了，没有人再罩着你了。

0: 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
1: 马云波跟李飞是过命的交情，李飞现在怎么受得了？永嘉，这个人现在还是咱们的局长，李耀东的人还在外边守着，李局又被双规了。
2: 如果我是李卫民，我也会这么干。
1: 什么意思？
2: 塔寨如果是个毒瘤，那李卫民就是个外科大夫，他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毒瘤慢慢长大而不去动这个手术、动这个刀吗？
1: 你的意思是说，李局现在悄悄地躲在什么地方，在为手术事先做准备？那之前什么贪污受贿的，都是个局？
2: 在这个时候，我不相信他有什么把柄被别人抓着，除非他是……
3: 回来的路上，上元镇派出所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经过调查，这个倒地的老人是自己摔倒的。目击证人从餐馆出来，恰好碰到我们的人经过，就以为是我们肇事逃逸了。
4: 应该不会有问题。阿灿拿到了林胜文的手机，视频也都在。
5: 那个赵家良最近在干什么？
4: 哦，他每天都去工地转两圈，然后就回酒店待着。每天给香港的公司打两个电话，基本上都是公司的事儿。录音你也都听到了，剩下的时间大都是在游泳池和健身房度过的。
5: 李飞还在盯着他。
4: 嗯，李飞和那个女警每天在大门口轮流蹲守。放心吧，他们看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6: 哎，九安，
5: 嗯，
6: 你那个沉默之声怎么说？
7: 还没有呢，爸，我现在只能等他联系我。
6: 催他。
7: 好，
6: 走。

0: 赵先生吗？林耀东。
1: 林先生，终于等到你电话了。
2: 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1: 我的时间都归你了。
0: 那这样，我让司机过去接你。
1: 好，晚上见。
0: 好，晚上见。
2: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
3: 李飞，你没有把林胜文的手机直接拿走，这一点很好。这既为我们争取了主动，也争取了时间。
4: 李局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3: 没有。

0: 翠菊，那我先走了。
1: 好。李飞，在马云波面前，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你对马云波的感情，我心里也不好受。
0: 我也不敢相信。翠菊，我们一定要拿下大宅。赵建良你知道吧？513他也在，他最近一直在东山，和李晓东秘密接触。我判断，他来一定不是做房地产的，他应该就是林晓东的下一个买家，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有交易。
1: 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的。李飞，你回到东山，一定不能打草惊蛇，也要提醒蔡永强。
0: 是，我走了，翠雪。

0: 赵先生，周先生，里面请。
1: 赵先生气色不错呀。
2: 嘿，东山这地方宜居又养人。
3: 赵先生，可以交货了。
2: 真是个好消息。
3: 你看，我们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誉。虽然我跟赵先生之间并没有白纸黑字的协议，但是我连耀东说到的，我一定要做到。
2: 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3: 这样，后天早上7点，你的船要到小湾村的码头上等着接货，
2: 叫他们准备好。
4: 好，
5: 梁叔。
2: 倪先生，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船为止。
0: 船上不能验货吗？
2: 300公斤的货没可能都在船上验吧，时间也不允许。发货的地方一定是你们选的，应该最安全，我心里踏实。
3: 这样吧，后天早上我们的人去宾馆接赵先生的人。
2: 钱怎么给你？
3: 第一次交易，出于我对你的信任，定金免了。船到法国之后，按照我们谈好的比例分成。赵先生，你那份由刘浩宇亲手交给你。
2: 成交。
6: 自立啊，别晃了，头晕。
7: 按理说，这个时间李飞和崔局长已经见着面了。崔局长见着视频，肯定会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的。怎么到这个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
6: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8: 苏局，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副总队长娄小平同志。
9: 苏局。
10: 娄队，坐吧。主角呢？
8: 马上就到。
10: 谁主角啊？
8: 暂时保密。
10: 你就是李维民同志吧？
11: 我是。
10: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李局，去哪儿？
11: 去河源。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不行，好，你还陪着我们演戏。哎呦，哎，雷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辛苦你们了，
1: 不戏演的不错。
0: 好，你们忙吧。
2: 好，
0: 雷明，你要的八名特别行动小组的人员已经到齐了，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
2: 谢谢领导支持。
0: 我们将对塔寨村以灵药东为首的制范毒集团进行清剿，特成立前期行动组，组长李维民同志。大家立刻行动，此次任务严格保密，包括你们各自的领导和家属，明白吗？
3: 明白。
0: 行动。
4: 东山的禁毒局势超出我的想象，我认为问题出在马云波身上。
0: 马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非常了解我，我的一言一行，他都能揣摩到。所以我想，我在东山，那赵家良要想打进灵药东集团就非常困难。
5: 你的意思是，把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
4: 光撤出联合督导组，不足以让马云波彻底放松警惕。
0: 其实你要的东西啊，都给你准备好了。顾岩举报你妻弟张自强贪污巨额财产，他还举报你指使他人，威胁利诱他。我们已经秘密的和张自强谈过话了。张自强承认贪污事实，而且也承认为此事找过马云波，还承认你和你妻子都不知情。省纪委在两个小时前已经将张自强控制起来了。
4: 现在，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的理由充分了吧？一定要让马云波和林耀东知道我已经卷进了张自强一案，让省纪委调查了，这样顺水推舟。其实啊，我和建华有个计划，让省纪委的人到东山把你带走，直接带到河源武警驻地。到那以后，你马上成立破冰行动前线指挥小组。 由你任组长，刚才我已经把这个计划和公安部禁毒局的苏建国同志讲了，他表示同意。这个计划啊，目前只有我们三个人和苏建国同志知道，连镇江都不知道。这件事啊，不能露出一点破绽，镇江的演技不好。更何况马云波在禁毒局工作过6年，有一定的人脉，让镇江啊先蒙一段时间也好。
0: 这戏就会演得更逼真。哦，另外，这个计划除了你的线人，不能透露给任何人。是，连左蓝也不能知道。是。后天，广东省纪委会把我带走进行调查，这也是为了联合督导组离开东山。 找个借口，这段时间，东山完全失去控制。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能够打进灵药东制毒贩毒集团，创造一个更大的宽松环境。
6: 李飞知道吗？

只要我一走，李飞就会死盯着你，他会认定你就是买家，林耀东就会更信任你，只是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大的风险。

0: 你放心，我会保护他的。其实我更担心的是你的安全。
1: 为了这个局，我就是这个棋子。
2: 维民，
3: 出去。
1: 李维民，
2: 见着鬼了！李维民。
4: 你狐狸，原来主角是你啊！你看看我的头发，我你白了多少？
2: 王婷，雷副厅长，你们连我都瞒呢。没听说了，你演技不够好。<笑>
1: 素君，你他们……
2: 哎，好了好了，时间紧急，魏敏啊，把你那边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是。
2: 素君，赵家良在5天前，也就是我被省纪委带走以后。 他就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那说明他已经把和我联系的手机跟手机卡全部销毁了。也许他的住所被林耀东所监控了。为了不暴露身份，他现在除了跟香港的公司有联系之外，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0: 赵院长，这个警察太讨厌了，整天嗡嗡嗡嗡嗡嗡的，像只苍蝇。用不用替您轰一轰啊？
1: 随便你们吧。
2: 据李飞反映，11日，也就是威民从东山被带走的第二天，林耀东就派他的司机到东山大酒店接赵家良和他的助手钟伟去了塔寨村，并且在林耀东的家里待了近4个小时，这其中包括一顿晚餐。之后的3天时间里，赵家良除了去了3次他在那里的罐头厂的工地，基本上都是待在东山大酒店里。是李飞。喂，李飞。
3: 崔局长吗？我是李飞。
2: 你回到东山了吗？
3: 我现在在东山大酒店旁边，赵家良和他的助手刚刚被林耀东的司机送回去，是林耀东的那辆奔驰。赵家良应该和林耀东刚刚见完面。
2: 李飞，你给我听着，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有什么新的线索及时给我打电话。
3: 好。
0: 身为警察，能随便打人吗？还想打？想打就来啊。

0: 哎，慢点，慢点，上哪儿了？崴脚了？
1: 同学，帮忙拿给他。
0: 有药吗？前面有药了。
1: 喝点水，
0: 补充体力。
1: 这么好的药，哪儿来的？
2: 啊，是楼上那个人给的。
1: 谁呀？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小云，我带他来的，他现在跟我们是一伙的。
1: 合作较量，
2: 我们现在想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影手，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
3: 罪恶升级，暗流涌动。
4: 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5: 险境之下，危机四伏，
6: 为了同这个马蜂窝，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7: 我们反正是豁出去了，不搞垮这个萧哥，誓不罢休。
8: 博弈对决，
9: 哎，这位是蔡老板，
10: 你好，蔡老板，
9: 你就把人带过来，看看到底能有多少油水。
3: 乱局之下，谁能胜出？
9: 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
3: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不好见血吧？
1: 处理干净点。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我会尽自己的所能帮助监察组调查地下赌场。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2: 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就直接来找你。
3: 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4: 我要跟你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
5: 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6: 如果到时候你还不上钱，我不介意3以上照常向我跟踪我，提出要入伙。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8: 快点，
9: 爸，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8: 怎么着？
19: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那都这
8: 样吧？这样吧，
4: 应该的吧。
9: 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喂，说话。喂，您好，师傅是你吗？
1: 师傅？谁师傅？我是丽丽。
0: 哦，我前两天坐网约车落了东西，我还以为师傅找到了呢。
1: 我以为你要拜师出家呢。你一会儿有事吗？
0: 我没什么事儿，我打算补个觉。
1: 哎，睡什么觉啊？给你发定位，你来找我们唱歌。
0: 哦，我就不唱歌了，丽丽姐，我唱歌不好听。
1: 那就过来坐会儿，今天萍姐生日，我给你发地址，你赶紧过来。
0: 哦，好好好。哎，徐，
2: 你这人见识吧，别到处乱看。
3: 一会儿假装打了车，我过来接你。

0: 我带他来的。
1: 不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天大头喝多了，他跟我说，秃子撞见我们三个之后，就一直派人盯着你呢。
1: 那他又是什么情况啊？
0: 说来话长，他现在跟我们是一伙的。

0: 哎，许月，什么情况啊？咱不是说好了从长计议吗？你怎么直接就把人给带来了呢？
1: 哎呀，我也是没办法呀。张成不知道怎么知道你家住址，一直跟着你呢。而且秃子也派人盯着你呢，我怕秃子起疑心，就先把他带来了。而且没他这个车，我也装不了滴滴司机啊。
0: 那你赶紧跟我同步一下，你都跟他说什么了？然后你为什么把师傅的事儿也告诉他了呢？哎，
2: 聊哪儿了？哎，
1: 其实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三个一起做配合，逼那个赌场里的肖哥现身，他呢帮我们把我哥找回来，我们呢帮他拿回赌场里的钱，堵上他挪用公款的窟窿。
2: 你怎么又提那茬儿？
1: 啊，不好意思啊，一着急我都给说了。没事儿，你那几天赌场里那个行为，谁都知道怎么回事儿。
2: 我要为我之前做的事情跟两位道个歉，尤其是肖云，对不起啊。
1: 你说说那林曼怎么回事儿？
2: 啊，就还是贪污腐败那一套呗，电视剧里面都演过。
1: 哎，你这林曼都搞贪污腐败这一套了，你还着急把钱拿回来啊？
2: 那姓林的跟赌场肯定是一伙的，我是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坑里面摔两次的。
0: 你还摔两次？你第一次输钱的时候你就停手，就没有今天这事儿了。
2: 你又说那话。哎，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之前的计划？为什么是你跟你哥两个人去赌场？为什么不是你们三个呢？那样不是更保险吗？
0: 哎，时间不早了，我不然先去吧。这丽丽突然间找我去萍姐的生日，我怀疑这事情跟咱有关系，我看能不能获得点什么帮助。你们俩先聊哈。
3: 好，你忙你忙，注意安全。
2: 哎，虽然苏小云自己承认了换牌，但是她说她并不能够完全控制发牌，你说这后面是不是有什么高科技的手段啊？
1: 什么高科技手段？你想想，你赢的时候是不是都在一张桌子上，你输的时候是不是不停在换桌？
2: 那肯定了，那手气不好肯定要换桌转转运嘛。
1: 什么转运呢？那就是心理暗示。你以为苏小云他们学的什么高级签术啊？都是心理暗示。赌场想让你赢的时候，就给你放到胜率高的桌上；赌场想让你输的时候，就给你放到胜率低的桌上。这些荷官用的所谓签术，就是短时间内打乱一下胜率，让你一直想玩，一直换桌，一直想赌下去。最后概率会决定，只要你玩的足够多，你一定是输家，庄家一定是赢家。明白了吗？
2: 这都是你自己的推测。哎，我们现在想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赢手，他的签术赌场都破不了。
1: 赢手，好像听过，是不是被警察抓起来了？
2: 那签术厉不厉害跟被不被抓没关系。我就是想，就凭咱们三个人很难从赌场搞到钱，更别说逼那个什么姓肖的现身了。
1: 打退堂鼓是吧？
2: 退什么退？退不了。我就听我朋友说，他现在放出来了，就在咱们隔壁县。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你是不是也更容易找到你哥了？
1: 那我打听打听吧。
4: 哥，哎，萍姐。
0: 啊，姐，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萍姐生日快乐。
4: 你怎么来了？很熟吗？你叫他来。
0: 萍姐，对不起啊，我没想到我影响到你心情了。那蛋糕我放这儿，大家玩，我先回家。
4: 哎呀，小云，哎呀，别急啊。

0: 哎呀，萍姐，那不你自己说的嘛，今天姐妹荷官局，这少她一个多不好啊，是吧？哎，来来来，赶紧净收行李，可不。
1: 丽丽姐，我先买生理期，然后吃了止疼药，我喝不了酒。
2: 我就说你别叫她来嘛。
0: 哎呀，来，以茶代酒，行了吧，祖宗？啊，
1: 那。祝萍姐18岁生日快乐，祝萍姐永远年轻，永远快乐，永远自由。我干了。
0: 哼，快乐自由也就这大学生能说出来这词儿，真肉麻。
1: 哎呀，行了萍姐，来玩吧玩吧。
3: 好
4: 玩。我没喝多。
5: 我知道哥，我问你个事儿啊，
4: 你说哥。
5: 咱别的意思，你实话告诉我，就咱们找的这个姑娘，你喜欢哪个？
4: 不瞒你说，就咱厂里这些姑娘，名还没记全呢。
5: 那你知道几个？你说，
4: 萍姐，
5: 萍姐，
4: 丽丽，
5: 丽丽，
4: 苏小云，
5: 苏小云，
4: 我就能记住这仨。
5: 那就这三个里边，你喜欢谁？
4: 那，三个，只剩苏小云了。
5: 不是还有这丽丽和萍姐？
4: 你跟捋捋啊，哥。丽丽，秃子的吧？是吧？
5: 那这萍姐呢？
4: 我还能惦记我大嫂啊？
5: 瞎说啥玩意儿？这是我妹，我亲妹。

0: 丽姐，感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我敬你一杯。
1: 你那喝的水我不跟你喝
0: 呀。萍姐，
1: 你呀，绝对是让当头管给耽误了，要不然早就出道了。
2: 拉倒吧，燕嫂。
0: 萍姐，时间不早了，不然我们先把蛋糕切了，然后这样大家吃完蛋糕都能早点回家休息。我们一起来祝萍姐生日快乐。
1: 这才几点呀？急什么呀？
0: 我是怕大家喝完了以后没有肚子吃蛋糕，这个特别好吃。
1: 吃不下就当宵夜，宵夜吃不下就当早点。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2: 行啊，她也不喝酒，实在不行先走吧。
0: 不是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师傅，您稍等一下，我等个人。
1: 好。
0: 师傅，跟着前面那辆车。

0: 真恶心。那谁苏小云还在车上吗？我就
1: 没有来事儿了。小丫头片子说啥都不喝酒。
0: 你这回这事儿办的我不满意啊，下回注意。哎呀，这不耽误事儿吗？
1: 快点的，快点。
0: 一会儿啊，这客户就来了嘛。如果你想挣点快钱呢，我这里有个小子。宝，
1: 你他妈闹当什么人了？
0: 丽丽，你以为我愿意吗？你在我心里非常重要，你就做一丢丢的牺牲。我们未来不就好了吗？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门都没有。
0: 丽丽，别怪我。

0: 哎，我这边啥都预约好了，就等着您过来了。
1: 你好，贵宾，请问您住哪个房间？
2: 我二楼。我走错楼层，不好意思。

0: 是我太着急了，我没有看着您，对不起。没关系，给您手机。哦，谢谢您。
1: 领导，怎么回事啊？气喘吁吁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呢？
2: 我这不着急接您呢吗？房间里面都安排好了。怎么样，还顺利吧？
1: 张成，这件事是突发情况，当时为了保护苏小云的安全，我就擅自做决定了。
2: 这事儿。
1: 不是你的错，不用道歉。解释的工作我去做，你只管做好你的工作就行。说说吧，有什么进一步的计划吗？张成跟我提到有一个出千的高手，叫营首，我在想，如果把他引入赌场，让他破掉赌场出千的局，这样的话，赵天佑一个人肯定镇不住场，他势必会去寻找他幕后大佬的支持，
2: 逼着他不得不现身。
1: 嗯，
2: 但是。
1: 这个风险也很大，你能确保苏小云、张成他们的安全吗？具体的细节还没有计划，毕竟营首这个人还没找到，计划再多也没用。
2: 没事儿，人我去给你解决。有你哥的消息吗？没想到我哥也在暗访这个案子，他会不会……哎，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他不会有事的。
3: 我已经派了人暗中保护张成和苏小云，但是，我明白，一旦咱们的人出手了，整个计划就要落空了。
4: 案子重要，人命更重要。你最好跟我说实话，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5: 我也喝多了，我真什么都不记得了。我醒了就在酒店了。如果我要是知道你和秃子给我下的套，我就弄死你俩！我什么都没听到，我去上班了。
6: 你就不能不撒个脸？我就这样，你爱玩就玩，不爱玩滚蛋！我该去找死了你！你干什么呢？你去！哎，小明，我敢在我厂子闹事儿啊？哎，老头，住手！
7: 他先闹事儿，大天哥。
6: 我说住手！
7: 切！别走，没事吧？
6: 赵总，你厂子要是这样玩的话，那以后可是没法做买卖了。
7: 大头，过来给客人道歉。他先打了平平，又推倒了小云。
6: 妈的！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干的是服务行业，客人就是上帝，上帝有点小脾气，怎么了？
8: 李总，对不起。
6: 你打了客人，说句对不起就完了，跪下。
8: 李总，对不起。
6: 这事跟你他妈有什么关系啊？你跑这出什么大头？大头，跪下，道歉。

0: 李总，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1: 李总，满意了吗？
2: 今天这事儿，给你面子。
1: 就这样吧，
0: 我在贵宾室给你单独开一桌，想玩什么，我让他们给你准备。
3: 谢了，赵总。
4: 李总，你真有面儿，真行。

0: 你说这里像不像监狱？
1: 监狱哪能这么自由呢？
0: 看着挺自由的，每个人不还是被这张桌子所困住了吗？
1: 的确是，一上桌子就任人摆布，都以为赌的是自己的运气，其实被人耍得团团转。
0: 你看着不太像属于这里的人啊，趁着没有陷入更深，想想办法走吧。来，和我喝一杯吧。
1: 姐，
0: 嗯，
1: 你听过树洞原理吗？
0: 哎，我就在好奇啊，你父母供你上大学就是为了让你学这有的没的的？
1: 这哪儿是有的没的呀，人书上都说了，人的负面情绪就像垃圾一样，如果你经常憋在心里的话，人是会出问题的。
0: 你那毒鸡汤能有这个啤酒有用？这跟什么树洞原理有什么关系吗？
1: 你想，
0: 嗯，
1: 你如果把你的负面情绪告诉别人，
0: 嗯，
1: 那别人是不是受到了影响了？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垃圾呢倒给树洞，哎，这树洞就帮你默默的消化了。
0: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树洞就是个垃圾桶呗？
1: 你可以这样讲，姐，
0: 嗯。
1: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当你的树洞。
0: 你就说你想听八卦不就得了吗？
1: 我
0: 行，借着我今天喝点酒。其实那天我醒的时候是赤裸的身体躺在酒店的床上。我平时自认为自己喝酒还可以，但是那天完全断片了。
1: 姐，其实我那天看见丽丽姐她
0: 怎么了？
1: 她没喝多少，她喝的根本没有你多。那丽丽姐也不记得了吗？
0: 就算记得又能怎么办呢？自从我来到这家赌场的时候，其实我就做过所有最差的心理准备了。
1: 肯定会有办法的。

0: 我知道咱们赌场要开展线上业务的事儿，大家都有所了解了。那今天呢，我就明确告诉各位，咱们的赌场就开到这月底。
1: 学生证是不是有事？
2: 不可能。
0: 但是，并不是说咱们改成线上业务以后，各位就没饭吃了。这几天，我们的线上业务已经试运营了，而且系统非常稳定。各位都会成为我们线上业务的工作人员，而且工资翻倍。
3: 好，好，好，
4: 让他们飞舞。
0: 线上业务开始之前，大家最后冲刺一把，把线下的肥肉吃干榨尽，同步升级改造好线上业务之后，让大家工作平稳过渡。
3: 来，太棒了！行，都散了吧。

0: 心吧，我检查过了，没人跟着我们，还要开两个小时呢。要不你先睡会儿。
1: 我睡不着。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见的人是谁啊？
0: 一位曾经叱咤赌场的千王。
1: 千王？
0: 对，或者说现在应该叫他隐士，我们得请他出山。
1: 这么玄乎吗？
0: 是，我们指着他翻盘呢。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影手。
1: 他就是千王隐士啊？
0: 他不隐也没办法呀，刚从监狱出来几天，根本没几个人知道。
1: 徐月，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0: 这是回省城的车票，来的时候我就买好了，本想着见到营守之后亲自送你去车站，但是既然你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也就不能瞒你了。我哥现在生死未卜，我必须找到他。不过有了营守和张成的帮助，其实你也就没必要冒险了。
1: 凭什么你让我来就来，你让我走就走啊？
2: 再不进来我就关门了。
1: 前辈，前辈，我叫苏小云，我们两个是
2: 来……不用说了，我蹲了10年耗子，现在还能想起来找我的，肯定是惦记着我那点玩意儿呗。甭管是谁派你来的，告诉他，营守把该借的都借了。
1: 我没听错吧？当年战无不胜的千王，现在居然戒赌了。我知道了，您该不会是隐退江湖了，可能是这10年耗子给您胆子给磨没了。
2: 看到了吗？这个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以后别沾那玩意儿了。
0: 如果说我请您出山是为了搞垮萧哥叶子萧的厂子呢？这个人让我来找您帮帮忙。
2: 这个还有点意思。
1: 这么说您对萧哥的厂子更感兴趣啊？
2: 你错了，那不是叶子萧的厂子，是我的厂子。
1: 哎，前辈，雪，这老头脾气好古怪呀。
0: 这营守大哥当年可是个风云人物，在沧县开了家地下赌场，不过呢，后来被那个合伙人萧哥设计陷害，赌场被霸占了不说，人也被当成了替罪羊关进了监狱。如果有他帮我呢，我们的胜算就大大增加了。
1: 真的？
2: 那你们又跟他有什么仇？
0: 我哥被骗进了赌场，后来就失联了，到现在都生死未卜，这件事儿八成也是那个萧哥干的。
2: 何止是叶子萧，他背后要是没人撑腰，能把我坑进监狱？
1: 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前辈，既然我们有相同的目标，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联手，一起除掉人渣？
2: 我老了，就算是再栽一次也认了。你们还年轻，根本不懂。为了捅这个马蜂窝，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0: 多行不义必自毙，再大的靠山也大不过王法。我们反正是豁出去了，不搞垮这个萧哥誓不罢休。
1: 对，
2: 好，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过来，

0: 图哥，啊，一会儿要来的人呢，是从香港过来出差的蔡老板，是我媳妇儿保险公司的大客户，平时也喜欢赌两把。他听我说咱们这个档口特别安全，非要我带他过来。
1: 张老板，你这么说啥意思？
0: 哎呀，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你千万别误会。啊，我就是想让你在天哥面前帮我说点好话，再宽限我一周时间。哎，蔡老板，哎，来来来，哎，你好你好，哎，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档口的介绍人秃哥啊，也是我好朋友。啊，这位是蔡老板。
1: 你好，蔡老板。
2: 好，
0: 啊，来来坐坐坐。
2: 小张啊，我今天还约了别的饭局，只有半个小时时间了。
1: 蔡老板的普通话是真好啊，不知道蔡老板平常做什么生意，家搁香港哪儿住啊？哎呀，
2: 普通话是因为入乡随俗嘛。我还做干脆生意的，做海清水湾，来的生意多，所以都跟深做海深圳。
1: 事情大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
3: 赵总。
1: 您看这个事儿咋办？
4: 在网上查到他们公司电话了吗？
1: 电啊，

0: 你好，大通集团很高兴为你服务。
1: 您好，我这边是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有份客户答谢礼品要寄给蔡总，但是他一直在开会，电话没有接。
0: 哦，不好意思啊，蔡总这周呢去了内地出差啊，你直接寄到我们公司就得了。
1: 啊，嗨，瞧我这脑子，他告诉过我的，他要去内地拜访客户，是要去那个什么地方？
0: 沧源，蔡总去的是沧源。
1: 好，谢谢，麻烦你了。底子还算干净，既然这样，你就把人带过来，看看到底能有多少油水。
2: 哎，好嘞。
3: 三人份筹码。
4: 谢谢。
2: 两位大老板，行，这边。两位老板先玩着，我就撤了。
5: 啊。
6: 小张啊，你今晚的手气也太次了，再这么玩下去，连我的风水也被你带坏了。你换个桌试试。哎呀，我也换个地儿。

0: 人数，正常给他发牌就可以了。
1: 不是吧？又是你赢，亮君啊，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能不能让我摸一下，也沾沾你的运气啊？
2: 你要干什么？
3: 你这么怕老婆的一个人，怎么敢带朋友来一起赌钱？
4: 他答应我，只要他赢了钱，就给我抽成。
3: 我给你指条明路，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成功的话，你之前的赌债一笔勾销。他就是来出差的，人走茶凉的事儿，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威胁的。
4: 那万一我老婆知道？
3: 放心，我有办法。让这个老头绝对不会去告发你。想清楚。
4: 哎，那赵天佑真逗啊，他居然劝我跟他联手敲赢前辈一笔。我不可能啊，他还说如果顺利的话，我

0: 之前的赌债就一笔勾销了。我绝对不可能出卖前辈的。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就跟前辈好好学习手法，好好学习技巧，然后我大赢特赢，把之前的赌债还上，我再大赚特赚，好好出口恶气。
1: 别做梦了你，就冲你这心态，前辈也不能教你。
2: 据我的现场观察，叶子潇虽然用的还是我之前教给他的那些赌术，但是呢，玩得更隐蔽更高级，再配合上那些容貌出众的女荷官，但凡是个普通的赌客呀，都会被他迷得五迷三道，骗得晕头转向，最后啊输个精光。
3: 那前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别担心，我现在就教你怎么算牌。所谓阴阳法，就是给牌赋值，二到六是一点，七到九是零，十勾圈给烟是负一，实时累加数值，正数就表明剩余牌堆里高点牌比例高，有利于玩家。还有商三法，用累计值除以剩余牌负数，商数大于等于三十，可以大幅提高下注额。
3: 前辈，这太专业，有点听不懂。但是我相信，下次前辈您去赌场的时候，一定能把肖哥引出来，对吧？
2: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叶子潇不但精通签术，而且是出了名的狡诈多疑。我猜他不会那么轻易露面。我们还得多准备些后手，才能把这个老狐狸给引出来。
0: 我接个电话吧。
4: 怎么样，营叔还配合吧？
5: 一开始还很警惕，后来听说是你介绍的，就放松多了。
4: 你知不知道那个肖哥厂子里有个叫李玉华的赌客？
5: 好像听说过一些情况，他也是你们的目标。
6: 小小，
7: 按照阴阳法计算，目前牌的累加值是正二，那下一张大概率会是张大牌。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哎，李总，怎么是你啊？没事吧你？没事没事。哎呦呵，哎呦呵，秦法人手艺不错呀你。还行吧，我师傅教了我。
0: 哎呀，主要是我今天手气太旺了啊！那李总，咱回头再聊。我先走一步。好。哎，我操！师傅，张主任，谁？
1: 张主任，是我，是我呀！李总，你干嘛呀？吓我一跳！不瞒你说，最近我手艺特别背。
0: 输了好多钱，你能翻本，肯定是得到了什么高人的指点。你求求你，也教教我吧。你别瞎猜了，我就是这几天手气旺而已。哎哎，兄弟，只要你肯帮我，你就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啊，你放心，这件事我会烂在肚子里，打死都不会说出去。只要我赢了钱，就有你的一半。
1: 好吧，李哥，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那我就带你去见我师傅。
0: 哎，那太好了！但是
1: 他肯不肯教你，那就得看缘分了。
0: 那我也得谢谢你，太好了。行，那你回去等我信儿吧。那行吧。哎，感谢了，兄弟。哈哈，兄弟，谢谢了啊，谢谢了，谢谢了。拜托啊，回见，兄弟，谢谢。

0: 那咱们就来个一石二鸟，先让李玉华拜师学艺，再来个投石问路，最后让赢手成为我们的后手。
1: 师父，这位是我那过命的朋友李玉华李总，这位是我师父，十年前就纵横赌场，未尝一败，人称千王。
2: 大师你好，弟子这次来是诚心向您求教毒技的。哦，对了，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两件古董，请您笑纳。哎，
3: 我现在是修行之人，这些身外之物早已和我无缘啊。你的事情张成都和我说了，点拨你两下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这个人只信福报，若你没有那个气运，帮你反而是害了你啊。把你的生辰八字写下来吧。
4: 好好好。
2: 给您，大师。
3: 颔联缝合，贵人相助，看来我不帮你都不行了。
2: 太好了，谢谢您大师，我就想学学那二十一点。
3: 好，我就教你两手，不过切记要适可而止，而且要等到七天后你才能进赌场。
2: 好，我都听您的。
5: 非常感谢。
1: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啊，为什么一定要让李玉华在七天之后才进入赌场呢？
3: 小云啊，你猜猜。
6: 我猜啊，我猜前辈一定是吃定了李玉华学到签术以后肯定会经不住诱惑，然后他肯定想找一个赌场一展身手。这个时候呢，萧哥就会出动，因为萧哥好奇嘛。那如果说前辈这个时候出山的话，这不就一整个引蛇出洞是吗？
3: 果然聪明，要不是你是个女娃啊，我真想收你做个关门弟子啊。
6: 这骗人的把戏我还不怎么想学。
7: 他逗你呢，你还当真了？哎，后面的计划还有什么问题吗？
6: 啊，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想拿到关键的证据，那个账本的话，那我一定得通过配电室才能进入经理室。但是呢，这个配电室的钥匙在秃子手里，秃子又和赵天佑一样阴险狡诈、谨慎多疑的，这挺难得手的。所以我在想，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黑吃黑，让他们狗咬狗？这样我不但能够拿到账本，我还能够通过配电室制造混乱，给大家从赌场脱身的机会。
7: 可是秃子是赵天佑的心腹啊，想离间他们俩可不容易。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我感觉吧，秃子其实觊觎赵天佑的位置挺久了，如果我们能找到把柄的话，赵天佑肯定会办了他。
8: 来看看今晚上是你的手气好还是我的手气好。
9: 真被前辈猜着了，他果然经不起诱惑。
8: 哎，怎么样，美女？
10: 小云，开始关照一下李玉华吧。
8: 这次要一个小，小，小。你们玩吧，我到另外一个桌试试手气。来，我发了。
11: 天哥，您找我？
12: 秃子，你过来看看，

0: 今晚这个李玉华有点奇怪呀，是有点不对劲儿啊。这个赌博这保不齐就有什么坏心思。
1: 来吧，
2: 来牌，来，
3: 行吧，
1: 来
3: 打好啊。
1: 我看看啊，没洗手，我好。哎呦，嘿，时运不佳呀。
4: 继续发，继续发，继续发，
1: 这回来，怎么样？
5: 李总，借一步说话，我天哥想跟你唠。什么事儿？大家好。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0100065，40001000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7: 12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6: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100065。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老实交代，是谁在背后指点你的？
1: 我只知道他外号叫什么千王。
2: 真正出千的是这家赌场的老板。
3: 没错，今天就把这笔账好好算算。
4: 给你一次机会，敢不敢跟我玩两把？
2: 咱们俩老账新账一起算，今晚的局可不一定是谁赢谁输。
5: 如果把这个交给警方，绝对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6: 死人是不会说出任何秘密。
4: 你意思是让他也消失啊？
7: 放开我！你们
8: 天哥许少怎么样了？
9: 我怎么没有早猜到你就是那个内鬼？

间，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一男子威胁恐吓情敌，并捏造发布情敌女儿的讣告。另一男子疑心女友出轨单位领导，扬言要将领导杀害。两名男子都是为了报复女友而威胁恐吓他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呢？愤怒的前男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中午，赵明磊正在家里照看两岁的女儿，突然他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朋友语气沉重地说，我刚在网上看到你女儿坠楼死亡的讣告，那么小的孩子真是太可怜了。赵明磊顿时一愣，看了一眼正在看电视的女儿，恼怒地质问朋友道，你胡说什么，我女儿好好的。啊，那网上的讣告是怎么回事？朋友很是疑惑，挂了电话马上把在网上看到的讣告转发给了赵明磊。赵明磊打开一看，气得差点吐血。讣告是假借他的名义写的，内容是他的女儿于两天前不慎从楼上的窗户坠下，当场死亡，后面还备注了他家所住小区的名称和居住楼号，更可恨的是还附带了一张他和女儿的合照。
1: 看到这张讣告，赵明磊非常愤怒，他不明白是谁跟他有如此深仇大恨，以至于做出如此缺德的事情。为了尽快找到肇事者，赵明磊果断报了警。
0: 他请求民警务必找出发布自己女儿坠亡假消息的人，他要弄明白那人这么做究竟是何居心。很快，民警在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那个发布者，此人名叫李虎，30岁，在某商场做后勤工作。据李虎交代，他发布赵明磊女儿坠亡的虚假消息是为了发泄怨恨，而他之所以怨恨赵明磊，是因为一个名叫苏梅的女子。苏梅现年28岁，长相甜美。5年前，李虎经人介绍和她相识。初次见面后，两个人彼此感觉都不错，便谈起了恋爱，不久还同居了。一晃3年过去了，期间，李虎曾经多次向女友苏梅求婚，但是呢，都被女友以两个人的工作尚不稳定为由拒绝了。一次，女友许诺等李虎升职为单位部门主管后，两个人就结婚。李虎信以为真，开始发奋工作，争取能够早日升职，然后迎娶女友。可是让李虎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即将升职之际，两个人竟然突然分手了，而起因竟是因为一场大雨。这天晚上，一场大雨突如其来，正赶上女友苏梅下晚班的时间。李虎担心女友被雨淋湿，便拿上了雨衣，准备骑车去接女友，却不想刚走到楼下，就看见女友跟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共撑一把伞，正有说有笑地走过来，看着非常亲密。李虎顿时醋意大发，不顾外面正下着大雨，走上前一把将女友苏梅从男子的身边拉开，不由分说就跟男子扭打在了一起，还大骂女友水性杨花，背叛自己。女友赶忙委屈地解释说，男子只是他的同事，名叫赵明磊，是因为下起大雨才好心地送自己回家。随后李虎仔仔细细翻看女友手机，并没有找到女友与他人有暧昧的证据，只好把手机还给女友，并请求女友苏梅的原谅。女友不但不肯原谅他，还向他提出了分手，说自己不会跟一个不相信自己还动手打自己的男人过下半辈子。李虎慌了，赶紧跪地认错，可是女友坚决要分手。此后1年多，李虎仍时不时地为此事自责，总想着能再见女友苏梅一面，请求她的原谅。这天晚上，李虎正在自己工作的商场巡查，突然他发现了苏梅的身影，内心一阵激动，刚要上前去攀

0: 谈，却紧接着看见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后面搂住了苏梅的腰，两个人的举止非常亲密。而这个男子就是之前下雨天打过李虎的赵明磊。更让李虎惊奇的是，赵明磊的怀里还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看到这幅场景，李虎顿时僵住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瞬间占据了他的内心。他怀疑苏梅早在还是自己女友时就已经偷偷地跟赵明磊好上了，而且呢还怀上了赵明磊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或许就是赵明磊怀里的小女孩。
1: 赵明磊竟然给自己戴了绿帽子，李虎越想越愤怒，他决定要狠狠地报复赵明磊，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么接下来李虎会怎么做？
0: 李虎自知打不过赵明磊，便把主意打到了赵明磊怀中的小女孩身上，以此发泄心中的怨恨。李虎知道杀人伤人都是犯法的，他不敢真的伤害小女孩，于是便想到了一个馊主意，在网上发布小女孩坠楼死亡的讣告。李虎先是悄悄给赵明磊和小女孩拍了几张合照，随后呢又尾随赵明磊一行人确定了他们的住址。当晚一回到家，李虎就着手写起了讣告，为了确保别人看到后知道是赵明磊的女儿坠楼死亡了，李虎不但假借赵明磊的名义，还备注了赵明磊的家庭住址，并且附带了先前他在商场偷拍的赵明磊和女儿的合照。随后李虎将这份讣告发到了当地的多个网站上。很快一个朋友打电话给赵明磊，说在网上看到了他女儿死亡的讣告，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赵明磊不相信，朋友便将讣告转发给了他。赵明磊看后气愤不已，紧接着报了警。很快民警将发布讣告的李虎抓获，李虎被抓后随即交代了发布讣告的内情。得知内情后，赵明磊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是在李虎跟苏梅分手半年后才跟苏梅开始交往的，先前呢也只是一般的同事，而他的女儿是前妻所生，前妻在生下女儿不久就病逝了。事后李虎虽然从民警的口中得知了赵明磊女儿的身世，但是他对赵明磊的怨恨并没有减少，因为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赵明磊当初没有插手他和苏梅的感情，因为赵明磊才导致两人分手，这是事实。因为李虎发布讣告的行为并未对赵明磊的女儿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在网上造谣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考虑是初次，为造成严重后果，民警严厉地教育了李虎一番，之后便让他回家了。
1: 然而回家后的李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对赵明磊变本加厉。他找到赵明磊的联系方式，用短信疯狂骚扰辱骂赵明磊，甚至扬言要与赵明磊父女俩同归于尽。面对如此嚣张的李虎，赵明磊会怎么办呢？
0: 赵明磊听后害怕极了，担心李虎真的会这么干，便想如何自保。考虑到上次报警后民警没有对李虎进行严厉处罚，这次他直接去法院，以自己和家人面临现实紧迫的人身危险为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保护禁令。那么赵明磊的诉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也是我们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人格权保护禁令。下面我们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关于人格保护禁令，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997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

0: 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这也就是说，任何民事主体面临正在或将要发生的人格权侵害时，都能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人格权保护禁令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人格权保护禁令是民法典创设的重要制度，其本质上是申请人诉诸公权力，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防止侵害人格权的损害后果发生或扩大，具有对人格权保护的事前预防功能。与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同的是，人格权禁令不要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家庭成员关系，只要申请人能够提供证据证实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等违法行为，若不及时制止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后果，则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所以赵明磊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解读。我们来看一看法院的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李虎因情感纠葛对赵明磊心生怨恨，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影响赵明磊的正常生活，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损害后果扩大或者难以弥补，李虎应立即停止骚扰恐吓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赵明磊的申请符合民法典第997条规定，法院依法发出人格权保护禁令。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人格权保护禁令裁定书，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李虎威胁恐吓骚扰申请人赵明磊，如李虎违反禁令，将视情节严重程度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赵明磊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可因为李虎先前的过激行为，赵明磊担心以后李虎再找自己麻烦，不敢再跟苏梅继续交往，果断地跟他分了手。苏梅因此事找到了李虎，大骂了他一通后，发誓此生都不会原谅他。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前男友威胁恐吓前女友的绯闻男友，竟然被判了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5: 男子向女友求婚却被女友拒绝。男子恼羞成怒向女友的绯闻男友发送死亡威胁信息。男子只是威胁恐吓他人，为何会涉嫌故意杀人罪？
6: 愤怒的前男友
5: 正在播出。
7: 一天清晨，一名面相凶恶的中年男子走进了某市的一个派出所，进门就冲着民警高喊：警察同志，我老婆被混蛋给拐跑了，你们赶紧帮我找到那个混蛋。民警听后随即按程序询问男子的姓名，打算给男子做信息登记。男子自报姓名叫王浩，民警听到这个名字顿时愣住了，盯着男子看了一会儿后，就联合其他民警一起将男子给制服了，还给他戴上了手铐，说他涉嫌故意杀人。男子惊恐地大叫：你们搞错了吧，我没有杀人。那么民警有没有抓错人？这个名叫王浩的男子到底有没有杀人？若是真杀了人，又怎么敢去派出所报案？而他口中拐走他老婆的那个混蛋又是谁呢？要了解其中内情，还要从王浩的一段恋情说起。王浩现年43岁，自年少时就游手好闲，主要靠帮别人讨债过日子，还曾因为打架斗殴坐过2次牢。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没有姑娘看上王浩，以致王浩人到中年仍未娶妻。3年前，王浩第二次刑满出狱后，打算痛改前非，找份稳当职业，好好过日子。于是他到了一家货运站，做起了装卸工。工作期间，他跟一个名叫张爱莲的仓管员日久生情，后来还同居了。张爱莲跟王浩同岁，离异，没有孩子。起初，王浩和张爱莲的同居生活过得还挺幸福。王浩因为一直未婚，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平时呢都极力克制自己的暴脾气，对张爱莲尽心呵护，尽量迁就。他还曾经多次向张爱莲求婚，可是张爱莲却总以不想再婚为由拒绝了他。
5: 被女友多次拒绝之后，王浩开始怀疑张爱莲与一个叫沈嘉恒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那么沈嘉恒究竟是谁？王浩为何会怀疑他们关系不正常呢？
7: 沈嘉恒年近50，丧偶，是张爱莲的主管，两个人共事多年，关系非常好。张爱莲呢，总夸沈嘉恒就像是老大哥一样，对他非常照顾。起初，王浩因为张爱莲的关系，对沈嘉恒也是恭敬有加。可近来，他总感觉张爱莲和沈嘉恒的关系似乎开始变得非比寻常起来。比如先前每天吃午饭时，张爱莲总是会跟王浩一起吃，可是现在张爱莲总是打完饭后回到办公室跟沈嘉恒一起吃。晚上张爱莲还经常将沈嘉恒的工作服拿回家帮着清洗。更离谱的是，一次沈嘉恒发高烧，张爱莲竟然跑到了沈嘉恒的家里，悉心地

0: 照顾，直至病情好转。王浩对张爱莲的行为非常恼火，认为他已经偷偷跟沈嘉恒好上了。可是张爱莲却辩解称，自己是因为沈嘉恒一直拿她当妹妹，最近他妻子去世了，内心悲痛，身边无人照顾，自己为了报恩才特意对沈嘉恒好点的。王浩不相信张爱莲的说辞，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暴脾气，动手就打了张爱莲，打到张爱莲鼻青脸肿后才罢手。被打的张爱莲对王浩失望至极，一气之下提出分手。第二天一早，他就趁着王浩不在家时搬出了王浩的家。不仅如此，为了不再跟王浩见面，他还换了手机号，连工作也辞掉了。就这样，张爱莲从王浩的生活中突然消失了，这让一直深爱着张爱莲的王浩痛不欲生，甚至想自杀。可是突然他想到，我若这么死了，岂不是便宜了沈嘉恒那个混蛋，要死我也要先杀了他，以报夺妻之恨。于是王浩在发现张爱莲从自己家搬走的当晚，就找到了沈嘉恒的住处，打算伺机杀死沈嘉恒，然后自杀。王浩在沈嘉恒的家门外敲门，无人回应，他便用脚使劲踹门，几下就踹开了。王浩从厨房里拿了把刀，准备呢见到沈嘉恒后就砍。可是他失望的是，沈嘉恒并不在家，家里面也没有其他人。王浩随即下楼寻找，却不想刚走下楼就被一只小狗咬了一口。我何不用这只狗吓唬一下沈嘉恒，最好能吓死他。想到这，王浩又重新回到沈嘉恒家中，用刀将狗大卸八块后扔到了沈嘉恒的床上。接着他又用狗血在墙上写下了两句话：敢勾引我老婆，你的下场就会和狗一样，今天杀不了你，不代表永远杀不了你。
1: 做完这些，王浩又给现场拍了照片发给沈嘉恒。之后王浩便一直蹲守在沈嘉恒家门口等他回来，可是等了很久沈嘉恒都没有出现，于是王浩想了一个馊主意。
0: 之后王浩呢就一直守在沈嘉恒家，等着沈嘉恒回家送死，可惜等到天亮也没有等到人。王浩觉得一直这样等下去不行，于是呢又想出了一个主意，私事公办，让民警帮助自己将沈嘉恒找出来。于是王浩跑到了派出所报警，大声地嚷说自己的老婆被一个混蛋拐走了，让民警帮他找人，却不想民警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把他给抓了，还说他涉嫌故意杀人。那么民警听到王浩的名字为何会是这般反应呢？原来呀，当晚沈嘉恒外出跟朋友吃饭去了，一直吃到很晚，正准备回家时却突然收到了王浩给他发的死亡威胁图片和信息，当即吓得不敢回家了。可总是躲着也不是办法，难道自己还能一辈子不回家？想到这，沈嘉恒随即去派出所报了警。民警本打算第二天就去捉拿王浩，却没想到王浩一大早就自己送上门来了，还想让民警帮他找沈嘉恒，真是自投罗网。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浩提起公诉，庭审中王浩这样辩称，我并没有真的杀死沈嘉恒，而且我主观上也没有杀人故意，杀狗分尸、墙上留言、发威胁信息都是为了吓唬沈嘉恒。那么王浩的行为是否属于故意杀人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

0: 犯罪预备。下面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于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1: 关于犯罪预备，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22条，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等是犯罪预备。犯罪预备行为最常见的形式是准

0: 行为人必须已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第二，预备行为必须在犯罪预备阶段停顿下来。第三，行为人必须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施犯罪。本案中，王浩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他欲杀害沈嘉恒，其墙上的留言和发送的信息也能证实他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而且多项证人证言和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王浩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因此王浩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犯罪预备。
1: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认定王浩为剥夺他人生命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属犯罪预备。王浩有前科，仍不思悔改，再次犯罪，酌情予以从重处罚。但此次属犯罪预备，依法呢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王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拘役5个月。再次入狱后，王浩后悔不已，本想着上次出狱之后呢就痛改前非，没想到还是没改掉暴脾气，遇事呢总是想着武力解决问题。事后沈嘉恒仍心有余悸，因担心王浩出狱后再找自己的麻烦，索性呢卖了房子，换了工作和手机号，还主动跟张爱莲断了联系。而张爱莲在得知了王浩欲杀害沈嘉恒一事后，内心一阵后怕，庆幸自己跟王浩分手了，同时他也自责不该因为急于报恩就对沈嘉恒太好，以致让王浩误会两人有暧昧关系，这才一时冲动想杀害沈嘉恒，好在他未能得手。观众朋友，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拿得起更要放得下，面对分手切忌冲动，一旦行为过激突破了法律的底线，就要承担法律后果。比如案例一中，李虎就因为怀疑前女友在跟其恋爱期间出轨现男友，就用死亡威胁现男友及其女儿，逼得现男友不得不申请了人格权保护禁令。李虎得知若继续威胁将承担法律后果，才被迫停止，也算是悬崖勒马。案例二，王浩最后未得逞，但是被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刑，一点儿也不冤枉。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2: 两名男子为吃鱼用农药毒鱼，造成约20万条鱼死亡，另外两名男子结伴去电鱼引发命案，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为了馋嘴吃鱼导致了严重后果，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惩罚？嘴馋惹大祸，下期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翰胆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老伴去世，孤身太婆欲卖房养老。
1: 就这样子，我一想到我生活没来源，我就劝他，这我这房子嘛，生活上有困难嘛，就好帮补也行。
0: 谁料房产竟然还有其他继承人？
2: 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意识，我要去哎了解了解，我是不是有什么遗产可分？我都压根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识去办这件事情。
0: 突然冒出来的养女究竟是谁？她为何不顾老人的生活，寸步不让争房产？
3: 你说的话完全是假话，今天我把我说的好坏。
4: 我真的稍微不善良，我跟你说，我真的是。
0: 是贪图钱财，还是有难以释怀的恩怨？老人的房子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谁抢了我的养老房？在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有一片职工住宅宿舍区，从楼体斑驳的颜色和建筑外形不难看出，这是有些年代感的老旧小区。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是退休多年的老职工，房子虽然老旧，但却是他们遮风避雨、颐养天年的依靠。在其中一幢楼的四层五号，就住着年逾古稀的何老太。在之前的几十年间，她与老伴儿一直在这套房子里共同生活。老伴儿去世，就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老两口无儿无女，何老太担心自己万一有个闪失，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于是她就准备卖房筹款去养老院安度晚年。然而在办理房产买卖过户的过程中，他被房屋管理部门告知房产名下还有一位继承人。老两口无儿无女，为何突然出现一个继承人？何老太起初有些晕头转向，经过仔细回忆，她猛然想起几十年前她和丈夫曾经短暂收养过一个叫李丽的小女孩，难道房产名下的继承人就是她？1986年，何老太与丈夫收养李丽为养女，但是不到4年的时间，李丽因不适应新环境就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那时候何老太两口子认为收养关系也就此终结，从此以后他们再没动过收养的念头。但是何老太没有想到，当初短暂的收养关系竟然为今天埋下了大麻烦。当她找到李丽询问意见时，对方要求依法继承房产。
1: 他啷个拒绝我，他不跟我的想，我就不晓得他心里啷个想的。我想嘛，配合了呢，反正把这房产证占了办了，那我们就协商把这个，如果房子要卖呢，该他得好的我就付给他，他一直就不同意这事情。
0: 何老太孤身一人，又年老多病，她原本指望着卖房子凑够养老钱，可以进入养老院颐养天年。但是眼下房子突然多了一个继承人，房子的市值并不是很高，

0: 如果再被分走一半，老人安享晚年的愿望可能就要落空。更让何老太想不通的是，李丽在他家里只生活了不到四年，此后一走了之，音信皆无。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从未尽过养女的义务。何老太认为李丽不具有合法继承的资格，他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
1: 成都市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秀英与被告李丽继承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0: 原告何老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被告李丽因性格原因只在原告家生活了不到四年，此后就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他与何老太夫妇并不具有收养关系。
2: 原告何秀英与配偶李丰禄婚后无子女，于1986年4月25日将配偶李丰禄的子女李丽收为养女，并办理了收养公证。与原告及配偶双方在一起生活的不到四年，被告经常耍性子，关系不和。
0: 原告何老太随后补充说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被告经常发脾气，而且一发脾气就跑回亲生父母家。原告作为养母百般迁就，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留住被告。
3: 就这回来嘛，我就没有说啥呢，对他还是在平生那样子对他。最后一年把那些东西全我都摔满，就这样子啊。他们父亲，我们老舅就把他们父亲喊高老师呢，就把他带回去了。
0: 被告李丽不仅再未回过养父母家，而且还在结婚时干了一件让何老太夫妇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
2: 结婚时将户口从原告处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双方很少谋面，几无走动，如同陌生人，更未尽赡养义务。原告配偶李丰禄于2022年7月29日去世，其病重期间及去世之后从未上门看望，甚至连葬礼都未曾出席，双方的关系早已名存实亡。
0: 原告一方认为，被告李丽与何老太夫妇只是在名义上有过短暂的收养关系，但是实质上李丽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她现在事业有成，既有车也有房，她不争这套老旧的房子也可以过得很幸福。可是何老太没有这套房子，未来的生活就要大打折扣，李丽为何始终不愿意放手呢？
4: 之间的关系是形同陌路，这一点我是不认可的。这么多年，虽然跟我搬出来以后，但这么多年我们是一直有来往的。确实不是我主动搬出来的，是我的养母没收了我的钥匙，我身上没有钥匙，不能回家。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养母跟我养父吵了很凶，然后我养父跟我说，要不然你就搬走吧。其实好多事情，养母说我都在撒谎，不是撒谎，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所有的事情，我上述陈述的所有这些，我陪养父的这些事情，我的亲戚、我的表姐呀、长辈呀、堂哥呀，他们都知道，都可以作证的。可能就除了我养母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养父肯定也不会告诉你。
0: 被告李丽说，过去几十年，她与养母确实没有往来，但是与养父却保持着良好的亲情关系。他还说道，当初从养父母家走出，不仅因为养母没收了他的家门钥匙，还因为一个让他至今都难以释怀的原因。
4: 我很恨他们，因为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你会离家出走，为什么你会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他还打我，我说根本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我挨打了。
0: 被告李丽说，她原本以为到了养父母家会过上好日子，但是没想到养母对她始终有一股说不出的仇恨，稍有不满抬手就打，而且总是想方设法把她赶出家门。对于李丽的说法，原告何老太并不认可。
3: 是她自动离开的，不是我们赶走她的。她会编，你都可以写一个剧本了。
5: 你说的话完全是假话，你都我把我说的好坏。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相当好，为什么他曾经还给我亲自道过歉？
1: 现在收听。
0: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的剑拔弩张让法官有些担忧，这套房子市值可能并不是很高，但它却是原告何老太为

0: 来生活的保障，如果处理不好，老人的晚年难以安享。而被告李丽言语中充满着仇恨，似乎继承的背后另有隐情。法官决定暂时休庭，他要亲自走访两位当事人，探寻化解纷争的好办法。
1: 上次开庭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到当事人家里再了解一下情况，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过来看一下，把这个案子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一点。好，去原告家里呢，我就是想看看原告他的生活状态，我想看一下这个遗产对他的重要程度，因为他毕竟现在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以及我也想再从他的角度了解一下这段收养关系，在他看来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从他的角度也想听一下他的看法。
2: 哎，何阿姨你好。哦，来来来，我扶着你，来来来，
3: 没关系，
2: 我是青阳法院的蔡法官，还记得我吗？是上次开过庭，来请坐，先坐吧。当时李丽就住哪个房间啊？
3: 原来就这个
2: 啊，就是这间房
3: 哈。哎，
2: 后来为什么就发生了什么矛盾吗？
3: 主要是他们父母的问题，他们因为我的子女了，他先生来又不可能了。
2: 就是当时收养的时候，他自己的父母是准备再生一个。后来因为
4: 就是身体关系
2: 、就还是只有李丽一个女儿。
3: 就是。
2: 所以当时你对收养你是没什么意见的哈。
3: 我开的是不大同意，我说如果他生出来了我们才要。我们老几就他就不同意，他要。他一心喜欢他。喜欢他就这样子。
0: 何老太说，当年丈夫想收养李丽，她作为妻子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主动把李丽的户口迁入他们家，此后对这孩子的照顾也是尽心尽力。
3: 他没考上高中，他自己去考技校了，考上了。就这样子的，他就没地方住。我们也同意他给我们
2: 住。就是读技校的时候回来又住了两年。
3: 就是。
2: 他什么时候把户口迁走的呀？
3: 不晓得。
2: 也不知道哈。
3: 是这样的，他去结婚的就把我们户口拿进去。换起来了，可能我们老几那个的身体就不好了。也没看。我们老几去世过后呢。我去办那些死的来手续些。才发现没得他的。
2: 是这样的哈。后来李丰禄生病以后，他有没有就是拿过赡养费或者去照顾过医疗费？
3: 什么都没有，一分钱都没见过他的，因为他肯电话都没打过。
2: 你现在有没有想过就是能不能够调解化解这个矛盾，把这个事情妥善处理了？
3: 妥善处理了。
2: 就当然肯定是要依法公正的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
3: 事情对了嘛，我们就断绝关系。我的意见是这样子的。我因为他那个人我们相处不大好。
0: 何老太只想保住自己的房子，她并不愿意和李丽有任何来往。而经过几十年的时光，李丽在这个家曾经生活过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
2: 我是没想到，本来去原告家想看看有没有之前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啊什么的，但确实好像也没有，就是可能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双方之间的这个对立情绪非常的深。
0: 何老太对于昔日的养女并无好感，而李丽对于何老太这个养母似乎也有一股深深的恨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哎，李丽你好。
5: 哎，你好，蔡法官，你们到了呀？
2: 对。
5: 哎，请进，请进。
2: 好。因为明天要复庭了嘛，然后我们也是去跟他聊了一下，过来再跟你聊一下，听一下你的一些想法。你觉得你跟你养母的关系是后来慢慢有变化呢，还是一开始就？
5: 我觉得我去了以后，他就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不喜欢我这个人，还是因为不喜欢我们这种关系，
2: 是一直都就跟他相处的，可能没有跟伯父相处的那么好，
5: 对，差异很大。
0: 为什么养母何老太不喜欢李丽这个养女？李丽向法官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原来李丽是她养父的亲侄女。

0: 他的亲生父亲是养父的亲弟弟。
1: 这他说的话好像就是生下来是个女儿不是太喜欢，就想把我送给别人，然后自己可能再想生一个男孩。
0: 因为父母想生个男孩，大伯父两口子又恰好没有孩子，所以两家一商量就打算把李丽过继给大伯家。但是对于收养孩子这件事儿，当时李丽的大伯母也就是何老太有着她自己的想法，也正是因为这个想法造成了李丽与养母之间难以修复的矛盾。
1: 最早的时候她说她就是想收养的是他们就是我养母她娘家的孩子，她没有想收养我。然后娘家孩子但是呢可能各方面条件不合适，也不具备生养条件，然后最后呢然后她就是抱养了以后，抱养之前在家里面的时候她有些时候她还给我买东西吃。
2: 好的，就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去何秀英那里呢，她说当时你90年回到生父母身边生活，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生父母本来是打算再生一个小孩，后来可能因为其他原因嘛，这个想法也没有实现，所以就还是想让你回去跟他们一起生活。
1: 这个完全是不成立的。
0: 根据李丽的叙述，她的养父和自己的父亲是亲兄弟，从小一直是奶奶把李丽抚养长大。由于李丽的亲生父亲是几个姊妹中工作条件最好的一个，所以奶奶一直跟着她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
1: 可能我的养父就觉得自己在外面没有尽到做一个就是孝顺的一个责任。抱养了以后，然后我其实养父对我既有很大的期望，给予很多的感情，就是父女感情。对于我养母来说呢，可能是养母有点妒忌。
0: 养母女之间由于常年积怨，对房子继承权谁也不愿后退一步。但是法官从调查走访中还是看到了调和矛盾纷争的希望。
2: 今天的走访还是很有收获，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调解空间，明天复庭之后再给他们组织一次调解吧。
0: 在法官走访调查的第二天，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复庭再审。
3: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秀英与被告李丽继承纠纷一案，现在复庭。
0: 被告李丽申请了证人出庭，证人李某是被告李丽的亲生父亲，也是李丽养父的亲弟弟。根据李某对哥哥嫂子一家收养李丽始末做的陈述，证明李丽对养父母有赡养行为。
4: 被告李丽在送养给您哥也就是原告这边的时候之后，是什么时候又回到您身边去生活的？
5: 他没有回到过我的。也居然没有回到过我的。
6: 想问一下，刚刚你所说的送回来是什么意思？是你们解除了收养关系吗？
5: 不是，我们哥哥是说的这样说的，暂时吧，弄坏也好，缓解也好，这个矛盾，意思就是说。
0: 证人李某表示，李丽回家不是因为解除收养关系，而是因为原告与被告的矛盾原因，李丽不得不暂时回家居住。后来因为原告不允许李丽回家，李丽只能在外租房居住。其他的证人也分别证明了何秀英和李丽在生活中确实有很深的矛盾。原告对被告在养父生病和去世的过程中，不管不问的态度有着很深的意见。被告不认同原告的说法，并带来了证人证明他与养父的关系。
1: 后来生病的时候，就是我养父生病的时候，有很多次，然后你们想去看他，然后当时你也跟我说了，然后我也想去，你们是先征求了我养父的意见，就是我能不能去，然后养父说算了，就是说养母知道以后可能
5: 我就说我给你带下来，我说你要不然你就过来，
1: 对，
5: 然后你就说电话了，他就说算了，他说就不过来了。
1: 对，然后就是很多次，然后你们去看，其实我都很想去。有这个事吗？
5: 对，是这样。
1: 对，然后后来就是，你是当着他的面，我给你打了电话，
5: 对，
1: 是吧？然后打了电话，养父是跟你说，是因为怕养母，就是给他闹矛盾，所以说不让我去，是吧？
5: 是。
1: 好，我没有问题了。
4: 赡养义务的这个表达形式有多种多样。你不能通过仅仅通过我给他打了车， 给他这个买过小吃。我最后他这个去世的时候啊，我就去看望过，我露了个面，就叫敬德了赡养义务。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通朋友，一个普通人，他都能够应当做到的。
0: 虽然有证据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收养关系已经成立，但原告始终认为被告成年后没有尽过对他们的赡养义务，所以坚持认为他没有继承权。被告分辨说，虽然对养母关系冷淡，对养父还是经常见面照顾的。
7: 我的养父说实话对我非常好，但是我的养父这一生他都不太幸福，特别是在我的养母的一起生活的时候，其实他们之间非常非常多的争吵，几乎是每天都会争吵。然后我的养父曾经跟我说，他说他很后悔跟我养母就是结婚，所以每次我都是问他，问了以后，然后他不让我去，我确实就没有去，但是打电话打了很多次，然后每次他都说，他说家里面那个你养母在，你千万不要来。然后那个时候说实话，确实我其实我现在想想，可能那个时候太小吧，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8: 我根本不相信，根本没得这事，就木头发疯，把我所有东西骗我摔满，然后他才我老弟才把送回去的，我再都没在窝头。
0: 在接下来的法庭辩论阶段，原被告双方依旧是各执一词，他们的情绪也是越来越激动，谁也不愿意让步。
3: 被告有没有补充意见？
6: 坚持刚刚的答辩意见。
3: 好的，法庭辩论结束，下面进行最后陈述，原告建议。
4: 请支持。
3: 还有最后还没要说的？
4: 没有了，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3: 被告
6: 坚持答辩意见。
3: 好的，休庭择期宣判。
0: 眼见双方积怨已深，法官认为直接宣判可能会致使双方多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征得原被告同意之后，他尝试对双方进行调解。通过走访调查以及连续两次庭审，法官感到原被告双方愤怒的情绪远远大于房产继承的纠结。
2: 经过今天的庭审还有昨天的走访啊，昨天我分别到何阿姨还有李丽家里去跟你们双方都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的那段不愉快的经历里面，对吧？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要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放下这些，我觉得你们今天可能还真的不是为了争这个房子，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就都不想让这个步，就是想我就是要把这件事给你这口气给你拼下去。我想听一下原告这边代理人有什么意见，或者何阿姨你自己本身有什么意见。
9: 我自己没啥意见，主要是我
2: 就是你愿不愿意跟他和解处理这个事情，你就跟我说。
9: 看他的条件来，
2: 就是看条件嘛，就是你自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就可以调解，对吧？不是说一定就、好。那李丽这边呢？
10: 嗯，可以调解，
2: 也可以调解哈。行。
0: 对于被告李丽是否具有继承房产的权利，原告何老太已经了解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他与被告李丽的矛盾焦点就在于继承房产那部分的费用。
2: 他本身积蓄也比较少，他可能现在能拿出来的钱也不多，所以他们提了一个金额，你们听一下，你们觉得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你可以提你的金额，好不好？这是完全他们的自己的意思，他们现在就是说一两万块钱。
0: 原告何老太只愿意给付被告的费用不超2万元，被告能否接受原告的意见呢？
10: 一两万肯定是不接受的。如果说他们坚持一两万，那我们就谈。
2: 这个不说，这个不说，就你现在说一个你能够接受的。
10: 我觉得就自保吧。就是我的本意是15万。最少最少吧，不能低于13万。
0: 根据法律条款和所继承的比例，以成都房市价格为依据，李丽可继承那部分的金额在25万元人民币左右。何老太并无太多积蓄，而房产也只此一套，她既拿不出这么多钱，又不可能把房子卖掉。经过多轮的调解，李丽最终同意让步。她知道养母何老太不太可能一下子拿出25万元，而他逼着养母卖房分钱的话，何老太也真的会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再三思索之后，李丽提出要10万元的继承费。
11: 现在就看何秀英这边愿不愿意接受李丽给出的10万块这个调解的这个金额。如果他们现在觉得我们这样判决结果跟10万块，他们自己去权衡一下， 所以我再给他们一点时间，然后这个判决书我再改一下，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调解，我们就直接发判决了，好不好？嗯。
6: 他那边不同意就十万，就必须十万，
9: 一口价就十万。
6: 对，
4: 是哪天？
9: 哎，你们发了就
6: 你先，阿姨你先不讲，调解并不能够达到完完全全的，就是符合对方的心意。我们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不接受，没有关系，好不好？
9: 好嘛，签嘛。
6: 那就签嘛，这是你的传票，麻烦拿回去，然后明天麻烦来开庭。
0: 在另一个调解室，李丽得知了调解失败的消息。
12: 我都感叹我很善良，我这个稍微不善良，我跟你说，我折磨死他。哎，我先去起诉这个判这个案子，所以你怎么判？我先起诉一个，我财产分割，我是有证人、有证据，什么都有，我可以出示任何证据的。我先去起诉吧，起诉财产分割，官司输赢都无所谓，但是我要起诉，是不是需要花时间？我有的是时间。为啥？我年轻嘛。
1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4: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13: 把收获扛上车，
14: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调解似乎走到了尽头，法官依照法定程序准备进行宣判。案情并不复杂，法律关系也很清晰，他很快就做出了判决，并打印出了判决书。
4: 本来想给他们调解，帮他们化解积怨，但是还是没有成功。那我们来发判决了，来签字吧。是，
5: 你给他几分钟？
6: 韩宇。
5: 关键是说他涉及到这个费用，他自己要考虑怎么。
1: 何秀英，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东西要你自己做决定，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4: 好不好？调解就是你跟李丽说好，李丽之前的调解的条件方案是10万块，你同不同意，接不接受？你如果接受，给他10万块，他愿意调解。
3: 我不看，我要看。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就在。

0: 法官准备结束调解之时，原告何老太一方突然改变了主意，最终原告接受10万元的调解，从此解除了所有的关系。
1: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2: 不太影响，
1: 可以理解嘛？要不就调解了嘛？因为还有一个涉案关系的诉讼，然后后续还有就是房屋分割还有个诉讼，就把所有后续的诉讼都一并解决了，可不可以？同意是吧？如果对调解不服，或者是觉得调解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愿，你只能去申请再审。很简单哈，房子归你所有，
2: 放心吧，没什么问题。
1: 你60天之内给他拿10万，你拿了钱给他之后，你就通知他配合你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他在收到你通知后7天7个工作日之内配合。
0: 这个牵扯了两代人的恩怨纠纷，终于在法官的调解下解决了。孝老敬亲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这一美德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还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孝道被视为一切善行之首，是家庭和谐、社会进步的基石。青阳法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当中，也是秉承和倡导这样的理念。
2: 蔡姐，我现在手上这个案子是一件离婚后来变更抚养权的，我觉得也很有挑战性。
3: 没事，这个案子我们都处理好了，对其他的案子我们也要有信心。
2: 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这儿。
1: 小云，我带他来的，他现在跟我们是一伙的。
2: 合作较量，
3: 我们现在想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银手，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
2: 罪恶升级，暗流涌动。
4: 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2: 险境之下，危机四伏。
5: 为了同这个马蜂窝，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1: 我们反正是豁出去了，不搞垮这个萧哥，誓不罢休。
2: 博弈对决，
6: 这位是蔡老板。
7: 你好，蔡老板。
8: 你就把人带过来，看看到底能有多少油水。
2: 乱局之下，谁能胜出？
8: 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
2: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处理干净点。
1: 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我会尽自己的所能帮助监察组调查地下赌场。
2: 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3: 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呢，就直接来找你。
4: 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5: 我要跟你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回来。
6: 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2: 如果到时候你还不上钱，我不介意送你上。
3: 张成向我跟踪了吗？提出要入伙。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您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22: 吧？
23: 应该的。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1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喂，说话。喂，您好，师傅是你吗？
1: 师傅？谁师傅？我是丽丽。
0: 哦，我前两天坐网约车落了东西，我还以为师傅找到了呢。
1: 我以为你要拜师出家呢，你会有事儿吗？
0: 我没什么事儿，我打算躲个觉。
1: 哎，睡什么觉啊？给你发定位，你来找我们唱歌。
0: 哦，我就不唱歌了，丽丽姐，我唱歌不好听。
1: 那就过来坐会儿，今天萍姐生日，我给你发地址，你赶紧过来。
0: 哦，好好好。白雪，
2: 你这人见识吧，别到处乱看。
3: 一会儿假装打了车，过来接你。

0: 小云，我带他来的。
1: 不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天大头喝多了，他跟我说，秃子撞见我们三个之后，就一直派人盯着你呢。
1: 那他又是什么情况啊？
0: 说来话长，他现在跟我们是一伙的。

0: 许月，什么情况啊？咱不是说好了从长计议吗？你怎么直接就把人给带来了呢？哎呀，
1: 我也是没办法，张成不知道怎么知道你家住址，一直跟着你呢，而且秃子也派人盯着你呢，我怕秃子起疑心，就先把他带来了。而且没他这个车，我也装不了滴滴司机啊。
0: 那你赶紧跟我同步一下，你都跟他说什么了？然后你为什么把师傅的事儿也告诉他了呢？
2: 哎，聊哪儿了？

0: 其实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三个一起做配合，逼那个赌场里的肖哥现身，他呢帮我们把我哥找回来，我们呢帮他拿回赌场里的钱，堵上他挪用公款的窟窿。
1: 你怎么又提那茬儿
0: 啊？不好意思，一着急我都给说了。没事儿，你那几天赌场里那个行为，谁都知道怎么回事儿。
1: 我要为我之前做的事情跟两位道个歉，尤其是小云，对不起啊。
0: 你说说那林曼怎么回事儿？
1: 啊，就还是贪污腐败那一套呗，电视剧里面都演过。
0: 哎，你这林曼都搞贪污腐败这一套了，你还着急把钱拿回来
1: 啊？那姓林的跟赌场肯定是一伙的，我是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坑里面摔两次的。
2: 你还摔两次？你第一次输钱的时候你就停手，就没有今天这事儿了。
1: 你又说那话。哎，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之前的计划？为什么是你跟你哥两个人去赌场？为什么不是你们三个呢？那样不是更保险吗？
2: 哎，时间不早了，我不然先去吧。这丽丽突然间找我去萍姐的生日，我怀疑这事情跟咱有关系，我看能不能获得点什么帮助。你们俩先聊啊。
3: 好，你忙你忙，注意安全。
1: 哎，虽然苏小云自己承认了换牌，但是她说她并不能够完全控制发牌，你说这后面是不是有什么高科技的手段啊？
0: 什么高科技手段？你想想，你赢的时候是不是都在一张桌子上，你输的时候是不是不停在换桌？
1: 那肯定了，那手气不好肯定要换桌转转运嘛。
0: 什么转运呢？那就是心理暗示。你以为苏小云他们学的什么高级签术啊？都是心理暗示。赌场想让你赢的时候就给你放到胜率高的桌上，赌场想让你输的时候就给你放到胜率低的桌上。这些荷官用的所谓签术，就是短时间内打乱一下胜率，让你一直想玩，一直换桌，一直想赌下去。最后概率会决定，只要你玩的足够多，你一定是输家，庄家一定是赢家，明白了吗？
1: 这都是你自己的推测。哎，我们现在想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赢手，他的签术赌场都破不了。
0: 赢手好像听过，是不是被警察抓起来了？
1: 那签术厉不厉害跟被不被抓没关系，我就是想就凭咱们三个人很难从赌场搞到钱，更别说逼那个什么姓肖的现身了。
0: 打退堂鼓是吧？
1: 退什么退？退不了。我就听我朋友说，他现在放出来了，就在咱们隔壁县，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你是不是也更容易找到你哥了？
0: 那我打听打听吧。
4: 哥，哎，萍姐，
2: 啊，姐，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萍姐生日快乐！
4: 你怎么来了？
2: 啊，哎呀，我叫他来的。
4: 你跟他很熟吗？你叫他来。
2: 萍姐，对不起啊，我没想到我影响到你心情了。那蛋糕我放这儿，大家玩，我先回家。
4: 哎呀小云，哎呀别急啊。哎呀萍姐，那不你自己说的吗？今天姐妹荷官局，这少他一个多不好啊，是吧？哎，来来来，赶紧净收行李吧。
2: 丽丽姐，我先来生理期，然后吃了止疼药，我喝不了酒。
4: 我就说你别叫他来嘛。
5: 哎呀，来，以茶代酒，行了吧，祖宗？啊，
2: 那祝萍姐18岁生日快乐，祝萍姐永远年轻，永远快乐，永远自由。我干了。
5: 哼，快乐自由，也就这大学生能说出来这词儿，真肉麻。
2: 行了，萍姐，来玩吧，玩吧。
5: 好
6: 嘛，我没喝多。
7: 我知道哥，我问你个事儿啊，
6: 你说哥，
7: 咱说点意思。你实话告诉我，就咱们厂里这个姑娘，你喜欢哪个？
6: 不瞒你说，就咱厂里这些姑娘，名还没记全呢。
7: 那你知道几个？你说。

0: 萍姐，
1: 萍姐，
0: 丽丽，
1: 丽丽，
0: 苏小云，
1: 苏小云，
0: 我就能记住这仨。
2: 那就这三个里边，你喜欢谁？
0: 那三个只剩苏小云了。
2: 不是还有这丽丽和萍姐？
3: 你跟丽丽啊，哥。
1: 嗯。
2: 丽丽，
3: 秃子的吧？
1: 嗯。
3: 是吧？
1: 那萍姐呢？
3: 我还能惦记我大嫂啊！
2: 瞎说啥玩意儿？这是我妹，我亲妹。

0: 丽姐，哎呀，感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我敬你一杯。
1: 你那喝的水，我不跟你喝。
0: 呀，萍姐，
1: 你呀，绝对是让当和官给耽误了，要不然早就出道了。
2: 拉倒吧，燕嫂。
0: 萍姐，时间不早了，不然我们先把蛋糕切了，然后这样大家吃完蛋糕都能早点回家休息。我们一起来祝萍姐生日快乐。
1: 这才几点呀？急什么呀？
0: 我是怕大家喝完了以后没有肚子吃蛋糕，这个特别好吃。
1: 吃不下就当宵夜，宵夜吃不下就当早点。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2: 行啊，她也不喝酒，实在不行先走吧。
0: 不是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师傅，您稍等一下，我等个人。
1: 好。
0: 师傅，跟着前面那辆车。

0: 真恶心。那谁苏小云还在车上吗？我就
1: 没有来事儿了。小丫头片子说啥都不喝酒。
0: 你这回这事儿办的我不满意啊，下回注意。哎呀，这不耽误事儿吗？
1: 快点的，快点。
0: 哎呀，一会儿这客户就来了。如果你想挣点快钱呢，我这里有个小宝宝宝。
1: 你他妈把我当什么人了？
0: 丽丽，你以为我愿意吗？你在我心里非常重要，你就做一丢丢的牺牲，我们未来不就好了吗？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门都没有。
0: 丽丽，别怪我。

0: 这边啥都预备好了，就等着您过来了。
1: 你好，贵宾，请问您住哪房间？
0: 哎，
2: 我走错楼层。

0: 是我太着急了，我没有看着您，对不起。没关系，给您手机。哦，谢谢您。
1: 领导，
2: 怎么回事啊？气喘吁吁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呢？
1: 我这不着急接您呢吗？房间里面都安排好了。

0: 怎么样，还顺利吧？
1: 张成这件事是突发情况，当时为了保护苏小云的安全，我就擅自做决定了。
0: 这事儿不是你的错，不用道歉。解释的工作我去做，你只管做好你的工作就行。说说吧，有什么进一步的计划吗？
1: 张成跟我提到有一个出圈的高手，叫营手。我在想，如果把他引入赌场，让他破掉赌场出圈的局，这样的话。
0: 赵天佑一个人肯定镇不住场子，他势必会去寻找他幕后大佬的支持。
1: 逼着他不得不现身。
0: 但是这个风险也很大，你能确保苏小云、张成他们的安全吗？
1: 具体的细节还没有计划，毕竟营手这个人还没找到，计划再多也没用。
0: 没事，人我去给你解决。有你哥的消息吗？
1: 没想到我哥也在暗访这个案子，他会不会……哎，放心吧，
0: 吉人自有天相，他不会有事的。我已经派了人暗中保护张成和苏小云，但是……我明白，一旦咱们的人出手了，整个计划就要落空了。案子重要，人命更重要。
2: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也喝多了，我真什么都不记得了。我醒了就在酒店了。如果我要是知道你和秃子给我下的套，就弄死你了。我什么都没听到，我去上班了。
3: 不上脸！我去睡觉，你爱玩就玩，不爱玩滚蛋！我赶紧找死了你！
4: 干什么你？
3: 你去！
4: 哎，小明，
3: 敢在我厂子闹事儿啊？
5: 大头，住手！
4: 他先闹事儿，大天哥。
3: 我说住手！切！刘总，没事吧？赵总，你厂子要是这样玩的话，那以后可是没法做买卖了。
6: 大头，过来给客人道歉。他先打的平平，又推倒了小云。
7: 妈的！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干的是服务行业，客人就是上帝，上帝有点小脾气，怎么了？
6: 李总，对不起。你打了客人，说句对不起就完了，跪下。
3: 李总，对不起。
6: 这事跟你他妈有什么关系啊？你跑这出什么大头？
3: 大头，跪下，道歉。李总，对不起，我给你道歉。
8: 李总，满意了吗？今天这事儿，给你面子。就这样吧。
6: 我在贵宾室给你单独开一桌，想玩什么，我让他们给你准备。
3: 谢了，赵总。
9: 李正，你真有面，真行。

0: 你说这里像不像监狱？
1: 监狱哪能这么自由呢？
0: 看着挺自由的，每个人不还是被这张桌子所困住了吗？
1: 的确是，一上桌子就任人摆布，都以为赌的是自己的运气。

0: 你看着不太像属于这里的人啊。趁着没有陷入更深，想想办法走吧。
1: 来，和我喝一杯吧。
2: 姐，
0: 嗯，
2: 你听过

0: 里的话，人是会出问题的。
1: 你那毒鸡汤没有这个啤酒有用。这跟什么树洞原理有什么关系吗？
0: 你想，
1: 嗯，
0: 你如果把你的负面情绪告诉别人，
1: 嗯，
0: 那别人是不是受到了影响了？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垃圾呢倒给树洞，哎，这树洞就帮你默默的消化了。
1: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树洞就是个垃圾桶呗？
0: 你可以这样讲。姐，
1: 嗯，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当你的树洞。
1: 你就说你想听八卦不就得了吗？行，借着我今天喝点酒。其实那天我醒的时候是赤裸的身体躺在酒店的床上。我平时自认为自己喝酒还可以，但是那天完全断片了。
0: 姐，其实我那天看见丽丽姐她
1: 怎么了？
0: 她没喝多少，她喝的根本没有你多。那丽丽姐也不记得了吗？
1: 唉，就算记得又能怎么办呢？自从我来到这家赌场的时候，其实我就做过所有最差的心理准备了。
0: 肯定会有办法的。

0: 我知道咱们赌场要开展线上业务的事儿，大家都有所了解了。那今天呢，我就明确告诉各位，咱们的赌场就开到这月底。
1: 不可能。
0: 但是，并不是说咱们改成线上业务以后，各位就没饭吃了。这几天，我们的线上业务已经试运营了，而且系统非常稳定。各位都会成为我们线上业务的工作人员，而且工资翻倍。
2: 好，
3: 好，好，
2: 让他们飞舞。
4: 线上业务开始之前，大家最后冲刺一把。把线下的肥肉吃干榨尽，同步升级改造好线上业务之后，让大家工作平稳过渡。
2: 来，美玲，太棒了！行，都散了吧。
5: 放心吧，我检查过了，没人跟着我们，还要开两个小时呢。要不，你先睡会儿。
6: 我睡不着。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见的人是谁啊？
5: 一位曾经叱咤赌场的千王。
6: 千王？
5: 对，或者说现在应该叫他隐士，我们得请他出山。
6: 这么玄乎吗？
5: 是，我们指着他翻盘呢。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影手。
6: 他就是千王隐士啊？
5: 他不隐也没办法呀，刚从监狱出来几天，根本没几个人知道。
6: 徐月，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5: 这是回省城的车票，来的时候我就买好了，本想着见到营首之后亲自送你去车站，但是既然你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也就不能瞒你了。我哥现在生死未卜，我必须找到他。不过有了营首和张成的帮助，其实你也就没必要冒险了。
6: 凭什么你让我来就来，你让我走就走啊？
7: 再不进来我就关门了。
6: 前辈，

0: 前辈，我叫苏小云，我们两个是来。
1: 不用说了，我蹲了十年耗子，现在还能想起来找我的，肯定是惦记着我那点玩意儿呗。甭管是谁派你来的，告诉他，迎手把该借的都借了。
0: 我没听错吧？当年战无不胜的千王，现在居然戒赌了。我知道了，您该不会是隐退江湖了，可能是这十年耗子给您胆子给磨没了。
1: 看到了吗？这个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以后别沾那玩意儿了。
2: 如果说我请您出山是为了搞垮萧哥叶子萧的场子呢？这个人让我来找您帮帮忙。
1: 这个还有点意思。
0: 这么说您对萧哥的场子更感兴趣啊？
1: 你错了，那不是叶子萧的场子，是我的场子。
0: 哎，前辈，
3: 是
0: 这老头脾气好古怪呀。
2: 这营守大哥当年可是个风云人物，在沧县开了家地下赌场，不过呢，后来被那个合伙人萧哥设计陷害，赌场被霸占了不说，人也被当成了替罪羊关进了监狱。如果有他帮我们，我们的胜算就大大增加了。
0: 真的？
1: 那你们又跟他有什么仇？
2: 我哥被骗进了赌场，后来就失联了，到现在都生死未卜。这件事儿八成也是那个萧哥干的。
1: 何止是叶子萧，他背后要是没人撑腰，能把我坑进监狱？
0: 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前辈，既然我们有相同的目标，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联手，一起除掉人渣？
1: 我老了，就算是再栽一次也认了。你们还年轻，根本不懂。为了捅这个马蜂窝，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2: 多行不义必自毙，再大的靠山也大不过王法。我们反正是豁出去了，不搞垮这个萧哥誓不罢休。
0: 对，
1: 好，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过来。
4: 图哥啊，一会儿要来的人呢是从香港过来出差的蔡老板，是我媳妇儿保险公司的大客户，平时也喜欢赌两把。他听我说咱们这个档口特别安全，非要我带他过来。
5: 张老板，你这么说啥意思？
4: 哎呀，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你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让你在天哥面前帮我说点好话，再宽限我一周时间。哎，蔡老板，哎，来来来，哎，你好你好。哎，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档口的介绍人秃哥啊，也是我好朋友啊。这位是蔡老板。
5: 你好，蔡老板。
6: 好
4: 啊，来来坐坐坐。
1: 小张啊，我今天还约了别的饭局，只有半个小时时间了。
5: 蔡老板的普通话是真好啊。不知道蔡老板平常做什么生意啊？家搁香港哪儿住啊？
1: 哎呀，普通话是因为入乡随俗嘛。我还做咖啡生意的，珠海清水湾来的生意多，所以都跟深珠海深圳。
7: 事情大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
8: 赵总，
7: 您看这个事儿咋办？
8: 在网上查到他们公司电话了吗？
7: 对啊，

0: 高兴为你服务。
1: 您好，我这边是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有份客户答谢礼品要寄给蔡总，但是他一直在开会，电话没有接。
0: 哦，不好意思啊，蔡总这周呢去了内地出差啊，你直接寄到我们公司就可以了。
1: 哦，嗨，瞧我这脑子，他告诉过我的，他要去内地拜访客户，是要去那个什么地方？
0: 沧源，蔡总去的是沧源。
1: 好，谢谢，麻烦你了。底子还算干净，既然这样，你就把人带过来，看看到底能有多少油水。
2: 哎，好嘞。
3: 三人行吗？
1: 谢谢。
2: 两位大老板，
4: 行，这边。
2: 两位老板先玩着，我就撤了。
5: 啊。
6: 小张啊，你今晚的手气也太次了，再这么玩下去连我的风水也被你带坏了。你换个桌试试。哎呀，我也换个地儿。

0: 给他发牌就可以了。
1: 哎，不是吧？又是你赢，亮姐啊，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能不能让我摸一下，也沾沾你的运气啊？
2: 你要干什么？
3: 你这么怕老婆的一个人，怎么敢带朋友来一起赌钱？
4: 他答应我，只要他赢了钱，就给我抽成。
3: 我给你指条明路，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成功的话，你之前的赌债一笔勾销。他就是来出差的，人走茶凉的事儿，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威胁的。
4: 那万一我老婆知道？
3: 放心，我有办法让这个老头绝对不会去告发你。想清楚。
4: 哎，那赵天佑真逗啊，他居然劝我跟他联手敲赢前辈一笔。我不可能啊。他还说如果顺利的话，我之前的赌债就一笔勾销了。我绝对不可能出卖前辈的。我是这么想的，我就跟前辈好好学习手法，好好学习技巧，然后我大赢特赢，把之前的赌债还上，我再大赚特赚，好好出口恶气。
5: 别做梦了，你就冲你这心态，前辈也不能教你。
1: 据我的现场观察，叶子潇虽然用的还是我之前教给他的那些赌术，但是呢玩得更隐蔽更高级，再配合上那些容貌出众的女荷官，但凡是个普通的赌客呀，都会被他迷得五迷三道，骗得晕头转向，最后啊输个精光。
6: 那前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 别担心，我现在就教你怎么算牌。所谓阴阳法，就是给牌赋值，二到六是一点，七到九是零，十勾圈给烟是负一，实时累加数值，正数就表明剩余牌堆里高底牌比例高，有利于玩家。还有商三法，用累计值除以剩余牌负数，商数大于等于三十，可以大幅提高下注额。
6: 前辈，这太专业，有点听不懂。但是我相信，下次前辈您去赌场的时候，一定能把肖哥引出来，对吧？
1: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叶子潇不但精通签术，而且是出了名的狡诈多疑。我猜他不会那么轻易露面。我们还得多准备些后手，才能把这个老狐狸

0: 给引出来。我接个电话啊。
1: 怎么样，营叔还配合吧？
2: 一开始还很警惕，后来听说是你介绍的，就放松多了。
1: 你知不知道那个效果厂子里有个叫李玉华的赌客？
2: 好像听说过一些情况，他也是你们的目标。
3: 行。
4: 按照阴阳法计算，目前牌的累加值是正二，那下一张大概率会是张大牌。

0: 你眼睛啊！来来来，我帮你捡，没事没事，啊，我帮你捡，张主任。
1: 李总，怎么是你啊？没事吧你？
0: 没事没事没事。哎呦呵，哎呦呵，秦凡人手艺不错呀你。还行吧，我师傅叫了我。哎呀，主要是我今天手气太旺了啊。那李总。咱回头再聊，我先走一步。好。哎，我操！师傅，张主任，谁？
1: 张主任，是我，是我呀。
0: 李总，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1: 不瞒你说，最近我手艺特别背，输了好多钱。你能翻本？
0: 肯定是得到了什么高人的指点，你求求你，也教教我吧。你别瞎猜了，我就是这几天手气旺而已。哎，兄弟，只要你肯帮我，你这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哎，你放心，这件事我会烂在肚子里，打死都不会说出去。只要我赢了钱，就有你的一半。哎。
1: 好吧，
2: 李哥，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那我就带你去见我师傅。
1: 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2: 但是他肯不肯教你，那就得看缘分了。
1: 那我也得谢谢你，太好了。
2: 行，
1: 行
2: 啊，那你回去等我信儿吧。
1: 那行吧。
2: 哎，感谢了，兄弟。兄弟，
1: 谢谢了啊，谢谢了，谢谢了。拜托啊，回见，兄弟，谢谢。
2: 那咱们就来个一石二鸟，先让李玉华拜师学艺。
1: 再来个投石问路，最后让迎手成为我们的后手。师傅，这位是我那过命的朋友李玉华李总，这位是我师傅。十年前就纵横赌场，未尝一败，人称千王。
3: 大师你好，弟子这次来是诚心向您求教赌技的。哦，对了，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
4: 两件古董，请您笑纳。哎，我现在是修行之人，这些身外之物早已和我无缘啊。你的事情，张成都和我说了，点拨你两下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这个人只信福报，若你没有那个气运，帮你。
3: 反而是害了你呀！哎，把你的生辰八字写下来吧。好，好，好。哎，
4: 给您，大师。汉联逢合，贵人相助，看来我不帮你都不行了。
3: 太好了，谢谢您，大师，我就想学学那21点。好，我就教你两手。不过切记要适可而止，而且要等。

0: 到七天后你才能进赌场。
1: 好，我都听您的。
2: 一点我不太明白啊，为什么一定要让李玉华在七天之后才进入赌场呢？
0: 小云啊，你猜猜。
3: 我猜啊，我猜前辈一定是吃定了李玉华学到签术以后肯定会经不住诱惑，然后他肯定想找一个赌场一展身手。这个时候呢，肖哥就会出动，因为肖哥好奇嘛。那如果说前辈这个时候出山的话，这不就一整个引蛇出洞是吗？
0: 果然聪明，要不是你是个女娃啊，我真想收你做个关门弟子啊。
3: 这骗人的把戏我还不怎么想学。
4: 他逗你呢，你还当真了？哎，后面的计划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啊，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想拿到关键的证据，那个账本的话，那我一定得通过配电室才能进入经理室，但是呢，这个配电室的钥匙在秃子手里，秃子又和赵天佑一样阴险狡诈、谨慎多疑的，这挺难得手的。所以我在想，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黑吃黑，让他们狗咬狗？这样我不但能够拿到账本，我还能够通过配电室制造混乱，给大家从赌场脱身的机会。
4: 可是，秃子是赵天佑的心腹啊，想离间他们俩可不容易。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我感觉吧，秃子其实觊觎赵天佑的位置挺久了，如果我们能找到把柄的话，赵天佑肯定会办了他。
5: 美女，看看今晚上是你的手气好还是我的手气好。
6: 真被前辈猜着了，他果然经不起诱惑。
5: 哎，怎么样美女？
7: 小云，开始关照一下李玉华吧。
5: 这次要一个小小小，玩吧，我到另外一个桌试试手气。来，我发现
8: 天哥，您找我？
9: 秃子，你过来看看。
10: 今晚这个李玉华有点奇怪呀。
8: 有点不对劲儿啊，这个赌这保不齐就有什么坏心思。
9: 来吧，
11: 来牌，
12: 来
9: 吧，来吧，
11: 好啊，
9: 我看看啊。
5: 哎呦，时运不佳呀。继续发，继续发，继续发，这回怎么样，
8: 李总？借你不说话，我天哥想跟你唠会。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

0: 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老实交代，是谁在背后指点你的？
1: 我只知道他外号叫什么千王。
2: 真正出千的是这家赌场的老板，
3: 没错。今天就把这笔账好好算一算。
4: 给你一次机会，敢不敢跟我玩两把？
2: 咱们俩老账新账一起算。今晚的局可不一定是谁赢谁输。
5: 如果把这个交给警方，绝对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6: 死人是不会说出任何秘密。
4: 你意思是让他也消失啊？
7: 放开我啊！你们
8: 听说许少怎么样了？
9: 我怎么没有早猜到你就是那个内鬼？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庭，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他们都曾坠入毒品的深渊。
1: 你都吸食什么毒品？
2: 冰粉、冰毒、大麻、麻果、神仙水。
3: 说这个东西能解酒，就尝试了一下。
0: 心瘾难除，复吸难断，他们都曾在对抗心瘾的路上反复挣扎。看四川戒毒如何在非遗戒业中找到破局之法。心瘾之困，高墙内外即将播出。这是2026年的中国，全国吸毒人员总量连续5年下降，禁毒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然而，在世界戒毒领域，一个共通的难题从未消失：心瘾难除，复吸难断。一旦沾染，便是家庭破碎，尊严丧失，人生坠入深渊。如何才能让那些坠入深渊的人重新站起来呢？在四川，答案写在一片茶叶里，画在一张年画上。
4: 大家喝的这个茶呢，是我们今年岗潮的新茶，是蒙丁甘露。我们蒙丁甘露呢，采用的是潮汕肉的这样一个工艺。茶叶呢，选用呢，选自于我们蒙丁山定的一个古茶树。各位看到茶汤里面，
0: 他叫张强，四川雅安人，今年34岁。如今他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茶叶加工商，每年销售茶叶数十万斤，带动十多名村民就业。但在6年前，他却是另外一副模样。1992年，张强出生在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高中没有念完，他便随父母经营家中的茶叶生意。在旁人眼里，这个年轻人顺风顺水，家境殷实，父母疼爱，姐姐像半个母亲一样照顾着他。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始于一次不经意的尝试。
3: 最早的时候就是也喜欢外面喝酒嘛，酒吧呀、KTV 呀啥的，这些喝多了嘛，身边就有朋友在接触这些东西，说这个东西能解酒，就尝试了一下。
0: 那是2017年一次朋友聚会上，有人递给他一小包冰毒。
3: 那时候就说实话，那个毒品在我们这边还是比较泛滥的，相当于有点那种脑海里这种，就是对于毒品这种概念嘛，就不是很那啥，就没有觉得说它有多大的危害。
0: 他并非没有警惕，但在那个圈子里似乎没有人在